应该大概知道我在说谁了。没有错，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曲子曲又良。因为我有个同学也姓曲，我们都是其实我们念的是曲啦，可能曲又良，但是他的绰号呢大家都叫他曲子。曲子呢，因为他待在歌坛的时间不是很长，而且呢我们现在就是网络发达了嘛，所以有很多歌手啊，他如果现在还在歌坛，你就会看到他非常非常多的访问。但是呢曲又良他因为很早就已经退出歌坛，所以基本上你在网络上啊各个地方其实找不太到太多他的资讯，他的这个访问或是什么几乎都是没有的。但是呢因为我以前还蛮喜欢他的，所以对他的背景还有一点了解。那虽然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他的母亲是不在的，但是我知道他就是从小呢是跟父亲相依为命长大的，所以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哦。那在他踏入歌坛之前，他等于是曾经在码头做过工人这一类的，然后也开过计程车。其实他的早年跟王杰有一点点类似，就是他做过非常多的工作，然后可能都是比较劳工阶层的工作，就是比较苦辛苦一点。可是呢歌唱一直都是他长久以来的兴趣，所以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这个唱歌成为歌手的一个梦想。所以以前那个年代很有意思哦，那个年代有非常多的人，他们之所以可以进入歌坛来成为歌手，很多都是透过毛遂自荐，很特别哦。现在已经比较没有这种毛遂自荐了。那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会录一个所谓的 demo 带，然后带着这个 demo 带毛遂自荐到唱片公司去推销他的歌声这样子。那其实曲子他也试过很多唱片公司，但是当然都被 reject。一直到他拿着自己录制的这个 demo 带录音带，那时候只有录音带还没有 CD， 挨家挨户去拜访，一直到他到了这个新格，以前有一个叫新格唱片嘛，那很多民歌都是新格出的，有些五六年级同学都一定知道新格这个唱片公司。那么可是因为他们新格自己本身是欣赏他的歌声，但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问题哦，所以没有办法跟他签约。于是他因为还是很肯定他歌声，于是他就把他介绍给另外一位，就是他们创立了可登唱片的负责人陈富明陈老师。然后他就给了这个曲又良陈富明老师的电话，让他去跟这个陈富明老师联系。那那个时候他们刚好成立了可登唱片公司。那么这个曲又良他就在还没有把握，完全没有把握，因为已经被拒绝那么多了嘛，完全没把握的一个状况之下，所以他就去见了这个陈富明。那么陈富明听完他的录音带以后，就跟他讲说，哇，你就是我想要的人。你知道他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所以他的那个眼泪就一直在眼眶里面打转，就和陈富明签约。于是呢这个曲又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他合约也没怎么看就给他签下去了。那么呢还透过一年的训练，所以其实曲又良可以说是可登签下来的第一个歌手。那于是呢在经过了一年的训练之后，这个可登唱片陈富明老师就为曲又良量身打造了一张专辑，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如果你是五六年级生，你一定记得这首歌，它当时非常的脍炙人口。这首歌叫做《英雄》。

是不是很怀念的歌声？大家听到这边有没有忽然唤起你的记忆了呢？对，你有没有觉得屈原郎的歌声真的非常特别？因为他的歌声真的是有一种很沧桑的感觉，然后完全这个跟当个时代的那个流行歌手的歌声完全不一样。像譬如说周华健就是很清亮很阳光的歌声，那么王杰呢是有点忧郁，然后有点这个好像感觉经历了很多事。那屈又良呢感觉就是在江湖里面遭总，然后很沧桑的一种感受。那么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会记得《英雄》这首歌曲当时呢是一部电影，周润发主演的电影叫做《英雄好汉》的主题曲。那么当时他就是这个曲子以沙哑沧桑浑厚又极富感情的声音征服了当时的导演麦当雄的心哦，并且邀请这个曲子担任他今后每一部电影的主题曲的演唱。所以说这个1986年出的这张《英雄》的专辑，他不但成为了这个电影的主题曲，而且未来只要是麦当雄导演的作品都希望曲子可以来唱他的主题曲。所以你看其实这个英雄一推出，曲子就开始大红大紫了。那我们前面有谈到就是屈又良他的幼年的生活比较辛苦，他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为了家计就出来送报啊，开计程车啊，或是搬运工啊，这些来担起家中的生计。那么但是他也有不放弃唱歌的梦想，在民歌西餐厅里面来演唱，就一把吉他自弹自唱这样，所以才会铺下他后来去

毛遂自荐这样子的信心哦，跟这样子的毅力。那其实他总共出了四张专辑哦。第一张呢，就是大家刚才所听的《英雄》；第二张专辑呢，在1987年推出《神港奇兵》的主题曲《舍不得分开》，是他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那么还有第三张专辑呢，在1988年，你看他很密集哦，每一年就出一张新的专辑。1988年推出第三张专辑叫《心里龙》，那么一直到这三张专辑的时候，都成绩都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呢，娱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因为我最喜欢的是这三张专辑我都很喜欢，但我最喜欢的是前两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我大概每一首歌都听得满滚瓜烂熟的。所以今天娱乐要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他第一张专辑《英雄》里面还有好几首我觉得很值得回味的歌曲，譬如说这一首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吸引我，它叫做《曾几何时》。

曲子的歌声是不是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就是它好像就是慢慢的慢慢的诉说，用一种很低沉沙哑的声音，然后再跟你叙述一件事情，然后感觉就是非常的静心。我觉得这就是他唱歌这个最大的特色。那么我来提醒大家一下，可登唱片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当时可登唱片可是创造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手。

那么这个可登呢，是当时陈富明老师跟曹俊宏老师。曹俊宏的话，大家可能也会有点印象，他以前制作非常多张清芳的歌曲。那可登的第一个歌手就是曲友良，就签下来了，而且竟然一推出《英雄》这张专辑，马上就一炮而红，这张专辑也就变得非常的大卖。那我讲了，我接下来讲几个可登的歌手，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的熟悉了。郑怡，大家应该知道吧？郑怡当然是比曲友良更早出道的，但是呢，在加入可登来说，他算是曲友良的师弟，但是因为他毕竟是前辈啦。而这个马玉芬，大家也应该知道吧，就是马兆骏的妹妹。那么她之前呢，有跟郭子一起唱了一首叫《关于爱情》。那么，她比较多呢，都是走幕后的路线哦，和声啊，或是各种幕后的制作。再来一个大家就很熟悉的叫伍思凯，伍思凯未来有机会我们也可以来回味一下伍思凯的歌曲，也非常的好听。那就更不用说黄大炜啊、黄小琥啊、郑智化、于台烟、洪纯竹、刘德华也曾经在可登哦，莫少聪这些人，所以可登当时其实也算是发展的很不错的一家唱片公司。那么曲友良呢，他因为父亲家学渊源的关系，父亲是军人，那么他很喜欢文化类的东西，就是很喜欢文学类的东西跟音乐，所以他的父亲呢，从小也就是要求他要写一手好字，所以他也非常的会写毛笔字，写得非常的好。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啦，所以呢，他的说是师姐还是师妹呢？郑怡竟然跟他曾经有过一段绯闻哦，好像有两个人这个曾经相恋的这样子的消息传出。当然我不知是真是假，但是在《英雄》这张专辑里面呢，他和郑怡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哦，我觉得真的是太好听了。我觉得他们两个一定有相当的默契，才能够唱出这样子的歌。这首歌曲叫做《从来都没有》。

其实大家如果上网不认识瞿佑良的人，你如果上网去看他的照片，瞿佑良实在不是一个帅哥、哦、他不是那一种长得很帅气型的那种歌手，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经历过很多苦难，有很多这个跟我们比较不一样的生活，他生活历练比较多，所以他给人一种很孤傲冷峻的一种感觉，就是你常常看到他的照片他是不常笑的。那么他的人生也因为被岁月洗涤过，所以歌声里面总是带着一种苍凉的意味，这也是他吸引人的地方啦。所以大家刚才听到他跟郑怡合唱的这一首从来都没有，是不是真的觉得两个人的声音真的好搭哦？因为郑怡的声音是这么的清亮，那么瞿佑良的声音又是这么的沙哑，他们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但是却是有另外一番风味。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实在是很好听啦。那曲子呢，因为经过很多苦难啊不平的事情，所以使得他凡事都看得蛮淡的，也因此在他的脸上常常会有某一种让人觉得冷漠的表情。可是不要被他的外表蒙蔽哦，因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怜悯之心的大男孩。我还记得哦，就是曾经有一个故事是在说，就是1987年那个时间左右，不知道是87还88，那么过年的时候他的口袋里也只剩下5000元呢，因为他那时候才刚走红而已，钱也不是非常多哦。那当时我不知道他当时这个是怎么样来分他的这个唱片的费用，我是不太清楚。反正呢，他就是那个时候还不是很富有的时候，他就大年三十啊除夕的时候就想说要买个年糕跟爸爸一起来过节，但是在路上他就看到有一个妇人手抱着孩子突然向他下跪，然后呢说他没有钱给小孩子买奶粉啊，所以这个曲子二话不说就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给他哎。你不觉得这孩子真的很有趣吗？他可以给他2000、3000买去买年糕，可是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所以那一年虽然没有年糕可以吃，但是呢他因为帮助了别人，所以整个晚上都还蛮快乐的啦。所以呢其实听着曲阳的歌曲，你会觉得他有非常丰富而且细腻的情感在里面，就像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这个分享的这一首歌叫做《无声的别离》。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它有一点忧愁，但是呢感觉又讲的是一种境界，无声的别离。

无声的别离，会不会觉得以前的歌曲都好像一首诗一样，就是这个歌词啊都写得好静心哦，而且也非常的押韵，就真的像一首新诗一样，无声的别离。这是这个曲又良他第一张英雄专辑里面我为大家精选的，我觉得非常值得去听的歌曲。其实它里面还有很多歌，如果呢大家很怀念它，也可以再重新的把它的录音带那个时候只有录音带哦，拿出来这个回味一下，把它看能不能转成档案啊，如果否则实在太可惜了。那么在1987年呢，这个麦当雄导演又推出了一部电影叫做《神港奇兵》，那么它的主题曲就是曲又良的第二张专辑，叫做《舍不得分开》。这一首《舍不得分开》推出了以后，又再一次获得佳评如潮，而英雄也荣获当年台湾新闻主管部门他举办的活动金嗓奖里面所颁发的这个最佳演唱奖、最具潜力的新人奖、最佳音乐制作、最佳单曲等。哇，很多很多像这个音乐类别的奖项哦，所以都被这个曲子拿走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时曲又良可以说是红极一时。那么当时我记得印象中他也上了非常多综艺节目，但是他因为是比较冷漠型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上什么跟大家一起玩游戏的那种综艺节目，但是他当时呢也已经奠定他在歌坛的地位了。我们现在就事不宜迟，就来听一听他这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舍不得分开》。

哇，这首歌因为它年代也是有点久远啦，所以大家听到中间还会有一点点那个突贼的那种，因为真的是比较久远的歌曲。那我刚才呢就是在看他的 MV 啊，他的那个不知道算是师妹还是师姐，就是马玉芬帮他开拍 MV， 所以你看大家师兄师妹之间都还是互相帮忙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那舍不得分开这张专辑里面呢也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我先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是叫做你了解自己吗，很特别对不对，竟然有一首歌叫做你了解自己吗，他就说嘿，你了解自己吗，你喜欢自己吗，爱人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选择什么人，哦爱人爱人你如何选择，哦爱人你可曾了解。所以我这首歌曲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到现在几乎都还会唱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它，对啊，我们到底了不了解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人生中的每

个选择都是就是做好的选择对的选择的前提都要先了解自己，你才能选择对的人，选择这个好的人去相爱，或者是去相守，或是过度过这一生。所以了解自己真的是很重要。那么屈佑良呢，他曾经迷惘过，就是我后来我在想，你看哦，他原本的生活是这么苦，就好像王杰一样，他前面的生活这么的辛苦，然后全部都要靠着自己的力量，然后忽然之间他大红大紫了，忽然之间他有钱了，忽然之间他的生活跟过去完全都不同了，然后呢慢慢的树大招风，可能在歌坛里面或者是舆论当中又有一些铺天盖地而来的一些可能杀人不见血的谣言，以讹传讹的传闻，使得屈佑良开始有点迷惑了。他有点在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里面，我觉得他有点迷失了自己，所以他后面的这个状态就变得不是得很好，就变得不是很好哦。然后他的星途就变得也不是那么的顺遂。我们先来听听这一首，屈佑良真的很需要了解自己，就像我们也可以问问我们自己，你了解自己吗？因为这一切都是你人生的选择。

你了解自己吗？你喜欢自己吗？是不是这个问题，好像我们每个人也应该问问我们自己哦。在这张专辑里面呢，还有另外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结果我发现，哎，好像王杰也唱过这首歌。然后我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这个词曲的作者就是王杰本人啦。我就觉得，哎，怎么搞的？旋律很熟，但歌词有一点点不一样。那这首歌呢，我也非常的喜欢，因为可是说真的，我也很爱王杰，但是这首歌不知道是不是先入为主的关系，因为我是这首歌我第一次听是先听屈又良唱的，那我后来才发现王杰也唱过这首歌曲，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我先入为主的这种想法啦，就觉得诶，这首歌唱起来好像屈又良唱的略胜一筹。王杰反正他的好歌已经很多了，把这一首歌让给别人也不错。那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我觉得会让人听起来就像曲子一贯给人的感觉，就是分手还分得特别的心痛的感受，就是他的歌曲总是会让人有那种有一种很特殊的忧郁气质啦。那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好听，它的词曲作者诶竟然是王杰，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只为我爱你》。

只为我爱你，这是王杰写的歌曲。就像刚才我说的哦，就是呢，诶，人红就是非多，当屈又良这个大红大紫之后呢，这个铺天盖地的谣言就从四面传来了。那么因为曲子他可能当时也还年轻啦，所以不是很能够招架这样子的一些满天飞的谣言，所以他一直反复问周遭的人说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在他1988年推出第三张专辑《心里龙》的时候，他的成绩依旧是斐然的哦。他的《心里龙》推出以后，他的这个销售成绩一样是很好的，但是呢他整个人却更加沉默了，好像这个红极一时所带给他的冲击蛮大的，除了这些谣言的重伤，然后再加上可能就是讲一些他的过去啦，那么再加上就是好像一红了以后哦，那个有些的确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就是说他反而没有办法处丰富哦，他可能只能处平淡的这个状态，所以呢，他就屈又良就越来越沉默。那么之后呢，连身边几个亲近的朋友他都没有打过招呼，也没有说明原因哦，就忽然就消失不见了，不知去向。那么到现在为止，同事们啊，还有老板们都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他同门的师姐郑怡，他还公然的登报来寻找屈又良，并且在自己主持的音乐频道里面公开的寻找屈又良，你看大家多心急哦。而陈富明呢，也透过各样的渠道私下打听，都找不到他人。消失了一年多之后，曲子又出现在台北的白金录音室，瘦了很多，变得更为沉默。据了解，他这一次甚至连家里的电话跟电源都被他全部拔掉，所以没有人找得到他。那么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年轻吧，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跟处理事情的时候，他就选择逃避就逃走了齁。那当然有非常多的传闻啦，也有人说呢，他这个嗜赌哦，他喜欢赌博，所以他这个承受很大压力的时候他就酗酒，然后赌博，把他所赚来的钱都赌光了，然后决然一生。那我们刚才有说《心里龙》是他1988年出的第三张专辑，那他就消失了一段时间嘛，所以他第四张专辑推出就没有，不是89年，而是他后来回来了以后，在90年又推出了专辑叫做《复出》，这个可以说是他淡出歌坛前最后一张专辑了，所以他总共就出了四张专辑。那这一张《复出》的专辑也是维持他一贯的风格，歌声依然是沙哑带着磁性，歌词的意涵也是他这张专辑的特色之一，就是隐约透露出对人生的期待。但是就是连宣传都还没有开始做，曲子又再一次的消失了。所以他面对问题的方式真的，或许这是不是江湖都是这样子，就是不告而别特别帅还是怎么样就是他又再一次消失。那专辑出了以后，这一次的消失就再也没有人，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了。他什么都没有留下来，也什么都没有说，只留下让人更多怀念的歌声啊。那么当然那些，我在想那些传闻可能就是一些譬如说跟郑怡的绯闻啊，或者是他嗜赌啊酗酒啊这些传闻。那么他的歌声中这种苍凉的意味，就好像他面对问题也选择就消失，就让人格外的觉得他的歌声更加的苍凉。我觉得可就说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年轻真的处理的不好。但是后来大家想要知道现在的屈又良在做什么吗？他现在听说他后来就到大陆上海去经商，当然也失败过很多次。那现在呢，可以说是东山再起了。那么

听说是在上海开了一家这个酒吧，应该是 piano bar， 就是酒吧之类的这种店，然后经营的也很不错哦，好像也已经结婚生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他的消失，只要他能幸福就好了啦。他的消失是让我们觉得有些遗憾，因为你看，就再也听不到他的歌声了。但是呢，他过去所唱的这些歌仍然是留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屈又良这个特殊的一生啊，专辑他其实那时候是大红大紫，他是成功的，但是他就在他的巅峰的时刻就选择消失，选择这个逃避的去面对一些流言蜚语。当然这就是你了解自己吗？你喜欢自己吗？每一个人生中都是自己的选择造成不同的结果。不过现在能听说曲子过得幸福快乐，我想我们这些歌迷也就心满意足了，你说是吗？今天的岁月如歌时间又到了，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再介绍一首这个在他第三张专辑《心理龙》里面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也这个跟前面的歌曲一样，就是不改屈又良沧桑悲凉的这种嗓音，但是我觉得他诠释这些歌曲真的诠释得非常的好。这首歌曲就叫做《冷风过境》。今天的岁月如歌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声再见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Nick Radio 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派特的特派员班超。又来到的每一月的第一周，由派特特派员呢来跟各位报道有关动物的新闻。那我们先来看看十月份有哪些动物的日子。那十月份呢，其实我们讲说每个月几乎都有些日子呢跟动物的这个不管是品种啊，或是一般我们的宠物啦、都还有它的这个纪念日。那我们来看看十月份呢有哪些动物的这个节日、首先呢是十月一号的黑狗节 National Black Dog Day。 那这个呢设立的宗旨、是为了关注所谓的黑狗症候群。那黑狗症候群呢其实并不是什么疾病，也不是这个狗呢这个被传染了然后变成黑狗、而只是说一般大众在领养的过程当中好像对黑狗是比较不受喜爱的，所以这个被领养率的机会呢就比较少一些。所以10月1日呢就为了关注这个黑狗，所以10月1日呢是国际的黑狗节。那希望呢鼓励大家呢这个领养收容所里面的常因为毛色比较容易被忽略的这种黑狗，所以10月1日呢是这个国际黑狗节。那接下来的10月4日呢就是比较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世界动物日。那这个10月4日呢其实是这个过去也谈过，他其实是为了纪念这个天主教的一个神职人员，一个神父。那他呢这个来自于这个纪念西西里亚西西的这个圣方济各的这个神父。那因为这个圣方济各的这个神父呢他在这个

传教的过程呢也非常的爱护动物，所以呢就用他的生日来纪念这个动物，所以10月4日呢就是国际动物日。所以班超在线上也曾经说过，说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宠物业者在这个照顾动物的同时，或是宠物殡葬业者在所谓的缅思缅怀这个动物的过程当中啊，往往就是跟着人的这个纪念日在走，什么清明法会啦，中原普渡啦。那我们上个月说9月12号这个国际动物追思日，那9月12号其实还蛮靠近接近我们的这个农历7月份的，所以他如果说能够结合这个9月12号的这个国际追思动物日，动物追思纪念日，其实会是一个蛮恰当的这个有意义的一个纪念跟祈福的日子。那同样的这个10月4日世界动物日，国际动物保护日，世界动物日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在无论我们在这个就是说举办活动或是在纪念动物的时候能够去进行的这样子的一个日子。那10月4日呢还有另外一个日子，就是国际动物保育员日。我们现在呢这个台湾呢正在这个吵吵嚷嚷的有关于这个所谓的动保警察。那其实在动保警察不管将来是不是有可能实现的这样子的历程当中，保育员动物保育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呢这个10月4日呢就是在表彰还有个感谢这个各个动物园保护园区的这个自律跟对动物照顾跟物种保育的专业工作人员。那所以保育员制基本上来讲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兽医的季节，虽然我们大概可能比较多的保育员背景都是有兽医背景，所以它这个叫做 room keeper 比较等于是这个动物园的这个保护员。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台湾的物种也越来越丰富生态的多样化所以呢也是因为这些致力于要保育这些动物保护这些动物的这些工作人员所以10月4日呢不仅是世界动物日，也是国际动物保育员日在这个样子的一个日子其实是蛮特别的。好，那接下来的10月8日10月8日这个日子很特别，叫做世界章鱼日世界章鱼日他说是为了庆祝世界上最聪明最古老的无脊椎动物之一这个章鱼在海洋的这个就是最聪明的到底这个因为它是无脊椎动物啦所以它是属于无脊椎动物里面最聪明的这个一种海洋动物那我们对章鱼大概比较了解的就是这个海鲜嘛那如果说海洋里面最聪明的应该是这个海豚豚类鲸豚类那它这个是特别纪念这个章鱼就是无脊椎动物的这一个日子所以10月8日呢是世界章鱼日。好，那到了10月16日呢是全球猫咪日那这个全球猫咪日呢原来是国际流浪猫日国际流浪猫日呢就是要倡导说以捕捉绝育还有打疫苗跟原地回置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道方式的对待这些流浪猫所以呢10月16号呢是全球的猫咪日那这个我想在这个全球猫咪日呢应该对于猫饲主像班超就是猫饲主可能也会有一个特别的这个不一样的日子就全球的猫咪那当然呢这个绝育的过我们这个已经绝育了啦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是动保团体也一直有很大的冲突就是到底喂养这个喂养流浪猫流浪狗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责任的归属尤其是流浪狗常常有发生的这个

咬人事件或追逐事件、那猫倒是比较常看到，比较少看到这种情形。但是对于这个爱好动物者来讲、就是尊重生命的原则之下，那喂食这些无主的动物，那日后造成的一些问题，那他是不是该负起喂养的责任？

那再来10月20日叫做国际雪豹日、哦、我们台湾是没有雪豹啦、哦但是呢这个他这个以雪豹为作为代表、哦、其实是说呼吁全球关注这种高山之王、哦、雪豹跟其他栖地受影响的这些所谓的野生动物、哦、那栖地受到一些威胁的现况、哦、然后保护濒危的一些中高中亚的这个高山生态、哦、那表这些这中亚的高山呢就是他们的栖息地、哦、被破坏、哦、人类的这个开垦呢就越来越往山里面走、哦、所以造成了他们的栖息地被破坏，那这个制定一个日子、哦、来提醒我们、哦、这个能够 注重、哦、这个高、哦、所谓的濒危的动物、哦、那10月20日呢是国际雪豹日、哦、就是雪豹的一个代表性的动物、哦、那10月21日呢又不一样了、哦、是爬虫类的、哦、10月21日呢是爬虫类的意识日、哦、那10月16是高山的10月20是高山的，那10月21呢是这个爬虫的、哦、这10月21日呢是爬虫类意识日、哦、就是要消除大众对蛇、蜥蜴、乌龟这种爬虫类动物的一个偏见、哦、那倡导正确认知跟栖地的保护。那这些爬虫类现在在台湾也大量的有人饲养当作宠物、哦、像乌龟、哦、像这个守宫、哦、还有其他的这种爬虫类，但是呢也造成了台湾现在生态的浩劫、哦、尤其就是绿鬣蜥、绿鬣蜥呢过去呢这个身价高昂，然后很多人呢就把它当作宠物来饲养，那不养呢就把它弃养，那不料呢这个绿鬣蜥它对这个农地的破坏，对于堤岸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哦、所以这个开始呢农业部有尤其是南部县市像屏东、哦、这种农业为主的县市呢，他们就训练了这个捕猎人捕蜥猎人专门这个来捕猎这个绿鬣蜥、哦、避免它造成这环境的恶化继续下去。那在新闻报道里面有谈到说这个绿鬣蜥的捕蜥 猎人、啊、他们这个捕捉一只的时候呢会有奖金、哦、礼券、哦啊、最高的呢是一个月可以领到这个100多万、哦、的这个礼券、哦、那形成一个这个还不错的职业链、哦、这个看听起来也还算是蛮有趣的、哦、因为这个生态的这个浩劫，然后又形成了新的一个这个猎人的产生，然后呢在鼓励之下、哦、这些猎人呢就把它当作专业来执行了、哦、那为什么不用毒，不用这个什么样的这个就是说大量的能够除去这种绿鬣蜥的方法、哦、我想我们在生态还有在这个人道的这个考量之下、哦、当然用猎人呢最原始的方式来这个捕杀绿鬣蜥、哦、可能是一个考量了、哦、所以10月21日、哦、是这个爬虫类意识日、哦、这很有趣、哦、那10月24日呢国际常备员日、哦、我们台湾也没有常备员、哦、那他是说要关注小型人员常备员面临的栖地丧失跟非法宠物贸易的威胁了、哦、那我想好像台湾应该没有把常备员列入是可以饲养的这个宠物的项目之一、哦、那这个在非洲啦、这个中国大陆、哦、也有常备员，那这些呢就是10月24日、哦啊、是这个常备员日、哦、那10月29日呢是美国国家猫咪日、哦、有国际的猫咪日、哦、也有美国国家的猫咪日、哦、就都在10月份、哦、10月16号是全球猫咪日，然后10月29日呢是美国的国家猫咪、哦、所以这个也还特别制定了这个美国的日子、哦、就像我们台湾这个9月9号是高高节、哦、那这个因为是闽南语的发音、啊、所以就变成台湾的狗节、

狗日、哦、那其实除了这个固定的日子、哦、就是11号啦、哦、1号啦4号啦16号啦到29号、哦、有一些固定的日子、哦、是这个动物的纪念日以外，那其实在10月份还有一些机动性的、哦、这个适度的一个节日、哦、那比如说10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哦、是世界候鸟日、哦、它其实是每年5月跟10月呢各举办一次、哦、那聚焦在候鸟的迁徙路线跟栖地的保护，还有光害影响跟跨国保育的合作，这是在第二个星期六，10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那10月份的第一周呢、哦、叫做国家带狗散步日、哦、国家带狗散步日、哦、那鼓励饲主呢透过规律的散步跟关注犬只肥胖跟行为的健康、哦、所以这个它就没有固定的在哪一天，但是它是固定的在所谓的第一周、哦、跟第二周的星期六。那第三周呢是国际兽医助理、哦、技术师周、哦、就是感谢第一线兽医辅助专业人员在动物医疗中的贡献、哦、这很特别的，这个班长想到因为我们的兽医节、哦、也原来也有兽医助理日、哦、那可见呢这个兽医助理在国际是非常受到重视、哦、那在台湾呢这个刚刚呢举办了这个兽医助理的这个考试、哦、就是才在前年的时候呢才提出了这个兽医助理需要修习 六门课12个学分，然后还要实习286个小时、然后之后呢还要通过的考试，这样子才能取得兽医助理的资格、哦、算是蛮严格的一个方式、哦、但是听说好像农业部对这个过程呢好像又要修正了、哦、要修正这个就是不用检定考了、哦、就是修习过六门课12个学分呢就可以通过了、哦、因为大部分呢像专任人员200个小时啊，或是农业部制定的宠物照顾员呢都是只有时数的限制，并没有说要经过通过考试、哦、当然考试可能是一个测验啊，这个来证明啊学习能力的一个过程、哦、但是也是一个蛮大的压力的哦、所以呢我们就10月份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日子、哦、还有呢10月份全院都在宣导的主题叫做领养收容所犬之月、哦、领养收容所的犬之月、哦、这是全院的在这个宣导、哦、鼓励的、哦、那这些呢就是比较特别的、哦、那还有所谓的比特犬意识月、哦、所以10月份也有它的一个动物的日子、哦、那我们呢就先来了解一下这个10月份有哪些的动物日子、哦、这么多的动物日子呢我们好好的来陪伴一下我们的宠物、

好，我们再回到现场，各位听众呢，我们现在收听的是派特的幸福杂记。今天呢是每个月的第一周，由派特特派员班超呢来播报这个派特新闻哈。那我们第二段呢，来听听看，来看一看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宠物法律哦，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哦。所以我们来看看呢，世界各国对于这个宠物的喜爱，它会制定什么样的这个动物保护的规定哦？这个有些有趣的冷知识哦。我们就说当然各国对于这个养宠物的这个文化背景的不同哦，所以对这个宠物的保护啦或是管理哦，也会有不同的法律的制定哦。那这些法律的规定呢，不仅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哦，也影响了宠物的生活品质和福利哦。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了解一下世界各国呢的一些有关于宠物的这个有趣的法律规定哦，看看其他国家是如何在守护毛孩子的们哦。我们现在看呢，就是美国的维吉尼亚州哦，美国维吉尼亚州呢，偷狗是重罪哦，所以呢，这个如果你偷了别人家的狗呢，这是重罪哦。他说，如果你在这个维吉尼亚州哦，千万不要想要偷别人的狗，因为呢，这是一个严重的罪行哦。所以根据法律，偷狗是一种五级重罪哦，无论狗的价值如何呢，都可能会判处10年以下的监禁哦。那这是因为呢，狗被视为家庭的成员而不是财产，所以呢，如果你看到一只可爱的狗，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和它的主人打招呼，然后呢，轻轻摸它，而不是想要把它带走，或是说呢，去这个收容所领养，那如果真的自己是这么喜欢狗的话，那当然也可以去买卖啦，买你想要的狗。当然我们不鼓励说都是用买卖的方式，最好是这个领养代替购买，但是有些时候呢，还是有些人喜欢一些品种狗品种猫，那这个是人对自己的决定跟自己的喜好，但是就是千万不要用偷的，那在维吉尼亚州呢，偷狗是重罪，那在台湾呢就没有这个法律，就你这个偷窃行为当然，可是偷狗偷猫算不算是窃盗，好像在我们的刑法里面并没有这样规定，所以呢，这是美国维吉尼亚州的一个法律，偷狗是重罪，而且是可以判处到10年。

10年以下哈，那这个在台湾的法律，这个5年以上哦，就已经算是重罪了哈。那这个可以判到10年以下啊。所以这个维吉尼亚州呢，千万不要去偷狗哦。喜欢狗的话呢，要不就是去买一只，要不呢就是静静的观赏。那多跟邻居打招呼，去跟他的狗玩哦，那这也是可以这个安慰一下自己哦。所以可能每个人这个家里能不能养狗的条件不一样啊哈，所以这个才会引发出说有人想去偷狗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啊。但是在维吉尼亚州呢，这就是一个重罪哦，所以要特别的注意。那波兰呢？波兰呢？它这边呢是发现被遗弃的狗或猫必须通报。哦，这很特别哦，就是弃养的哦，被弃养的、遗弃的哦，这个要通报哦。哦，说在波兰呢，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只被遗弃的狗或猫，那你有义务通报动物收容所、消防局或是警察哦，说这是为了保护这些无辜的动物，让他们不必再受饥饿或受冻。那波兰呢，也禁止猫和狗的繁殖业。以防止猫狗的过度繁殖和基因突变哦，像现在我们很多的品种猫狗就是基因就是不断的繁殖，然后让它的这个基因突变，然后产生了不同的长腿的、短腿的、长尾巴的、短尾巴的、扁嘴的、扁鼻子的哦，那都带来的一些先天性的毛病哦。那像这些短吻的哈、短鼻子的这些动物，常常都会有呼吸道的问题哦。所以在波兰是禁止猫狗的繁殖业哈。那波兰是一个非常关心动物福利的国家哈，所以可以在那里看到许多人呢愿意收养流浪动物，哦，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哦。那其实呢，我们看到就是说，甘地说，越文明看一个文明的国家，看他对待动物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啊，他是否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哈，那就看到说，其实，在欧洲，大部分欧洲的国家对于动物都是比较友善的哈，所以呢，常常，但是有时候也是就变成多了就没办法管哈。常常那个记得，我记得那时候在阿根廷布宜诺斯的时候，就听了说，阿根廷就是那个布宜诺斯呢，就是狗屎多哦，因为养狗的人多，但是到处大便啊也不清哦，所以这个布宜诺斯市呢，就到处都是很可能踩到狗大便啊。那这个呢，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国家养狗，但是没有规矩啊，所以会有慢慢制定的这个法律啊。不过呢，班超讲的这已经将近30-40年的这个故事了哈，这个民国75-76年的时候，班超在阿根廷啊，就布宜诺斯艾利斯哦，所以当时呢就发现满地都是狗屎哦。那现在应该经过30年呢，应该是有所进步了哈，那不应该是不会再看到说满地是狗屎的这种情形。那看看德国啊，德国呢是动物受宪法保护哦，它已经升格到宪法的这个位阶哈。在台湾也有很多动物人士哦，也是提倡说要把这个动保法哈，那个入宪法的位阶了哈。那说德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将动物保护写入宪法的国家啊。在2002年的时候呢，德国修改了宪法第20A 条。哦，增加了保护动物的生命和健康的内容哦，所以呢，这意味着说德国政府和民众呢都有义务尊重和保护动物的权益啊，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呢，要考虑动物的福利啊。那德国的动物保护法呢，不仅规范了动物的饲养、繁殖、运输、实验、屠宰等等方面啊，还禁止了一些虐待动物的行为啊，比如说，剪掉狗尾巴和这个剪耳哈，我们看到有一些品种的这个狗都会给它剪耳哈。那帮狗帮宠物染色哦，这在德国也不行的哦。这种情形在哪里最多呢？中国大陆哦，中国大陆呢，明明松狮狗把它搞成像一只那个熊猫一样的哈，所以呢，这个染色哦，这种情形在德国呢是禁止的。记得其实在台湾之前也有人风行把家里的宠物染成那个其他其

奇怪怪的颜色，但是可能市场上并不是太接受，没有太多人去搞这个玩意儿。但是呢，德国是把这个宠物染色，染那个宠物的染色毛发的这个是放在宪法里面去禁止的。那在马戏团中使用的野生动物呢等等呢，在这个德国也是禁止的。那所以我们看到说像太阳马戏团，过去我们一听到马戏团的时候，就是很多狮啊、马啊、象啊的这些猴子啊的这个杂耍，被人类这个训练了，然后就是听人类的使唤，然后做出一些就是不是动物们平常能做的这一些动作。那个以前在训练马戏团，这马戏团的这些动物在训练的时候，就是让它饿。让它饿呢，然后呢，就用食物来诱导它做一些它没办法、平常没办法达到的这个动作，或是呢，这个跟人类的一些配合的这个动作。那其实这个是非常的这个不人道了。那像在台湾现在也基本上来讲也有马戏，也没有马戏团的这种活动存在了，就是大概也只有杂耍啦、杂技，比较没有动物在里面。记得那时候，那个班超在小学那个阶段哦，在学校还要安排然后去看马戏表演当时要买票那个回家都要跟爸妈要钱，说要买马戏团的票我记得在当年应该好像也是不便宜啦，因为特别难得嘛所以呢就会去看这种马戏表演那这一二十年来，在台湾已经没有这种所谓动物的马戏团表演了，人类的杂耍要配合，要动物来配合的这种方式，这种情况也这个消失了所以德国的动物保护法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和最严格的法律之一那这样子也反映了德国人呢对动物的高度关怀和尊重。那你可以看到说每个国家对动物的态度真的是不一样好，那我们再来看呢，这个阿拉斯加，这个北美的阿拉斯加呢，说夫妻离婚时，法官可以决定狗狗的监护权。这个在台湾的现实社会时候也有发生过这样子情侣分手的时候，那狗狗，到底是属于谁的？有时候呢，这个一生气呢，这失去理智就把它从楼上摔下来或是就用这个伴侣的动物来威胁这个情形其实这个是非常不道德也是不可取的。所以在阿拉斯加呢，就有制定这样子的一个法律就是说狗狗被视为是真正的家庭成员所以它不是物品。因此呢，当夫妻离婚的时候呢，法官可以根据对狗狗最有利的方式来决定谁将获得狗狗的监护权那这是一种类似于孩子的监护权的安排所以考虑到狗狗的处置和感情，在2017年的时候呢，阿拉斯加的这个政府呢就成为第一个改变这项法律的州，让狗狗可以得到他们应有的权益那这个不晓得它是不是只有指狗狗猫呢？其他的动物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对待？在这个文章里面没有写得很清楚，那只有提到呢是对狗狗可以决定他们的监护权那我们就在这几段的这个各国的不同法律里面，你就看到都强调动物是家人不是物品，不是财产那现在在台湾呢，有时候在打这个离婚官司或是说宠物受到侵害那以前过去呢，因为呢认定是物品，所以你如果因为是物品呢，他会折旧，所以你如果要告对方赔偿呢，他是折旧后的这个赔偿给你。比如说你买了一只猫，或者是10年前你买了一只猫是10万块，那你养了9年了第10年被车碾过了。那这个以过去的法官的判例呢，就这个就是物品折旧了，所以呢，10年好了，你养第10年被车碾过了，那赔你1万块好了，这就是物品的概念。
可是在台湾现在有一些年轻的法官会把这个所谓的独立生命体，就是说在台湾还没有

要把它可能提升到所谓家庭成员这样子的一个法律位阶，但是有些年轻的这个法官呢，就会把它视为所谓的独立生命体哦。那独立生命体呢，那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索赔所谓的精神抚慰哦，因为呢，这个宠物哦，它不是在于说它的价值的多少，而是在于它跟这个亲人跟这个宠物之间的依附关系哦，而且呢，他们的这个彼此的关系。养得越久，那彼此的关系就越紧密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呢，过去的判例基本上来讲就是看成物品，那现在呢，能够看成所谓的这个独立生命体哦，这是非常特别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呢，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继续看其他国家的。

这里是派特的幸福杂志，今天呢是每个月的第一周的星期一，班超来给各位派特报新闻。那我们在上一节谈到说，诶，全世界当然每个国家都有对于动物制定的一些法律、哦、那这些法律呢可能都有一些的它的一个文化的背景、哦啊、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阿拉斯加、还有谈到了德国、波兰、哦、跟美国的维吉尼亚州。那我们来看看荷兰、哦、那荷兰这边呢，它是养狗者必须为狗狗登记户口，还要缴纳狗狗税、哦、那这个呢，这个如果讲起来说登记户口跟我们打晶片做这个晶片其实应该没什么特别了、哦、那但是呢要缴纳狗狗税，这个就

较特别一点，在台湾养宠物当然不用缴税啊，那其实像中国大陆你养狗也要到公安局去报备，然后每年呢也要100块人民币，缴100块人民币。那荷兰这边呢说养狗者就是要这个报户口，还要呢缴这个狗狗税。但是我是想说他这个荷兰呢养狗者呢不只要缴纳养狗税，还要为狗狗登记户口，这是为了防止狗狗的流浪和遗弃，以及呢保护狗狗的健康和安全。那狗狗的户口包括狗狗的名字、性别、品种、颜色、出生，还有呢这个晶片号码，所以它也是有打晶片的，以及主人的姓名和地址。那狗狗的户口呢可以在网上申请，也可以在市政厅办理。那如果狗狗的信息有变化呢，比如说搬家啦或转让呢，养狗者呢必须要及时更新狗狗的这个户口，那这个应该跟我们的所谓的登记在户口名簿里面的户口应该不太一样啊，就是独立的一个为狗狗登记的这样子的一个独立户口。那我们现在台湾也是强调啊猫狗都要这个打晶片，而且要登记也要这个到动保处去登记但当然上网登记也是可以的所以但是呢我们不用缴税那这边也没有提到他说他缴税要缴多少钱啊那这个如果税太高的话，我想一方面就是会抑制了这个养狗人的这个动机所以这个可能税务应该是不高啦那另外呢纽西兰认定动物是有意识的那前不久呢除了动物有意识的时候包括英国也禁止这个什么活宰龙虾这个龙他们也认为呢这个龙虾是有意识的所以呢纽西兰呢认定动物是有意识的就有意识不是那个有意识的意思是有意识形态的就是说它是有思考的它是有一些的痛的感觉的或是这个幸福的感觉像这个狗狗或是猫咪它有一些行为表现呢就是它就是表现了它很舒服很放松然后呢在家里呢这个四脚朝天肚子露出来呢就是表示呢他对这个家呢非常的信任非常有安全感这些呢就是说有意识的那纽西兰呢是一个尊重和爱护动物的国家了所以从很早以前就制定了保护动物的法律并在道路上设置提醒注意动物的标志那显示对动物的关心那纽西兰法律呢还明确的承认动物是有意识和感觉的生命所以禁止任何对动物造成痛苦的行为也禁止对动物进行不必要或不人道的研究和实验那这个就牵扯到了说像我们过去这个那个米格鲁米格鲁几乎都是一般的所谓实验动物里面的狗种那像鼠类啊猴子啊在我们过去的生技制药里面呢的这些动物呢都是拿来做实验的代替人去死的但是现在因为有 AI 科技了那这个对于这个利用动物的身体或是利用动物的这个感知感觉来做制药的实验的我想这个是大大的降低了那纽西兰对于野生动物特别是海洋哺乳类的动物有严格的保护和管理规定以防止它们受到伤害或灭绝的危险所以在纽西兰呢如果忽视动物的健康状况不给予适当的治疗让它们受苦也是违反动物福利法的违法行为这纽西兰就制定的就是更严格了不仅所以呢在不人道的对待甚至就是虐待我想在纽西兰应该都是蛮严重的一个后果因为呢既然能把认为动物都有意识的话 那造成它的痛苦在法律上面应该有一些处置的方式所以这是纽西兰的一个认定在法律上就认定了动物是有意识的那现在绝大部分呢其实也都认定动物是有意识它会有痛的感

觉，他会饿，他会冷、哦、那以前我们认为说他们有没有对死亡的认识、哦、就是对死亡的这种意识、哦、那这个现在是比较多生命学在讨论的、哦、生命科学在讨论，就是说动物到底怕不怕死，或是动物到底敢不敢知说他临命中这样子、哦、这个好像在科学上面并没有很直接的证据或是说完整的资料来去证明这样子、哦、尤其是对死亡。那对于当然饿啊冷啊、哦、不高兴啊这些的这个反应、哦、其实猫狗、哦、动物都是会有的、哦、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意大利、哦、在意大利的杜林呢，他说主人一天要遛狗三次否则会罚款、哦、连遛几次狗都要规定、哦、那这很特别、哦、如果这样子的话养狗的主人真的是非常的规律、哦、真的在生活上面一定要有充分的时间、哦、才能够陪狗、哦、而且要遛三次。我们现在如果说一般家庭遛狗大概都是因为要上班嘛，所以是上班前出门前遛一次，然后下班之后再来遛一次。那如果说像这个意大利杜林这样子的规定的话，可能中午还要再遛一次、哦、才能够满足他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哦、所以呢如果主人没办法一天遛狗三次、哦、这个要饲养狗狗的话可能就会考虑一下了、哦。那杜林呢是意大利一个非常爱护动物的城市了、哦、他说这个杜林呢是意大利里面很特别的、哦、对于饲养狗狗的主人有严格的规定、哦、如果主人每天不带狗狗出去散步至少三次呢，就可能被罚款500欧元哦，那500欧元蛮高的耶、哦、而且这样子罚款算是蛮重的，所以主人如果在养狗之前应该会三思啊，而且可能不止三思还要四思，因为他必须要每天遛狗三次才可以。那即使骑自行车遛狗也要注意不要让狗狗跑得太累。我们现在台湾就是说这个动物不能用骑机车拖行、哦、不能让它这个骑的那样跟着跑，好像这样子也是一种虐待动物的行为。所以他这个意大利的杜林、哦、特别讲的就是说即使骑自行车、哦、也不能让狗狗太累、哦、跑得太累、哦、那另外呢主人也不能随意改变狗狗的外观、哦、例如剪毛或染色、哦、这样会冒犯狗狗的权益、哦剪毛这个如果这样子的规定的话，这杜林这个边的宠物美容师可能生意就不太好、哦、那我是赞成不染色的啦、哦、就是说养了一只白色或灰色或金黄色或橘色的猫狗，你干嘛又把它染成其他奇奇怪怪的颜色，不是它本来生命带有的那个色彩、哦、为什么还你主人的偏爱你就把它染成了、哦、这个在台湾、哦、其实还有蛮多年轻人喜欢搞这样子、哦、带出去看、哦、那中国大陆更是、哦、把狗染成了奇奇怪怪的样子、哦、那剪毛呢大家这边应该可能是讲的就是随意乱剪啦、啊、就是这个天气冷了你还把它的那个毛呢剪光光类似这样子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没办法保护它的体温嘛，所以这个应该是特别指的就是不可以随意乱剪啦、啊、那如果自己说要把它剪成一些造型啊或是修剪这个一些指甲啦或是毛发应该是可以的哈。那杜林呢、啊、就意大利杜林的这些法规、啊、说是为了让狗狗有更好的生活品质和福利、啊、所以制定了这样子的一个法规、啊、这是意大利。那在美国的奥克拉荷马州、啊、也有这个对动物的规定、啊、它是主人必须对狗狗的行为负全责、啊、那也就是说如果狗狗在外面咬了人家了、啊、或是吓到人了，那这个主人呢是要负全责的、哦、那我们台湾现在其实有蛮多案例，就是从饲主呢的狗狗这个明明会咬人，但是呢没有牵绳或是让它随意在外面游荡，然后呢咬伤了邻居，然后就说不承认

他有不承认他照顾的，或是就认为说这个不，他不用负责，或是他不用负全责哦。所以在奥克拉荷马州呢，这个主人必须对狗狗的行为负全责哈、哦。那在奥克拉荷马州里面说，养狗的主人必须对狗狗的行为负全责，他是根据哦这个。法律的报道说，如果狗狗咬伤或伤害了别人，受害者可以在两年内向该州的民事法庭提出诉讼，要求赔偿。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你既然养了宠物，然后造成了别人伤害或是冒犯了别人，其实这是狗主人，你就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就像小孩子去误伤了别人，那你做父母的也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连带责任哈。那因此呢，所以养狗的主人呢，不仅要照顾狗狗的健康和福利哈，还要教育跟管教哈，那避免他们造成危险或麻烦啊，这是对狗狗和社会责任的尊重啊。所以这个是美国的奥克拉荷马荷马州哈这个制定的法律啊。好，那我们来看看俄罗斯哦，这个是已经是地球的最北边了哈、哦。他说，俄罗斯在2018年呢通过了一项新的动物保护法啊、哦，那禁止在商场、动物咖啡厅、酒吧和餐厅饲养动物以及杀害流浪猫狗啊、哦，这是为了保护这些无辜的动物啊。哦，让他们不必再受到别人这个人类的剥削和虐待啊。所以他禁止在商场跟动物咖啡厅呢。他既然有动物咖啡厅啊，不能饲养，那就不叫动物咖啡厅了吧。还是说别人带进去的猫狗不能在那边饲养哦，这个其实并没有谈得很清楚啦，就根据一小则的一个新闻报道哈、哦，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俄罗斯呢也认为动物是物权的客体哦，这边又新的名词了，物权的客体，那就不是这个所谓的独立生命体哦，它还是物权，但是是客体，但并不意味着人类有权利呢随心所欲的支配和这个奴役动物啊、哦，而应该是受到合理的限制啊、哦。那这项法律呢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哦，是经过八年的时间才来确定的法律的哈。所以尽管法律受到高度的批评，但立法者并没有因此打退堂鼓哈，所以一直为了这项法律而努力哈。但等于说是说禁止虐待动物了哈。那在我们的动保法里面当然也有谈到就是禁止虐待动物嘛哈，而且也有提升到这个刑法的这个罚则哈，所以对虐待动物其实很多国家都有这样子的法条，像美国它也有反虐待动物法案、哦、它不但制定了反虐待的这个动物法案呢，还有专门制定了这个动物福利法、哦、对一些动物啊应该有正常的生存环境啊，还有这个对待啊等等的都有一些的规定、哦、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养动物照顾动物喜欢动物、哦、这是人类的这个本质啊、或是本性，但是呢不能把它造成动物的一个伤害啊、或是让它痛苦啊、我们在动物的这个福利五大福利里面都有提到这些啊、所以世界各国对于动物都有制定它的相关的法律，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显明的一个动作、哦、所以这也代表着我们对动物的关爱呢不仅仅是要发自于内心，而且还要呢它要有一些管教管理的一个法条、哦、来约束。好，今天的我们的这个派特报新闻呢就到这边，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见。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的是《妮子米聊》，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来收听阿麦维，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除了妮子 Radio， 我们还有 Stars Radio 华丽广播网以及华丰电视网。我邀请听众朋友可以来下载妮子 Media 的 App， 然后就可以听到看到更多的内容。然后我们今天的阿麦威呢，听众朋友应该还记得，然后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青崩北崩啦，什么什么灯桃北立啦，或者是这个
1: 下架落巴啦，
0: 这有点像台语的成语哦。
1: 鬼泥烫天呀，
0: 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在平日有没有听过或是用过，都欢迎跟我们分享您听到的跟我们盖销的有没有一样类似，还是嘟嘟啊得病完全相反的个意思，都邀请跟我们分享。今天要来说对一句勒，
1: 好，咱今天来介绍一句，冤家娘子，
0: 冤家娘子，
1: 某人这样说，冤家惹子，
0: 冤家惹子，冤家我知道就是吵架嘛，
1: 对，所以冤家我们可以说有名俗跟动俗，动俗就是吵架，对，有的比较严重，可能会不只是烧麦而已，可能会烧怕，对，不过如果做名俗就是说他们两个是冤家欢喜冤家，
0: 哈，对对对对对，
1: 好，就是讲迄个可能安尼完了啊，随着个好哈，对，我想在伫迄个囡仔哈，细汉囡仔，原来对，很多大家冤家了呢，因即马随个，
0: 对，很快就和好，
1: 生这会安尼哈，
0: 或者是我们华语也有讲嘛，不是冤家不聚头，
1: 对，哈，这作者嘛来形容翁仔某，
0: 对，夫妻。冤
1: 家，
0: 娘子甲老子，
1: 好啊，所以就是咱咧讲迄个冤家吼，可能唔是我干那冤家一摆，可能冤家两摆、三摆、五摆、十摆，啊，所以真个那像迄欠债无同款吼，啊，少欠债吼，啊，所以人个所以那债。

0: 无人讲啊，咱来算看卖呀、哦，你欠我偌济，
1: 量量看，
0: 哎、哦，就来量看卖咧、
1: 哦，
0: 哦，所以咱来算个清楚，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哈，冤家哈，这一摆，好，咱来量看卖下到底是偌济债务哦，我欠你偌济，
1: 算算看，
0: 嘿，对，就是来算看卖咧，量量咧，哈，嘿，量量咧，哎，这个
1: 量债，
0: 量债。好，所以这冤家娘子，
1: 所以是娘，娘娘看的娘，不是阿娘的娘
0: 哦，不是，娘看麦，
1: 哦，
0: 你
1: 娘看，嘿，阿娘，
0: 不是阿娘，哈，娘子
1: 啊，
0: 对，阿妈我来讲，乐子，这个乐哈，可能就是因为有这部嘛是足乐欢的嘛哈，足
1: 辛
0: 苦的哈，嘿，对，所以人毛讲啊，嘿，冤家乐子，
1: 嗯哼，
0: 对
1: 对，
0: 对啊，所以咱这句话咱买当安尼用哈，啊，有啥物代志，咱就慢慢啊讲得好哈，唔通当不当得安尼冤家乐子，
1: 哦，
0: 嘿，对，就是讲
1: 有点劝和，
0: 嘿，对，哈，哎。有什么代志，咱好好啊讲，
1: 哈，
0: 唔免安尼当不当哦，开始哦，声调的愈来愈大声，
1: 这个调节庭很需要，
0: 哎，对对对，哈，啊，一边的安尼声音愈来愈高，哈，对，哈，啊，所以咱
1: 好好啊讲，
0: 好好啊讲，
1: 哦，卖安尼
0: 冤
1: 家
0: 了
1: 嘴，
0: 冤家娘嘴，冤家娘嘴，
1: 哦，可以用在这边，
0: 对，
1: 好，
0: 嗯，
1: 但是也有人说这个民间说法就是。小孩跟父母是这个丁系郎修欠债，
0: 对，我想这咱拢足熟悉的吼，嘿，对，不管是啊，父母吼为着这个囝儿吼，安尼足操劳的，啊，这囝儿搁这年啊，安尼。无听话吼，嘿、
1: 嗯、
0: 对，所以爸母会遮尔啊怨叹。
1: 嗯、
0: 啊，我是顶世人是安怎甲你安尼去欠你偌济吼，这世人来咧甲你啊行这个债务吼，嘿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也可以说，小孩是我的冤家。
0: 冤家，对对对，好啊，所以当应的啊。亲子哈，爸母甲囝子嘛会当玩的，嘿，先生甲太太哈，对。
1: 所以也是，应该说这句话可以用在很多层面，
0: 对，
1: 用在很多的对象，
0: 是，
1: 不论是朋友之间的小欠债，
0: 对，
1: 真的是有这个金钱的往来，
0: 嗯、
1: 或者是夫妻之间，但你要说他完全负面嘛，也不一定，有时候我们就是会用。开玩笑的方式，
0: 嘿，对
1: 啊，这问冤家啦，
0: 对，嘿，对，哈，这就足有迄个味道
1: 哈、
0: 哦，对啊，这个是阮茶杯哈，对，
1: 所以还是要听上下文，还有当时候的口气，
0: 嘿，有样，
1: 这学问太深了，
0: 嘿，对，啊，个是爱对什么人讲哈，对你的顶西你一定袂安尼讲啊，对你的好朋友讲啊，这阮茶杯啦。对，哎，好，冤家啦。
1: OK， 所以
0: 拢会安尼讲，
1: 冤家乐者，或是冤家娘者。
0: 嗯，
1: 哦，所以这是，哎，听起来有点像台语的成语哦。
0: 嘿，对，拢细致啦，吼，拢细致。嘿，对。
1: OK， 好，所以他泛指。欸、你要讲泛指嘛、嗯哦、也可以啦，就是讲到夫妻关系、嗯、或者亲子关系、
0: 欸、
1: 或是朋友关系，
0: 对，好、嗯、还是说你在做和事佬的时候、
1: 啊
0: 哦、你可以
1: 主要去当和事佬去安大、欸、
0: 对
1: 安抚这个造势两方、
0: 嗯、
1: 的时候可以用的一句话、
0: 嗯
1: 哦、所以这个债务、嗯哦、可以量一量、嗯、算一算量、嗯、看看量量看，
0: 所以这个冤家哈，哎、
1: 嗯，
0: 对啊，所以咱嘛是唔忙，债务唔好遐尼济啦哈，
1: 不需要
0: 冤家，唔免冤遐尼济拜，
1: 可以不要就不要，可以没有就没有，
0: 对啊，好，啊，佮另外迄个附带来讲者来讲，咱在讲诶迄个小妹，
1: 哦，
0: 咱迄个华语讲口角，
1: 口角冤家，
0: 啊，有诶靠一个较有文化诶讲法哦，对，拌嘴音。
1: 光脆硬不是我们以前讲说绕口令，
0: 绕口令、嗯、对，咱绕口令本来搬脆硬就是绕口令，
1: 嗯嗯嗯。
0: 不过那个你在笑骂的时候，咱也有一个较幽默的讲法、嗯、啊，因两个在搬脆硬嘛，一句来一句去安尼，哈、哦，嘿，啊，一句来一句去，你的声调嘛，拢那。

0: 拢白白，迄是好啦吼。唔过你唔好愈来愈大声，就变作口角去啦吼。对，
1: 好。哦，
0: 所以这个拌嘴金，咱嘛会当啊，讲照用啊，照用，因为拢是得讲绕口令，就是啊，一句来一句去嘛，对，嘿。
1: 好，所以也是有一点，就是都是讲话嘛。
0: 嘿，对，

0: 语、
1: 嗯哦、这明明就是吵架可是可以讲成在绕口令也有一点啊，就是你一句我一句，或者是哎、欸，你就是同样一句话一直绕来绕去，
0: 对，
1: 有时候吵架就是
0: 有呀有呀，嘿，一句话就要讲几礼拜，
1: 对，明明我讲这样他都听不懂，然后我又换个方式讲啊，他还是听不懂，他就吵起来
0: 了，对，翻旧账啊、哦对啊，古小安呢，丢丢很丢丢很
1: 哈，翻旧账，
0: 哎，对，
1: 就是那个债，
0: 哎，
1: 牛贼勒贼，
0: 对，
1: 一直翻来翻去，
0: 对，
1: 就是
0: 过去的债务搁提出来讲，
1: 对，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希望、欸、我们都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当下把它说清楚就好了。
0: 是是是，
1: 卖有迄个冤家累赘。
0: 对，哦，嘿，阿妈，唔忘啊，你的家庭哈、哦，你的另一半哈、哦，唔、嗯、是冤家啦。
1: 对，
0: 哦、
1: 我们是亲家，但不要冤家。好，这就是阿嬷以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冤家扭嘴或是冤家勒嘴、
0: 哦、
1: 牛是凉凉看的凉、嗯啊、或是勒嘴就是劳力的劳然后勒嘴冤家就冤家、嗯、你想得到的那两个字不是冤家不聚头的冤家、
0: 欸、对对
1: 多谢你收听阿嬷以为我是阿芬
0: 我是碧玉
1: 南澳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平安顺心啊，祝福您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想事成的那个幸运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每次节目当中一开始都跟听众朋友来问声好了哈，来祝福您啊。在今天呢要带来的好的节目内容是什么呢？我们要为您邀请到的是一位理财专家啊，来跟我们谈一谈理财的一方面的一些讯息啊。那其实我们常常讲说这个理财啊，理财啊，有些人会觉得说哦，他的赚的钱永远不够花哈。那有些人的话呢，就会觉得说一点一滴呢把它累积起来啊，然后存下来的钱才是自己的啊，不管赚多少钱哦都没有用哦，如果存不下来的话，其实就没有办法来做理财，对不对？陈亮君他是小管家儿童理财课程的创办人哦，在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管家儿童理财的课程里面，帮助了很多的小朋友，也帮助了很多的家长，让他们学会重新用一个正确的眼光来看待金钱管理啊。那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孩子还小嘛，又不懂啊，对不对？这个学什么理财啊？哦，有的时候会在想说，他们呢，到底这么小小孩子要学什么理财呢？就很奇怪，对不对？其实生活当中哦，点点滴滴哦，都是教导孩子怎么样学习理财的好的机会哦，怎么样利用这些机会呢，在家庭生活当中来给孩子这方面的相关的教育呢？很多家长说，我连自己都不晓得怎么理财啊，我怎么教小孩嘛，对不对？所以呢，就大人孩子大家一起来学习理财啊。那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小管家儿童理财课程的创办人陈亮君老师，我们来欢迎一下亮君。Hello， 亮君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梁慧姐好。
0: 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想来谈一谈这个理财啊。那这个在谈这个理财之前啊，想说既然你从事这个儿童理财教育嘛，哈，你以前是学什么？学这个财务管理的吗？
1: 哦，没有诶，其实我是英文系英研所毕业。
0: 哦，
1: 对，我是后来进入了金融业，
0: 嗯，
1: 才开始从不会到会。对，就以前自己也是文科生嘛，文科生其实真的跟钱完全就是八竿子打不着。
0: 嗯，
1: 对，然后所以自己也是。就是自己摸索。
0: 那你为什么会进到金融业啊？
1: 这是一个上帝的带领跟安排。
0: 嗯，
1: 其实我一开始就是做文科生，很典型会做的一些工作，
0: 嗯，
1: 例如说文编编辑，
0: 嗯，
1: 还有教英文。

0: 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觉得说，哇，我好辛苦，而且赚的好少，我就毅然决然的从商，弃文从商，我就开始去做业务。嗯，那时候赚了非常多的钱，但是把身体搞坏，很累。
1: 卖东西吗？
0: 对，我那时候做 B2B 的，就是跨境电商的平台业务。
1: 哦，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又在跟上帝许愿说，我想要有一个轻省高效率的，我不想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的工作做一辈子，因为我觉得我的体力可能没有办法负荷。然后呢，上帝就带领我有一个猎人头来把我挖到就是金融业，
1: 嗯，
0: 他是一个投顾，然后我就开始就是认识了什么是共同基金，什么是长期投资，然后自己的观念跟方法调整了之后，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投资人，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 嗯， 嗯，所以你自己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学习就对了，
0: 对，
1: 进到这个产业当中开始学习，
0: 对，
1: OK， 那也是蛮特别的哈。那 你在这个金融业啊做了一段时间啊，这些金融业其实某些时候来讲就是通常对跟这个所谓的理财教育有相关的话，通常都是这个本身他自己可能也对于这种所谓教育是有一点理想的人，不然自己去赚钱就好了，对不对？根本不需要来做教育，是吃力不讨好的，赚的钱很少，然后要花很多时间。
0: 对，
1: 基本上他要有一点理想的人，因为他不是赚大钱的工作嘛。那你在做这样子的投资的工作，帮助一些投资人，然后也做这样的一种财务顾问啊，然后理财管理啊，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要来做儿童的理财教育呢？
0: 嗯，梁慧姐这问题问得很好，跟你刚刚的开场白一样，就会觉得说我自己赚就好了，我为什么还要教小孩？小孩那么小，他学什么理财？他可能连一二三都才刚学会而已。对，那但是就是在，其实我觉得有个很关键的转折点，就是在2021年那一年，就是全世界的疫情。
1: 嗯，
0: 对，那所以就是我当时身处的教会，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大家都 lock down 都在家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持续去接触我们想要关心的族群？当时特别是亲子跟家庭。
1: 嗯，
0: 那我们就只能拿出我们口袋里的压箱宝啦，我们会什么，我们就开始教什么。
1: 嗯，
0: 对，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慢慢的学着把理财这个观念呢，把它不只是变简单，我还得去了解小孩的学习曲线跟他的心理。
1: 嗯，
0: 然后去编自己的教材。
1: 嗯，
0: 一开始我是拿国外的英文绘本教材来教，后来教一教我发现我觉得有一点，我想要自己写教材，因为我认为那样更接地气，我更懂得怎么跟生活在跟我一样的环境脉络里的小孩去沟通，并且帮助他们把这些概念落实到生活，
1: 更加本地化嘛。
0: 对，那个是国外的教材做不到的，因为这个是在地化的一些情境。
1: 对，
0: 所以我就开始自己写绘本故事。
1: 嗯
0: 嗯，所以是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然后疫情开放比较稳定了之后，我就开始办实体的活动。
1: 嗯，
0: 对，这样子。
1: 绘本，所以是你绘本要画画。
0: 要画画。你知道早期没有 AI 的时候，非常困难，我怎么画？我也不会画画的，我自己手非常拙，我也不会画，我就去网络上找一些图拼贴。然后有时候因为网络上找不到图，我还甚至得需要屈就这个图来改我的故事，回头改我的故事。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上帝很奇妙，当我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有推手来帮我。就是在大概一两年之后， AI 就出现了。然后 AI 画图的技术呢，真的叫日新月异，你每天早上一起来你就发现，哎，这个 AI 怎么又进步了，跟上个礼拜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就开始就是学习用 AI 来制作数位的绘本。
1: 是，
0: 对，然后一路到现在，我甚至能够做动画，我能够做儿歌，我也能够做双语，甚至连剪接都可以透过 AI。这个真的就才短短的一到两年的时间里面，它就可以飞速。那我相信这是一个趋势，就是说这样透过这样的形式，这个小管家儿童理财它的触及的范围可以是更广的。它可以透过更多元、更丰富的一些教学的方式，带给更多的家庭一些帮助。
1: 嗯，是。谈到这样子的这个理财，就要谈到钱了啦，哈。
0: 对，
1: 钱哦，其实要怎么解释钱给孩子啊？孩子这么小，

0: 那基本上的话，可能顶多的话就是跟孩子讲说，你不能够要买什么就买什么哦，然后或是跟把孩子讲说，爸爸妈妈工作赚钱很辛
1: 对，
0: 苦，
1: 对。
0: 可是钱这个概念哦，你要怎么解释钱？而且你要启蒙的孩，要启蒙孩子跟金钱有关的这个，几岁开始？其实很多。

0: 它是有价值的，它可以拿来交换你想要的东西。
1: 嗯，
0: 那但是针对小孩子而言，他们不会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也知道钱可以买东西。
1: 嗯，
0: 他们比较不知道的是钱从哪里来，
1: 嗯，
0: 然后以及该如何去管理金钱。那通常父母讲到这的时候都会变碎念，就是会一直讲出他想要孩子变成那个样子，可是我们能够给予的帮助就是用小孩子能理解的方式，就是透过故事跟游戏，
1: 嗯，
0: 去帮助他们了解钱从哪里来，然后你该如何去管理钱，不只是钱哦，甚至是你有限的资源，
1: 嗯，
0: 包含时间，包含你的情绪、你的心情、你的注意力，跟钱都是一个道理的。所以其实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说会管钱的人，其实他的时间管理、他的自我管理，或者是他的其他方面管理，其实都是一个道理相同，都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1: 嗯，
0: 所以其实与其说我们在教小孩管理金钱，不如说在教他如何管理有限的资源。
1: 嗯，
0: 用有限的资源把自己的人生活得很丰富、
1: 嗯、
0: 很富足。然后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教小孩钱不是教小孩发财，绝对不是这样子。因为钱的多寡那是上帝的祝福，但是你人生能不能活得富足，有的时候跟你的钱的多寡是不一定有关系的。
1: 嗯，
0: 对，是在你管理的过程，你如何能够让它的价值是最大化。
1: 嗯，怎么样一块钱可以当五块钱用啊？
0: 对对对 对, 對，是这样的。
1: 那想办法可以呢，让我们的钱在手上的价值可以变高。有些人就是很会精打细算啊，他能够买到呢又便宜又好的东西啊，那这样虽然没赚钱，你省钱就等于赚钱啊，对不对？把这个钱省下来，然后便宜一点，哎，就等于赚钱了。或者是说有些人他可能比较不是看到什么就要买什么啊，有些人他可以就是说抑制自己啊，就是想要拥有东西的欲望哈。其实这些其实不光是钱呢，这才牵涉到很多很多我们的这种价值观啦，我们对人生的期待啊，这个是反映在我们金钱的操作上。
0: 对对，
1: 那但是不容易啊，就是说要怎么样避免过度物质化，因为对孩子来讲那么小。就叫他钱钱钱哦，会不会让孩子好像很早就物质化？
0: 嗯，所以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核心，就是说钱它只是媒介，它其实是要帮助孩子建立一个正向的品格。
1: 嗯，
0: 品格就是呢，就是我觉得对于钱，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就是我不想要 ，maybe 是我未来的小孩，或者是我身边亲友的小孩，让他们有一种贫穷的观念，意思是看只要想到钱就觉得自己不够，就觉得一直想要去抓，那是一种匮乏感。我自己是从这样子的匮乏感里面走出来的。
1: 是，
0: 对，因为刚刚有提到我的经历嘛，我是文科生毕业，文科生毕业就是做那种就是钱很少事很多的那种文编或者是的那种的工作，然后好，就算做英文老师，但其实那个薪水也存不到什么钱，因为它就是一个文科生我自己可想而知的一种框架。
1: 嗯，
0: 然后到后来我又去走极端，去为了追求短时间赚到很多钱，那我就去做一个非常高薪高奖金的业务工作。
1: 嗯，
0: 但是那却让我牺牲掉我其他的东西，例如说我的时间。你知道那时候很夸张，我六日我都是抱着笔电，然后家人在聚餐，我在旁边查客户资料的，是这一种的。那我是从这样子的过程走过来，我就发现其实钱对人的意义而言，不是你有多少而已，而是你在这当中你可以去经营你富足的人生。所以有了这样子的观念，我并不会想要让小孩第一课就告诉你说，首先你要赚很多钱，你的人生才叫成功。我觉得这个世界一直都在给我们这样子的观念。对，但是其实上帝给我们的观念是他给你多少的资源，他可能给你马太福音里面讲的嘛，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都是不一定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好的管家，忠心良善的管家，不管你能够赚到多少钱，你都可以把你的人生过得很有意义、很富足。
1: 嗯，
0: 那这个才是真正钱的意义。钱不是拿来只是存起来，像那个把钱埋在土里的那个样子，它需要去发挥它的价值，去创造能够服务别人的机会。
1: 嗯，
0: 所以我的理财课到一个系列是六堂嘛，
1: 嗯，
0: 到后面的两堂呢，我会开始

0: 教孩子去观察别人的需求，
1: 嗯，
0: 去创业，要有创业的思维。原因是因为钱不应该只停留在你的手上，
1: 嗯，
0: 他应该是能够去祝福别人的。那这样就成为一种金钱的循环，
1: 嗯，
0: 对，就会这个世界才会越来越美好。
1: 嗯，你说创业吗？
0: 对，
1: 创业的话是可以给别人钱的。
0: 创对，他可以创造就业机会，
1: 哦，
0: 他可以透过他的商品或服务去满足人的需求。
1: 嗯，
0: 所以我今年十二月也有办了一个，就是透过那个圣诞市集，对，然后我透过三次的课程加一堂的在市集上面摆摊的这样子的一套系列的课程，
1: 嗯，
0: 教小孩，但这个是比较适合大一点小孩，小学二年级以上会比较适合。
1: 嗯，
0: 那也有小一的父母举手问我说可不可以来，我说可以，那请家长要一起陪着，就是参加，这样小孩子比较有安全感，他比较敢发挥。
1: 嗯，
0: 对，就三堂课，然后一次的市集，小孩子就去想他自己的创业项目，我会带着他们在三堂课里面去发掘孩子，发掘客人的需要。这个客人有可能就会是你的邻居，有可能是你的父母，有可能是你的老师，有可能是你的同学。
1: 嗯，
0: 对，那孩子的眼光就不会只停留在自己的口袋的里面，就说哦，我有多少钱，我还要硬存下来多少钱，我不能花多少钱，变成砍梦想的方式。
1: 嗯，
0: 他会去想的是看到别人的需求，我要解决你，所以你的需求，所以我要去找资源来成为我的一个产品或服务来服务你。
1: 嗯，
0: 我们其实自己在课堂上，我曾经就是上个礼拜而已，我们就共创了一只动物的角色，
1: 嗯，
0: 一只小白兔。这只小白兔呢，它的本金只有50元。好，它在它的森林里面，它要怎么样开始用这个50元去活用它的本金？
1: 嗯嗯，
0: 它可以选择把钱放在它口袋里都不要用啊。他也可以去选择拿出一部分钱去创业去投资，然后我就拿出一张大海报，让孩子们，我就开始问他们问题，每一个人开始用彩色笔画出这一只小白兔的立体的轮廓，包含这只小白兔他赚多少钱，他邻居是谁，他的邻居有什么需求。结果你知道小孩子他们共创起来这个角色，他的创业项目是什么？帮狮子做陷阱。这是太有趣，因为狮子不是要捕猎吗？
1: 嗯，
0: 那这只小白兔看到了狮子的需求，他们就创造了一个这个服务，制作陷阱服务，一次100块，然后他要先花30块去买工具，挖陷阱的工具，这样，这就是一个过程。所以只有50块钱的小白兔，透过活用他的本金，他也可以为森林带来一些很有趣的价值。
1: 嗯，
0: 我们共创完之后，我就会发学习单给小朋友，每一个人你就创造你自己的角色，
1: 嗯，
0: 然后你就开始发想自己的版本。
1: 嗯，
0: 我们是透过这样子的引导，
1: 嗯，
0: 对，那让每个人，其实让家长也很讶异，因为我们在现场也有请家长当那个狮子，当那个客人，
1: 嗯，
0: 然后小孩子。胆子大一点小孩子就要开始售卖他的产品或服务，嗯，然后大人要当场成交或不成交，
1: 嗯，
0: 大人也这都还蛮诚实的，他们想买就买，不想买也可以拒绝，这样，所以我们只是把这个在课堂上面发生的事情，我们把它搬到真实的市集上面，
1: 嗯，
0: 让小孩有真实的体验。
1: 嗯，
0: 对，
1: 等于说他们自小也明白这个商业的模式是怎么样。
0: 是的，是的。
1: 其实谈到这个用钱啊，就是说很多家长会问，就是说因为孩子他们开始手上会有钱，都是从有零用钱开始。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这个零用钱啊，就是要怎么给啊？然后呢，这个零用钱呢，就是。怎么拿捏，怎么发放，或者是要怎么样帮助孩子来管理他们的零用钱，这个部分啊，你的建议是什么？
0: 嗯，给家长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说你一定要坚持预算的观念。
1: 嗯，
0: 预算给了就是给了，它是一条线，它是一条就是你已经画下去的界限，如果你又轻易破坏这个界限，说真的，我们会很难去在小孩在很小的时候建立正确的花钱的观念，因为零用钱花完立刻跟爸妈转头要就有了，那这种观念到他们再成长一点点，你要再把它再慢慢的引导或扭正，其实你花费的成本是多的。
1: 嗯，
0: 对，那我们在
1: 就是说给他的固定零用钱就是固定的，
0: 他可以拿到零用钱。

0: 可以选择一夕之间全部拿去买牌卡，全部花完。他也可以选择存下来或慢慢花，但是有一条界限，就是你给了就是给了，除非你又有多的奖金，或者是小孩又多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你给他多的一些基于你们已经树立好的游戏规则，然后你再多给他一些补充。对，因为零用钱这件事情它最大的意义其实就是真的去开始用小钱就培养孩子预算的观念，那个叫做计划。对，
1: 在我们在讲的零用钱的话，我们要来先来定义这个零用钱它怎么定义哦。因为很多父母亲他们因为工作忙碌嘛，所以可能三餐孩子就要自己去外面吃，
0: 对，
1: 爸妈会给钱，
0: 对对对，
1: 给钱呢就是给饭钱，但是有的时候父母亲不会那么的仔细说这是什么钱，反正我就给你钱，
0: 对，
1: 然后你就去吃饭，
0: 对，
1: 然后之后没有了我再给你钱，
0: 对对，
1: 就是说这种所谓的吃饭钱学习的钱，也就是说有些钱是餐费跟零用钱，
0: 对，
1: 这个其实他还是要有点分野，不然小孩子他可能就搞不清楚，他反正他就是花花花花花，他也不会去想，
0: 然后他最后饿肚子。对，我身边的父母都会把这两笔钱分开，对，包含他可能在学校有些杂费或什么，其实都是会区分开来，那零用钱这一包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明确，就是说这个就是让小孩自由学习支配的这一包钱，那跟餐费或者是一定要花的钱是会是分开的，对，我们在团队里面有一个二宝妈，有一个老师，他就是这样子帮助他孩子去学习预算观念，他的那个界限踩得很紧，他小孩才小学一年级而已，对，但是呢，小孩如果太提早把这个礼拜的零用钱花完，他就是一毛钱都不会再给。我讲个反例，另外我有个朋友的小孩，就是比较天真烂漫，比较自由派型的。那他的行为模式天生天生就是一拿到钱，不管三七二十一，眼睛看到一个自己想买什么东西就全部买下去。他不会去管说，我这个月才一号二号而已，我这个月还有三十天要过。就是孩子每个人天性不一样，那但是正是因为天性不一样，我们才会需要更越及早的去提前布局，给他们这样子观念的一个基础。因为孩子只要一旦一次两次觉得说，这个零用钱反正只是先给我花，我后面想要伸手就有的话，那他其实后面会有很多就是你会给不完了，说真的是这个样子。
1: 那如果不给零用钱呢？只给他饭钱啊，必要他要花的钱，比方说他说爸爸我要买什么，我学校的课业，然后呢我学校我的什么，我的这些学用品啊，餐费啊，这种是生活的开销，这种可能他基本上他就是跟他拿伸手拿钱啊，拿然后就用掉什么，伸手拿钱用掉。那如果他自己想要买一个东西，那他也就跟爸爸拿钱，就是我要买什么，我要买什么，然后就跟父母亲拿钱，那这样子他并没有什么零用钱，但是他基本上要买什么他都有，那这样子是好的吗？
0: 我的学生90%以上，他们都会从大概国小一年级就开始拿零用钱。那我也观察到这些智慧的父母，他们其实也是蛮有智慧，都不会给多，就是会给那种让孩子可以刚好可以买一点点自己喜欢的小玩具，但是又没有办法乱花钱的那种程度。因为这些父母他们的想法，他们其实是希望小孩子开始练习学习支配。所以该给的会给，学校的费用什么的都会给。那还有另外一派的父母，他们不会给固定的金额，但是他们例如说学校可能随便讲要缴个杂费600块，那他们可能就会给小孩一个整数，可能给一千，那剩下的400块就会当成他们的零用钱。也有的父母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就叫做不定额，不定时也不定额，但是绝大多数的父母是定时跟定额，因为其实这样子比较有助于就是建立孩子的纪律，纪律的观念，他会知道他每个月的一号就一定会有100块，类似这个样子。对
1: ，OK， 所以像这种小学生在台湾啦，小学生的零用钱怎么个给法你觉得比较好？
0: 我觉得定时定量。
1: 怎么样给？叫定时至多久，然后定量是多少钱？
0: 这个哇，这个。

0: 完全取决于父母自己的判断，但是我可以分享我自己身边的父母的那个方式，就是他们大概就是会每一个礼拜会给100块，就这样子。你看哦，这个100块啊，其实如果小孩要去转个牛蛋是够的，可是哦，或是买个盲盒或许也够50块80块，但是如果他想要买贵的盲盒。现在盲盒很贵，有一个假设150，那他就要存2个礼拜。欸，他是不是开始就体验到他要存钱，他要计划消费，他要等待，他要延迟享乐，所以是这个数字，我觉得是蛮刚好的。
1: OK， 那但是你不同年纪的孩子，
0: 对，
1: 可是他会不一样啊。
0: 对，
1: 那小学生或国中生、高中生会不太一样吧？
0: 会不？对，可以酌量增加。对。那其实主要不管，我觉得不管给多少，还有我觉得给太多没有意义，原因是因为给太多孩子就觉得反正我钱都花不完。你知道在课堂上有一种孩子啊，是死存钱绝对不花钱的那种性格。对，那就是
1: 所以爸爸妈妈给他零用钱他都存起来，
0: 全部存起来，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反正想要买什么东西，爸爸妈妈会额外给他，那个零用钱就他全部存起来。其实小孩子也不知道我存这个钱到底要做什么。他就是因为身边的大人都叫他要存钱，所以他就真的存钱。对，所以其实或许父母可以搭配的一种操作，就是说可以存钱，但是有某一些买到你想要买某一些项目、某一些东西的时候，Sorry， 这个我已经有给你零用钱了，你要自己想办法。对，就是父母也可以适时的划清一些界限。例如说去便利商店买牛奶、买早餐，那父母付钱很合理。对，但是如果小朋友就突然拿起一个牌卡，就说哎，我要买这个宝可梦最新的，那请问这个时候父母，你觉得你要帮这个牌卡付钱吗？通常如果孩子已经有在拿零用钱的，你不妨就可以引导他，问他是不是可以拿他的零用钱是否足够来买这张牌卡。那如果够的话，那如果你的零用钱付了，你还剩多少？就是用问题去问，让小孩子自己去判断，冷静下来再决定他到底要不要买。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在帮助他学习管理。
1: 有些家庭是这样的，孩子的零用钱是要做家事赚来的。
0: 哦，
1: 那你对这样看法怎么样？
0: 这个会有一些，我觉得有些可以讨论的空间。因为家事是每个人都活在这个家里面本来就要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叫他做义务。
1: 对
0: 对，那还有一些叫做奖励型的，不是家事，奖励型的任务吧。这两个呢一定要分开。否则如果所有的家事都能够领到钱，孩子就会觉得那是一个我赚钱的手段。但是其实我们应该要带给孩子的是，家事是人人需要分担的，
1: 这是你的责任嘛？
0: 对，共同经营这个家里面的，所以这东西跟零用钱一点关系都没有哦。对，但是我们可以适时的去给孩子一些我们叫挑战任务，
1: 因为有些孩子不肯做家事，家长呢就说那这样子，你做家事，我给你点零用钱，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鼓励孩子做家事。
0: 对对，我看到的比较好的教养的示范，的确是会把这两种类型的家事给分开。对，然后也会建立孩子的叫责任感，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在这个家里面一起共同经营的一份子。对，那但是什么事情是可以获得奖励的呢？我看过有的妈妈非常的认真，她把它写下来贴在冰箱的上面。都是一些很特别的项目，例如说去帮助邻居做一件事情，例如说拿一个礼物给邻居，这些都是额外的。对，或者是去帮亲戚做一件什么事情。这类跑腿的事情，小朋友都可以
1: 额外的，
0: 对，这些是额外的，这个不叫家事，但是这个是可以创造家里面的一些价值，好比说可以让妈妈多休息个5分钟之类的，这种就还蛮适合给零用钱做奖励。
1: 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问你要。

邀请到的是儿童理财教育专家陈亮君老师，他也是小管家儿童理财课程的创办人，他今天跟我们聊儿童理财。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我是梁慧。怎么讲话讲的好像很有气没力，或者很着急，是因为刚才在放音乐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这个音乐我们放音乐嘛，哦，我的麦克风当然是关起来的，我就跟我们的亮君老师在聊天，聊得太开心了，结果呢就差点忘记了，就音乐已经结束了，所以我才急急忙忙的赶快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哦。亮君老师，我们今天在谈这种儿童教儿童理财哦，其实我们听说过有一种方式，就是用这种好像分配的，好像拿到一笔钱，你就多少钱啊是留做什么，
1: 对，
0: 多少钱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把它用分配的，然后你就只能够用这个范围，
1: 对
0: 这一类的你就只能花这么多钱，好像它有这样规定的啊。
1: 对，
0: 那这种是什么样的类型，就是说通常这样子对孩子来讲，我们要教他们这样分类，把钱分成几类，那怎么样才能够落实有效这套方法，对孩子来讲，然后他们不会觉得麻烦或者是处理不好这样。
1: 哦，其实这是一套非常古老的充满智慧的犹太人教导孩子的一套的规则，对，坊间有些叫做信封存钱法，信封理财法，
0: 对
1: 那对孩子而言呢，我们也不用太多个信封，有些人做到五个或七个账户，那个有点复杂，那对我这些孩子而言，我就是真的在课堂上面，我就是给他们三个罐子，每个人就是三个罐子摆在他的眼前，然后再加上一张学习单，透过一个故事，一只小猫呢，它的一个礼拜零用钱只有30块，那他一开始原本是想把这30块通通拿去买冰淇淋，可是他就发现说，他全部都买了冰淇淋，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吃，他突然有一些其他想要做的事情，因为他发现他如果买了冰淇淋，他既不能出去玩，然后也不能。

0: 能就是去关心偏乡的那个住院的小猫，他看到一个新闻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所以他就回来问他的小主人，他小主人就给他三个罐子，就说那你这30块钱你想想你要怎么存进这三个罐子，好，他就开始试啊，一次存两个存在这里，一个存那里或怎么样的，好，最后呢他就把它平均分配到三个罐子，并且过了4个礼拜之后，他发现他小小的30块钱竟然可以有大大的功效，他可以买家庭号的冰淇淋，他也可以买一些玩具，他也可以买长途的客运的车票去探望他想要探望的偏乡的小朋友。他一开始真的只有30块哦，可是透过计划储蓄，他可以做到他原本想不到的那些的丰富的体验。所以我们把这样丰富的体验带给小朋友，他的眼界自然打开，这就自然不是一个说教，他自然看到说，哇，原来我只有30块，可是我透过罐子的理财的方式，我可以有很多玩具，我可以买大号的冰淇淋，我可以交很多新的朋友，我还可以帮助别人。他要对那个丰富有想象跟有渴望，他就会心甘情愿的知道自己的钱要怎么存。那个是很自发性的，对。
1: 但如果说今天孩子哈，他把零用钱啊全部花在一些比方我们大人觉得没用的玩具啊，或者是后悔的一些消费上啊，那家长应该介入呢，还是说放手让他们去承受这种花光光的代价呢？
0: 我觉得家长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他来上小管家理财课我们有线上课啦，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很多家长不是在台北市区嘛，所以我们有开线上课。刚刚我讲的这个小猫的存钱罐的故事也在线上课第二课会教，对，总共有4堂课。
1: 介绍一下你们的课程有哪些课程。
0: 我们有4堂的线上课为一个系列，它可以很从由浅到深的把一个概念把它讲清楚，包含钱从哪里来，计划储蓄，还有预算的分配，跟最后的商业创造价值的思维，全部都是透过动物为主角的故事。
1: 是，
0: 然后我们会讲完故事之后会跟小朋友有互动，所以它是线上 live 的。对，这种形式啊，其实在疫情期间其实是效果非常好。那家庭啊，家长都玩得很开心，你知道很多家长都是在荧幕的旁边陪着他的小孩，跟我们一起互动，有些家长举手还比他小孩还热烈，就是
1: 大人一起来学。
0: 对，因为这个不是录影回放的，这个是我即时的互动，那所以我可以看小孩子，我可以观察，我可以 cue 他们，然后我可以有一些游戏的指令可以带着他们做。对，所以这个是一个4堂课，是在礼拜六的12点半到1点，刚好是吃完午饭的时间，
1: 台湾时间。
0: 对，台湾时间有一只手机就能上。那当时在疫情的期间，其实有蛮多的海外的华人，对，他们都是直接上线来跟我们做学习跟互动，有来自非洲的、欧洲的、德国的、各国的家庭，对，他就是都可以一起参加。我认为线上课是非常有价值，因为我在疫情期间的线上课我接触到许多偏乡的孩子，因为我不想要只是线上嘛，所以我在课后呢我都会寄实体的小礼物给当天表现最好的1到2名的 MVP， 就是最积极的小朋友。我发现有些地址怎么填起来就是感觉很偏僻，我就 Google Map 一看，是在桃园的深山上、新竹的很山上，或是台东的很海边。这让我很感动，而且很受激励，就是城乡差距，还有就是这种资讯的落差，不应该成为下一代能够成为富足的金钱的管家的这种的障碍。
1: 是，
0: 所以线上课我会持续的办下去，因为我真的是看到这些孩子学习比谁都还要积极。对。
1: 其实这个是一种未来的趋势了哈。
0: 是，
1: 现在整个的这个数位化的环境哦，但是我们在讲说钱的管理，有时候是跟孩子他想要或是需要有关嘛。那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去判断他的想要跟需要，然后钱可以花在刀口上。
0: 我觉得我比较特别，我比较应该讲我比较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吗，就是我知道主流的财商都会第一课就开始先讲想要跟需要，可是我体验到的富足法则偏偏就不是这样。
1: 是，
0: 我认为如果你有想要那也是非常好

0: 的一件事，为什么人不可以有想要？我们追求我们的生活跟生命的成长，不就是因为我们有想要的东西吗？
1: 嗯，
0: 对吧？所以不然我就一直永远就是住一个小小破屋就行啦。没有啊，我想要提升，我想要体验到各种不同的层次的富足与快乐，那是非常合理的。那个是我们不需要去压抑孩子有想要或需要，我们要教他们只是做计划跟管理。
1: 哦，
0: 对，所以我就是没有用这样子的词汇，但是其实上完我的课的人的小孩，他们不需要去分别自己的想要跟需要，他们只要会管理，他的想要也可以达成啊，
1: 对，
0: 并且是达成到超乎他的所求所想。
1: 嗯嗯，这句话讲得好，真的，这段讲得好，的确是，这是一种迷思吧，哈，
0: 我觉得是一种减法的思维，减法思维叫砍梦想，对，但是我们如果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那个叫做富足的 DNA， 我们的梦想其实是应该要是敢梦敢想，并且是要能够创造出价值的。我从小就想要让孩子，你不要先从砍你自己的梦想开始，你要先想好，如果我有这个梦想，我要哪些资源可以做到它，我要怎么样去累积我自己的能力实力，我要怎么投资我自己，以至于我可以朝我的梦想迈进，而我的梦想是可以对很多人有帮助的。对，我想要走的路线跟方向是这样子。
1: 是，谈到这呢，我知道您个人啊，就是曾帮助过很多的朋友，除了这种儿童理财课程的这样子的分享之外，有很多你的朋友，他们一辈子可能觉得他这辈子没有机会买房子，
0: 对，
1: 因为他的收入不多嘛，
0: 对对。
1: 但是你自己本身是这样，当你买第一栋房子的时候，你其实收入是不多的，
0: 不高的，
1: 不高的，但
0: 是还没超过4万哦，
1: 那时候
0: 三万多而已，
1: 对，3万多块钱就开始买房子了。
0: 对，
1: 别人会想说，哎，怎么可能？你光房租
0: 啊，对，
1: 房租、吃饭弄一弄就都没钱了嘛。
0: 对对对。
1: 而且你是怎么样帮助你的朋友？而且你自己是怎么做到的？
0: 就是我说真的，我自己在金融业之前，就是我刚出社会我就开始存股、存台积电，那时候一个月真的也存不了多少钱，因为我还有就是以前我读研究所的时候读很久，那时候还跟妹妹借钱缴学费，我要先还她钱，所以有点类似学贷吧，亲友的学贷，对，那所以我就是从那种非常非常小额的定期定额开始，然后认准了这个就是很厉害的龙头股票，我就不断的存股，
1: 就不断的一点一点的。
0: 对，那时候我刚开始买的时候，台积电股价才99块，现在2300多了。
1: 对啊，
0: 对，这样一路以来，所以我就发现，哎，其实不太需要什么很厉害了不起的看盘技术或技术分析，那些我的心脏都承受不了。我就是把所有我的精力去专注在我的本业，提升我本业的收入。那在投资这一块，我就是采取最稳健的做法。早期我还不认识有 ETF 或基金，进入了基金行业之后，也开始存基金，那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威力，不同的一种绩效。但是我的方法都没有变。
1: 是因为你从蛮早期的时候就开始有计划的这样存股什么，那时候股票还没那么贵啊，现在已经贵到已经真的是吓死人了，根本怎么买，怎么你觉得现在到现在这个机会，很多人哦就去银行哦贷款，知道吗？房子拿去贷款，然后什么，然后去炒股，那但是有些人会说他没那个房子，没有办法去贷款去炒股，那他赚的钱也不多嘛，那他也买不起股票，那他怎么办？
0: 就说我觉得在讲投资之前应该还是先专注本业，因为像例如说有教会里面有很年轻的姐妹会弟兄姐妹会问我说要怎么投资理财，我就先问说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啊，如果说很少的话，我就说哎，先不要想这件事，你先专注你的本业，把你的本业本职学能提升，把你的
1: 薪资提高，
0: 对，把你薪资提高，或者是你去做斜杠的多元收入都没有关系，你 focus 在这个地方，然后才去想下一件事情，否则如果你的本金永远那么少，怎么滚都是还是很少，所以说这不是偏废的意思，而是在人生的可能某一个很 初期的阶段的时候，先去把自己的实力跟竞争力先去提升，这个叫做投资

0: 自己，
1: 嗯，
0: 对，我也有一课在教小朋友投资自己，
1: 嗯，对，说得好，的确是这样子啊，其实因为最近很多人都在忙着炒股票，我也担心是有点太超过了，我觉得就是，
0: 嗯，开杠杆，
1: 对，太超过，有些人就是因为觉得股票比较好做嘛，
0: 嗯，
1: 然后本业都不做了，
0: 嗯，
1: 就专门去炒股啊，
0: 嗯，
1: 我有些朋友都这样子啊，
0: 嗯，
1: 而且有些人他就想说要本金大一点，本钱大一点啊，
0: 嗯，
1: 然后才能够赚得多，
0: 嗯，
1: 就把房子拿去抵押什么的，
0: 嗯，
1: 我就觉得很风险很大哎，欸
0: 嗯嗯嗯嗯，
1: 万一亏了怎么办啊，
0: 嗯，我有一课啊，在教小孩投资之前我先上一课叫做风险，
1: 嗯，
0: 你知道有一本书就是非常有名的，就是说投资最重要的事，
1: 嗯，
0: 这个是书名，
1: 嗯，
0: 他这整本书就是在教我们说你比赚钱更重要的事情就叫做认识风险，
1: 对，说得好，说得好，
0: 啊，所以我有一课就是讲说一只松鼠它存了一大堆的松果，它要把这些松果存到哪一个猫头鹰所经营的树洞里面去，那就一二三号猫头鹰分别用不同的方式话术在招揽，有些比较像定存，有些像保单，
1: 嗯，
0: 然后有些就是那个高利贷那一种，就是骗人的洞，
1: 是，
0: 然后这只松鼠呢它第一年它存错洞了，就钱呢全部被卷款而逃，它冬天都没有东西吃，然后要跟邻居借松果来吃，
1: 是
0: 啊，这个就是刚刚梁慧讲的，啊，你杠杆开太大，你太轻信保证获利，
1: 嗯，
0: 太小看市场的风
1: 险，风
0: 险，
1: 嗯，
0: 对，甚至这样的心情，如果再推到更极致，容易遇到诈骗，
1: 对，
0: 因为太急着要致富，
1: 对，
0: 哦，对，然后所以呢，下一个春天来的时候，这只小松鼠又有一个新的机会来选择猫头鹰的树洞，
1: 嗯，
0: 但是他发现哇，森林里开树洞的猫头鹰变得更多了。
1: 嗯，
0: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风险意识必须不断的随着市场的变化跟自己收入的变化要提升。
1: 是，
0: 嗯，
1: 的确如此哦。这个风险是很需要教导孩子的，
0: 啊，
1: 让孩子可以稳扎稳打的，
0: 是
1: 让孩子成为一个脚踏实地的孩子。
0: 是的，所以我的课程其实都是有顺序的。
1: 嗯嗯，因为现在现代的孩子，他们常会看到大人有时候手机逼。
0: 付钱对，
1: 逼付钱，哎，这个现象看起来就是这个数字哈，感觉上很抽象，但他钱就付了，
0: 嗯，
1: 这种看不见的钱，
0: 嗯，
1: 会不会造带来一些这种理财教育的一些盲点或者是危险，
0: 嗯嗯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理财教育一定要趁早，因为要在小孩子还在认知期摸索期，就是在物质的那个对物质还很敏锐的那个时候，
1: 嗯，
0: 让他借由在课堂上面的教具认识货币的有价性，
1: 嗯，
0: 那你这样才他先建立了这些实体的观念，他才比较好想象那个虚拟的，
1: 对，
0: 虚拟的数位支付，
1: 他才懂啊，
0: 对，
1: 不然他根本没概念，
0: 对，
1: 哦，
0: 对，
1: 对，没有概念，他迷迷糊糊的就把手机的这个刷卡的，他就是大家讲他没有这个概念是危险的，
0: 对，对，
1: 嗯，
0: 这真的要从小及早开始教，因为像我自己朋友的小妹妹，就是非常小的孩子，她就会就是会操很简单的操作手机，结果就储值了一大堆不必要的一些游戏的代币，
1: 嗯，
0: 因为她对于她而言，她没有任何的感觉，她觉得她就是按确定而已，她，
1: 嗯，
0: 不知道那个在刷卡，
1: 嗯
0: 啊，然后因为现在手机的操作也都比较方便，所以如果没有很早的去建立小孩子这些都是叫做有价的概念的话，到后面会对于你花了多少钱是没有感觉的，
1: 嗯，
0: 那会比较难再拉回来。
1: 嗯，
0: 对。
1: 其实谈到这个金钱教育哦，其实我觉得父母的身教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这个你在上这些小孩子的课的时候，大人在旁边可能要一起学嘛，哈，嗯。
0: 大人其实学的都比小孩子还要起劲，就是，他都会一起举手回答问题了。对，
1: 有时候孩子也会看爸妈怎么花钱了，
0: 对啊，
1: 然后就会学着父母亲用钱的方式。
0: 对对，
1: 因为我有三个孩子啊，我的孩子都很大了啦，哈，就是都已经二三十岁了，那，
0: 嗯，
1: 有的孩子也都结婚成家立业。我像我先生，我觉得他就蛮不错。他在从小他给孩子的这个金钱教育算是做得不错。那当然就是说最基本的了，那时候孩子们就是说要他们记账，就是说如果你要拿零用钱的话，你要记账，拿着你的记账本过来领你的零用钱，
0: 嗯，
1: 那爸爸就可以看他花钱花在什么地方，

0: 给他一些建议啊什么的，然后那孩子知道说每一笔钱都要记录，然后呢这个对孩子，所以我的孩子他们现在都会养成记账的习惯，而且他们对于这个每一笔钱怎么花，然后要用在哪里，就是他们有概念，就是说从小就是这个习惯，我觉得是蛮好的。然后他们也会发现，天啊，我花这么多钱我都不知道对，很有意思哦。然后我先生也鼓励孩子，我去打工嘛，所以我儿子国中毕业时候就去打工，他升高中那一年暑假去一个工厂，去一个那个玩具工厂，就是做包装，他们就是流水线啊，他就做 part time 的，做两个月，他就是在那边包装玩具什么的。那个领班很凶啊，把他骂得狗血喷头的，他实在很痛苦啊。然后可是他为了他已经做了，他不能白做，他要做满才能领钱嘛，所以他好不容易做了一两个月把他领到钱了。他跟爸爸讲说，爸爸你工作实在太辛苦了，我要请你吃饭。
1: 哇，
0: 对，而且他还跟我说，妈妈我要用功读书，他说我不想要30岁还在工厂工作。我说怎么啦，他说我们那边有人已经30几岁了，他还在做这个工作，赚的钱好辛苦哦。他说如果不读书的话，可能我没有办法做更好的工作，我就要做这种劳力的工作，而且赚钱赚得很辛苦这样。他就是有这个概念，
1: 这个发现，
0: 有这个发现，哎，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说
1: 蛮好的，
0: 就是说就是我觉得这里算理财教育吗，不晓得，就是反正我先生就是希望我孩子能够去了解这个这个过程，
1: 这绝对是理财教育的第一课啊！就是说，我的线上课的第一课也是钱从哪里来，就是小狐狸的妈妈带着小狐狸去观察钱到底是从哪里赚来的。那我们没有要帮助孩子很快的决定他未来的志向，我以后要当什么，但是可以先开启他们的视野，就像你的孩子透过去打工，然后看见各种的生存的方式，那未来他对于他自己就会有自己的一个期望。
0: 对，我觉得蛮好的，我个人觉得对他影响是蛮大的。
1: 对，
0: 对啊，那当然孩子在高中的阶段的时候，他也去那个什么摩斯汉堡打工啊，他们就有工作流程 SOP， 他就学会这个做事情要 SOP 啊什么，所以他说哇，他们很严格啊，训练，然后你结账要说什么话，要怎么样啊，怎么样怎么样 SOP 工作流程，
1: 是
0: 他在高中阶段他就学到这个东西，所以他自己也会建立他自己这种所谓的做事情的一个工作流程。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像孩子他其实不同阶段他有不同学习，
1: 对，
0: 就是他如果说早一点接触到，
1: 对，
0: 比方说他并不是进到社会之后才开始，
1: 对，
0: 他可能在学生阶段他有一点机会，他有空闲，
1: 对，
0: 他去做一些这个工作，因为他不去打工，他也是玩电动啊，我现在就说你不打工，你就是玩电动啊，去打工你还可以赚钱啊，他想想也是有道理，他就所以很有意思了。好，那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跟听众朋友继续聊了。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小管家儿童理财创办人陈亮君老师，他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儿童理财的课程哦。他本身自己他们也公司也开设了叫做新域有限公司，他们也开设很多这方面的儿童理财的课程，有实体的课程，有线上的课程哦。如果呢对于这个理财儿童理财课程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呢就是去网站上去找嘛，哈，
1: 小管书上，
0: 在脸书上面有这个小管家理财，小管家儿童理财的这个脸书粉丝页啊，也可以上去参考。那我想最后的话呢，有没有什么核心的建议要给爸爸妈妈的？
1: 给爸妈核心建议就是别因为孩子太小而觉得他现在还不需要学，其实应该是趁早，趁早那个建立观念，并且建立对金钱责任感，还有对于计划的这件事情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不管你家在哪里，在台北市可以参加实体，在外县市也可以参加线上，因为我们都有办法透过孩子能够方便吸收学习的方式，让他们在乐趣的里面去体验理财这件事情。
0: 是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的陈亮君老师，小管家儿童理财的陈亮君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
1: 谢谢梁慧。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这期节目当中呢，为您介绍的是儿童理财哦。其实这个学问可大着，不光儿童，大人也需要理财哦。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过得丰富游刃有余哦，就要学会怎么样管理我们的金钱啊。梁慧祝福您，那我们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0: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时间过了清假吼，
1: 清假
0: 深夜初五，十月初五，你看
1: 初五，就是我老公的生日
0: 哦，真的，所以他是天秤座的，是吗？
1: 我都不知道西洋的天座，我都只知道我们东方的属性
0: 啊、哦，那是什么属性？是什么？
1: 姓兔姓头、
0: 哦哦、那个属性他跟我女儿一样，我女儿属兔，我大女儿她也十月八号生 的所以她是、哦、她也是一个天秤座
1: 哦，真的、哦、
0: 对
1: 哦，我从来不会去管什么星座，但是反正相信的人就那个、哦、
0: 我也没有信或者不信，觉得好玩而已，
1: 对啊，听别人讲，
0: 对啊，但是有一点真的你说完全没有还是有一点的、啊。你看处女座的人就特别龟毛，是真的。
1: 对，我知道有人特别龟毛，有的人特别开朗，有的人特别这个正直，就是各种性格都有，
0: 他特别固执，
1: 但是我就没有办法去 对应那个到底什么座、哦、什么座。
0: 对啊
1: 、但是事实上呢，人性基本要有的那种善良、或是就是正直或是公正，这个可能我觉得这个也跟教育有关哈，或者是就像我看到那个一个影片，他说是说他就说那个时候二次大战的时候，然后盟军有一架飞机，一个年轻人22岁开的一架 B-17 的轰炸机，在打仗，可是呢。他那个时候已经他要飞越敌军那里，结果呢他的飞机里面这个起码大概9个里面就有受伤，死了一个，其他都受伤，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打敌人，只能够逃，他想要赶快脱离这个敌军的那个敌军的那个轰炸，德军的啦，那他我就说这个真的世界上哈，你说人呢哈，为了权力，为了这个什么自己的，好像打仗的时候啊，都只有分敌我，然后国家跟国家就分敌我，可是实际上人就是人呐，人只有分善良跟邪恶嘛，对不对？
0: 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分的，
1: 对，
0: 就是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份善良面，也有邪恶面，是这样。
1: 对，但是如果你善良面被遮盖的时候，被譬如说被虚荣，或者被这个权力，或者被那个
0: 或者被
1: 好像莫名的
0: 仇恨什么，
1: 没有被教过的话，他可能就。但是我看到那个，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那个后来哈，有一架德国的军机。刚好看到他这一架轰炸机他飞上来的时候在他后面，那他很可能就是说
0: 就是他刚装满弹药，他应该要去打
1: 敌人，对对对，他看到前面那架应该是他打一个敌人，
0: 他原本想要攻打他的，
1: 他原本对，但是呢他我想应该很近、啊、
0: 他说他看见那个破洞的那个飞机呢，
1: 对，
0: 里面很多受伤的残兵这样，
1: 对，
0: 而且他发现他们的那个炮弹都已经朝天空，没有人在操作，里面根本没有人会攻打别人，已经没有攻击能力了，
1: 没错，就是已经都躺在那里当伤兵了嘛、所以我就觉得说有的人看到这一幕他一定会哇
0: 趁胜追击，
1: 对，我就是肯定我就

0: 可以把它打下来，
1: 我格林就可以得勋章了。
0: 对对，
1: 但是他就想到说他们的那个教官就是教过他们说，如果你要争得荣誉，就是要有一个，就是你要争的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你打一个已经没有还手的能力，那叫胜利吗？可能那种教育只有那个人里面是公正正直的。你要比赛，你也要是双方都起势均力敌，你不要说你去打一个弱小的说你赢了一点都不光彩。
0: 是 是, 是，
1: 那这种观念一定是教育出来的。
0: 对，
1: 小孩子都只想要抢赢的嘛。然后他后来他就没有打他，
0: 没有攻打他。
1: 对，他没有攻打他，就是他想到那种赢起来的那种感觉是很虚伪，而且是真的是
0: 不光彩，
1: 不光彩。对呀、啊。结果他就带他们哦，脱离那个战机攻打的那个视线，所以他们就脱开了、他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以后呢，战机就各自分开了，也没有联络，什么都没有，但是彼此两个心中，都一定有
0: 隐藏着这段过去的
1: 记录
0: 秘密。
1: 对，
0: 都没有说出来。
1: 一定是那个美国，那个是美国的了哈。美国的那个军官，他下飞机以后，我觉得他心里面一定觉得很感恩，可是他也不能讲。他不能讲。然后带他的那个德军的，他也不能讲。他回到他的那个基地，他也不能讲说他在讲。
0: 护送敌人回去了，是不是？
1: 对呀、啊，
0: 我们得讲。
1: 对，所以我们得讲，就是不能
0: 说出来，
1: 不能说出来。对，我觉得有时候人世间有很多那种你不能说的，是因为你自己用你人里面的正直，或是你里面的良善，然后呢，你想要，不是说要来炫耀自己，他就是非常的
0: 对
1: 这个，可以说我就是性格上面就很成熟的。然后重点是后面，你知道吗？就这样子几十年过去了，然后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大兵，他也退休了，他也养生，
0: 退休哎，
1: 退休了哈，22岁那时候还没有结婚生子，后来就结婚生子了，然后呢，这个德军呢，他移民到加拿大的温哥华，
0: 哦，这么巧嘞，
1: 然后他几十，巧了四十年以后嘛。然后他移民到加拿大的温哥华，然后呢，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也不知道，他们两个都没有联系啊。可是他心里面，美国这个，他心里面一直记着这个人。那他也不知道说，他也不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后来他就在那个他们好像得四十年后，这就没有那种盟军啊敌军的感觉了哈。所以他就在他们的那个好像是什么军中的那个知友会，大概退休退役的那种，他就在那个报上写说某年某月某日
0: 是
1: 谁开的这个机的那个人哈，希望能够找到这个人，如果可以找到的话呢，他就把他的电话留下来，然后就希望能够跟他联系上，结果这个在温哥华的这个
0: 看见了。
1: 他居然看见了，
0: 看到熟悉，
1: 你看缘分多可怕耶、
0: 对啊，
1: 缘分呢、啊？
0: 缘分
1: ，对啊。然后呢，他就打电话给他，哇，两个人好高兴的说不完的话，怎么真的是慈爱？
0: 他可是他的恩人呢、对
1: 啊，对啊，
0: 要不然他根本没性命在活到现在跟他讲话，
1: 肯定，就是，这就是很奇妙的，
0: 对。
1: 因为一点点的良善，一点点的荣誉心，一点点的正直，他就拯救了这么哈、这一架飞机，
0: 而且不止这个是这个开飞机的车，那个机里面还有好多受伤的，
1: 对，大家就跟着就被救了，对、
0: 而且这么多个家庭都获救，
1: 真的，
0: 也不是说，
1: 所以一点点你不要小看那个，所以古人讲说那个什么不以善小而不为。
0: 客家话一点点叫一些些的，
1: 一些些的
0: 一些些的
1: 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些些的一

0: 一些些的哈。对啊，所以、哦、所以我看到后面呢，我就觉得，然后他们两个后来就是每年都会复访，
1: 就联络，
0: 就真的很像自己亲人一样、欸，哎、嗯，真的是，我觉得这一段这种
1: 很感人，是不是？
0: 这段、嗯、这种交情，懂
1: 感通哈、
0: 哦，嗯，很懂感通了、啊，嗯嗯，对，这样的交情，突然间就会瞬间，你就会觉得，

0: 有些人根本不会想到这些。
1: 啊、而且你就你把那个平素素昧平生的，一下就把他变敌人、
0: 啊，
1: 非要置他死地不可。
0: 嗯，
1: 那真的是好、嗯、好可恶哈、哦嗯。其实我还看到之前也是二次大战那个德国的那个伤兵跟一个美国大兵，嗯、然后因为他们都是。因为反正那时候作战的时候都是敌人嘛，
0: 嗯嗯，
1: 结果那时候下大雪，一片大风雪，
0: 嗯嗯，
1: 然后那个
0: 落雪，
1: 然后呢，他们美国那个就进到哦，好像是德国的那个进到一个犹太人，好像哎，好像是一个犹太人，那个女在山上里面，
0: 嗯嗯。
1: 然后他看到下大雪，这些人快要被冻死了，
0: 嗯、
1: 就让他们进来、
0: 嗯。
1: 然后进来还知道他是德军年轻人、
0: 嗯。
1: 然后呢，后来又发现又有一个也是这样子，好像快要冻死了，来敲门、
0: 嗯。
1: 然后他也让他进来，结果发现两个，一个是德军，一个是犹太人。
0: 嗯、
1: 结果呢，这个女的就非常的。严正客观的说、
0: 嗯、
1: 今天是圣诞节，
0: 嗯，
1: 好、哦、你们在我这里、嗯、你们绝对不能够有敌对的、哦、因为这是
0: 想法
1: 爱嘛、哦、基督圣诞节的时候绝对不能够说、嗯、啊这是敌人我要杀了你什么、
0: 嗯、
1: 就那两个人就在那里被救，
0: 嗯嗯，
1: 然后后来也是回去以后就、嗯、啊忘不了说那样的一个恩怨，
0: 嗯，
1: 机缘啊，没有什么恩怨啊，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战争是最无最莫名其妙
0: 的。对
1: 对, 对，我还有一个同学的爸爸，嗯、他以前在那个东南，好像在日本，替、
0: 嗯、
1: 打仗，跟在东南亚的样子。
0: 嗯、
1: 结果他也是，他爸爸也是受伤，结果也是一个日本的那个、
0: 嗯、
1: 那个好像是日本的军人还是什么救了他，
0: 救了他。哦、
1: 嗯，
0: 这样子
1: 也是也是敌对的，但是呢。哦也有人是这么、嗯、
0: 就展现他良善的一面，碰到这个需要有人帮助的时候还是伸出援手了，
1: 对，所以他爸爸后来回来台湾以后他就一直在寻找这个恩人，
0: 嗯，
1: 然后后来
0: 找
1: 到了，
0: 找到吗、
1: 嗯、有找到、嗯、
0: 请
1: 斗
0: 有请斗吗，
1: 请斗啊，
0: 他叫寻到嘛，
1: 啊，
0: 这句话就是找到叫寻到，
1: 请斗，
0: 嗯，
1: 寻到请斗，
0: 嗯，有请斗吗，
1: 寻到，寻到、嗯，嗯，对，有找到，
0: 有吹
1: 丢，吹丢、
0: 嗯，
1: 对，所以感谢哈，我都觉得说人生里面就是因为这样凸显出很美好的见证了哈、
0: 嗯嗯嗯，
1: 就人是有善良的。
0: 对，故事讲完的，
1: 嗯，
0: 就复习一下今天的课语。
1: 对，
0: 退休啊，不能说出来，就是做唔得讲
1: 啊，做唔得，
0: 没办法，不能讲，做唔得讲，
1: 嗯，
0: 啊，退休。
1: 退
0: 休，
1: 退休，
0: 缘分，缘分，
1: 缘
0: 分，
1: 哦，
0: 一些些的，一点点，
1: 一些些的，一点点，
0: 很感动，叫做懂感通，
1: 懂感通，
0: 嗯，下雪呢，叫落雪，
1: 落雪，
0: 嗯，寻到就是找到，
1: 找到，
0: 寻
1: 到，
0: 哦，今天讲的也时间就多，
1: 啊，感谢大家，
0: 感谢大家，今天的主堂，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碰面，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哈。很开心哈，我们又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延续我们在过去这个几个礼拜当中跟大家一起在分享的这个主题。好，这个主题呢是我自己在我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看了许许多多来自于日本的一些动画漫画的作品哈。那这些动漫的作品呢，尤其当它变成这个动画之后，他后来就有进到台湾来，在当时候台湾很蓬勃发展的这个第四台有线电视当中，就这个很大量的被播放。那我自己很多，我相信也有很多年轻朋友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放学之后回到家，很重要陪伴你的就是这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但这一个又一个的不同的故事呢，却非常有趣的，它让那些年轻的孩子看到一些世界的一些不同的面向，这倒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哦。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透过了这些作品，认识到了在世界上有不同的主题类别的一些内容。好，当然有些人会说啊，他这个漫画或者是动画里面讲的东西不见得是实际的状况，它有很多想象，没有错，这也是个事实。但是至少孩子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作品的形式，能够接触到一些蛮不一样的一些东西。好，那这些东西当你长大的时候，你如果喜欢，你就可以就更多的去做一些不同的接触。当然慢慢你就会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东西是那个作品他自己的想象，有一些是这个世界上他们真正在

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都是一个算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好，我今天呢要跟大家，我们要来再分享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呢可以说是在这个日本的动漫的产业当中算是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一个主题，就是这个类型的作品基本上不多见。好，那这个作品呢却在这个尤其动画产业当中可以说是蛮受欢迎的一个作品。那这个形态的作品，这个主题的类别的作品，在它的前后也并没有看到有很 markable 的作品是跟它去做衔接。当然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已经算是有点长的系列的一个动画的作品，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作品本身还是让很多当时候在看的我们，像我们这些孩子们觉得非常的有热血澎湃哈，这样子。好 ，OK， 好，它是什么作品呢？这个作品的名字呢，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呢叫做《闪电霹雳车》。好，那如果是用它日文的这个说法呢，就是《新世界》好 ，GPX， 然后 Cyber Formula。好，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好，意思就是赛车，用赛车为主题相关的一些作品。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动画作品它当中的一些好听的一些歌曲。好好，话不多说，我们就先让大家一起来听听它的歌曲。我必须说这个类型的这些作品，它的音乐在这当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好，尤其是片头曲。好，片头曲其实是很多这个要引导一个作品要开始进去的时候，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几乎现在像我自己长大了比较少在看动漫的作品，但是很多不管是电影也好，或者是甚至电视剧也好，它的开头的这个片头曲对我而言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intro。 有一些时候像我自己到现在还常常在追剧，如果我听到一个好的片头曲，其实我会让自己每一次在看剧的时候从这个片头曲进去。好，就是说我几乎在看了这一集之后，我还是要，很多人就是啊，我跳过片头反正就直接衔接嘛。好，这是一种看法，但是像我的话，我自己喜欢从片头进去，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个的tempo 的一个延续。好，所以我觉得尤其动画作品更是这个样子。好，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于闪电霹雳车当中的片头曲。好， TV 版电脑片头曲，就是 I will come， 一起来听。

闪电霹雳车啊、这首歌曲叫做 I'll Come， 好，非常好听的歌曲哦，这是充满这个活力朝气的一首歌曲哦。当然这个故事本身也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哈、哦。那跟大家稍微简单的说明一下哈、哦，这个故事的背景呢，其实它当时候是它发行的时候是1991年的时候。好，日升动画在日本电视台当中播映的哈，那是由史力照做原作哈，然后福田己金央哈做监制，好，那第一推出来第一版是 TV 版，总共是37集。那当时候呢，他所推出的时候，他的故事的背景是在2015年，也就是在一个未来的世界哈。当时候呢，用配备电脑作为导航系统的这个赛车比赛叫做 Cyber Formula 哈。那当时候就取代了曾经很有名的叫做 F1 哈 Formula One 哈的这个一级方程式，成为了21世纪最高水准的这个赛车的赛事。好，那这个主角呢叫做丰见准人。好，那丰见准人当时候年纪很轻哈，只有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只有14岁。好，其实14岁，当时候呢，这个主角丰见准人在护送他爸爸生前呢所设计的这个赛车叫做阿斯拉。好，到日本的富士冈赛车场的时候，途中呢受到了不知名的攻击。好，那危急之下呢，他只好被迫驾驶这个阿斯拉，但是却被这个系统记录为唯一的赛车手。好，因此呢，展开了这个闪电霹雳车史上最年轻的冠军的这个传说。好，那这个事情其实有点有趣，我不知道放在现在是可以这样做吗？因为基本上14岁应该是没有办法考得驾照嘛，好，不管应该是哪一国，应该世界上应该哪一国都没有办法在14岁考到驾照，就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但是他14岁是赛车手，这个是蛮好玩的一个设定。那当然这个设定是他当时候他原本是一个摩托车的赛车手，这也是更奇怪。好，没关系，他是一个摩托车的赛车手，但是为了要碰到了，等于说有一些有人是就是有人觊觎这台车，就攻击他们这个车队，那他就只好为了护送这个车子，他就只好去开这个阿斯拉的这个车子这样子。好，开了之后，他就变成了他认定的这个赛车手。但是原本这个赛车是要送到那个赛车场去给别人开的哈，所以另外那个对象就被气走了哈。就是，但是丰见就开始了他的这个赛车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生涯，这样子，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故事的起源哈。当然，在这个赛车的过程当中，里面就有很多跟他的这些 team 当中的一些互动的关系，然后跟他的对手之间比较的一些关系哈。那也让大家用另外的一个视角去了解了这个领域，因为赛车的领域，当然我必须说 F1 方程式很多，当然我们应该也算是一个体育赛事啦，可以这么说嘛哈。一个世界级的赛事，那当时候也有很多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朋友们有认知这个事情，但是它普遍的是在一个比较成人一点的环境当中，好，所以它不是一个太年轻的朋友对 F1 赛车，我觉得他的了解应该是非常有限的，至少像我那个时候，我看

这个动画作品的时候，那时候还小学嘛，根本不知道赛车是什么。好，但是就透过这个作品能够哎，对这个领域有一点点哎窥见一点哦，我看起来他竟然可以这样子哈。当然这个撇除他在那个开推进去的时候要喊一些口号嘛之类的哈。好，没关系，这就是一些 fun point。好，但是他的歌曲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好听哈。来，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首歌曲，是他的TV 版的这个片尾曲哈。那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那个 I Will Come 是由这个 G Grip 好所演唱的哈。那片尾曲也是好，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片尾曲，叫做 Winners。好，一起来听。

哇、wow, 非常好听的歌曲哦 ,Winners, 来自于这个闪电霹雳车当中的这个歌曲哈。闪电霹雳车的这个作品

品呢，我自己觉得是蛮好看的哈，我自己算是很喜欢。那而且另外一个，我觉得除了这个比赛的本身的这样子的一个很紧张的关系以外，哈，这个主题很特别以外呢，当然这里面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我觉得是很重要，就是这个团队性的这个概念哈。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常常我们在看这些比赛的赛事，尤其这种车子的这种赛事，大家的镜头基本上锁定的当然都是赛车手，好，因为看起来赛车手他开车，他就一个人决定胜败嘛，哈。但是其实这里面还有他的背后的整个的后勤团队基本上是很重要的，因为赛车手基本上他的很多人对于赛车的这个比赛，他其实你很难想象那个是一个非常高压而且耗体力的一个比赛。好，很多人会说开车不过就是又不是你在跑，对不对？是那个机器在跑嘛，车子在跑嘛，哈。但是其实整个赛车，因为它是一个高速的进行的一个比赛赛事，它是属于高危险性的一个比赛，所以它的整个驾驶的人，他所承受的身心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他必须要非常的专注去做这件事，因为随时都可能会让你自己丧失性命，哈，因为速度太快了。那更别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争分夺秒，你的车子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状况，因此你的后勤支援的团队是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什么样子的专业介入，其实这都是在这里面会出现的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状况，好，所以你的车子的维修的 team， 你的在旁边给你做行政支援的 team， 包括你的教练，这些都是跟这个主角之间互动上面很重要的一些不同的角色，哈。当然更别说跟你一样身处于另外一个车队的你的对手，他也有这样子的一整个系统必须要去互动，所以这里面的角色基本上是很丰富的，哈。他不同的人都怎么样带着不一样的怎么样的立场来进行这个赛事，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故事，哈。好，随着这个 TV 版的结束以外，哈，他之后呢就进行另外一个大家也非常喜欢的一个版本，就是它的 OVA 版。好，那这个 OVA 版呢，就是随着它后面还有好几个版本，好，也就是说这个风箭准人慢慢长大的过程，好，所以它的整个的心性越来越成熟，那它也会面对到因着成熟而来的不同的挑战，好，那当然跟它的同样在车队里面的，我们说这个动画的颜值担当明日香小姐之间的这个两个人的情感的发展呢，这也是这里面的另外一个看点。好，好，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他在 OVA 版当中的这个片头曲，因为我这个曲子我自己蛮喜欢的，那我觉得这里面这个曲子慢慢的也让他的这个故事推向成熟的改变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在这些歌曲当中是有一些体现的。好，来，我们就来听一看这首歌曲，一起听这首歌曲，叫做 Wind is High。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作品哈，是来自于日本的这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动画作品哈，它叫做《闪电霹雳车》哈，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哈，日本的原文哈叫做《Shinsekai GPX Cyber Formula》哈，那这个就是以这个赛车为背景所进行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发展哈，那其实它的原本的这个 TV 版还没有那么的红哈，后来它的 OVA 版持续推出了几个系列之后呢，就慢慢这个很多的它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像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 OVA 版里面的 Zero 好这个系列，那后面还有包括 Saga 啦。还有其他的不同的 OVA 的一些系列，什么 Sin 啦，这些，好，不管是哪一个系列，基本上都是同样的主角，就是丰建准人，他的整个的他的发展。那然后后面还有谈到一些他跟他的女朋友，后来是他老婆嘛，明日香的一些互动的关系呢，他有想过他要退出，但是又怎么样再回来，后来他已经不是所谓最年轻的赛车手之后，还有其他的车手出现，那跟他之间的互动关系，那还有其他的车队里面的异动这些，所以他的整个的故事算是他的发展的蛮大的哈。那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这个角色怎么样不断的从他的年轻越来越大越来越年长这样子的，那画风上面也有一些转变，所以当然这个有一些画风的转变，有一些时候就是有一些人喜欢，有一些人不喜欢，觉得没有原汁原味哈。但是有一些人会觉得，那又有另外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见仁见智了哈。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它整体的歌曲我是很喜欢，所以给我这个很有这种冲劲的这种感觉了哈。好，我们今天呢哈，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来自于《闪电霹雳车》这样的一个作品，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会之后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各式各样不同的主题相关的一些作品。那而且这些作品当中它所带来的这些，我觉得这些给我们当时候看着这些孩子们的一种感动，我自己都会觉得真的是很不错哈，所以我也希望把这样的快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呢就在这个地方要告一个段落了哈，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好，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哈，是这个 Zero 这个版本当中的片尾曲，叫做 Get Up， 好，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好，我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来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除了逆子 Radio， 我们还有 Stars Radio、华丽广播网以及华丰电视网。我邀请听众朋友。可以来下载逆子 Media 的 App， 然后就可以听到看到更多的内容。然后我们今天的阿麦威呢，听众朋友应该还记得，然后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青崩北崩啦，什么什么灯桃北立啦，或者是这个
1: 跳架路八啊，
0: 这有点像台语的成语哦。
1: 回你烫听呀、
0: 啊、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在平日有没有听过或是用过，都欢迎跟我们分享您听到的跟我们盖销的有没有一样类似，还是嘟嘟啊得病完全相反的意思都邀请跟我们分享啊。今天要来说对一句勒，
1: 好，咱今天来盖销一句哈，冤家娘子，
0: 冤家娘子，
1: 也有人这样说，冤家老子，
0: 冤家老子，冤家我知道就是吵架嘛，
1: 对，所以冤家，我们可以说有名词跟动词，动词就是

0: 食哈、
1: 哦。对啊，有诶较严重，可能会唔敢那烧麦呢，可能会去烧怕哈。对哈、哦嗯，啊，不过那做名数诶是讲啊，因两个是冤家。欢喜冤家哈、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好，就是讲啊啊，迄、那个可能安尼完了啊，随着更好哈、啊，对，我想在底迄个囡仔哈，嘿嘿嘿，细汉囡仔原来嘿对，很多大家冤家了呢，哎，因即马随个，
0: 哎对，很快就和好了，
1: 生这会安尼哈，
0: 或者是我们华语也有讲嘛，不是冤家不聚头，
1: 哎对哈，啊嘿啊，这作者嘛来形容翁仔某
0: 夫妻。
1: 冤
0: 家，对，啊，娘子，甲老子，
1: 好，啊，所以就是咱咧讲，迄个冤家吼，可能啊，唔是我敢那冤家一拜，可能冤家两拜、三拜、五拜、十拜，啊，所以真个那像诶欠债无同款吼，啊，少欠债吼，啊，所以人诶，啊，所以那债务人讲啊，咱来算看卖啊、哦，你欠我偌济，
0: 量量看，
1: 哎，就来量看卖咧。
0: 哦
1: 哦，所以咱来算个清楚，
0: 嗯，
1: 哦，所以这个哈冤家哈，这一摆好，咱来量看卖下到底是偌济债务哦，我欠你偌济，
0: 算算看，
1: 嘿，对，就是来算看卖咧，量量咧，哈，嘿，量量咧，哎，这个
0: 量者，
1: 量者，好，所以这冤家量者，
0: 所以是量，
1: 嘿，
0: 量量看的量，
1: 对，
0: 不是阿娘的娘。
1: 哦，不是，娘看麦，
0: 哦，
1: 你
0: 娘
1: 看，
0: 阿娘，
1: 嘿，
0: 阿娘，
1: 不是阿娘，哈，娘子，
0: 啊，
1: 对，阿妈，我来讲，老子，这个老哈，可能就是因为啊，有债务嘛，是足劳烦的嘛，哈，足辛苦的哈，哎，对，所以人毛讲啊，嘿，冤家老子，
0: 嗯，
1: 哈。
0: 对
1: 对、哦嗯、对啊，所以咱这句话咱嘛会当安尼用哈啊，有啥物代志咱就慢慢啊讲得好哈，唔通当不当得安尼冤家路窄
0: 哦，
1: 嘿对，就是讲
0: 有点劝和，
1: 嘿对哈、嗯、啊，有啥物代志咱好好啊讲
0: 哈，
1: 唔免安尼当不当哦，开始哦声调的愈来愈大声，
0: 这个调节亭很需要，
1: 哎对对对哈啊，一边的安尼声音愈来愈高哈，对哈啊，所以咱。
0: 呵呵啊，
1: 讲呵呵啊，讲
0: 哦，卖安尼
1: 冤
0: 家
1: 老
0: 子，
1: 冤家娘子，
0: 哦，可以用在这边，
1: 对，
0: 好，
1: 嗯，
0: 但是也有人说这个民间说法，就是小孩跟父母是这个丁系人小欠债，
1: 对，我想这咱拢足熟悉的吼，嘿，对，不管是啊，父母吼为着这个囝儿吼，安尼足操劳的，啊，这囝儿搁这年啊。安尼无听话吼，嘿、
0: 嗯、
1: 对，所以爸母会遮尔怨叹。
0: 嗯、
1: 啊，我是顶世人是安怎甲你安尼安尼欠你偌济吼，这世人来咧甲你啊行这个债务吼，嘿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也可以说，小孩是我的冤家。
1: 冤家，对对对，好啊，所以当应的啊。亲子哈，爸母甲囝子嘛会当玩的，嘿，先生甲太太哈，对。
0: 所以也是应该说这句话可以用在很多层面，
1: 对，
0: 用在很多的对象，
1: 是，
0: 不论是朋友之间的小欠债，
1: 对，
0: 真的是有这个金钱的往来，
1: 嗯、
0: 或者是夫妻之间，但你要说他完全负面嘛，也不一定，有时候我们就是会用。开玩笑的方式，
1: 嘿，对、嗯、
0: 啊，这阮冤家啦，
1: 嘿嘿嘿，对，嘿，对对对，哈，这就足有足有迄个味道
0: 哈、
1: 哦，对啊，这个是阮茶杯哈，对，
0: 哎，还是要听上下文，还有当
1: 对对对对
0: 当时候的口气，
1: 嘿，有影有影，
0: 这对学问太深了，
1: 嘿，对，啊，个是爱对什么人讲
0: 哈，
1: 你、
0: 嗯、
1: 对你的顶西你一定袂安尼讲啊，对你的好朋友讲啊，这阮茶杯啦。对，哎，好，冤家啦。
0: OK， 所以
1: 拢会安尼讲，
0: 冤家老子，或是冤家娘子。
1: 嗯，
0: 哦，所以这是，哎、欸，听起来有点像台语的成语哈、哦。
1: 嘿，对，拢细字啦，哈，拢细字。嘿，对。
0: OK， 好，所以它泛指。你要讲泛指嘛、嗯、也可以啦，就是讲到夫妻关系或者亲子关系或是朋友关系，
1: 对，好、嗯、还是说你在做和事佬的时候、
0: 啊、
1: 你可以当
0: 主要去当和事佬去安大
1: 对
0: 安抚这个造势两方，
1: 嘿嘿

0: 的时候可以用的一句话、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债务、哦、可以量一量、嗯、算一算量、嗯、看看量量看、
1: 哎、对、啊、所以这个冤家、嗯哎、对、啊、所以我们也是五万债务不要那么多啦、哦、
0: 不
1: 需要所以冤家不用冤那么多次、嗯、
0: 可以不要就不要可以没有就没有、哎、
1: 对、啊、对、啊好，啊，佮另外迄个附带来讲者来讲，咱在讲诶，迄个烧麦，咱迄个华语讲口角，
0: 口角，冤家，
1: 啊，有诶靠一个较有文化诶讲法吼，对，拌嘴音，
0: 拌嘴音不是我们以前讲说绕口令，
1: 绕口令，对，咱绕口令本来。搬嘴音就是绕口令，
0: 唔
1: 过迄个咧笑骂时吼，咱嘛有一个较幽默的讲法、啊，因两个咧搬嘴音嘛，一句来一句去安尼吼，嘿，啊一句来一句去，你的声调嘛，拢那拢平平，迄是好啦吼，唔、过你唔好愈来愈大声，就变作口角去啊吼，对，
0: 哦，
1: 所以这个搬嘴音，咱嘛会当啊，跟照应，啊照应，因为。拢是得讲绕口令，就是啊，一句来一句去，
0: 嗯，
1: 对，嘿，
0: 好，对，所以也是有一点，就是都是讲话嘛，
1: 嘿，对对，
0: 只是讲话的声调啊，频率啦，
1: 嘿，
0: 内容，
1: 嘿，对，啊，个你的表情啊，对，
0: 很微妙的变化，
1: 是，
0: 都有他的用语，
1: 嗯，
0: 这明明就是吵架，可是可以讲成。在绕口令也有一点啊，就是你一句我一句，或者是哎、欸，你就是同样一句话一直绕来绕去。
1: 对，
0: 有时候吵架就是
1: 有影有影，嘿，一句话就要讲几落摆。
0: 对，明明我讲这样他都听不懂，然后我又换个方式讲啊，他还是听不懂，他就吵起来
1: 了。对，翻旧账啊，哈，对啊，古小安呢，丢丢很丢丢很
0: 哈，翻旧账，
1: 嘿，对，
0: 就是那个债，
1: 嘿，
0: 扭贼勒贼，
1: 对，
0: 一直翻来翻去。
1: 对，
0: 就是
1: 过去的债务又拿出来讲，
0: 对，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希望、欸、我们都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当下把它说清楚就好了。
1: 是是是，
0: 卖有迄个冤家勒债。
1: 对，哦，嘿，阿妈，唔忘啊，你的家庭哦，你的另一半哈，唔是冤家啦。
0: 对，
1: 哦、
0: 我们是亲家，但不要。冤家，好，这就是阿嬷以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冤家扭者或是冤家勒者，扭是量量看的量、啊、或是勒者就是劳力的劳啦，勒者冤家就冤家，你想得到的那两个字，不是冤家不聚头的冤家。
1: 对对，
0: 多谢你收听阿嬷以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
0: 南澳回，再相会，
1: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Nick Radio 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派特的特派员班超。又来到的每一月的第一周，由派特特派员呢来跟各位报道有关动物的新闻。那我们先来看看十月份有哪些动物的日子。那十月份呢，其实我们讲说每个月几乎都有些日子呢跟动物的这个不管是品种啊，或是一般我们的宠物啦、都还有它的这个纪念日。那我们来看看十月份呢有哪些动物的这个节日、首先呢是十月一号的黑狗节 National Black Dog Day。 那这个呢设立的宗旨、是为了关注所谓的黑狗症候群。那黑狗症候群呢其实并不是什么疾病，也不是这个狗呢这个被传染了然后变成黑狗、而只是说一般大众在领养的过程当中好像对黑狗是比较不受喜爱的，所以这个被领养率的机会呢就比较少一些。所以10月1日呢就为了关注这个黑狗，所以10月1日呢是国际的黑狗节。那希望呢鼓励大家呢这个领养收容所里面的常因为毛色比较容易被忽略的这种黑狗，所以10月1日呢是这个国际黑狗节。那接下来的10月4日呢就是比较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世界动物日。那这个10月4日呢其实是这个过去也谈过，他其实是为了纪念这个天主教的一个神职人员，一个神父。那他呢这个来自于这个纪念西西里亚西西的这个圣方济各的这个神父。那因为这个圣方济各的这个神父呢他在这个传教的过程呢也非常的爱护动物。所以呢就用他的生日来纪念这个动物。所以10月4日呢就是国际动物日。所以班超在线上也曾经说过，说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

宠物业者，在这个照顾动物的同时，或是宠物殡葬业者在所谓的免尸缅怀这个动物的过程当中啊，往往就是跟着人的这个纪念日在走。哦，什么清明法会啦，哦的中原普渡啦，那我们上个月说9月12号这个国际动物追思日，那9月12号其实还蛮靠近接近我们的这个农历7月份的哈，所以它如果说能够结合这个9月12号的这个国际追思动物日哈，动物追思纪念日啊，其实会是一个蛮恰当的这个。有意义的一个纪念跟祈福的日子。那同样的，这个10月4日世界动物日哈，国际动物保护日哦，国际世界动物日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在无论我们在这个就是说举办活动或是在纪念动物的时候能够去进行的这样子的一个日子哦。那10月4日呢，还有另外一个日子就是国际动物保育员日哦。我们现在呢，这个台湾呢，正在这个吵吵嚷嚷的，有关于这个所谓的动保警察啊。那其实在动保警察不管将来是不是有可能实现的这样子的历程当中，保育员啊，动物保育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当然呢，这个10月4日呢，就是在表彰，还有个感谢这个各个动物园。保护园区的这个自律跟对动物照顾跟物种保育的专业工作人员哈，那所以保育员制哈，基本上来讲哈，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兽医的季节，虽然我们大概可能比较多的保育员背景都是有兽医背景哈，所以它这个叫做 room keeper 哈，这个比较等于是这个动物园的这个保护员哈。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台湾的物种也越来越丰富那多生态的多样化所以呢，也是因为这些致力于要保育这些动物、保护这些动物的这些工作人员所以10月4日呢，不仅是世界动物日，也是国际动物保育员日这个样子的一个日子其实是蛮特别的。好，那接下来的10月8日这个日子很特别，叫做世界章鱼日世界章鱼日他说是为了庆祝世界上最聪明、最古老的无脊椎动物之一这个章鱼在海洋的这个就是最聪明的到底这个因为它是无脊椎动物啦所以它是属于无脊椎动物里面最聪明的这个一种。海洋动物那我们对章鱼大概比较了解的就是这个海鲜嘛那如果说海洋里面最聪明的应该是这个海豚豚类鲸豚类，那它这个是特别纪念这个章鱼就是无脊椎动物的这一个日子所以10月8日呢是世界章鱼日。好，那到了10月16日呢，是全球猫咪日那这个全球猫咪日呢，原来是国际流浪猫日国际流浪猫日呢，就是要倡导说，以捕捉、绝育，还有打疫苗跟原地回治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道方式的对待这些流浪猫所以呢，10月16号呢是全球的猫咪日那这个，我想在这个全球猫咪日呢，应该对于猫饲主像班超就是猫饲主可能也会有一个特别的这个不一样的日子就全球的猫咪那当然呢，这个绝育的过，我们这个已经绝育了啦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是动保团体也一直有很大的冲突，就是到底喂养。这个喂养流浪猫、流浪狗，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责任的归属？尤其是流浪狗常常有发生的这个咬人事件或追逐事件那猫倒是比较常看到，比较少看到这种情形。但是对于这个爱好动物者来讲就是尊重生命的原则之下，那喂食这些无主的动物，那
日后造成的一些问题。

那他是不是该负起喂养的责任，或者是说等同于饲主的责任，这个在农业部真的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那既然10月16日呢是全球猫咪日，那或许呢就可以去探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好，那再来10月20日叫做国际雪豹日，我们台湾是没有雪豹啦，但是呢这个他这个以雪豹为作为代表，其实是说呼吁全球关注这种高山之王雪豹跟其他栖地受影响的这些所谓的野生动物，那栖地受到一些威胁的现况，然后保护濒危的一些中亚的这个高山生态，那表这些这中亚的高山呢就是他们的栖息地被破坏，人类的这个开垦呢就越来越往山里面走，所以造成了他们的栖息地被破坏。那这个制定一个日子来提醒我们这个能够注重这个高所谓的濒危的动物，那10月20日呢是国际雪豹日，就是雪豹的一个代表性的动物。那10月21日呢又不一样了，是爬虫类的。10月21日呢是爬虫类的意识日。那10月16是高山的，10月20是高山的，那10月21呢是这个爬虫的。这10月21日呢是爬虫类意识日。就是要消除大众对蛇、蜥蜴、乌龟这种爬虫类动物的一个偏见，那倡导正确认知跟栖地的保护。那这些爬虫类现在在台湾也大量的有人饲养当作宠物，像乌龟，像这个守宫，还有其他的这种爬虫类，但是呢也造成了台湾现在生态的浩劫，尤其就是绿鬣蜥，绿鬣蜥呢过去呢这个身价高昂，然后很多人呢就把它当作宠物来饲养，那不养呢就把它弃养，那不料呢这个绿鬣蜥它对这个农地的破坏，对于堤岸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开始呢农业部有尤其是南部县市像屏东这种农业为主的县市呢，他们就训练了这个捕猎人啊，捕蜥猎人啊，专门这个来捕猎这个绿鬣蜥啊，避免它造成这环境的恶化继续下去。那在新闻报道里面有谈到说，这个绿鬣蜥的捕蜥猎人啊，他们这个捕捉一只的时候呢，会有奖金哈、礼券啊，最高的呢是一个月可以领到这个100多万哈的这个礼券哈，那形成一个这个还不错的职业链哈，这个看听起来也还算是蛮有趣的，因为这个生态的这个浩劫，然后又形成了新的一个这个猎人的产生，然后呢在鼓励之下这些猎人呢就把它当作专业来执行了。那为什么不用毒，不用这个什么样的这个就是说大量的能够除去这种绿鬣蜥的方法我想我们在生态还有在这个人道的这个考量之下当然用猎人呢最原始的方式来这个捕杀绿鬣蜥可能是一个考量了，所以10月21日是这个爬虫类意识日，这很有趣。那10月24日呢国际常备员日，我们台湾也没有常备员，那他是说要关注小型人员常备员面临的栖地丧失跟非法宠物贸易的威胁了，那我想好像台湾应该没有把常备员列入是可以饲养的这个宠物的项目之一，那这个在非洲啦中国大陆，也有常备员，那这些呢就是10月24日，那是这个常备员日。那10月29日呢是美国国家猫咪日，有国际的猫咪日，也有美国国家的猫咪日，就都

在十月份，十月十六号是全球猫咪日，然后十月二十九日呢是美国的国家猫咪日，所以这个也还特别制定了这个美国的日子，就像我们台湾这个九月九号是高高节，那这个因为是闽南语的发音，所以就变成台湾的狗节狗日。那

月份还有一些机动性的、哦、这个适度的一个节日、哦、那比如说十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哦、是世界候鸟日、哦、它其实是每年五月跟十月呢各举办一次、哦、那聚焦在候鸟的迁徙路线跟栖地的保护，还有光害影响跟跨国保育的合作，这是在第二个星期六，十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那十月份的第一周呢、哦、叫做国家带狗散步日、哦、国家带狗散步日、哦、那鼓励饲主呢透过规律的散步跟关注犬只肥胖跟行为的健康、哦、所以这个它就没有固定的在哪一天，但是它是固定的在所谓的第一周、哦、跟第二周、哦、的星期六。那第三周呢是国际兽医助理、哦、技术师周、哦、就是感谢第一线兽医辅助专业人员在动物医疗中的贡献、哦、这很特别的，这个班长还想到，因为我们的兽医节、哦、也原来也有兽医助理日、哦、那可见呢这个兽医助理在国际是非常受到重视、哦、那在台湾呢这个刚刚呢举办了这个兽医助理的这个考试、哦，就是才在前年的时候呢才提出了这个兽医助理需要修习六门课12个学分，然后还要实习286个小时、然后之后呢还要通过的考试，这样子才能取得兽医助理的资格、哦、算是蛮严格的一个方式、哦、但是听说好像农业部对这个过程呢好像又要修正了，要修正这个就是不用检定考了，就是修习过6门课12个学分呢就可以通过了。因为大部分呢像专任人员200个小时啊，或是农业部制定的宠物照顾员呢，都是只有时数的限制，并没有说要经过通过考试。当然考试可能是一个测验啊，这个来证明啊学习能力的一个过程，但是也是一个蛮大的压力的。好，所以呢我们就十月份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日子。好，还有呢十月份全院都在宣导的主题叫做领养收容所犬之月。好，领养收容所的犬之月。好，这是全院的在这个宣导好鼓励的。好，那这些呢就是比较特别的、哦、那还有所谓的比特犬意识月、哦、所以十月份也有它的一个动物的日子、哦、那我们呢就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十月份有哪些的动物日子、哦、这么多的动物日子呢，我们好好的来陪伴一下我们的宠物、

好，我们再回到现场，各位听众呢，我们现在收听的是派特的幸福杂记。今天呢是每个月的第一周，由派特特派员班超呢来播报这个派特新闻哈。那我们第二段呢，来听听看，来看一看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宠物法律哦，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哦。所以我们来看看呢，世界各国对于这个宠物的喜爱，它会制定什么样的这个动物保护的规定哦？这个有些有趣的冷知识哦。我们都说当然各国对于这个养宠物的这个文化背景的不同哦，所以对这个宠物的保护啦或是管理哦，也会有不同的法律的制定哦。那这些法律的规定呢，不仅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哦，也影响了宠物的生活品质和福利哦。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了解一下世界各国呢的一些有关于宠物的这个有趣的法律规定哦，看看其他国家是如何在守护毛孩子的们哦。我们现在看呢，就是美国的维吉尼亚州哦，美国维吉尼亚州呢，偷狗是重罪哦，所以呢，这个如果你偷了别人家的狗呢，这是重罪哦。他说，如果你在这个维吉尼亚州哦，千万不要想要偷别人的狗，因为呢，这是一个严重的罪行哦。所以根据法律，偷狗是一种五级重罪哦，无论狗的价值如何呢，都可能会判处10年以下的监禁哦。那这是因为呢，狗被视为家庭的成员而不是财产，所以呢，如果你看到一只可爱的狗，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和它的主人打招呼，然后呢轻轻摸它、哦、而不是想要把它带走、哦、或是说呢去这个收容所领养、哦、那如果真的自己是这么喜欢狗的话，那当然也可以去买卖啦、哦、买你想要的狗。当然我们不鼓励说都是用买卖的方式，最好是这个领养代替购买、哦、但是有些时候呢，还是有些人喜欢一些品种狗品种猫、哦、那这个是人对自己的决定跟自己的喜好，但是就是千万不要用偷的、哦、那在维吉尼亚州呢，偷狗是重罪、哦、那在台湾呢就没有这个法律、哦、就你这个偷窃行为当然可是偷狗偷猫算不算是窃盗，好像在我们的刑法里面并没有这样规定、哦、所以呢，这是美国维吉尼亚州的一个法律、哦、偷狗是重罪，而且是可以判处到10年以下、哦、那这个在台湾的法律这个5年以上、哦、就已经算是重罪了、哦、那这个可以判到10年以下、哦、所以这维吉尼亚州呢，千万不要去偷狗、哦、喜欢狗的话呢，要不就是去买一只，要不呢就是静静的观赏。

障，那多跟邻居打招呼，去跟他的狗玩，哦，那这也是可以这个安慰一下自己，哦，所以可能每个人这个家里能不能养狗的条件不一样啊，哦，所以这个还会引发出说有人想去偷狗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哦，但是在维吉尼亚州呢，这就是一个重罪，哦，所以要特别的注意。那波兰呢，波兰呢，他这边呢是发现被遗弃的狗或猫必须通报，哦，这很特别，哦，就是弃养的，哦，被弃养的遗弃的，哦，这个要通报，哦，说在波兰呢，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只被遗弃的狗或猫，那你有义务通报动物收容所、消防局或是警察，哦，说这是为了保护这些无辜的动物，让他们不必再受饥饿或受冻。那波兰呢也禁止猫和狗的繁殖业，以防止猫狗的过度繁殖和基因突变，哦，像现在我们很多的品种猫狗就是基因就是不断的繁殖，然后让它的这个基因突变，然后产生了不同的长腿的、短腿的、长尾巴的、短尾巴的、扁嘴的、扁鼻子的，哦，那都带来的一些先天性的毛病，哦，那像这些短吻的、哦、短鼻子的这些动物常常都会有呼吸道的问题，哦，所以在波兰是禁止猫狗的繁殖业，哦，那波兰是一个非常关心动物福利的国家，所以可以在那里看到许多人呢愿意收养流浪动物，哦，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哦，那其实呢我们看到就是说甘地说越文明，看一个文明的国家，看他对待动物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哦，他是否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哦，那就看到说其实在欧洲，嗯，大部分欧洲的国家对于动物都是比较友善的，哦，所以呢常常，但是有时候也是就变成多了就没办法管，哦，常常那个我记得那时候在阿根廷布宜诺斯的时候就听了说阿根廷就是那个布宜诺斯呢就是狗屎多，哦，因为养狗的人多，但是到处大便啊也不清，哦，所以这个布宜诺斯市呢就到处都是很可能踩到狗大便，哦，那这个呢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国家养狗但是没有规矩，哦，所以会有慢慢制定的这个法律啊。不过班超讲的这已经将近三四十年的这个故事了，哦，这个民国七十五六年的时候班超在阿根廷，哦，就布宜诺斯艾利斯，哦，所以当时呢就发现满地都是狗屎，哦，那现在应该经过三十年呢应该是有所进步了，哦，那不应该是不会再看到说满地是狗屎的这种情形。那看看德国，哦，德国呢是动物受宪法保护，哦，它已经升格到宪法的这个位阶，哦，在台湾也有很多动物人士，哦，也是提倡说要把这个动保法，哦，那个入宪法的位阶了，哦，那说德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将动物保护写入宪法的国家，哦，在2002年的时候呢德国修改了宪法第 20A 条，哦，增加了保护动物的生命和健康，的内容，哦，所以呢这意味着说德国政府和民众呢都有义务尊重和保护动物的权益，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呢要考虑动物的福利，那德国的动物保护法呢不仅规范了动物的饲养、繁殖、运输、实验、屠宰等等方面，还禁止了一些虐待动物的行为，比如说剪掉狗尾巴和这个剪耳，哦，我们看到有一些品种的这个狗都会给它剪耳，哦，那帮狗帮宠物染色，哦，这在德国也不行的，哦，这种情形在哪里最多呢？中国大陆，哦，中国大陆呢明明松狮狗把它搞成像一只那个熊猫一样的，哦，所以呢这个染色，哦，这种情形在德国呢是禁止的，记得其在台湾之前也有人风行把家里的宠物染成那个奇奇怪怪的颜色，但是可能市场上并不是太接受，没有太多人去搞这个玩意儿，但是呢德国是把这个宠物染色染那个宠物的染色毛发的这个是放在宪法里面去禁止的。那在马戏团中使用的野生动物呢等等呢

这个德国也是禁止的、哦、那所以我们看到说像太阳马戏团、哦、过去我们一听到马戏团的时候就是很多 狮啊马啊象啊的这些猴子啊的这个杂耍、哦、被人类这个训练了、啊、然后就听人类的使唤然后做出一些就是不是动物们平常能做的这一些动作、哦、那个以前在训练马戏团、哦、这马戏团的这些动物在训练的时候就是让它饿、哦、让它饿呢然后呢就用食物来诱导它做一些它没办法平常没办法达到的这个动作或是呢这个跟人类的一些配合的这个动作、哦、那其实这个是非常的这个不人道了、哦、那像在台湾现在也基本上来讲也有马戏也没有马戏团的这些这种活动存在了、哦、就是大概也只有杂耍啦杂技、哦、比较没有动物在里面、哦、记得那时候那个班超在小学那个阶段、哦、在学校还要安排、哦、然后去看马戏表演、哦啊、当时要买票、哦、那回家都要跟爸妈要钱说要买马戏团的票、哦、我记得在当年应该好像也是不便宜啦、啊、因为特别难得嘛、哦、所以呢就会去看这种马戏表演、哦、那这一二十年来在台湾已经没有这种所谓动物的马戏团表演了、啊、人类的杂耍、啊、要配合要动物来配合的这种方式这种情况也这个消失了、啊、所以德国的动物保护法、啊、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和最严格的法律之一、啊啊、那这样子也反映了德国人呢对动物的高度关怀和尊重。那你要看到说每个国家对动物的态度、啊、真的是不一样、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呢这个阿拉斯加、哦、这个北美的阿拉斯加呢说夫妻离婚时法官可以决定狗狗的监护权、哦、这个在台湾的现实社会的时候也有发生过这样子、哦、情侣分手的时候那狗狗到底是属于谁的、哦、有时候呢这个一生气呢这个失去理智就把它从楼上摔下来、哦、或是就用这个伴侣的动物来威胁、哦、这个情形、哦、其实这个是非常不道德、哦、也是不可取的。所以在阿拉斯加呢就有制定这样子的一个法律、哦、就是说狗狗被视为是真正的家庭成员、哦、所以它不是物品。因此呢当夫妻离婚的时候呢法官可以根据对狗狗最有利的方式、哦、来决定谁将获得狗狗的监护权、哦、那这是一种类似于孩子的监护权的安排、哦、所以考虑到狗狗的处置和感情在2017年的时候呢阿拉斯加的这个政府呢就成为第一个改变这项法律的州让狗狗可以得到他们应有的权益、哦、那这个不晓得它是不是只有指狗狗啊？猫呢其他的动物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对待、哦、在这个文章里面没有写得很清楚那只有提到呢是对狗狗可以决定他们的监护权、哦、那我们就在这几段的这个各国的不同法律里面你就看到都强调动物是家人、哦、不是物品不是财产、哦、那现在在台湾呢有时候在打这个离婚官司、哦、或是说宠物受到侵害、哦、那以前过去呢因为呢认定是物品所以你如果因为是物品呢他会折旧所以你如果要告对方赔偿呢他是折旧后的这个赔偿给你比如说你买了一只猫或是十年前你买了一只猫是10万块那你养了九年了、哦、第十年被车碾过了那这个以过去的法官的判例呢就这个就是物品折旧了所以呢十年好了你养第十年被 车碾过了那赔你10000块好了、哦、这就是物品的概念可是在台湾现在有一些年轻的法官、哦、会把这个所谓的独立生命体、哦、就是说在台湾还没有把它可能提升到所谓家庭成员这样子的一个法律位阶但是有些年轻的这个法官呢就会把它视为所谓的独立生命体、那独立生命体呢那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索赔所谓的精神抚慰、因为呢这个

宠物哦，它不是在于说它的价值的多少，而是在于它跟这个亲人、跟这个宠物之间的依附关系哦，而且呢，他们的这个彼此的关系，养得越久，那彼此的关系就越紧密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呢，过去的判例基本上来讲就是看成物品，那现在呢，能够看成所谓的这个独立生命体，这是非常特别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呢，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继续看其他国家的

这里是派特的幸福杂志，今天呢是每个月的第一周的星期一，班超来给各位派特报新闻。那我们在上一节谈到说，诶，全世界当然每个国家都有对于动物制定的一些法律、哦、那这些法律呢可能都有一些的它的一个文化的背景、哦啊、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阿拉斯加还有谈到了德国、波兰、跟美国的维吉尼亚州。那我们来看看荷兰、那荷兰这边呢，它是养狗者必须为狗狗登记户口，还要缴纳狗狗税、那这个呢，这个如果讲起来说，登记户口跟我们打晶片做这个晶片其实应该没什么特别啦、那但是呢要缴纳狗狗税，这个就比较特别一点、在台湾养宠物当然不用缴税啊、那其实像中国大陆你养狗、也要到公安局、去报备、然后每年呢也要100块人民币缴100块人民币、那荷兰这边呢说养狗者、就是要这个报

户口、哦、还要呢缴这个狗狗税。但是我是想说他这个荷兰呢养狗者呢不只要缴纳养狗税，还要为狗狗登记户口、哦、这是为了防止狗狗的流浪和遗弃、哦、以及呢保护狗狗的健康和安全、哦、那狗狗的户口包括狗狗的名字、性别、品种、颜色、出生，还有呢这个晶片号码、哦、所以它也是有打晶片的、哦、以及主人的姓名和地址。那狗狗的户口呢可以在网上申请、啊、也可以在市政厅办理。那如果狗狗的信息有变化呢，比如说搬家啦或转让呢，养狗者呢必须要及时更新狗狗的这个户口、啊、那这个应该跟我们的所谓的登记在户口名簿里面的户口应该不太一样啊，就是独立的一个为狗狗登记的这样子的一个独立户口。那我们现在台湾也是强调啊猫狗、哦、都要这个打晶片，而且要登记、哦、也要这个到动保处去登记、哦、但当然上网登记也是可以的、哦、所以但是呢我们不用缴税、哦、那这边也没有提到他说他缴税要缴多少钱、啊哦、那这个如果税太高的话，我想一方面就是会抑制了这个养狗人的这个动机、哦、所以这个可能税务应该是不高了、哦、那另外呢纽西兰、哦、认定动物是有意识的、哦、那前不久呢除了动物有意识的时候、哦、包括英国也禁止这个什么活宰龙虾、哦、这个龙他们也认为呢这个龙虾是有意识的、哦、所以呢纽西兰呢认定动物是有意识的、哦、就有意识不是那个有意识的意思，是有意识形态的、哦、就是说它是有思考的，它是有一些的痛的感觉的、哦、或是这个幸福的感觉、哦、像这个狗狗或是猫咪、哦、它有一些行为表现呢，就是它就是表现了它很舒服很放松、哦、然后呢在家里呢这个四脚朝天肚子露出来呢，就是表示呢他对这个家呢非常的信任，非常有安全感、哦、这些呢就是说有意识的、哦、那纽西兰呢是一个尊重和爱护动物的国家了、哦、所以从很早以前就制定了保护动物的法律、哦、并在道路上、哦、设置提醒注意动物的标志、哦、那显示对动物的关心。那纽西兰法律呢还明确的承认动物是有意识和感觉的生命、哦、所以禁止任何对动物造成痛苦的行为、哦、也禁止对动物进行不必要或不人道的研究和实验、哦、那这个就牵扯到了说像我们过去这个那个米格鲁、哦、米格鲁几乎都是一般的所谓实验动物里面的狗种哦、那像鼠类啊、哦、猴子啊，在我们过去的生技制药里面呢的这些动物呢都是拿来做实验的，代替人去死的、哦、但是现在因为有 AI 科技了、哦、那这个对于这个利用动物的身体、哦、或是利用动物的这个感知感觉来做制药的实验的，我想这个是大大的降低了、哦、那纽西兰对于野生动物特别是海洋哺乳类的动物、啊、有严格的保护和管理规定、哦、以防止它们受到伤害或灭绝的危险、哦、所以在纽西兰呢如果忽视动物的健康状况、啊、不给予适当的治疗让它们受苦也是违反动物福利法的违法行为、哦、这纽西兰就制定的就是更严格了、哦、不仅所以呢在不人道的对待甚至就是虐待我想在纽西兰应该都是蛮严重的一个后果、哦、因为呢既然能把认为动物都有意识的话 那造成它的痛苦在法律上面应该有一些处置的方式、哦、所以这是纽西兰的一个认定、哦、在法律上就认定了动物是有意识的、哦、那现在绝大部分呢其实也都认定动物是有意识它会有痛的感觉它会饿它会冷、哦、那以前我们认为说他们有没有对死亡的认识、哦、就是对死亡的这种意识、哦那这个现在是比较多生命学在讨论的生命科学在讨论就是说动物到底怕不怕死或是动物到底敢不敢知说

他临命中这样子，这个好像在科学上面并没有很直接的证据或是说完整的资料来去证明这样子，尤其是对死亡。那对于当然饿啊冷啊不高兴啊这些的这个反应，其实猫狗动物都是会有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意大利。在意大利的杜林呢，他说主人一天要遛狗三次，否则会罚款哦，连遛几次狗都要规定哦。那这很特别哦。如果这样子的话，养狗的主人真的是非常的规律哦，真的在生活上面一定要有充分的时间哦，才能够陪狗哦，而且要遛三次。我们现在如果说一般家庭遛狗，大概都是因为要上班嘛，所以是上班前出门前遛一次，然后下班之后再来遛一次。那如果说像这个意大利杜林这样子的规定的话，可能中午还要再遛一次哦，才能够满足他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哦。所以呢，如果主人没办法一天遛狗三次哦，这个要饲养狗狗的话，可能就会考虑一下了哈。那杜林呢，是意大利一个非常爱护动物的城市了。他说这个杜林呢，是意大利里面很特别的，对于饲养狗狗的主人有严格的规定。如果主人每天不带狗狗出去散步至少三次呢，就可能被罚款500欧元。哦，那500欧元蛮高的耶。哦，而且这样子罚款算是蛮重的。所以主人如果在养狗之前应该会三思啊，而且可能不止三思还要四思，因为他必须要每天遛狗三次才可以。那即使骑自行车遛狗也要注意不要让狗狗跑得太累。我们现在台湾就是说这个动物不能用骑机车拖行，不能让它这个骑的那样跟着跑，好像这样子也是一种虐待动物的行为。所以他这个意大利的杜林哦，特别讲的就是说即使骑自行车哦，也不能让狗狗太累哦，跑得太累哦。那另外呢，主人也不能随意改变狗狗的外观哦，例如剪毛或染色哦，这样会冒犯狗狗的权益哦。剪毛这个如果这样子的规定的话，这杜林这个边的宠物美容师可能生意就不太好哦。那我是赞成不染色的啦，就是说养了一只白色或灰色或金黄色或橘色的猫狗，你干嘛又把它染成其他奇奇怪怪的颜色，不是它本来生命带有的那个色彩哦？为什么还你主人的偏爱你就把它染成了？那这个在台湾啊，其实还有蛮多年轻人喜欢搞这样子哦，带出去看哦。那中国大陆更是哦，把狗染成了奇奇怪怪的样子哦。那剪毛呢，大家这边应该可能是讲的就是随意乱剪啦齁，就是这个天气冷了你还把它的那个毛呢剪光光齁，类似这样子的，因为这样子都就没办法保护它的体温嘛齁。所以这个应该是特别指的就是不可以随意乱剪啦齁。那如果自己说要把它剪成一些造型啊，或是修剪这个一些指甲啦，或是毛发，应该是可以的齁。那杜林呢，就意大利杜林的这些法规哈，说是为了让狗狗有更好的生活品质和福利，所以制定了这样子的一个法规啊，这是意大利。那在美国的奥克拉荷马州啊，也有这个对动物的规定啊，它是主人必须对狗狗的行为负全责哦。那也就是说，如果狗狗在外面咬了人家了哈，或是吓到人了，那这个主人呢是要负全责的齁。那我们台湾现在其实有蛮多案例，就是从饲主呢的狗狗这个明明会咬人，但是呢没有牵绳或是让他随意在外面游荡，然后呢咬伤了邻居，然后就说不承认他咬，不承认他照顾的，或是就认为说这个不他不用负责，或是他不用负全责齁。所以在奥克拉荷马州呢，这个主人必须对狗狗的行为负全责哈。那在奥克拉荷马州里面说，养狗

的主人必须对狗狗的行为负全责。他是根据、这个法律的报道、说如果狗狗咬伤或伤害了别人呢，受害者可以在两年内向该州的民事法庭提出诉讼，要求赔偿、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你既然养了宠物，然后造成了别人伤害或是冒犯了别人，其实这是狗主人、你就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就像小孩子、去误伤了别人、那你做父母的也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连带责任、那因此呢，所以养狗的主人呢，不仅要照顾狗狗的健康和福利、还要教育跟管教、那避免他们造成危险或麻烦、这是对狗狗和社会责任的尊重、所以这个是、美国的奥克拉荷荷马州、这个、制定的法律、好，那我们来看看俄罗斯、这个是已经是地球的最北边了、他说俄罗斯在2018年呢通过了一项新的动物保护法、那禁止在商场、动物咖啡厅、酒吧和餐厅饲养动物以及杀害流浪猫狗、这是为了保护这些无辜的动物、让他们不必再受到别人、这个人类的剥削和虐待、所以他禁止在商场跟 动物咖啡厅、他既然有动物咖啡厅、不能饲养，那就不叫动物咖啡厅了吧、还是说别人带进去的猫狗不能在那边饲养、这个其实、并没有谈得很清楚啦，就根据一小则的一个新闻报道、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俄罗斯呢也认为动物是物权的客体、这边又新的名词了，物权的客体，那就不是这个所谓的独立生命体、它还是物权，但是是客体，但并不意味着人类有权利呢随心所欲的支配和这个奴役动物、而应该是受到合理的限制、那这项法律呢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是经过八年的时间才来确定的法律的、所以尽管法律受到高度的批评，但立法者并没有因此打退堂鼓、所以一直为了这项法律而努力、但等于就是说禁止虐待动物了、那在我们的动保法里面当然也有谈到就是禁止虐待动物嘛，而且也有提升到这个刑法的这个罚则、所以对虐待动物其实很多国家都有这样子的法条，像美国它也有反虐待动物法案、它不但制定了反虐待的这个动物法案呢，还有专门制定了这个动物福利法、对一些动物啊应该有正常的生存环境啊，还有这个、对待啊等等的都有一些的规定、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养动物照顾动物喜欢动物、这是人类的这个本质、或是本性，但是呢不能把它、造成动物的一个伤害、或是让它痛苦、我们在动物的这个福利五大福利里面都有提到这些、所以世界各国对于动物都有制定它的相关的法律，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显明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也代表着我们对动物的关爱呢不仅仅是要发自于内心，而且还要呢它要有一些管教管理的一个法条、来约束。好，今天的我们的这个派特报新闻呢就到这边，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一起来探讨一个特别的议题，心理健康的议题。为了引导大家，我们一起迈向这个社会有共好，这个社会有共荣，这个社会有幸福感，我们希望能够寻找，一起来寻找台湾集体的心理健康终极解方。今天我邀请的特别来宾李玉婵教授，他是来自于国立台湾护理健康大学，所以他的 台语叫护理健康，护理健康，护理健康大学的一个特别的系叫生死与健康心理諮商系的特聘教授李玉婵教授来到我们当中，要引导我们一起来对话，就是心理的见解跟医疗还有諮商怎么把它统合在一块，让我们来养心如养生一样。我们邀请李教授来跟大家来问好。
3: 永瑶好，大家好，又见面了，真开心。
2: 是，我觉得心理健康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常常比较侧重的就是身体的健康。所以今天特别邀请你来到我们当中哦。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除了这个心理健康，我们会比较注意的时候是因为开始工作了，开始有收入了，那开始压力比以前学校的时候更大的时候，或者是有些人他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到了中阶或高阶，这个职位他所要掌管的人事物更多了，所以这样的人呢，在中高阶主管而的心理压力，不晓得你在心理諮商的这个领域里面是不是有遇到这样的人，那他们的问题都来自于哪些部分呢？那你怎么帮他找出这个养心跟养生的重要性？
3: 我以为永瑶在问我嘞，虽然
2: 你也是中高阶啊。
3: 如果这个护理健康大哈，这个学校也如同企业经营一样，它也是个职场嘛，
2: 哈。是。
3: 那我们到了某个年纪之后，当然就会开始有一些提升，哈。从最初阶的那个员工哈，当最初阶的老师，像在学校本来是讲师，然后慢慢变成要升等成副教授、教授。其实光要往上爬这个过程哈，考虑升迁。然后你要不要争取达标，你才能够继续往上爬。这个在任何一个职场，我想企业的竞争就更鲜明了。有时候企业会帮你画出一条路径，譬如说你的业绩要做到什么程度，或者你可能要到某一个条件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昨天遇到一个非常资深的专科护理师，然后他正好呢要把工作辞掉，他已经工作二十年了、也算是在 team 里面，他也算是中高阶了。
2: 是主动还是被动？
3: 主动的。然后他就提到说，其实工作了这么多年以来，他开始面临到一个瓶颈，就是人生要怎么样往下走，就是说如果他

0: 要在职场上你接下来要管理的人势必呢，他们可能年轻人的条件就会跟你不太一样，譬如说他学历可能就会比你高，那中高阶主管你要不要，你不能再拿原来的条件，那你是不是要再往上？所以他自己就在跟我聊说，其实对他而言呢，他有一个面临的挑战，就是人生的选项跟转折的规划。他要如果要继续往上爬，他因为这个职务，譬如说他可能需要再进修、再修炼或者再提升，你不能拿着你二十年前所学跟你这几年的经历再往上，你就足以去服气。因为以前常听说，王永庆只有小学毕业，他下面都是博硕士。那是王永庆啊，我如果只有大学毕业，可是我下面来的都是博硕士，其实自己是有压力的。
1: 是的。
0: 那譬如说现在 AI 来了，那 AI 来临的时代呢，那对年长者，这个中高阶主管他又是一个考验，当然年轻的人比你厉害，所以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压力，就是下面的有点像是那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如果不要死在沙滩上的话，那你是不是要
1: 自立自强，
0: 你要不要起来锻炼自己然后冲浪呢？所以他就开始面临一个，他要回家，因为他不想要念书，他跟我分享他非常喜欢这个临床实务工作，可是他如果再往下，人家把他提拔成部门的主管，
1: 是，
0: 那可是他如果不往上走，他要往上走还得再去念，继续进修然后再往上，这是一条路，可是他如果要继续做临床，那他可能就要回到另外一个不同的选项，所以他可能就要转战沙场。所以我觉得中高主管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压力是来自于我们讲的中年危机，就是说我来到了这个阶段以后，中年危机就人生前半段我是跟着这个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一定就是要怎么样呢，继续努力打拼，不管是薪水啦，我们讲五子登科嘛，你要有金子，有房子，有车子，有孩子，你什么都要，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成为这样的位置。可是在接下来如果你还要继续往上爬的话，你必须还要继续进修，继续付出某些代价，继续去管理你下面可能更多的精英的时候，你如何提升自己？我觉得光这件事情，那个人生在中高阶段的时候，他会进入我们一般讲的更年期。那在心理面向，那个就是一个中年转换成一个更进入中年，甚至要进入老年。所以我们常在讲第二人生、第三人生。所以我是要继续职场上继续打拼奋战，争取更高的职位呢，还是我就来回到我自己真正想要的，他就想要回到他的临床，然后自己就是做直接面对客户的服务，这个才是他想要的，所以他就离开了大型的医疗院所，然后他想要回到一个比较基层的地方去。那可是别人就会觉得你怎么会这么笨，做这样的选项啊？因为大家都往上爬，而且已经位置都帮你量身定做好了，可是那不是他要的。所以中年危机在心理学上就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人生前半生大概都是为别人而活，就是活在社会价值底下，可是人生到了后半生，你总想要为自己而活。那为自己而活是下一个实践的梦想，是在职场上呢，还是譬如说我要花比较多时间陪家人呢？所以他选择跟我说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他觉得他需要花一点时间陪家人，不然家人可能有一天就会树欲静而风不止，所以他想要做一个比较能够自由掌控的工作的形态，然后让自己呢可以回到这样的一个生活，兼顾他的家人，照顾他的爸爸妈妈，那他能不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职位的转换。所以这个是刚好昨天遇到的，我的服务的那个护理师，他往上爬的时候有这样的压力。
1: 所以李教授，你这样提到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一次的谈话当中可以帮他厘清，还是说需要好几次的这样的专业对话才能够慢慢的帮助他往前走呢？
0: 大部分的人，有的人是来一次希望试水温，看看我心理諮商可以帮我些什么。然后呢，其实他本来就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他没有一个合适的人可以跟他讨论。因为譬如刚刚讲，在职场上老板就是青睐你嘛，所以他就希望你往上，所以他觉得这个不够客观。回到家里又觉得说不要因为我们老人家耽搁你的发展，那所以你其实大家也期望，我们家的孩子即使到了中年，爸妈眼中还是孩子嘛，还可以往上的时候，所以他其实在生活边上找不到一个所谓的客观的人。

0: 可以去跟他讨论他原来心里面的这些 OS， 我们讲的就是自我的对话。所以你来到了諮商里面，我们讲说你有一个全然一个客观的第三者跟你进行，陪着你进行你内心的对话探索，然后搞清楚我的人生的下半场我是要在职场上冲锋陷阵，继续往我的人生梦想里前进。那这样子你看可能一次不够吧，因为他要讨论的不是只是职位要不要再晋升，还是说他要回家。如果他选了下一个阶段之后，他可以继续去讨论他的人生的梦想，他最理想，譬如说十年后的人生，他想要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甚至二十年后，然后回到他，甚至我们讲的他内心里面的召唤到底是什么，可能不是只有职场哦，因为他也想要把家庭放到比较优先。
1: 是是。
0: 那我们还没有谈到他的另外一个角色，他结婚、孩子，还有他自己还有其他的规划。哎，那所以我们通常就会建议他至少来个3次到6次。
1: OK。
0: 然后也许他可以借由这个人生的转折点，对自己心里面的想望会更清楚，然后他就会知道自己内心真正，我们说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因为心理学有句名言，我们最大的挑战的敌人是谁？是自己。
1: 自己。
0: 因为你搞不定自己，我留下来当继续往主管方向发展，你想说我干嘛那么累？为了我的梦想，所以你是说服不了自己。回到家呢，哎，面对爸爸妈妈又觉得说，哎呀，爸妈又觉得说，哎呀，我拖累了你。你又觉得说，爸妈又对你有个期许，你明明可以往上爬的，可是我想要陪你们啊。所以好像跟人的互动上面，他自己也得要说服自己，整理好了，他才能够去安顿他爸爸妈妈，我是陪你们，不是你们是我的负担。好，那他也要让他的主管青睐，他的主管说你可以等我，我过一段时间我也许会回来。对，那可是这样的整理跟对话他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所以如果有找到一个非常信任的心理师的话，你不用是只是这一次两次，就像你有个信任的医师，你不会只有看他这一次啊，你一年后两年后三年后五年后你还可以找他。
1: 是。
0: 然后你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灵的一个对谈的一个，我们讲心灵导师好了，
1: 是，
0: 陪着你去把你内心世界最大的内在状态好清楚，所以你的每一个往下走的挣扎，你就会有一个更明确的路径。
1: 嗯，
0: 那可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通常我们讲的这个就很像那个健身房，你也可以自己去啊，还是你要有个健身教练，
1: 自练也可以找教练
0: 啊。对，那你有教练引导，你就少了摸索嘛。
1: 对，
0: 那你当然也可以自己摸索啊。所以你如果有个心理健康的心理教练，那多好啊。
1: 哦。
0: 那可是心理教练到底教你什么？你不知道。就像你就要去健身房，我为什么要付那么贵找个教练？他到底教我什么？因为你不知道那个真正的专业在哪里。所以也许你可以花一次两次的时间、金钱，你就会搞清楚之后，你就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它，用在刀口上。哦，
1: 是，所以谢谢李教授的说明。您本身是专业的心理諮商师，也是学者。那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不可以延伸到全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在我们在成长过程，不管你在哪一个阶段，特别刚才你说学业之后开始工作了，大家可不可以有一个全民的所谓的心理素养，或者全民心理健康的身体有体适能嘛？有没有这样心理也有健康适能这样的一个名词？然后大家知道以及要做到哪些才能够算是有这样的素养？
0: 哎，这是个非常重要、很好的提问哦。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的心理的现在在看，就是生理也要看你有没有疾病之外，看你有没有肌耐力，你有没有足够的那个生理的那个条件，然后让你可以接下来面对人生更多的挑战啊、压力啊、衰老啊这些问题。那心理同样的有这个面向，所以现在的我们前面几集有讨论过，就是所谓的心理健康检查，因为检查大部分是在检查有没有疾病风险，可是它并没有去检查你的心理健康的素质好不好，也就是一般讲的心理的韧性、抗压力有没有比较好。所以呢，我就发展了一个三大面向。其实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三门那个心理学的课程。
1: OK， 三门心理学。
0: 三门必修的心理学课程。
1: 那跟老师学要学三个学期吗？
0: 哎，
1: 还是三年？
0: 很快就可以学会了，公婆不得三升级。
1: 哦，要
0: 刚讲说，对，我们可以用最极简的法门进入最

高深的学问。好，就是说其实这个是这几年呢从全世界流行，这是大概二十几年来流行一个叫正向心理学。嗯，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心理素质，不是只是看你心里有没有生病。嗯，那如何去增强这个正向心理的那个素质，里面有三大元素。嗯，一个呢我把它称为心理健康的 BMI。嗯，第一门呢其实就

0: 量是我的主管赏识我，我如何回应我的主管，我考量的是我的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所以这个人际关系里面会的互动期许会影响我这个人的选项，所以人际关系心理素质里面的第一个是你在人际关系里面的一个关系的经营的能力，
1: 是
0: 好，人际关系有没有你自己的那样足够的能力去跟职场的老板沟通，不然老板说你看我给脸你不要脸，最后以后要回到职场就翻脸，然后再也没有这个机会回家呢，照顾爸妈人家也不领情，觉得说你干嘛变拖，我变得拖累你的人，哇，那你可能会觉得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1: 是人、啊、
0: 对，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人际关系学、啊、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情绪管理学、
1: 嗯、
0: 好，那不论我的主管怎么期许我，我爸妈的想法是什么呢，我都会受到这些的影响，所以我如何稳定我自己的情绪，我要有一些策略跟方法，我们有方法可以去搞定我自己的情绪，好，我要有一些策略跟方式嘛，好，譬如说诶，我听音乐，好，或者是我做运动，我可以调节我的情绪，好，或者是我可以信心喊话说其实我是有办法可以感受快乐，我有知道各种的方式，好，那这是情绪管理学。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最困难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自我的这个跟自己的自我成长学，就是刚讲的，哎，我在这个职场上面，我到中年了还在讲成长吗？对啊，中年危机是我要职场上往前成长呢，还是我要亲子关系，我作为女儿的角色，我要再有一个境界的一个变化？所以这是回到我这个人，我的自我里面，我的这个角色里面，我是要在我的职场上发展我的职能呢，还是我要在我自己的私生活的私领域里面呢去成长我自己的什么呢，诶，自己对于生活里面的看重，也就一般在职场上讲的工作跟家庭生活的平衡的另外一个面向的我自己。那一个非常有名大家都比较常听过的心理学家，发展心理学家叫艾瑞克森 Erikson、
1: 嗯，
0: 他就讲说人生有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发展的重点。
1: 是。
0: 那在青少年跟刚讲中年危机的这个阶段，是要迈向从小时候呢是要建立亲密的关系，好，要交男女朋友嘛齁，然后慢慢的迈向了什么职场，找到一个工作的定位。可是从了中年之后呢，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自我认同之后，找到自己的定位之后，包括到人生的最后是要去统整人的一生。我这一生回望我这一辈子的时候，发现啊，我这一生过得很值得，因为我最后选择回去陪我的家人，我觉得我没有遗憾，还是觉得说啊，我留在职场，我这个人是最能够发挥潜能是在这里，所以我其实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是不同的选项，所以回到了最后一个是自我认同的成长学。那因为专有名词太多了，大家会不太容易记住，所以我就发展了一个叫心理的一个 BMI， 有情义三件事情，
1: 把、这个、有情义，
0: 有情义，有情义，第一个就是有这个有关系没关系很有关系的这个友善，好，你要能够友善的去跟你的主管相处啦，职场相处，员工相处啦，跟家人相处啦，你这些美意才能够出现，好，所以这是一种心理技能，能够跟你的关系在不同的面向
1: befriend，
0: 对，你跟职场也可以成为好朋友，你跟你的爸爸妈妈也可以成为好朋友，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mindfulness，情绪这件事，心里面被什么给充满 ？mind 的啊，心嘛，哈，然后充满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情绪是被垃圾给充满，忧郁给充满，焦虑给充满，还是情绪是被快乐给充满？像永耀就永远都被
1: 快乐
0: 给充满啊，那你就知道说，哇，我们一般讲的正能量，就很像那个，我们去喝那个能量饮的时候，你那个是升级很高的啊。那第三个就是，我把它称作叫做自我成长的自我价值意义感
1: ，identity
0: 身份证。李玉婵身份证上面写的是李玉婵，那李玉婵这个字呢，是等于大学教授吗？那我哪天不当大学教授，我就变 nothing 了。所以什么可以定义我自己？我回家顾我爸爸妈妈，我也觉得我很棒。然后我在职场当教授，我也很棒。所以我在角色转换上面，我依然觉得是很棒的，那这个就是身份证上面的名字代表的我自己，那我怎么选择成为我自己，这就是第三个自我肯定跟自我成长的

0: 那个自我关系学跟自己的关系跟定位。
1: 所以李老师，你从这样一路教学上来，你发现在人的成长以及你当专业的这个心理师在陪伴一些人的时候，你看到说预防医学怎么样跟他结合，就是说有些时候已经很严重了，到有一些危机要出现了之前那些预防除了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所有的人都来上你的课，但是可以听今天的或看今天的广播或听今天的节目，那你会觉得预防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有这个想法开始去翻转，或者你已经在台湾推出什么样的方式来翻转？
0: 我觉得从这个心理健康的，我刚讲的 BMI 有情意这三个要素，是正向心理学家们发现，这个是三大的心理健康营养素，它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预防的基底给撑起来。好，譬如说，我可以问永瑶当做那个，您已经有情绪正能量爆表了嘛？哈，可是这三个我们就可以来看。我通常就会从这三个面向，期待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进行全民的养心运动。第一件事情，刚不是讲人际关系嘛？你有关系没关系很有关系，因为孤独这件事情会对一个人的杀伤力是比抽烟还严重15倍。
1: 是哦，
0: 这是有科学实证的。
1: 孤独比抽烟更严重。
0: 对，所以我们不是常听到什么孤独死吗？或者全天下旁边一堆人去唱卡拉 OK， 可是你就觉得你不是属于这一群，那心里面就会很受伤。所以第一件事情，你有没有一个人，你需要的时候，他对你会情意相挺？有没有这个人？
1: 人生的最好朋友。
0: 对，最好的朋友，他可能是朋友，可能是家人，可能是亲戚，但有人告诉我，那是上帝。
1: 上帝哦。
0: 我说那更棒，因为上帝无所不在。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他的伴侣，但万一丧偶了，他就突然他的支持系统就没了。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他不孤独，因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连接。这关系你可以看是有没有永远有这样的一个人。就很像我们到医院里面去看诊，一定要给你写一个紧急联络人。你那个护照上面也要写一个紧急联络人，有人连这个人都不知道写谁。
1: 是
0: 啊。你就会觉得
1: 他。我想起了一首诗歌叫做耶稣是我亲爱朋友。哇，如果上帝是你的朋友，你就无所不在，朋友都在，你在需要心理支持的时候。
0: 所以有信仰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随时就有这样一个永远在的朋友。好，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面向上面去拓展。因为我们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上嘛，所以我们有信仰上的上帝。那我在生活上，我也可能有家人。像刚的案例，即使我离开职场，我跟我的原来的同事啦、上司啦，还是个好的关系啊。这也可以，将来我还想要重返职场的时候，好，或者是这样的关系的连结，它都可以变成我的生活里面很好的资粮。对。那第二个是刚讲的，永远每天都很快乐，这是不太容易的事。有些人天生就快乐，因为我们看那个刚出生的小孩就很爱哭。一直哭，
1: 一直哭，对，
0: 哭怎么样？搞他，给他喝奶。
1: 每天哭的时候比笑的时候多。
0: 对他，因为他是天生的。我妈妈就说我从小就是天生磨娘精，就一直哭，不知道干什么都哭。后来发现，因为我不能喝牛奶，我只能喝稀饭、米粥，可能喝了牛奶对我是乳糖不耐症之类的，然后就发现了。可是你就会发现，这个人怎么一直搞不定，然后一直在爱哭，所以。情绪这件事情，就是你要能够察觉自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绪状态。如果你想要改变情绪状态的话，你有没有办法改变你的情绪状态？譬如说，我在很焦虑的时候，有没有至少一个方法？譬如说，永瑶，你想一下，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当你想要让你自己从比较烦恼或者是谷底的时候，可以有方法让你提升起来，有没有至少一个方法？
1: 第一个是我有两个方法，至少第一个是唱歌或听歌哦。当然除了刚才所说的祷告之外，唱歌或听歌让你的情绪焦点会马上被转移，然后那个心情会马上开朗起来。第二个就是去运动，当你跑步的时候，那个身体的这种出现的节奏感会让你也是转移，让你的那个焦虑感会马上被转移掉，这是至少有两个。
0: 太棒了，你其实不只讲

0: 了两个，你讲了三个。
1: 哦，是哦，
0: 你还讲了祷告。
1: 哦，是啊，
0: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哦，在这个我都会用一个简单的量尺，零到十分来看哈、你这些，你光是这样，你立刻就想到了三个方式。那如果你在谷底的时候，零是情绪在谷底，十是在情绪的高峰。好、假设这样说，你觉得如果运动的话，情绪从零分的谷底，它可以跳到几分？最高分是十分，
1: 可能会八分哦。
0: 哦，你看这特效药，你所以运动随时就可以做，即使在家里，即使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有运动。好，那如果是刚讲的第二个呢？譬如说放音乐、听音乐，它可以
1: 也大概有七八分哦。
0: 哇，所以运动效果很佳。这个不妨多让的就是听音乐、唱歌，刚还有一个祷告。
1: 对对对。
0: 那祷告呢？祷告
1: 祷告可能会到九分。
0: 哇，七分、八分、九分你都有。我如果再问下去，录不完了，因为你就有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那这个其实就是心理素养，因为我有方法。因为有时候，譬如说，我发现，不适合，没有地方适合我平常做的运动，那我还可以听歌。我听歌，甚至听某一首歌，对我还有特效药。我可以自己唱歌，那也很帮忙。因为我有蛮多的一些病人，他是譬如说他中风，他不太能动，那他就会陷入忧郁的状态。可是你可以看到，他用这些方式，他就可以自得其乐，情绪他就可以得到一些缓解，甚至就可以调整。所以方法越多，你就可以记录下来，我把这个叫做快乐清单。所以你就知道如何取悦你自己。那这个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心理健康的势能跟素养。然后你可以把它平常累积。忧郁的人你去问他，一个都想不出来。
1: 是啊。
0: 甚至有很多小孩他也想不出来。
1: 是吗？
0: 所以这是可练习的。
1: 可练习的。
0: 可练习的。譬如说我女儿小时候中耳炎很痛，然后已经用了第二代、第三代抗生素，你只能等它慢慢的发炎，慢慢指数下降。可是你那个痛苦的经验是在的。那我就问我女儿，那同样的问题，你现在感觉到很焦虑、很辛苦、很痛，那痛也是一种感受，除了生理之外，心理也会觉得很不舒服。那我说，那你做什么可以让你自己下降？所以我女儿在小的时候，她就会跟我说，喝养乐多有效。我就问他，那可以降到几分？你现在痛有几分？他说当然是最痛十分啦，你痛苦很害怕，万一我以后听不到怎么办？所以你看，除了耳朵痛，还会加码自己想说万一听不见怎么办，还会自己吓自己。那喝养乐多就可以再下降，然后再做第二个。我说那他总不能每天一直一天喝五罐十罐吧，那还有没有第二招？他说不然你给我看卡通，它也会有效果，所以它就会开始累积各种不同的方法。所以我们刚说人际关系学，你要有不同的人际关系的系统成为你的支柱。好，那情绪管理学里面，你有各种，你可以察觉你的情绪的状态，当你想要改变的时候，你有这些的方法，然后就把这个清单列下来，然后对你自己是有用的。那第三件事情，那永瑶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棒？
1: 还好哎，自己没有觉得很棒。当然，我觉得周围的人给我很多鼓励，自己自我形象从以前没有那么好，那后来周围的人给我鼓励，我就渐渐的好起来，可以接受接纳自己的。
0: 你说了一个很大的重点，有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有一个可能觉得我可能不够好，好跟自己对话。但别人告诉你，你其实是很好啊，我就会开始修正。所以我们跟别人互动有个好处，就会调整我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所以如果旁边都是损友，整天骂你，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自己更不好。但你刚刚说你遇到了很好的旁边的，我们叫神队友很多，然后神派来的队友很多，所以就会常跟你说你很棒。所以听起来你就会觉得你自己比以前更棒。那我看到蛮多的老人家好，或者是学生，他可能本来是在比较偏乡的孩子，譬如他考到台大，然后他就变成班上，本来是班上第一名，考到台大变班上最后一名，他的感受很糟，他觉得自己从来本来觉得自己很优秀，突然变成最后一名，那他如何去 肯定他自己，就像刚说的，你旁边的人不用告诉你，你就知道我比不过别人，可是我要怎么知道？

0: 把别人告诉我很棒的地方记下来。譬如说你刚刚说别人说你很棒，那你就会觉得自己本来没有那么好，现在觉得很好。譬如说你觉得很好的在哪里，可以举个一个两个吗？
1: 很好的在哪里、啊、
0: 对，你别人会说你很棒，然后你也这样觉得的地方。
1: 有人说你唱歌很好听
0: 哦，
1: 你声音很好听。我本来不觉得，被他们这样一讲我好像不好听都不行了，就感觉要装成很好听。那好像这样有一个正向循环之后，我也变成感觉可以达到他们的目标了，
0: 然后自我感觉就会良好。
1: 对对对对，自我感觉就会良好。
0: 对，所以你就
1: 比如说原来跳舞会同手同脚啊，慢慢的当然经过练习之后，别人说你跳得很好，我也觉得好像你经过练习之后你就可以胜任这些原来比较高难度的动作，然后表现之后也得到老师或者是观众的称赞，自己就觉得再提升了能力，或者会有自己的信心出现了。当然跟所谓的专业的还比不上，只是自己觉得我已经够好了。
0: 太棒，所以你就会告诉自己我已经够好了。光是养成这样子一个我们讲的自己来称赞自己，自己来肯定自己，自己来认同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我们亚洲的孩子因为爸妈怕我们停滞不前，通常就会告诉你说你怎么只有考90分，你应该可以考到100分，所以我们就觉得90分还不够好。可是现在发现说我原来唱歌我觉得我可能不是那个第一名，就别人告诉我说其实你唱歌很好听，所以你现在变专业广播人太棒了，我非常羡慕。那所以我们就会慢慢，也许有时候是我没有看到我自己的优势在哪里，透过别人的眼光我看，重新看见我自己，终究我最后会发现我自己其实是挺不错的。就像刚刚说，我透过练习我可以越来越精进更好，所以你提到了自信，我就会越相信我自己，越肯定我自己，我也越能够去告诉我自己是不错的。而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心理能力。因为很多人会唱衰自己，都会在FB 上暗赞别人，不暗赞自己，然后打压自己。那尤其在压力大的人，忧郁的人，忧郁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对自己觉得自己很糟糕，然后不如人，然后所以别人不用批评他，他就先批评自己，把自己打趴在地上。所以肯定自己，欣赏自己，然后看到自己的不错的地方，这是我们讲的人际自我成长学，自我肯定跟价值感的第三门课，也是最重要的一门课。当你的自我价值是稳固的，我们讲的韧性心理其实最重要是来自于这里，因为你会有非常稳固的能力跟自我价值。那你说可能你有声音真的很好听，那只是欠栽培，
1: 欠栽培
0: 有的人他的五音就真的不全。可是我们常讲一句话嘛，我们不要拿我们的短处去跟别人比啊。也许我唱歌没那么好听啊，就像你讲的刚才跳舞同手同脚，我现在就是同手同脚的阶段，所以我最近就开始跳舞，我就发现我是里面的那个什么小学生啦，幼稚园，但我也相信
1: 有一天你会成为大学教授。
0: 对，我可能可以变成大学教但刚讲的练习是可以提升，但有的人还看到自己不好之后，他没有相信自己有一天可以变成 No.1， 好，没有 No.1 也 No.2， 可是他要透过练习。所以当我相信了之后，我就有一个未来感，我就相信明天会更好，那我就会往前。所以我们肯定自己跟相信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三门课。所以有情义，义就是觉得自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我做这些事情都是有意义的，即使我老了，即使我退出职场了，或者我可能比我的下属学历还低，能力还低，只是我比较早卡位，我站在高点了，那但是我知道我可以肯定我的能力在哪里，然后我也知道当别人有奇怪的声音的时候，觉得那个主管怎么这么能力那么 low， 还不赶快下来站在那个位置的时候，我可以调整我的情绪，但我也知道我旁边有哪些的支持系统。所以有情义就是正向心理学里面讲的三门增加我们心理健康素质的很简单的元素。
1: 好，比较说我想说这三个的 BMI, Be Friend, Mindfulness 跟 Identity。

0: 的体 BMI、嗯、心理的 BMI、嗯、怎么、变成我们日常可以训练的或者练习的一些方式或 people 可以跟我们说吗？因为这些中高阶主管可能他们每天滑手机的时间很多，然后可能负面的讯息也很多，那他们怎么在这些负面的讯息可以有透过我们刚才说练习慢慢提升自己，把那个正向的找回来，练习如何？
1: 我觉得这个是可练习，就像我们刚刚的，所以我觉得往为什么要把这三个元素给拉出来、嗯、所以你知道你的人际关系里面你要有你的支持系统，我觉得这个叫做贵人清单、嗯、好，我们讲爱的清单，人际存折也好，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真正的，就像刚刚董瑶有提到，就是因为我旁边有这些神队友，他们会看到我的好，所以我就会知道我自己是可以的，我就可以慢慢提升。所以你第一个你要去有意识的储存这些好的人际清单、嗯、所以你的贵人清单要去整理。那贵人不是放着就好，譬如说永瑶是我的贵人，我一整年都不看到你，这个贵人对我也发生不了影响，
0: 对，贵人都忘事了，
1: 对，贵人就把你忘掉了，那你就没贵人了、嗯、对不对？所以你就要花时间去经营你的人际关系。哎，对，那所以为什么它是一个心理技能？虽然永瑶可能是我的贵人，但我要如何去维持跟永瑶的关系、嗯、这个可能对我来讲是个好的一个人际养分的、嗯、他才会继续维持。所以主管可能在职场上面他得要去看。好，那我们常讲往上也要经营嘛，往下要领导，那同层也要，所以你要往上也要经营，那同侪也要经营，往下也要经营，那所以这个就是他每天可以练习的，他可以把他这个贵人，所以你的贵人不能永远都是当年赏识你栽培你的大老板。
0: 这样会不会有一个情绪为了要经营这么多关系我又变成焦虑起来了？
1: 当然有目标就会有压力，有压力必然就有焦虑，所以没关系，我们有第二个叫舒压，刚讲的舒压快乐清单、嗯、就是刚讲的 mindfulness 的第二件事情、嗯、所以你每天要练习，所以你要察觉我要去经营这些人际关系，你刚很棒示范，就是我已经感受到我的情绪有压力了，因为我又要经营上面，就像三明治嘛，又有老的又有小的，同温层也要顾，这就是三明治时代的压力。压力一来之后，刚刚不是讲我们有好几招快乐的清单、舒压清单吗、嗯嗯、那我可能可以做个运动，所以要维持运动的习惯，我可能听歌、啊、没有很多时间听歌，你有没有发现哪一首歌特效药、嗯哦、我知道哪一首歌对我而言是最有特效药的，真善美的 Advice
0: 哇塞，像
1: 果然歌声很棒。
0: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急诊科医师，他也特别每天喜欢听某几首古典音乐，因为他觉得急诊科医师的那种压力指数也蛮高的，但是他每天有某几首古典音乐帮助他舒压，哎，就呼应你刚刚所说的，
1: 那他就会变成仪式感，就说我每天知道我的，有点像我们前面讲的心情温度计，我知道我的压力、哦、我想到经营人际关系压力来了，好，我要去，我是外科医师，我今天有很多刀要开，我今天势必会进入一个备战状态，高压状态，不可能没压力，人没压力就瘫掉了嘛，齁，肌肉也是这样，所以我就会养成一个仪式，所以他如果有几首这些歌是非常棒的，因为他的歌单只要一放，他就进入了舒压的状态，就像您只要一运动一祷告，哇，那个整个张力就可以进入一个不太一样的状态，所以这个仪式跟方便法门它就可以存在、嗯、同样人际关系也
0: 是
1: 我虽然有的困难关系要经营，但我只要跟永瑶互动我就很好啊，那刚不是讲吗，我有上帝，我只要每天跟上帝有所接触，我的人际关系里面的贵人就一定是存在的，会给我很多资粮，那同样的刚讲的，那回到第三件事情，你有没有每天记得也去肯定你自己？因为你会发现睡不着的人通常就是在晚上的时候自我检讨，尤其以前的教科书上写要无日三省吾身，然后就发现哎呀我今天这个没做好，哎呀我今天又被我的部署嘲笑，我今天又干嘛，

0: 你这个就是自己给自己批评跟压力，虽然我们也得看到这样的事实，但你不要忘了，你要给自己负面之外，也要给自己肯定。所以我肯定要肯定我自己，我今天很勇敢，因为我去面对了我部署给我的挑战。虽然我还没有做得很好，可是呢，我开始面对了，所以我给我自己按一个赞。
1: 赞，
0: 对，
1: 所以自己有那个贴纸哈，慢慢提那个贴纸，
0: 你就可以把它按赞在上头。那我跟我妈妈讲这件事，我妈86岁了，她就跟我说：“那好可怜啊，我又不是大学教授啊，我有什么这么老了啊，又走路不太方便，我有什么可以肯定我自己、赞赏我自己的？”俄勒瓦嘎基耶，伊拢讲台语嘛，俄勒瓦嘎基耶，我讲你比我较敖，你唔知吗？伊讲我哪有比你较敖？你博士呢？你教授呢？我讲啊，唔过哦，你生5个呢，我才生2个呢，哦、你我这世人嘛不可能超越你啊。我讲台湾是欠教
1: 授，大了
0: 对，
1: 大多。
0: 我讲，伊讲，伊就开始笑，讲啊，有影哦。我讲啊，你感觉台湾是欠教授，还是欠囡仔？伊讲，嗯，啊，你更加有影。我讲，所以你成就比我高，因为你生五个，比我较高。我对台湾，我对地球的贡献只有2，你有5。啊，台湾教授赢卡吧？
1: 哦，
0: 到处都有教授嘛。
1: 少子化哈，
0: 对，教授也都多很多嘛。但现在少子。这才是真正的需求，所以你怎么看你自己很重要。我妈妈，我就告诉我妈�妈，你还是比我厉害，而且你的5个小孩还有教授嘞，我的小孩还没教授嘞。如果你觉得教授很厉害的话，啊，你唔免家己读啊，你早囝读得好啊，对吧？他就觉得，自我感觉是不是就升温良好？所以你就要记住，尤其别人批评你的时候，你知道。你有哪一些是你自己的优势？那我也知道别人批评我，你老扣扣的，不懂得科技，不懂得 AI， 也不懂得什么啊。确实，这我还在学，所以我接受你的批评，但我知道我有这些的优势，所以我就比较能耐受批评。那这些是需要练习的，所以你也可以变成仪式感，每天告诉我自己。所以我跟我妈妈说，你睡觉前唔通一直想讲，哎呀，你多一个囝，唔知有食饭无，有下班无，加班。我讲你爱想讲，你也在想讲，哎，我就搞，我生五个囝仔，现在都各自打拼，你这样晚上就会睡得很好。那这个就是平常可以练习的，
1: 是的，
0: 变成仪式化。那重点就是要往这三个方向，三角鼎立，你的心理健康素质就会提升上来。
1: 哦，这样我终于有一点融会贯通。基督徒为什么每个礼拜要去教会哈？有一个仪式感，然后练习，然后他们有小组，也彼此有支持，然后彼此肯定。哎，这样真的是有点串起来哈。
0: 要、
1: 那是不是有一些人？我觉得我们遇到，比如说，如果你是帮助者哈，那有一个人他可能婚姻失败啦。感情生变啦，然后突然职涯又被卡关了啦。那遇到那样的人，你会给他什么样一两个建议，让他从你这个三个方面可以比较快的有转换？不然他们一直聚焦在失恋跟失业的双重打击，不吃不喝关起来孤独，或者是狂找 AI 刷存在感，怎么办呢？
0: 这无可讳言，我们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所以你有时候我们常常讲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就是有时候那个压力跟挫败事件，它是接二连三发生，这是很常见的。那可是你有没有养成前面那个习惯很重要。如果我知道我越在谷底的时候，越需要心灵里面的这些我们讲的这个心理素质去等待。我走过这个谷底，好，那所以，我怎么样子帮助我自己，这些可以持续下来？如果我平常就有这样的习惯，我相信，即使像刚在形容婚姻也挫败，职涯也挫败，然后那个自己的那个，譬如说财务也挫败，那可能健康也挫败，哇，好像糟得一塌糊涂。可是你有没有另外一个视窗是去看到，即使在这么困难里面，你依然拥有的是什么？譬如说，我现在还活着，然后我还可以有个一口饭吃，然后我还能够感受到，哎，反正现在什么都没有，说归零以后打掉重练，那我是不是可以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人生可以再一次的重来，就重新开始。所以

0: 人最大的挑战不是那个高峰上的比赛，而是在谷底的时候，谁能够耐住，然后可以反转跟东山再起。
1: 嗯，
0: 所以挫败的状态里面的人有两种类型，一个就被直接被打趴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那第二个最重要的是后面有没有那个反弹力量。所以刚形容是这样啊，可是其实不知道永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台湾的再婚的族群是多的。
1: 诶，是哦，是哦。
0: 并不是所有的人你婚姻挫败离婚或者是失恋以后他就再也不交往男女朋友，再也不结婚哦。所以我们发现那个要算结婚数有两种，一种就是第一次结婚新婚，第二种就是再婚。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两个高峰都是有的。所以我们说杀不死我的比可以让我更强大。
1: 嗯，
0: 所以心理健康素质的意思是当我还不知道我的路要怎么往前走的时候，至少我可以把我 hold 住，让我在这个状态里面有点像修身养习蓄势待发。
1: 嗯，
0: 然后我就可以看我是要从BMI 有情意的那个部分做起，譬如说刚讲我就可能全部关起来，因为所有的关系都断掉了，那我有没有还有一些其他的关系，譬如说至少我还是维持祷告吧，我跟上帝不会遗弃我，那所以我还是维持这个上帝的关系，或者我还是可以回到教会聚会，诶，我的婚姻没改变，我的职场没改变，我的财务没改变，但这个支撑的力量可以让我可以在这个谷底的时候不要再继续往下掉，那这光是这个就是一个好处。或者我可能可以从我的情绪面向，我每天在很挫败里面，我可不可以感受到一点点喜悦也快乐，譬如说我依然可以放刚讲外科医生放的那个古典音乐，或者唱我的 Advice， 然后也许我就可以在24小时里面依然可以感受到一丝的平静跟喜悦。零到一是最困难的，从零到一开始有了以后，我就可以开始重新感受到我的能量是可以往上的。
1: 嗯，
0: 那所以我就会鼓励他。那当然这些工作在最挫败的时候不需要一个人扛，如果你身边都没有合适的人，你就找心理咨商。
1: 嗯，
0: 你可以在那里肆无忌惮的，甚至有人陪着你。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决定你要在这个谷底待多久，然后什么时候才是另外一个起点，还是像刚刚说的，我就在这里，但是我只要维持我的心理健康，不要处境很困难了，我的心理也被挫败到全部放弃了，那才是人生最大的输家。
1: 是的，因为你这样，李教授这样的提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有一个朋友很类似，但是类似这样啊，事业啊、婚姻都遭受到困难啊。不过你这样提，我突然发现他有几个面向支持他继续的往前走。第一个是他每天一定要遛狗，
0: 嗯，
1: 他每天有仪式感的遛狗，说，哎，他每天跟狗都对话，好像狗会跟他互动，好，哦，虽然他朋友越来越少，哦，因为他这些关卡卡住的时候，他也有点羞于跟人家互动，但是狗好像变成那个他陪伴。第二个是因为我们会定期的聚会祷告，哎，还有也有建立一个这样的关系哈。第三个，他也尝试着在交友的软件里面呢，去开始认识的新的朋友。哎，我觉得他有在进步哦，只是这种进步不明显，那常常会好，他自己感觉会在原地的哈。
0: 那所以如果他是有意识的，他就会发现说，对他现在的关系里面可能。这个我们讲最无害的、最滋养的，就是这一只，就是他的宠物，他的狗。他不仅跟这个狗有一个跟宠物有一个好的关系，因为他不会批评他，他也不会因为他离婚或者没有婚姻或失恋、没有工作或者变穷光蛋，他就看不起他，所以他不离不弃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力量在那里。而且很重要，你刚刚讲说他要遛狗，他光是遛狗本身就有我刚刚讲的运动，活络身体，而且很重要的，他会被需要。因为他要带狗出门，因为我们就有发现了，老人家常常被那个外劳推出去，是被外劳遛老人，跟你让老人家遛狗，我被狗需要，所以我依然有用，这是我们 BMI 里面的第三个最隐晦的，
1: 是
0: 因为你虽然在很多地方是失败，人家不需要你的，可是在狗身上你发现你们家的狗还是需要你，你的价值感会提升，你就会慢慢发现，我们常讲此处不

0: 不留爷必有留爷处，这些不需要我，但我的狗需要我，所以我们会发现我可以重新去感受跟发现哪一些依然是我可以发挥的，可以提供的，然后我的能力跟我的价值感跟我的存在，它依然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狗就证明了这件事。如果你今天不见了，狗怎么办呢？
1: 是，所以它真的有被存在、被需要
0: 对。
1: 啊、哦。那个狗狗对它也非常的、非常的。如果它一进门哈，狗狗好像都会迎接它，它就觉得
0: 被需要，
1: 被需要、被肯定哈、
0: 对，被喜爱。
1: 哦。好的，感谢李教授今天的分享，我们也非常的，因为你的分享，我们知道有 BMI，而且心理的 BMI 哈、哦，让我们可以透过日常的练习，可以更多的培养我们的这个心理的素质跟势能哈、哦，这样。知道跟做到，以及可以怎么做，谢谢，我觉得非常好，也感谢各位的今天的收看。我们这样的节目，希望这样的节目可以帮助你啊，或者你周围需要帮助的人啊，他的 BMI 更强壮，在心理的素质更多的提升。我们下回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时间过了清甲吼，
1: 清甲
0: 深夜初五，十月初五，你看
1: 初五，就是我老公的生日
0: 哦，真的。所以他是天秤座的，是吗？
1: 我都不知道西洋的天座，我都只知道我们东方的属性
0: 啊、哦。那是什么属性？是什么？
1: 姓兔、姓头
0: 啊、哦哦，那个属性。哎，他跟我女儿一样，我女儿属兔，我大女儿她也十月八号生的，所以她是、
1: 哦、
0: 她也是一个天秤座。
1: 哦，真的、哦？
0: 对。
1: 哦，我从来。不会去管什么星座，但是反正相信的人就那个、
0: 哦、我也没有信或者不信，觉得好玩而已。
1: 对啊，对，听别人讲。
0: 对啊，但是有一点呢、欸、真的你说完全没有还是有一点的、啊。你看处女座的人就特别龟毛，是真的。
1: 对，我知道有人特别龟毛，有的人特别开朗，有的人特别这个正直。这是各种性格都有，
0: 他特别固执，
1: 但是我就没有办法去对应那个到底什么做、
0: 哦、
1: 什么做。
0: 对啊、
1: 嗯、但是事实上呢，人性基本要有的那种善良、或是、就是正直或是公正、这个可能我觉得这个也跟教育有关，或者是就像我看到那个一个影片，他说是说他就说那个时候二次大战的时候、然后盟军有一架飞机，一个年轻人22岁、开着一架 B-17 的轰炸机、在打仗。可是呢他那个时候已经他要飞越敌军那里、结果呢他的飞机里面这个起码大概9个里面就有受伤，死了一个，其他都受伤，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打敌人，只能够逃。他想要赶快脱离这个敌军的那个敌军的那个轰炸，德军的啦。那他，我就说这个真的世界上哈，你说人呐、为着权力，为了这个什么自己的，好像打仗的时候啊，都只有分敌我，然后国家跟国家就分敌我。可是实际上人就是人呐、人只有分善良跟邪恶嘛，对不对？
0: 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分的、
1: 对，
0: 就是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份善良面，也有邪恶面，是这样。
1: 对，但是如果你善良的面，被遮盖的时候，被譬如说被虚荣，或者被这个权力，或者被那个，
0: 或者
1: 好像莫名的
0: 仇恨什么，
1: 没有被教过的话，他可能就。但是我看到那个，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那个后来哈，有一架德国的军机，刚好看到他这一架轰炸机，他飞上来的时候，在他后面，那他很可能就是说。
0: 就是他刚装满弹药，他应该要去打
1: 敌人。
0: 敌人，
1: 对对对，他看到前面那架，应该是他打一个敌人。
0: 他原本想要攻打他的，
1: 他原本对，但是呢，他我想应该很近。
0: 他说他看见那个破洞的那个飞机呢，
1: 里面
0: 很多受伤的残兵这样。

0: 对，
1: 而且他发现他们的那个炮弹都已经朝天空，没有人在操作，里面根本没有人会攻打别人，已经没有攻击能力了。
0: 没错，就是已经都躺在那里当伤兵了嘛，哈、嗯。所以我就觉得说，有的人看到这一幕，他一定会哇，
1: 趁胜追击。
0: 对，我就是肯定，我就可以
1: 立刻把他打下来。
0: 哎、我跟你就可以得勋章了，哈。
1: 对对。
0: 但是他就想到说，他们的那个教官就是教过他们说，如果你要争得荣誉，就是要有一个，就是你要争的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你打一个已经没有还手的能力，那叫胜利吗？可能那种教育只有那个人里面是公正正直的，你要比赛，你也要是双方都起势均力敌，你不要说你去打一个弱小的，说你赢了一点都不光彩，
1: 是是，
0: 那这种观念一定是教育出来的，
1: 对。
0: 小孩子都只想要抢赢的嘛，然后他后来他就没有打他，
1: 没有攻打他，
0: 对，他没有攻打他，就是他想到那种赢起来的那种感觉是很虚伪，而且是真的是
1: 不光彩，
0: 不光彩，对呀、啊。结果他就带他们哦，脱离那个战机攻打的那个视线，所以他们就脱开了、他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以后呢，战机就各自分开了，也没有联络，什么都没有，但是彼此两个心中都一定有
1: 隐藏着这段过去的
0: 记录
1: 秘密，
0: 对，
1: 都没有说出来，
0: 一定是那个美国，那个是美国的了哈，美国的那个军官他下飞机以后，我觉得他心里面一定觉得很感恩，可是他也不能讲，他不能讲，然后带他的那个德军的他也不能讲，他回到他的那个基地他也不能讲，说他在讲
1: 护送敌人回去是不是，
0: 对啊，
1: 我们得讲，
0: 对，所以我们得讲，就是不能
1: 说出来，
0: 不能说出来，对，我觉得有时候人世间有很多那种你不能说，是因为你自己用你人里面的正直或是你里面的良善，然后呢你想要不是说要来炫耀自己，他就是非常的，
1: 对，
0: 这个可以说我就是性格上面就很成熟的，然后重点是后面你知道吗，就这样子几十年过去了，然后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大兵他也退休了，他也养
1: 生，退休哎、
0: 退休了、
1: 退休就叫退休
0: 然后22岁那时候还没有结婚生子，后来就结婚生子了。然后呢这个德军呢他移民到加拿大的温哥华。
1: 哦，这么巧了。
0: 然后他几十巧了四十年以后嘛。然后他移民到加拿大的温哥华，然后呢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也不知道，他们两个都没有联系啊。可是他心里面，美国这个他心里面一直记着这个人。那他也不知道说他也不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后来他就在那个他们好像得四十年后就没有那种盟军啊敌军的感觉了。所以他就在他们的那个好像是什么军中的那个知友会，大概退休退役的那种，他就在那个报上写说某年某月某日
1: 是
0: 谁开的这个机的那个人哈，希望能够找到这个人，如果可以找到的话呢，他就把他的电话留下来，然后就希望能够跟他
1: 联系上，
0: 结果这个在温哥华的这个
1: 就看见了。
0: 他居然看见了，你看
1: 熟悉
0: 缘分多可怕耶、
1: 对啊，
0: 缘分呢、
1: 缘分
0: 对啊，然后呢他就打电话给他，哇，两个人好高兴的说不完的话，怎么真的是慈爱，
1: 他可是他的恩人呢、对啊，
0: 要
1: 不然他根本没性命在活到现在跟他讲话，
0: 肯定，就是这就是很奇妙的，
1: 对，
0: 因为一点点的良善，一点点的荣誉心，一点点的正直，他就拯救了这么哈，这一架飞机，
1: 这个是这个开飞机的车，那个机里面还有好多受伤的，
0: 对，大家就跟着就被救了，
1: 对、而且这么多个。

0: 家庭的火酒，
1: 真的，
0: 也不是说，
1: 所以一点点，你不要小看那个。所以古人讲说，那个什么"不宜善小而不为"，
0: 客家话一点点叫一些些的，一些些，
1: 一些些，
0: 一些些的，
1: 一些些啊，
0: 哎，几点嘛的呀？
1: 台湾话叫几些些啊，
0: 几些些，
1: 几些啊，几些些
0: 的，一些些的，
1: 一些些的，对呀、啊，所以、哦，所以我看到后面呢，我就觉得，然后他们两个后来就是每年都会复访，
0: 就联络，
1: 就真的很像自己亲人一样、欸，真的是，我觉得这段这种
0: 很感人，是不是？
1: 这段这种交情，
0: 懂感通哈、
1: 哦，很懂感通了、啊，对，这样的交情，突然间就会瞬间，你就会觉得，就因为在天空的那。那一刹那
0: 间还是很温暖的，对
1: 对，真的，人间真的是这样感觉了。看起来你看了这样的影片，
0: 即便是战争中也是有温暖。你看那种战争战火连绵的时候，你有些人根本不会想到这些。
1: 而且你就你把那个平素素昧平生的，一下就把他变敌人，非要置他死地不可。那真的是好可恶哈。其实我还看到之前也是二次大战那个德国的那个伤兵跟一个美国大兵，然后因为他们都是因为反正那时候作战的时候都是敌人嘛，结果那时候下大雪，一片大风雪，然后那个
0: 落雪，
1: 然后呢，他们美国那个就进到好像是德国的那个进到一个犹太人，好像好像是一个犹太人，那个女在山上里面，然后她看到下大雪，这些人快要被冻死了，就让他们进来，然后进来还知道他是德军年轻人，然后呢，后来又发现又有一个也是这样子，好像快要冻死了，来敲门，然后他也让他进来，结果发现两个，一个是德军，一个是犹太人，结果呢，这个女的就非常的。严正客观的说，今天是圣诞节，你们在我这里，你们绝对不能够有敌对的，因为这是
0: 想法
1: 爱嘛，基督圣诞节的时候绝对不能够说啊，这是敌人，我要杀了你什么，就那两个人就在那里被救，然后后来也是回去以后就忘不了说那样的一个恩怨机缘啊，没有什么恩怨啊，
0: 对不对？
1: 所以战争是最莫名其妙
0: 的。
1: 对，我还有一个同学的爸爸，他以前在那个东南，好像在日本替打仗，跟在东南亚的样子。结果他也是，他爸爸也是受伤，结果也是一个日本的那个那个，好像是日本的军人还是什么救了他，
0: 这样子
1: 也是敌对的，但是呢。也有人是这么
0: 就展现他良善的一面，碰到这个需要有人帮助的时候还是伸出援手了，对，
1: 所以他爸爸后来回来台湾以后，他就一直在寻找这个恩人，然后后来
0: 找
1: 到了，
0: 找到吗？
1: 有找到，
0: 请到，有请到吗？
1: 请到啊，
0: 他叫寻到嘛，
1: 啊，
0: 客家话就是找到叫寻到，
1: 请到，寻到，请到，
0: 有请到吗？
1: 寻到，寻到，对，有找到，
0: 有
1: 吹丢，吹丢，对，所以感谢哈，我都觉得说人生里面就是因为这样凸显出很美好的见证了哈，就人是有善良的。
0: 对，故事讲完的，就复习一下今天的课语。
1: 对，
0: 退休啊，不能说出来，就是做唔得讲
1: 啊，做唔得讲，
0: 没办法，不能讲，做唔得讲，退休。
1: 退休，退休，
0: 缘分，缘分，
1: 缘分，哦，
0: 一些些的，一点点，
1: 一些些的，一点点，
0: 很感动，叫做懂感通，
1: 懂感通，
0: 下雪呢，叫落雪，
1: 落雪，
0: 寻到就是
1: 找到，
0: 寻
1: 到，
0: 今天讲的也时间就多
1: 感谢太太，
0: 感谢太太，今天的书堂，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

源，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我们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我是廖宁。人家都说艺术与人生呢，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种，应该算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也是提升人生的境界、深化情感跟丰富认知的一个途径。不晓得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啊？因为朱光潜曾经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所以你是这样想的吗？艺术的根源就在于人生，而人生需要艺术来点缀与升华。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一样，能够在人生当中做一种可见或不可见的都可以，但是这种追求是必须要有的。因为艺术是反映文化的，使文化得以透过作品检视并且认识自己。所以艺术仿佛是一面镜子，反映的是人类文化上的历史发展。那么今天我们艺术是生活的来宾呢，我该怎么说呢？因为他本人是非常淑女，而且漂亮又时尚的女生，可是她的工作，我们来看看啊。目前呢是中华文创学会的秘书长，还是中国文化大学推广教育部艺术文创中心的主任，她是总监，那么更是中华国际策展经济交流协会的理事长。我会觉得说，他有这么多头衔，会不会把生活搞得忙碌不堪呢？我们来把潘慧敏潘小姐请到节目中来。你好。
1: 你好，廖老师好。
0: 你会不会很忙碌不堪？
1: 通常是的。
0: 通常是的。因为看你这么多头衔就知道说，其实都是跟艺术有关的了。
1: 对，没错，
0: 对不 对？都是跟艺术有关，所以你本身原来是学的就是这个吗？
1: 其实不是，
0: 不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这个年代啊，我们的家长父母呢，他们都会觉得说，走艺术这条路径呢是没有前途的。
0: 对，
1: 对，没错嘛。
0: 说的这前途是
1: money 的前途，
0: 金哥哥。
1: 对。然后呢，我们虽然说从小受的教育是可能是比较完整的，那时候我们会选择是五育并重的一个学校。可是呢，等你渐渐长大的时候呢，他就会告诉你说，你不要选文科的，等你再进入这个要进入选大学的这个科系的领域的时候，对。然后那个时候呢，就会跟你说，那我们最后就选择训练商的好了。那你知道那个年代，不管是台湾的贸易非常的蓬勃发展，所以呢，我们就说好，那你考进商学院，你就去念个贸易，然后复修个气管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一路这样子走上来，一直到后来出国念 MBA， 所以就到那个阶段，都是在这种商业的领域里头，
0: 是哦，
1: 对，
0: 所以你开始是先走商的。
1: 对，然后甚至那时候我刚工作，虽然我一直在学校工作，可是我们那时候老板会帮我们洗脑说，你们最好都是念气管相关的书，其他的书都是杂书，不要去念了。
0: 怎么会这样讲？
1: 对，然后因为他觉得说跟工作有关，跟效率有关，
0: 比较有用。
1: 对，所以我们就会选择在这个领域来琢磨。可是呢，很幸运的是，因为我从小念的学校呢，他可能就从

0: 小学就教你念古文古诗，然后呢你进一年级的时候呢你就开始要学乐器。对，
1: 你是什么学校的？
0: 我学校是很小的一个学校，是魁山小学
1: 啊。是啊，在哪里啊？
0: 在那个石牌跟天母的交界那边。
1: OK， 私立小学。
0: 对，但是如果说我讲那学校创办人是谁，大家可能知道
1: 谁。
0: 他是以前王身上这样的王妈妈创办的。
1: 哦，真的。
0: 对对，但后来他们后来。
1: 所以会重视中国传统的东西。
0: 对。然后呢因为我们也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所以从小我的领域呢就是音乐诗词，然后美术当然也是有。然后跟一个教会的一个念圣经。
1: 哎，太好了。哎呀，这是跟我们的电台不约而同，可是我们从来不晓得啊。就是说其实哎，对一般的小朋友来说哈，从小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引领是非常重要的耶。是不是？因为起码你看看各方面都给你照顾到了嘛，对不对？音乐美术啊，是不是几六语上。以前就觉得说哎呀，我像我们在乡下地方的小学就没有这样子，什么六育哪有这个，吃饭都很重要了啊！我就记得我哥哥那时候在家里，那时候大溪比较远啦，也比较乡下地方啦。其实呢有时候哎，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可能还好，我大哥说他小时候那个鞋子都要提着去学校，
0: 有这种事，
1: 舍不得穿，怕说穿坏了，所以鞋子拎着到学校就在穿。就我，所以其实台湾在当初也有很苦的一个年代了。所以算起来的，那我叫你慧敏好了哈。
0: 是
1: Erica 是吧？
0: 对 ，Erica
1: 比较好叫啊。那在您这个从小这个生长过程，其实原生家庭对你来说其实影响还是蛮大的。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0: 我上面两个哥哥。
1: 你是唯一的公主。
0: 但是我说公主是最累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可能一方面就是家里可能会重男轻女，我觉得这是可能是我自己的感受，但是在我哥的角度来看，他觉得说我是最被疼的宝贝这样子。
1: 是啊，
0: 对，但是我觉得总是父母的要求，就是不管男女
1: 期待
0: 期待，然后他会觉得说女生应该什么什么都会，就是对外也会，对内也会这样子。那男生就没有要求那么多的一个。一个面方方面面都要顾及到，但是就是一方面我也是很感谢我的父亲。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个学校小学是很自由的，我们不是所谓的一个升学导向的一个学校。那我小时候最多的礼物就是书。
1: 书啊，
0: 对，然后
1: 你是最小的是吧？
0: 对，
1: 两个哥哥嘛，所以你是老幺。
0: 对，哥哥大我比较多，所以没有玩在一块儿，
1: 没有办法玩在一块。
0: 然后呢，所以我小时候大部分都是在书的世界里头。
1: 很好欸。
0: 对，所以我每次我爸爸从外面回来就是带几本书，就是以前的世界的文学名著啊这些带回来看。
1: 好幸福哦。
0: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呢这个小学的一个习惯呢，我们从小学一年级每天要写日记。
1: 真的，所以文笔也练出来了。
0: 对。然后因为你一方面你从小学一二年级念三字经朱子芝加格言，然后三年级念古诗，然后再念七言律诗，然后学作诗。
1: 是啊，
0: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底蕴慢慢累积出来的。
1: 很棒欸，我觉得好幸福哦。
0: 我觉得不管以后有没有用到，但是你在那一段日子里你就觉得你是吸收能力最强的时候。
1: 对对
0: 对对，我觉得
1: 是，而且记得特别快，也不会忘，对不对？
0: 对，
1: 现在这个早上讲的可能下午就有点忘，可是以前记得好像不容易忘记。
0: 对，没错，
1: 对不对？
0: 很久以前我三字经还可以背全本，但是
1: 太可爱了。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每个时期读书你都有不同的一个感悟，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懵懵懂懂的把这些
1: 都记
0: 下来，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很有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去把它反刍或者是再去体会，我觉得那感受是不一样的，
1: 绝对不同。因为曾经有人跟我说你们老要我背背背背背，我要活用不是要背，可 可是我后来跟我们讲的，我跟他讲说，

0: 你没有背你就没有基础。其实刚开始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背是跟你就像你说底蕴的增加，对不对？嗯嗯，而且对于小孩子的思想来说，思维来说，这个背的东西对他的影响一生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你们那个学校的那种方式是对的。像现在我都还有点担心现在小孩该怎么样教哦。我发觉连我别说说你们了，连我都觉得说那些东西我好像没有办法把这那个东他现在的东西按照我以前的方式来教给他们，应该他们不懂。两个几乎都不一样的，你都不晓得你的思维应该用什么样来灌输给他们，可是怕跟他讲了之后他到学校里面讲的跟我们不一样。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是因为的确是这样。我觉得说每一个时代或者每个世代呢，都有他们各自的使命跟任务。那当然像比如说我们讲最简单，现在有 AI， 他很多东西觉得说好像垂手可得，他只要问一下 AI 好像什么都知道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给鱼不如给钓竿。那所有以前像这种记下来的东西，那个就是我们的钓竿，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它们。
0: 对，
1: 那就像现在 AI 一样，我们也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鱼，是一个结果，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当成是你的钓竿。你是要去驾驭它的，而不是完全去仰赖它。
0: 完全仰赖任何一样东西都不对。其实这个现在的世界不断的在改变，你不能说 我今天讲的或者上次讲的明明是这样，那么我这次为什么要更改？可能我改的对或是不对怎么办？可是事实上呢，就是那种辨明辨是非呢，就是靠以前的底蕴基础，你才能够明辨是非嘛。所以现在礼义廉耻都弄掉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知识近乎勇，我每次都讲说，哎呀，我说现在这个时代老师也很辛苦。就像上次我们曾经问卷过很多老师，他们都不愿意教学。可是问题是，他再怎么不愿意教学，他们目前都是在位者。那你说怎么办？他目前都还在教书，可他对教书的热情已经没了。
1: 是，
0: 而且对正确性都已经觉得说都减低了。那怎么办呢？
1: 我觉得是整个社会的氛围。这个热忱呢，我觉得其实的确是慢慢在消失。为什么呢？像我很多朋友，他可能是小学的老师，可能是大学的教授们。但是呢，他们在教学的过程，包括我之前我也可能教了十几年吧，确切的时间我没有。
0: 你得教了十几年啊。
1: 对，我教了十几年。因为后来念 PhD 的时候才把这个教学停掉，因为可能没办法负担那么多。那时候我们曾经抱怨说，哎呀，我教这样子，然后学生考试还是这样子，明明你这 是已经
0: 付出了，就
1: 对，明明就是把说好我就考这二十题，你就不要再，你就二十题好好念，
0: 对，
1: 然后考出来就好了。那有的考出来当然还是不理想，然后那时候就讲个笑话，就说很生气，我说以后这个人出来不要说我是他的老师这样子。然后我旁边的老师就说，放心，现在小朋友都不会记得老师的名字。
0: 是哈，哎，好像有点道理耶。而且最糟糕的是现在的学生不是说学习的心理不够健全，我说的不够健全吗？对不对？就是说事实上他们对学习这两个字的那种认知跟我们以前认知是不一样的啊，不觉得说老师一定教你是不是教，而是告诉你，我们只能告诉你一个道路，你一个道路走，我们不需要你走偏。我是现在对学生跟小朋友的要求已经不大了，现在说你不要走偏，不要走差了路啊，就很好了。可是如果说他们的接受不一样的话，还真的是挺无奈的。那你告诉我们，你当过一阵子老师，有没有做其他的工作？除了老师之外，
1: 艺术创作
0: 啊。所以其实你什么时候开始走入艺术这两个字？你看开始不是学商吗？
1: 对，其实虽然我学商，但是因为我常常有机会就是去看很多的一个艺术的展览或者是

0: 表演。
1: 嗯，
0: 那么应该是从大学的时候，那父母就很安心的放我去国外，寒暑假都是在国外的时间度过比较多，所以

0: 很特殊的一个年份。然后呢，我那时候工作有一段时间，然后就跟老板说啊，我累了，我想要休息一下。然后呢，因为我们的个性是每次一进入工作就是全力冲刺，那你冲刺个几年之后，那你当然说想要转换一下脑袋，
1: 突破
0: 或者是沉淀自己。那那个时候呢，我就遇到了一个学习摄影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之前接触的都是美术的一个领域嘛，那接触了摄影的这个期间呢，我大概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学习，就是从单眼相机怎么装底片，
1: 再装到莱卡，
0: 对。然后呢，因为包括我后来有些教一些艺术的一个学生，比如说教那个基础的一个摄影，
1: 是
0: 现在小朋友甚至不知道底片是什么，对
1: 对，因为他们用不上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刚好我们那个时间点掐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接触到了底片、幻灯片、手工冲洗的时候，然后我后来又经历了数位相机，又不同的带，就是说有不同的一个功能跟它的一个进步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科技方面的。那一直到现在用手机，所以这整个历程我全部都经历过。
1: 哇！
0: 那因为也是在那个时候经历，那也很幸运，因为我的个性是每投入一个事情我一定非常的
1: 全力以赴，
0: 所以我大概在三年的时间我就去参加了狼群山纪念奖。
1: 哦，我看你有得奖哎。
0: 对，得奖。因为那个奖很不容易，因为他每年只有一到三个名额的一个得奖人。而且他的不是靠一件作品两件作品，他是一整个系列的作品。等于说你要对于你的影像的一个叙事能力是有的，你不仅要拍得好，你还能说得出你的故事，然后讲出你的一个创作的一些意涵。那是从这样子进来到影像摄影的一个领域。那在之后呢，我摄影大概五年之后呢，我就去接触到刚好那时候的一个有一个台北摄影的一个，他们都有出一本摄影杂志。那时候的一个总编辑简龙泰老师呢，对，他在这个世界也非常的有名。
1: 是，
0: 然后呢，他就邀请我当主编。
1: 哦，
0: 对。
1: 开始就当主编啊，你知道主编必须要懂多少吗？
0: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给我自己很大的一个激励跟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怎么说呢？因为你在摄影每一期的一个内容里头，有各式各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文章。
1: 是，
0: 那这些文章第一个你要看过，你才知道说我怎么样去写每个月的编辑引言。对。然后呢，
1: 跟我现在碰到的问题一样。
0: 对对，跟主持一样，你要准备事前的 study
1: 要
0: 很多。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呢，你还要去看相关的展览，或者是说中间有哪个会员，或者是哪个老师或者那个创作者呢，有什么展览，你也要去了解。
1: 对，
0: 因为你不可以跟这个整个脉动去脱钩，
1: 不能脱节。
0: 对，所以我大概14年是这样的一个训练，我写了14年的这样的一个，
1: 写了14年。
0: 对，每个月写了。每个月一篇，写了14年。
1: 一篇几个字？
0: 大概1000多个字而已。
1: 看看，就我们这种讲，才会一讲再讲，大概几个字，我多少能够交件啊？这个东西其实，这个虽然说现在想起来啊，那一段时间有点累，可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给你的积累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等于是不断的编台。我每次讲说编台做嘛，我被敲的非要做不可，你就只好做了。但做了之后才知道对自己还是有益处的，那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你一开始在艺术方面先是从摄影开始吗？还是从
0: 摄
1: 影
0: 开始？
1: 从摄影开始居然就得到狼静山的奖，哎，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其实你在你的感觉上啊，摄影啊，它对你的影响怎么样？摄影，因为人家说，摄影就是拍 拍下来拍下来而已，可是就像你刚刚讲的，不只拍嘛，对不对？你还要构图嘛，

0: 他要懂得嘛，了解我要的是什么，我表达的是哪一方面嘛，不能够说啊，通通通像以前居然有一个大学生，他美术系的，然后他要交件的时候，因为他也来不及，然后自己平常大概不太认真，他居然就拿个马桶盖，拿个什么咚咚咚就说交件，老师问他说：“你教的这是干嘛？”我创意呀、
1: 啊，的确，
0: 我的创意我就跟与众不同啊，对不对？然后可能他嘴巴还不错，还会讲一些东西。问题是，以一个美术界的老师来讲，不知道要怎么样帮他定位跟评分。
1: 嗯，对。
0: 如果你是老师的话，对这样的学生你要怎么评分？他是要给他一项当当当敲一敲，看能不能敲醒？可是是有点难哦。
1: 我觉得这方面他这个学生还算有一点点客气了。
0: 哦、还有，
1: 我听过一个更夸张的一个例子，他呢在毕展不是艺术学校的毕展，不是
0: 要
1: 准备作品嘛，对不对？
0: 对啊、
1: 他就放一个猪头。生的猪头，然后他说我展的就是要整个的腐烂的一个过程，衰败的过程，这就是他的一个想法。后来放了两天之后开始臭料了之后呢，大家就老师说好了可以了，
0: 你可以收掉了。
1: 对，这也是听到一个最神奇的一个事情，
0: 也有点离谱哦。可是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他评哦。那这个对一个喜欢艺术家来说，你会觉得说你用思维用脑袋还是用眼睛，要怎么去看，你要怎么样看，怎么样去领受他要表现的是什么东西，真的很困难呢。
1: 因为我觉得有想法有创意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就像那个英国的艺术家 Damien Hirst， 他的一个他把做一个很大的一个鲨鱼放在一个防腐的一个水槽里，它那个也是它的一个很知名的一个艺术作品里头。那你说相对于刚刚我提的那个例子，对，我是
0: 猪头会烂啊，这马桶盖不会烂。
1: 对，同样是对于这种衰败或者死亡的一种致敬好了，但是呢他们呈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只是说我们学艺术的一个或者是目标好了，就是我们怎么样把一个你觉得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可以做出让人家是发人深省，或者是可以产生共鸣，或者是打动人心，然后或者各种方式往一个善的方面，我觉得都是很棒的。
0: 对对对，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方向走的对不对？那方向能够引导人，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引导这两个字也不是很轻易能做到的啦，对不对？还要本身能够承受，然后能够知道懂了了解的说啊，其实我可以这样做耶，本来也不错，对吧？其实我可以这样做好像也不错，可是你不要走错路就对了。不要走错路。所以整个来说事业跟职场啊，对你来说这个角色的挑战跟成就方面你觉得怎么样去看它对你的改变是什么？
1: 说到刚刚的一个摄影的部分呢，我觉得是让我开阔了对于台湾这里的一个眼界。怎么说呢？因为可能家里是比较属于保守的，虽然对于教育是很前面很开放，但是呢我对于在地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接触是少的。对，比如说我以前可能没有看过庙会，在学摄影之前没有参与过，就是走出台北看台湾很多美好的一个地方。
0: 对，
1: 那么也曾经有一个文学家说过，如果你要歌颂你的国家，你必须先去了解你的在地的所有的一个
0: local 的东西。
1: 那所以很多年呢我也是走了很多的一些地方。那我觉得这是摄影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算是启发或者是感动吧。因为我觉得我长了这么大，虽然我可能看过很多国外的一些事情，
0: 走那么多地方
1: 、那么我可能不太知道说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但是持续我觉得说还是需要继续去了解，那你才能知道说怎么帮助这个地方把一些文化接轨，或者是说把

0: 更美好的事情，或者是正向的事情，去把它散播出来。
1: 这真的是有时候想想是也简单也不简单啦，因为事实上艺术这个东西，虽然说我们开始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传统的东西来做基础，可是真正它是与时俱进的，对不对？就像广告，你不可能说我今天跟着你后面走，那你就永远都被排斥在最后面了，它是一项与时俱进的。但当初像最近那个云门舞集，在法国的演出，他们是也是很 local 的，弄一些八家将的东西。我说，哎，以前一直觉得说八家将对我们来说，虽然说在乡下地方会常常在庙会的时候看到，可事实上心里是没感觉的，就觉得热闹。我就是看热闹，但如果像云门那样子把它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出来，那又不同了。那云门最近这些东西啊，大家看得傻眼了。所以我以前会没想到这云门像以前用那个水墨
0: 是比较
1: 画啦竹啦那样，就觉得非常非常传统，非常中国，然后那种感受是非常很刺激人心的。可是当他这次那种主题出来的话，其实我一开始有点愣在那里，哦，是吗？可是非常的不是热闹，也是彩色缤纷的，就讲那跟水墨设计是不同的，怎么他那个缤纷的不只是色彩，是脑袋，就是思想，他的缤纷思想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有很多时候哈，在艺术方面的一个展现跟表现的方式啊，是真的能够让人家思想或是眼光有不一样的感受啊。像我觉得艾瑞卡你在那个摄影也弄过，好像其他水墨你也画吧。
0: 我是先接触书法的
1: 啊，
0: 对，书法大概接触了七八年以后才接触水墨。
1: 说你几岁开始练书法？
0: 三十几岁吧。
1: 所以也不是从小开始练的哦。
0: 小时候当然会写，但是那时候是
1: 交作业是不是？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书法其实呢不太容易耶。我觉得要掌握那个毛笔啊，这毛笔本来是中国很传统的一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有学问的。这毛笔是这样子一点一点慢慢这样子卷起来，那从来没有真的在整个美术界啊，像毛笔这样子从最细可以弄到最粗，从最细最深色可以弄到最浅色，这种层次感啊，毛笔能够做到。真的，我是觉得说要掌握毛笔也是不当不容易，所以你看你后来是怎么想的？开始说，哎，三十岁开始学书法嘛？
0: 因为我是觉得我每十年会给自己定一个新的一个目标，
1: 好主意耶！
0: 对，除了说自己的一个工作专业之外，那么比如说我从摄影大概十年积累了一定程度之后，在中间交叉的一个时间里头，我可能就会再进入另外一个领域里头，然后这样子慢慢的一个叠加，我就觉得说在艺术的这个圈圈里头，我就觉得非常的丰富。那您刚刚讲的说比如说像毛笔，那我记得我们有一句话说用水比用墨还难
1: 啊，哈，
0: 对，
1: 真的
0: 就是说你怎么样一笔下去可以分几个色，我们说墨分五色，那或者是浓淡干湿燥，
1: 没错，
0: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你怎么样去把它表现出来，在合适的题材里头，或者是合适的一个文字里头，就像书法里头有行草篆隶各种的一个字体，那么古人呢可能在写的时候呢，他是依他的一个心情，他就是可能写出的是一个行书，那他可能是觉得很恭敬的一个碑刻的时候呢，他就用隶跟篆这样子去写，所以他是唯一全世界一种文字，它可以是一个字体的形态，
1: 就能够表现
0: 你的心情，你甚至不需要知道说它的内容在讲什么，你就可以被它的不管

0: 是他的一个极慢，或者是说他的一个行事新潮，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受他的一个感动。
1: 是真的，我是觉得传统的东西有几件东西呢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虽然说好像小时候接触过，就像你说小时候先念书法的是因为老师说交作业，对不对？所以一个礼拜就写一次交一次作业就好了，是不是？可事实上呢，我有点后悔小时候没有跟着练了，因为小时候练可能手会比较听话，现在练起来这个肢体语言太难表现了哦。那我知道这个艾瑞卡她现在的工作呢，除了是摄影，因为我们可以说你摄影有接触到，然后书画研究，还有我知道她现在是大夏艺廊上，大夏艺廊的总监。你知道艺廊的总监要策展嘛？哦，又是策展，然后又艺术经纪人，那你又当过老师，又是个教育者，所以在这方面的时候，你等于是文化交流活动的推动者啊，这好几个角色都在一块儿啊。那你觉得说，你从镜头啦、水墨啦、艺术家到策展人啊，你怎么样用你的眼睛来看见艺术与人的世界？
0: 其实学习艺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优点，就是说你很多看法呢就会比较多角度，你就不会那么的单一，因为每一个艺术家想表达的你都得尝试去了解他想说些什么，或者是背后的故事是什么。那么这也方便我们跟他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语言。
1: 是，
0: 那在这每一个东西的一个转换里头，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一般我们讲我们的职业就是我们的工作，它就是一个领薪水的一个工作，对不对？然后呢，再来是说它成为你的所谓的一个兴趣爱好，这就是说你如果你的工作刚好也是你的兴趣爱好，
1: 是，
0: 那你是不是更开心了，对不对？你就会更投入这件事情，那更胜一筹的是说这个东西变成你的一个职业，我们没有跟宗教有关，但它变成你的职业，
1: 是是，
0: 等于说你会想说我怎么样帮助台湾的艺术家出国去展览，或者是帮他们办比较好的一个展览，或者给他们一些建议，说我们的创作可以怎么样去跟一般的大众沟通。所以方方面面我们就得去学习到，或者是说去观察到整个一个社会的一个动向。那刚好我也是中华文创学会的秘书长，所以我们现在呢有想说跟学校一起推动，说我们可以不仅有教人们如何去进入这个艺术的拍卖的一个领域，艺术策展的领域，让我们的东西或者是作品好了，因为艺术家常说我创作了但是卖给谁或者谁来看我，这是很重
1: 要，我要怎么生活，饭碗在哪里，
0: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可能本科生可能就说，哦，那我最后去当老师好了，或者是去当相关的一个从业人员啦，设计啦，广告啦，这相关的。但是你说这些每年毕业生呢，他真正的去从事创作以艺术为生的人呢有多少？
1: 哎，我跟你讲，这个其实哈，每个人说起来哦，都是酸甜苦辣，有心酸在心头，是不是？
0: 对，
1: 很多人像这个大学念艺术系的毕业，往往第一个工作呢是学广告，或者是到学校当老师，到后来当老师变成是逼不得已的，就我没办法在我的养家活口当中啊，寻找一个缺口的时候，我就只好去当老师。那以前有朋友说，你知道吗？你以为我喜欢当老师吗？因为我没路可走了。当老师起码有个固定的收入，我家里大大小小几口在靠这个薪水。可是，你也不得不这样做，有时候是逼不得已的，说啊。广告公司就算是一个跳板吧，或者是老师就。

0: 算是我养家活口的一个最基础的。那有的一开始没有办法，因为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说我画得很好，毕业展或怎么样的话，你看看每个广告公司老板会去点，点谁优秀，点谁优秀，然后优秀的就拉到广告公司里面去，但是没有被抓出来的呢太多了，对不对？你以为可以跳上几个人？好，没有被看上的人，最后都只好到乡下去当老师。他觉得当老师，反正教小朋友嘛，没有关系。可是也有人会觉得说他是在埋没。那在这个当中，你要怎么样去让他们说，让人们在心里面比较平衡一点？我觉得也很难哦。让他们觉得说，在艺术跟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平衡自己的生命啊？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好了，算了。那就像您一直他说，摄影有了，水墨有了，其实这两个看起来是不同的艺术了。不同的艺术中，你有没有看到它当中会有共同点？
1: 当然艺术都有一个共通性，就是我们对于美感的一个追求。所以很多包括像我的摄影偏向报道摄影。对。然后常常以前我的朋友或者是长官，他们觉得我很不可思议，怎么跑到那么偏僻的地方去。
0: 最偏僻的地方到哪里？
1: 不丹印度我也去过很多次这样子。
0: 你去那边没有怎么样？我朋友去印度都，他都觉得说好像快脱成皮才回来。
1: 的确就是第一个你要克服卫生环境嘛。
0: 对，
1: 那当然是非常的小心，因为记得我有一次在外面可能没有洗手，因为当然你吃东西会一定会洗手，可是你那时候没有洗手就揉了一下眼睛，马上就肿起来了。对，所以这方面就是要特别的小心。那当然说
0: 健康方面要自己留意。
1: 对。然后去那些地方，当然是你对于是一种文化的一个冲击。因为你去不同的一个国度，不是你平常接触的，不管是中华文化，是典型的西方文化。你是一个全新的，对你一个陌生的一个世界。那我们讲到说，哦，好像佛教跟那有关，但是那以印度其实他们佛教人口非常的少。
0: 是吗？
1: 对，他们是印
0: 度教。印
1: 度教。对。他们是吠陀为主嘛。
0: 那这个唐僧去那边取经又是咋回事？
1: 取经他有他们一个路线，是不是真的到了那边我不知道。但是对，但是他们的那个我当时也走了他们一个算是
0: 路线。
1: 对，在他应该是德里的东边嘛，就是东边的这个路线。
0: 是啊。
1: 对，但是我去西边拉加斯坦区呢是去的比较多次，因为我觉得那边的一个人文比较丰富。那当然说在佛陀经过的那些路呢，我虽然是跟着走一次，但是那边会有相对的风险一点，就是会遇到比较等于说你太阳还没下山你就要回到你住
0: 的地
1: 方。对，你不要在路上溜达。
0: 然
1: 后你要小心各种事情。当然说在很多地方遇到了，因为我有个朋友曾经去说，哎，他帮你渡到，
0: 安排好了。
1: 对，渡到那边河的就是一个湖的岛中间，然后讲好价钱
0: 回不来。
1: 他说你要加多少钱我再把你摇回来。
0: 你碰到过？
1: 是我朋友碰到的。我们那边很小心。然后就是会有听到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其实出门在外不管哪里就是都要
0: 真的要留意了。
1: 真的。
0: 我一个朋友他是为了要追寻这个怎么讲，就是他是舞蹈的。所以他为了要去敦煌舞。为了敦煌他每年都到敦煌去住上一两个月。那好像很简单又不容易。因为当时敦煌那个地方其实飞机不是说随时都有，也不会按时给你起飞的。他是今天天气不对了就取消。所以他去那边去敦煌的时候，居然有一次连他老公都打电话给我，哎，你有没有接到我老婆的电话，他们说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你都不晓得我怎么会知道。他说他已经超过开回来的时间了，这个四五天了。那后来回来了我们就问他，说就是临时他沙漠这个风沙一起他就取消航班了。那航班下一次什么时候起飞不知道， 所以也不能告诉人家说我什么时候的航班什么时候会到台湾。

0: 根本不知道啊。然后半夜呢，因为他要回来的时候搭的飞机是凌晨的，
1: 嗯，
0: 所以他必须夜里面就去机场，
1: 嗯，
0: 都不晓得怎么叫车，然后坐在那个叫的还请饭店叫车的，然后车子跟你再加到哪里根本不晓得，两个女生都不知道怎么样。我说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呐、
1: 啊，
0: 嗯，他们就是听天由命，觉得说
1: 就上天的祝福就
0: 对对，就只好这样了，
1: 嗯，
0: 所以去印度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
1: 对，因为那时候刚好我去了几趟，其中有一趟刚好遇到是那一年印度大海啸，我那时候在印度，但是印度海啸是在南边南部，
0: 所以你在比较
1: 我在北
0: 边，
1: 对，我在北边、嗯、但是因为你知道讯号也不好、嗯、其实那时候我家人还有紧张了一下子，我说啊，只是刚好讯号不好但是我没有在南边，
0: 吓到了，对不对？
1: 对，
0: 真的有时候这种事情真的很难一时的去解决，那怎么办呢？只好这样做了。好，让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算起来，要真正从事艺术工作啊，其实就本来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所谓不容易，就是说，很多人讲说艺术是要你要卖钱，或者是不卖钱，或者是在生活上的那种感受跟表现，这个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像我有时候到埔里乡下地方去，那时候有一些老朋友都是学艺术的，他就自己就在那边埔里的乡下，然后很大，就一个大院子、大农场，然后自己种东西啊啊、
1: 嗯，
0: 然后我在他们那个地方挖到了一个好大的地瓜，你知道那个地瓜有多大吗？我快疯了！我说有这么大的地瓜吗？他说你不是自己挖出来吗？我说。我说这么大地瓜比头还大，我要怎么样吃它哦？所以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是一种不一样的表现了。
1: 嗯，
0: 所以他做的雕塑，他很。

0: 都是他家的公鸡母鸡，然后母鸡，然后小鸡，嘟嘟嘟嘟一堆。那你在他家感受起来就不一样，
1: 嗯，
0: 因为他是真的自己养的，
1: 嗯，
0: 是不是？他做起来的东西，哎呀，这好真实，你会觉得说他就是在把自己心里的感受哦，透过他的雕塑的手啊，去表达出来，会觉得好温暖，好温馨，
1: 嗯，
0: 那跟一般的那种表现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说。但觉得说有人觉得说哎呀你看他画弄得好像哦什么的，有的人说那拍照更像，
1: 嗯，
0: 哦，所以对你来说啊，哦，因为你做过摄影家，所以对摄影呢到时候拍照算起来是一种捕捉了，
1: 嗯，
0: 是不是？不管是各方面都是一种捕捉，但是你画水墨或画其他东西的时候，有时候这种创造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捕捉跟创造这两件事对你而言哈，有没有什么不同？
1: 我从
0: 这艺术观方，
1: 对，久远的从，嗯，我们从这样讲好了。
0: 好，
1: 从摄影1839年开始的时候呢，
0: 嗯，
1: 那时候有一句话跑出来说，绘画已死，我什么东西都可以拍下来，我还要你画干嘛，
0: 嗯，
1: 因为就是都画得栩栩如生，
0: 嗯，
1: 那我现在有摄影，我这样子一拍就可以
0: 了，不需要画得那么辛苦，
1: 对，
0: 嗯，
1: 但这么多年来了，100-200年来了，我们绘画还是在的，摄影还是在的，然后摄影又可能又走到更不同的一个里程碑里头了，
0: 嗯，
1: 那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呢，我们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史观来看好了，
0: 嗯，
1: 就是说你今天不论从事哪方面创作，
0: 嗯嗯，
1: 不管是摄影或者是水墨，
0: 嗯，
1: 书法这些艺术来讲，
0: 嗯，
1: 我们史观是从纵面跟横面来看，
0: 嗯嗯嗯，
1: 摄影当然比较短了，200年左右这样子，
0: 嗯嗯，
1: 那你说这中间有哪些人做过什么事情你要了解，
0: 嗯嗯，
1: 这就一开始回到我们的一个教育的部分，
0: 嗯，
1: 现在的一个社会氛围就是快速
0: 快速，
1: 所以我什么都是最快去拿到什么，
0: 嗯，
1: 最快去呈现，最快去赚到钱，
0: 是
1: 都是最快的，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忘了回去看到说，我们在这个点，在现在这个时间，此时此刻，我的位置，我的职业，
0: 嗯，
1: 在纵从历史的纵面、横面来看，有什么不同？
0: 嗯，
1: 好，比如说我纵面来看好了，这可能在文艺复兴时候人家已经有做过了，或者是说在唐三彩的时候人家有表现过了，
0: 嗯，是
1: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纵面的方式，
0: 嗯，
1: 那在平面的这个就是横切面的方面，在同一个时期的，
0: 嗯，
1: 有哪些艺术家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
0: 嗯哼哼哼哼，
1: 就是从横切面来看，
0: 嗯，
1: 所以我们自己呢就要去做比较，
0: 嗯，
1: 我在这个立足点的时候，
0: 嗯，
1: 我要去跟谁去做比较，
0: 嗯，
1: 那过去有谁做过这些事情，
0: 嗯，
1: 那即使他做过呢，我要怎么样要去突破他的不一样的事情，就是表现我的一个新技法里面，或者我这个技法以前有人用过，但是我现在怎么样去转换去做别的一个主题，我觉得这些都是互通的，等于说你要知道以前做什么，以前有人做过什么东西，那你现在可以做什么，所以常常有人很自豪说，哦，我这个古今第一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心想说你书念的不够多
0: 对，啊，
1: 对，所以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0: 嗯，
1: 那这两个的一个共通性，比如说，好，一个是我去做捕捉，但是这两个通常都有一个构图的一个问题，
0: 都要先想，
1: 对，要先想，而且另外一个共同点是一样的，是一个等待。
0: 嗯，
1: 等于说我可能在等待这个画面出现，尤其是我们一个报道摄影，你要去预期，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你要去抓到那个最精彩的 moment。然后在我们做的一个书画创作里头，
0: 嗯，
1: 因为我做的是比较当代水墨的一个表现，
0: 嗯，
1: 所以你做的技法，你有时候要等，你要等它，要是湿的时候去做，半干的时候去做。等全干的时候去做，
0: 用春的，
1: 对，等于是说你的方式是不同，
0: 嗯，
1: 你要在旁边去观察它的一个变化，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共通点，虽然它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艺术表现，
0: 对，所以能像你那样子能够同时做这两方面的，哦，也才能够说它 所以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或者他的艺术观有什么不同，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这么轻易做到的啊。那就像我们刚刚说到说你曾经用旅行很多地方啊，那你说印度之外你还去过不丹啊，因为我对不丹这两个字完全非常陌生，就是只是我这种只是一种感受说哦我知道这个地方，可是不丹到底他的地方后怎么样？你在不丹待了多久？
1: 大概待了快一个月吧，26天，
0: 26天等于一个月了嘛，是不是？那为什么会想到要去不丹呢？
1: 那时候也是因缘机会，就是有一个不丹的仁波切在台湾
0: 啊，
1: 对，然后呢，刚刚我提到了那个简龙泰老师呢，他也认识了，就是当时做音乐，因为他们要去做不丹做音乐，去录一些传统的音乐，
0: 嗯嗯。
1: 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就一道去拍一个记录
0: 哦，
1: 所以是以记录的一个方式去走这整趟的一个行程。
0: 当时是因为要记录，所以去走这趟行程。
1: 对，
0: 那不单是尼泊尔，尼泊尔
1: 旁边。
0: 是我还在想这两个地方
1: 完全不一样不丹它一边有西藏
0: 不丹，所以我们以前常念的历史地理就不丹尼泊尔嘛，
1: 对，然后旁边还有印度，因为它可能都是所谓的佛教或者是藏传佛教的一些，
0: 不丹好像还有个王室在上，
1: 对，还有
0: 是不是我记得还有王室嘛？
1: 对，他们还是王室的一个
0: 政治情况，
1: 对，然后蛮特别的是他们怎么样去保留他们的一个传统文化呢？比如说我们常觉得说他们还会穿不丹的传统服装，那他们
0: 现在还很多人穿吗？
1: 对，他们怎么鼓励他们穿这个服装呢？有些去政府机构你一定要穿传统服装才能进去，对，至少在我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现在
0: 你那时候去的时候，
1: 对，然后呢你去一些特定的一些公园设施
0: 也要穿，
1: 也要穿，然后你看到路上的小朋友上学也是穿，
0: 是啊，
1: 对，他可能只穿上半身了，下半身可能为了他方便这样子，所以你就觉得说他们想在把这个文化保留住所去做的一些功夫这样子。
0: 下次你有那照片可以给我们传一下我现在不晓得不单单他们的服装，所谓的他们传统的服装是什么样的，像韩国啊朝鲜他们也是很多地方都要穿那个韩服哦。那我觉得说其实这个也是个方式了，保留传统也是个方式，而且不是保留传统的那种思想而已，他保留传统的习惯，有时候会对人心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是不是那种带领是不同的嘛啊、哦？那好像所以在不丹的那几天的26天的拍摄期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他们非常热天之命。
0: 会吗？是啊。
1: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0: 好。
1: 比如说呢，我们在那边的资源比较匮乏一点，我们能吃的东西就是非常的有限
0: 啊。
1: 比如说可能 cheese 跟辣椒炒，这是他当地的一个名菜。
0: cheese 跟辣椒炒，
1: 对，就是吃这个。然后平常的没有什么叶菜的蔬果，所以我们通常是吃，
0: 是因为气候关系吗？
1: 对，可能它高海拔，然后土壤可能没有那么的肥沃，
0: 是是。
1: 然后呢，我们会吃一个萝卜，白萝卜，然后呢，那个因为我们没有吃外面，我们不是那种像那个谁刘嘉玲去结婚的那种高档的五星级饭店，我们就走一般的那个民间路线。然后当然说仁波切有他们的那个帮忙的下厨的，他一样的萝卜，他今天切长方形，明天切个滚刀块，都是萝卜。
0: 是哦，
1: 对，但是他就把你做一个变化，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对，有意思，因为萝卜算起来呢是中外都有了啊、哦，但好像对于在亚洲我们地区啊，萝卜用的是从头到尾，整颗萝卜都能够用上哎，对不对？
1: 对，
0: 对我家来说啊，萝卜连萝卜上面的那个梗啊，那个叶子的梗，我们都可以吃到，而且特别好吃。你没吃过吗？
1: 没吃过，
0: 这个真的别人都没吃过，只有我家吃，我老爹弄的。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啊！萝卜是一种从头到尾都能吃的东西，可是对吃中药的人来说，却不能吃萝卜。
1: 嗯，
0: 觉得它太凉啊，会把那个药性都冲淡了。所以我对我来说，我是很纳闷的，这到底是好还是坏？
1: 可能就烧的方式不一样就行了。
0: 是，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的开心高兴呢。

0: 居然很快的时间就到了啊！那我还有一些事情没有跟您讨论完，所以我想再跟您安排一个时间，再跟我们讲你在比如说不丹啦，我知道你还去过北朝鲜，
1: 嗯，
0: 不容易耶，所以我很好奇。然后印度上当然印度啦，还有法国那个有个巴黎跨文化的展览，还有俄罗斯的纪录片的拍摄，这些我们留到下次再跟您谈好不好？
1: 嗯，
0: 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嗯
0: 哦！谢谢这个潘慧敏，秘书长，我讲这个秘书长又是总监又是秘书长，然后这个在这个怎么讲？理论上，你好像是非常的很非常顺利的能够在琢磨这方面的事情，因为你写很多，
1: 对，
0: 我写的多了就容易记得多，因为平常如果说我光是用嘴巴讲的话，其实我忘得快，那你写得下来就忘得慢了啊，那太好了，我觉得我要鼓励小朋友们，就说下笔是没错的，多写就帮助记忆嘛，是不是？那很重要的，不要以为说背没用啊，不要以为写没用，什么都有用。哦、对不 对,
1: 对、
0: 啊、非常谢谢 Erica 今天到节目中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希望他再一段时间呢给我们另外一段，就是说他在旅行期间碰到的事情跟我们的目前的社会跟艺术跟生活也有什么不一样的交关，好不好？好不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好，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呢艺术是生活节目中再见咯，拜拜
1: By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建轩。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今天要跟大家谈谈什么呢？哎呀，我们现在跟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的人啊，越来越多呀。什么越来越多呢？就是很多人退休了。这个日本啊，他们的女性就是家庭主妇啊，他们形容啊，家里面如果有一个退休的先生啊，或者这样的人啊，他说他家里面啊就多了一个大型的垃圾，有人叫大型的垃圾，大型的垃圾。这垃圾是什么东西啊？垃圾就是没有用的东西嘛。所以啊，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已经退休了的呀？那你在家里面是不是被别人感觉

是一堆垃圾，而且是大型的垃圾。哎呀，为什么叫做大型的垃圾呢？因为这些退休的男人哦，可能在退休以前啊，做过大官啊，做过大企业啊，哎呀，发明过什么东西，反正总而言之，他觉得他很了不起了。那么一退休到家了以后，哎呀，没有用武之地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就在家庭里面来出气呀，或者来发挥一下呀。我们曾经碰到真的有这样的现象哦。什么现象啊？这个做先生的啊，常常做主管啊，像我们做过这个院长、做过部长的人哦，常常底下人签公文上来说，这样子这样子做好不好啊？那我们做长官呢，很好批，就是说可，或者他说宜这样办，我们就批如宜。所以做长官啊，只要懂得两三个字啊，就可以做部长、做院长哦，很轻松。这个做公务员啊，或者做这些领导的，做久了以后啊，他习惯了，他一退休回家以后啊，没有公文可以批了呀，这个很难过呀，常常跟太太就会吵架起来，争执起来了。今天买菜，你买这个什么菜啊？叫你买小白菜，你怎么买大白菜呢？哇，怎么样又吵起来了。所以这个退休了的人哦，离婚率非常高，你们知道吗？为什么离婚率很高啊？就是两个人本来各有天地，先生在政府机关或者公司服务，太太在家里面或者做他的事，两个各有天地，没事。但是到了一退休以后啊，这个先生的天地就在家里面，太太的天地在家里面，这两个退休的就干起来了。所以说，你买什么小这个菜啊，叫你买一点葱和姜，这个菜才会好吃。你怎么每次都忘记啊？好好好，以后这样子好了，你要把今天要买什么菜啊，写一个签呈上来，说今天要买小白菜，买鱼，还买什么鱼，怎么样怎么样，可不可？这个先生看了以后说可，就行了，这个就不吵架了。所以这个虽然有一点开玩笑啊，确实有一点这样的现象哦。所以这个离婚了以后啊，不是离婚了，就是退休了以后啊，这个家庭主妇啊都觉得很难过，你知道为什么呢？哎呀，家里面多了一个大型垃圾。哎呀，你讲这个话很对啊，怎么办呢？我先生哦，再过两个月就要退休了。哎呀，那我们家不是也多了一个大型垃圾吗？所以啊，这个实际上你是不是大型垃圾，看你要怎么样子做，你知道吧？有很多的事情啊，我们处处都找借口，都原谅自己，你就会变成大型垃圾。就任何事，他不写签呈，我怎么批啊？他不跟我讲啊，结果吃的菜不合我的胃啊。讲的好像都有道理啊。事实上不这样做难道不行吗？所以我们一个人成功与失败啊，这个失败的人他常常找借口，就是这不是我的错呀，我倒霉啊，我没有一个好爸爸呀，我是很能干啊，没有遇到这个好长官啊，我是很好的长官啊，可是我的部署都很混蛋啊，所以怎么样，他都一大堆借口，他都原谅自己，这种人很容易成为垃圾。所以我们要不要退休以后就变成家里面大型垃圾呀？大家想一想哦，不要找借口，不要都原谅自己。这个大型垃圾呀，有几种现象哦。我有一年呢，到这个加拿大，到加拿大呢，到这个温哥华，这个温哥华呀，是世界上啊最适宜居住的地方之一，大概前三名。我有个朋友啊，他就住在温哥华。那有一年我跟我太太就去那边玩呢，就在他家那里住了大概有两个礼拜这个他的房子什么样子啊，我形容给你们听一听啊，我是很喜欢哦，是个圆圆的，一下子三十几层，你看在那个地方一个建筑物，旁边啊还有一个圆的跟他一样，几乎一样高，两栋树立在那个地方，两栋中间啊隔的距离很短，那么大概就是一个四线道的那个马路的那样宽，所以你在这一个房子里面啊，它冬天很冷嘛，它

他住的这个是住宅的，三十几层都是住家的，隔壁的对面的那一个圆圆的也三十几层哦，那个是公司还有商业化，里面商场很多。最引起注意的哦，就是他有这个中国的餐厅啊，大概有五六家。哎，五六家你不要以为是小摊摊哦，每一家都是很豪华的大餐厅哦，是这样的。所以你要到这个地方去买东西啦，它像个墨一样，到那里买东西啦，或者去吃饭啦，或者做什么事，哎呀，好的不得了。冬天啊，都不需要穿很厚的衣服，你只要从自己家的这边扑噜一跑就过去了。到那边它又很温暖嘛，他们冬天都放暖气的吧，很温暖，好的不得了。好，我这样描写了一下哦，那我这个朋友啊，就住在里面，住在他这个圆的，我很喜欢，因为圆的啊，不像我们啊，只有对面看窗子啊，隔壁啊，他是圆圆的，哎，你走起来很味道不一样，反正很喜欢他。然后他跟我讲啊，建轩兄啊，你不要在台湾搞啊，我那个时候啊，在组织新党，我是新党的创办人之一哦，所以那时候搞得很热闹啊，哎，建轩兄啊，不要在台湾在搞了，搞什么新党啊，有什么意思啊，你到我们温哥华来，你看住在我们这种地方多么的好啊。然后他就指给我看，他说你看那个窗子外面远远的哦，一大片绿地，那就是公园啊。然后呢他说我们早上起来啊，就约好了大家一起到公园里面去慢跑，跑回来一身汗啊，就洗澡，冬天就洗热水澡，洗完澡以后呢就吃早饭，这个吃早饭啊，吃烧饼油条，哎，我也很喜欢吃烧饼油条，可是啊，在台湾你要多买到烧饼油条还不那么简单呢，你知道吧？所以哎，他们呢就跑到对面那个mall，一跑进去就买烧饼油条豆浆回来了，然后呢还看世界日报，世界日报就是联合报的姐妹报，在温哥华有，就买回来看，看报吃烧饼油条喝豆浆，都问完了以后，那我说你们在干什么呢？他说这个，他就手比一比给我，好像游泳一样啊，就是打麻将呢，就几个人搓麻将，搓麻将搓到几点呢？哎，搓到下午两点哦，哎，好家伙，搓这么久啊！搓到两点以后吃午饭，吃完午饭以后就睡觉，睡觉呢睡到大概四五点呢，这种时候就起来了。起来以后他说就看连续剧，建轩兄啊，你们台湾有的连续剧我们这里都有啊，你看现在我们播的连续剧叫做什么东西，你们有没有啊？是不是也在播这个？我说对啊，哦，好厉害啊，哦，看连续，看完以后就睡觉啦，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又去慢跑啊，又去洗澡啊，又去吃烧饼油条，看世界日报，然后又搓麻将啊，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天，哎呀，建轩兄太愉快了，赶快来吧。我说你这个东西啊，退休生活这样过呀，我也不能说你错，对不对呀？各有各的喜好嘛，不过就我看的呀，实在没有太大意义。我说你们呢，这样的退休生活呀，就好像一条小毛虫一样。这个毛虫啊，起来以后，你看毛虫怎么走路啊？它在一拱一拱一拱一拱啊，停了，然后一拱一拱一拱。我说你们啊，就像一条小毛虫，早上起来就慢跑等等的，就是一拱一拱一拱，拱到晚上睡觉不拱了，第二天又拱拱拱拱拱，拱了又不拱了，那拱到有一天你永远不拱了。那现在这个大概二十年前的事情啊，现在跟我讲话的这些人里面有好几位啊，这个小毛虫现在已经不拱了，已经回到天家去了，你知道吧？所以这样过毛虫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啊？哦，另外我办了，跟一个好朋友办了五个慈善基金会。哎，有一天啊，有一个不认得的人哦，他是小认得我们王先生啊，我到你的基金会来做志工好不好？不要钱哦。哎，我说好啊，我说你是干嘛的呀？他说我在美国纽约啊开珠宝店，珠宝商。他说我把它卖掉了。我说是不是不赚钱啊？哎，不不不，很赚钱啊，我的珠宝店很赚钱，我很赚钱，你卖掉干什么？他说我每天都很赚钱，一直赚，每天就到我这个店，不很大，但是里面都是贵重的东西，哇，今天赚了$2000，哎，啊，哎呦，笑死了，有一天一赚赚了$5000，啊，每天都赚赚赚，一个月都赚好几万，十几万美金，赚很多钱呢，舍不得，每天我早上就做的，他

每天这样转，每天这样转，哎，他在我在想，我这样人慢慢老了，我将来要干什么？我就这样一直每天赚几万，赚很多钱，赚到我有一天死掉了，而我那个钱给谁用啊？哎，想想不对呀，人生不是这样啊。他说我就把它卖掉了，卖掉就拿了很多钱呢。那我说你要干什么呢？他说我拿了钱以后啊，我就游山玩水，世界各地玩呢，这样很快乐。我说那你现在怎么不玩了呢？哎呦，天天玩也没有意思啊，那个风景啊，漂亮的东西看来看去也差不多了，没味道了。我想还是应该做点爱心的事吧，看到你们做得不错。做嘛，所以就想来做志工。哎，我告诉你，这个大乐色啊，退休以后这个大乐色，里面有一种人就说啊，我忙了一辈子，现在啊，我要下来游山玩水啊，没玩多久啊，就觉得也没有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啊，看这个风景好漂亮，好漂亮，哎呦，这样漂亮风景我看过很多地方了啊，吃这样大餐，吃这个什么东西我都吃过了啊，哎，没有什么好吃，就没有对它没有味道了，你晓得吧？所以这个乐色退休以后，这个大型乐色很难过呀，你知道吧？哎，有一年啊，我到这个纽西兰呐、啊、去演讲，我演讲很多啊，到纽西兰去演讲。那么就遇到很多中国人啊，我们中国人台湾的移民到纽西兰非常多。有一年啊，是纽西兰外来移民最多的一个地方，从台湾来的，所以很多人去了以后没事干，你晓得吧？因为纽西兰真的环境非常好，但是呢，人口太少，工作太少，所以外国人去根本找不到工作，你知道？很多人就飞台湾，叫空中飞人，就是空军。那我们在台湾打高尔夫球很贵，对不对啊？但纽西兰啊。高尔夫球场太多了，你就去打。有的地方根本不要门票，要门票啊，新台币50块，你就去打好了。就有些人没事干，就自己背个袋子，也没有杆地，就背个袋就打就打，天天打。这个他们叫做陆军。还有一种人啊，叫海军，海陆空都有。什么海军啊？我去教会讲道的时候啊，那个牧师说你很辛苦啊，我带你去海钓，海钓。就开个小船，我还没有搞过那个小船啊，不很大呀，船上一开得很快啊，结果那个船在海里面啊，那个会打到那个水上，砰砰砰砰砰砰，哇，你要抓紧啊，不然会掉到海里面去。开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哎，就开了一个里面就有小岛，上面很多鸟啊什么的，那个鱼很多，我根本不会钓鱼啊，他就拿两个杆子给我，就上面很多个钩子啊，甩下去啊，哦，鱼就来了，你知道吧？因为鱼太多了，就钓回来钓鱼。这种人啊，就是叫做海军，所以这种人好像退休的一样，他们退休了以后啊，到那边就是海陆空军啊。从我们另外一个来讲啊。哎，他们就很洁净，大型垃圾，你说对不对啊？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再看看是不是所有退休的人真的都是大型垃圾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王建轩时间了。哎呀，我刚刚讲的那个大型垃圾，我猜想哦，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真的有这个实际的感觉。哎，有人想一想啊，哎呀，我退休以后希望不要变成大型垃圾，不变成大型垃圾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就看你自己要不要找借口。你要找借口，你就是大型垃圾；你要不找借口的话，你就不是大型垃圾。哦，大家都晓得英国有一个首相，世界有名的叫丘吉尔。这个丘吉尔老拿个烟斗啊，拿一个雪茄烟挂在嘴巴上，就那个样子啊，那个样子蛮有味道的啊。这个丘吉尔啊，曾经写过一首诗。这个写这个诗啊，他主要是为一个英国在印度做总督的一个英国的公爵，为他的光景写的。这个公爵啊，做过印度的总督。然后回到英国以后又还当了官啊，所以丘吉尔就写了一首诗。这个诗是什么样呢？啊，翻译成中文啊，意思是说黄金般的晨朝，像黄金大家晓得啊，像黄金一样，晨就是早晨的那个晨。

潮就是潮水的潮，就像黄金般的早上的潮水。然后呢，黄铜似的午潮，就是中午那个潮水刮起来啊，像黄铜一样。

黄铜似的五朝，铅般的黄昏。他说，但是无论是什么金属，我都尽力去把它擦，把它磨，让它发出那个金属应有的光辉，发出那个金属特有的光芒。他说我也做这样。好，那这个总公爵啊，在做印度总督的时候呢，是很像黄铜般的五朝，那个时候他已经中年了嘛，黄铜五朝。然后回到英国再做官呢，这时候就晚年了，这时候像铅一样的黄昏。所以丘吉尔就鼓励他，不管你像铜还是像铅，你都要努力做出那个金属特有的光芒。好了，所以各位好朋友，现在你退休了，你年纪大了，你是铅般的黄昏，但是你记得，你一定要努力把你这个铅给它擦擦擦擦得亮得不得了。大家一看，哇，从来没有看铅能发出这样的亮光出来啊！这样呢，你就不会是哪大型的垃圾。但是你要如果找借口的话，你擦什么金属你都擦不出来也是那个特有的亮光。所以找借口的人都会变成社会的垃圾。如果处处努力找亮光的人，他自己会发亮，而且他会照亮别人。所以各种年纪都有各种年纪的优点在那里。所以你不要老去想那个老年呢，哎呀，我年老体衰，哎呀，如果我在年前三十岁就怎么样，哎呦哎呦，你这样讲没有用。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你在三十岁啊，哎呀，我要五十岁的时候就可以做部长了，现在太年轻了做不了啊。你讲什么东西都有借口。我们圣经上箴言书20:29说，气力就是你很有气力，气力是年轻人的荣耀。年轻人一弄一弄，我们搬个东西搬不动，他不噜一下搬起来，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好厉害啊！一搬一搬，年气力是年轻人的荣耀，白发是老人的尊荣。看我白发苍苍，哎，这是我老年人的尊荣，你没有吧？我有这样的白发，你看我讲的话，你看我做的事，大家都非常钦佩，你知道吧？所以罗马书8:28，这个大家更晓得。但是我们晓得啊，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神让你年轻的时候，你有年轻的用处；年老的时候，有年老的用处。所有的事都是互相效力的。这个万事互相效力，你们能听得懂吗？我再举例给你们听啊。在我们台湾有一个总统叫做陈水扁，你们知道吧？陈水扁从前做过台北市长，他第一人做过，做得还算不错哟。那么第二人要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啊，国民党就推马英九出来选。我那个时候新党就推王建轩，推我出来选。所以我们就三个人，我是属虎的，马英九也是属虎的，陈水扁也是属虎的，三只老虎啊，在那边竞争。他们两个都比我晚一轮，小12岁。这个陈水扁啊，选台北市长的时候输掉了，哎呀，气死我了！我第一任4年做的也还不错呀，怎么搞得输掉了，气死了！哎呀，我政治前途没有了。过了1年多啊，选总统，当选了。哎呀，总统比市长要大很多了，权大很多了。哎呀，陈水扁啊，你没有当选市长很好哎。如果当选市长，你还在做市长啊？对，现在没有当选市长，哎，反而当选总统，太好了吧？这叫万事互相效力。你不要以为没当选市长就倒霉，不是的。哎，结果当选总统以后呢，第二人又当选了，就选总统啊，选总统当选了，当选两任啊，两任以后就贪污，哇，贪污贪很多很多钱啊，都是用亿做单位啊，人家讲啊，描写啊，要送钱给他，你不好送给他啊，都到他家去看他老婆呀，问他老婆这个案子要多少钱啊，他的老婆用两个手指头这样举一举，2亿，哈哈，我管我们赚很多钱呐、啊，那很多钱有的是现金啊，现金没有办法就摆在银行的金库啊，银行金库你们很多人没看过啊，我在银行做过事啊，我所以晓得看过金库啊，那个金库哦，你们很庄严的大，那你也摆在金库，银行当然不会给你摆啊，哪有那么简单？但他是总统啊，大家也晓得那个里面都是钞票啊，就摆在金库里面，哟，被抓到了，判刑坐牢，夫妻两个。

都曾经被判无期徒刑，你晓得吧？判刑很重，陈水扁去坐过牢啊，现在有保外就医啊，等等啊，讲了一大堆。所以呢，哎呀，我要是没有当选总统，我也不会去坐牢啊。哎呀，这个当选总统对我实在是很坏啊。所以你认为好的事，最后你倒霉；市长没有选上，你认为不好的事，结果选总统就越好。所以好事中常常藏了有坏的因子，坏事当中常常藏了有成功的因素在里面，你知道吧？所以啊，这个就叫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哎呀，我们可以做很多从前不能做的事。哎呀，年老对我是不太好，哎，但是却能做很好的事。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我们爱神，神说让你老，一定有他的美意在；神让你年轻，也有年轻的美意在，对不对呀？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年老了，年老了有两个现象。第一个，日子不多了，我老了，老了呀。像我现在几岁你们知道吗？我现在81岁啊，81岁够老的了吧，够老的了。哎呀，年岁不多了，悲悲惨惨。不是啊，看你怎么想啊。我要把我这个铅黄昏擦得亮亮的。我有机会再跟大家讲我的退休生活。我根本没有退休生活呀，我创办了5个慈善基金会啊，我到处演讲啊，我一年的演讲都是上百场啊。我最多的演讲你们知道吗？我给你们猜，你们保险猜不到，我2015年在世界各地演讲276场，你会相信吗？大概听错了是不是啊？276场。去年3月我到洛杉矶，美国洛杉矶，55天讲了104场。有人说你讲100场，我才55天就讲了104场了。所以干嘛？没有钱的哦，他们有给演讲费，我不拿演讲费，飞机票旅馆都自己出。上帝有给我钱，我就去做工。别人听我演讲了以后，听着说，哎，有道理啊，我要改变我的价值观，改变一些做法。像我参加逆子这个 radio 来做这个节目，我的目的也是要，没有拿钱的啊，也是很累啊，但是我觉得我讲的，如果你们听了以后觉得，诶，有一部分，哎，有道理，有道理，对啊对啊，我不要做大型垃圾，我不要找借口，我要好好的干，诶，我这个主持这个节目就达到效果了呀。所以啊，我是努力去做，绝对把它擦得亮亮的。所以我们到年老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呀，哎呀，人老了，体衰了，如果让我体力更好一点，让我年纪更轻一点，老子一定要怎么大大做事，这种人都找借口，没有希望的。好，我再跟大家讲一个人啊，在美国有个叫摩西奶奶，摩西这个名字很多啊，一个摩西奶奶。摩西奶奶为什么很有名啊？她呀，在76岁的时候，她本来做刺绣，那个关节发炎啊，就不好做刺绣了，所以77岁开始作画，80岁的时候就开画展，轰动，哇，这下不得了，大家都晓得她是作画非常的好的。那她到100岁的时候，她101岁死掉的。他100岁到101岁这一年当中还画了6幅画，他一辈子里面画的那个数量啊，有1000多幅之多呀，这个就是不得了的一个状况，你知道吧？他刚刚我讲1000多幅多少啊？1600幅画，他是美国最多产的原始派画家，所以这个了不起啊！好，最近啊，中国大陆2014年11月出版了一本书，专门讲摩西奶奶的，讲得非常的完整。这本书的名字很有意思，你们一定要记得。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哎呀，我都77岁了，再来学画太晚了吧？如果让我年轻20岁，还差不多呀。77岁不晚，所以摩西奶奶这本书叫《人生永远哦没有太晚的开始》。这是2014年11月，2015年过了几个月啊，中国大陆又替他出版了一本书。这本的书叫什么名字呢？《人生随时可以重来》。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这两个书的名字，人生随时可以重来，怎么样？再来过，重来，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

这是摩西奶奶啊了不起的地方。摩西奶奶她有一些名言，我念给你们听啊。摩西奶奶说，做你喜欢的事，上帝会为你开启成功之门。做你喜欢的事，努力做，老天爷会为你开启成功之门。所以摩西奶奶77岁开始学画，结果成为世界著名的大画家，上帝为他开启了成功之门。摩西奶奶说，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间出现。就是说 你不要着急，像他作画，他也没想到他变成美国这么伟大的大画家呀。美国纽约还用他的生日，100岁的时候用他的生日叫做摩西奶奶日，定为纽约的摩西奶奶日。他还上过这个美国的这个时代杂志做封面的人物，美国还替他发那个纪念邮票。 你看了不起，他也没有想说70岁我来学画，将来我会如此有名啊。他不是画画自己好玩吗？我就喜欢画画吗？所以他说，不要着急，做好的，做你喜欢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间就出现你的成功了。他说，我100岁了，但是我觉得我还像个新娘子一样，很年轻，你知道吧。所以大家要晓得，所以要努力去，不要把年龄当作一个借口。他说摩西奶奶说，他说有人讲啊，哎，已经太晚了。他说实际上啊，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对于一个真正有所追求的人来说，生命的每个时期都是年轻及时的。对剩的岁月来说，今天都是最年轻的日子。各位好朋友，你现在像81岁，假定像我81岁，我今天现在跟你们讲话的时候，今天就是我最年轻的日子。因为到明天我又老了一天，到后天又老了2天，所以我现在对我余生来说，我现在就是我最年轻的时间。所以你们要用最年轻的时间做，就现在就赶快做，所以要把握的时间。所以这摩西的奶奶啊，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她的很多东西都值得我们大家来参考。好，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谈大型垃圾啊。

各位好朋友，又回到我们王建轩时间了。刚才我讲摩西奶奶，那个是美国原始派的非常有名的一个画家哦，大家都晓得。哎，现在下面啊，我要跟你们讲一个摩西。这个摩西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那比摩西奶奶又要有名的不得了了。这个摩西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摩西。摩西啊，是以色列著名的一个重要的领袖，也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你知道吧？他受到耶和华的差遣啊，要率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苦境，就有出埃及记这个。那么这个摩西了不起，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前面几章，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除了生命记的尾后面一点点是别人写的以外，其他这个我刚刚念的这些，通通都是摩西写的，所以我们就称这个五个叫做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在旧约里面占了1/4的分量，你知道吧？旧约里面提到摩西这个名字的170次，新约里面提到摩西这个名字的是70次，所以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那我要讲他是什么呢？这个摩西受耶和华之命，就去到埃及跟法老说，他对法老说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要我这样说，用我的百姓，就是跟这个法老说，要让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到旷野里面去为我守节，就出埃及了。出埃及，那

后来就一大堆的这个圣经还有故事说出来了嘛，对不对？啊，这个摩西，我要讲的摩西去向埃及法老去传达耶和华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摩西已经80岁了。摩西在这个之前也是还有小有名气，但是他为神做工是80岁才开始的，前面不是跟神做工，所以他为神做工是80岁才开始。这个圣经里面如此有名的一个人是80岁才开始。另外一个有很有名圣经的人叫亚伯拉罕，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呀75岁的时候才开始为神做他的工，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叫信心之父啊。这个又有一大堆的他的事，大家可能看过电影啊，看过圣经都知道，我就不去多说他了。圣经里面提到亚伯拉罕的，在旧约有100多次，在新约有70多次。那么亚伯拉罕在75岁以前，大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摩西在80岁以前，大家不知道他为神做了什么，因为没有做，是80岁开始。所以各位好朋友，80岁要做得像摩西这么伟大，照样可以办得到。要做到像亚伯拉罕这么大，75岁开始做，一样可以做到。总而言之，我举这些例子就告诉他，年龄比较大，身体比较衰弱，这都不是原因，这都是你的借口。你只要不把这个当借口，你做什么样的事都可以，绝对不会变成大型垃圾。我们在现代的这个基督徒啊、牧师这些里面有很多伟大的人，我随便提一个人，叫做穆安德烈。这个穆安德烈啊，他是福音布道家，一个重要的牧师。他一生啊写了240本的书，但是240本里面书写的最好的传世之作，通通是在70岁以后写出来的。哎呀，你说70岁我很衰老了啦，哎呀，提笔也困难了，思想也慢了啦，所以写的不太好了。我写的好的都是从前的，相反，从前写的没怎么样，写的240本里面传世之作，通通是在70岁以后写出来的。各位好朋友，你现在退休了，你想不想成为一个作家呀？你要成为一个作家，不要觉得太老了，或者我的文笔不够好，不会的，只要努力，你就会变成一个大的作家，对不对呀？要告诉大家一个更好的消息呀，就是在前几个礼拜呀，2019年诺贝尔奖的化学奖的得主，这个人很有意思。第一个，他的名字很有意思，他的名字叫做 good enough， 就是够好了，很够好， good enough。 好，那么他得奖的时候啊是多少岁你知道吧？就是今年啊，97岁，听清楚啊，不是79啊，97岁，再过三年就100岁了。他得诺贝尔的奖的化学奖，他是发明这个锂电池，这个锂就是金字旁隔个一里路两里路50公里那个锂电池，大家现在都在用啊。它被称为锂电池之父，它改变了亿万人的生活，你知道，我们现在都离不开这个玩意儿。他呀，在1952年的时候啊，在军中退伍了，退伍了以后啊，那个时候因为30岁了，他要去考研究所，这就要去念物理。那学校的人搞得、哎、太晚了，你是30岁了，别人30岁啊，物理都练得差不多，都重要的都练光了，你还在那练。哎，他说没有关系，他不认为太晚，他就去练物理。到了64岁的时候，他就做出来一种叫做锰酸锂电池，用于那个电动车。75岁的时候又发明一种新的材料，叫做磷酸铁锂，这个我都不晓得叫什么啊、哦！你各位听懂就懂，不懂没关系，反正一种新的锂电池，这个用在电动的手工具的上面。90岁的时候，他还在开始研究固态的电池。他85岁的时候，有人到他这个实验室啊去看他呀。他到85岁的时候，他每天都到实验室去做研究，早上7点钟到实验室，中午吃一个三明治，没有午休，5点半自己开车下班，这是85。

岁这个前后的时间，现在97岁了，所以现在有司机替他开车，他还是继续这样子来做。所以他的名言是什么？他说人生开始从来没有太晚这件事。你别讲哎呦我太晚了，他说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胜利永远是属于坚持到最后的人。他说呀，他自己啊像一只乌龟，爬呀爬得很慢，但是呢一定会到达终点。开始有先后，胜利是属于坚持到最后的人。所以他说人生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年龄从来不是一个枷锁把人锁起来了。哎呦我不能做这个事，为什么？太老了。我不能做这个事，为什么？太老了。有一个锁把你锁起来。他说年龄从来不是这样，你所在的每一天都是你现在最年轻的一天，我刚才讲过的这个。所以92岁的时候啊，他接受采访，他今年97岁得诺贝尔奖嘛。92岁的时候啊，有人去采访他，他跟人家哈哈大笑，人家开玩笑的。他说我啊只有92岁，那不是跟人家讲我已经92岁，我只有92岁，我还有时间。像我现在81岁啊，我也学会他这个了。我才81岁，我还有很多时间。所以各位好朋友，你们可能比我还年轻很多呀，你才退休65岁呀，你就说太晚太晚的话，哎呀，恐怕有点不好意思啊。有一句话说，人老心不老，老亦不老。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人他老了，年龄大老了，但是他的心不老。这种呢，他虽然老也不老。有一种人呢，心老，他心很老，他人不老，他在30岁他就很老了，心很老。人心老，那人不老，这种不老也老，听懂吗？所以简单来说，一定要心维持一个开放的心，不老的心。我一辈子绝大多数99%的时间，除了现在做公益这些以外，都是在政府机关里面在做。这个政治人物里面啊，也有很多像这样的情况。大家想，这个去年呢、啊，在马来西亚当选这个总理的是什么人啊？是什么人啊？叫做马哈蒂，对不对？马哈蒂是1925年出生的，所以去年他当选马来西亚的总理，当选是选的啊，当选总理的时候93岁。哦，93岁，那就讲美国。美国雷根是1911年生的，美国雷根选美国第40任、第41任两任总统，他选第一任总统的时候70岁，那个时候我都还很年轻的，我想，哎，70岁还选总统，选上了，高票当选，连任又再选，74岁选，做到满78岁，70到78岁，怎么样？够老吗？够老，哎，那我告诉各位啊，他们都是选总统。我现在台湾不是选总统选得很热闹吗？对啊，哎，前一段时间啊，也有人跟我讲啊，哎，建轩兄啊，你出来选总统啊，选总统啊。哎呀，年纪大了，不大呀。看看马哈蒂93岁，比你还大82，不大12岁了，没有问题呀。哎，我那个时候真的有一点想要出来选哦。想啊，哎，可以来选选啊。那后来看到国民党啊，有这个韩国瑜出来啊，可能啊，还有郭台铭啊，还有朱立伦，这些人都不错呀，我们就不要出来再搅和了。如果国民党没有人的话，说不定我真的出来啊。那个时候他们跟我讲啊，你要出来要快一点哦，在阴历年，就是去年阴历年，就要赶快宣布怎么样。我说不来这一套，我选举啊都是选一个月的，我第一高票当选立法委员，我选只选了一个月。我跟苏贞昌选台北县长差一点当选，我拿了80几万票，也只选一个月，我不跟人家搞那么久。所以我说要到最后，最后看到他们这几个好人都出来，所以就没有来搅和了。要老王，本老王也要选总统，我告诉你啊，我要选总统，我敢说一定比这些家伙干得好，你知道吧？你们想吹牛批没关系，说我吹牛就吹牛，但是很多事你看看我过去做的事就晓得我不是那样吹牛的人。好，我要做选
总统，海峡两岸关系马上会变好，你知道吧？就买什么 F-16 战机，买了一个鬼用啊！不要。

跟中国大陆关系搞得很好，就为保持台湾的和平，将来跟大陆去谈判，是要统一啊，还是要怎么样啊？大家都可以来谈。这个我有很多想法呀，这个今天不去讲它了。所以这个政治人物里面老的人啊，刚刚讲总统，美国现在啊，现任众议院的议长79岁，美国现任众议院多数党的领袖80岁。他们都还在做呀，怎么不可以啊？所以，这个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们再来聊一下。

各位好朋友，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啊！下面是这一次的最后一段了。最后一段，我要跟各位好朋友来谈什么呢？哎，第一个，如果你喜欢音乐或者不喜欢音乐，大概你都会晓得有一个人叫做贝多芬，对不对啊？但是贝多芬，你要晓得他的话呢，一定会知道他57岁的时候过世了。30岁的时候啊，他的耳朵啊就慢慢听不见了，吓死人了！一个搞作曲、搞音乐的人，耳朵听不见。那怎么去作曲啊？就等于判死刑了。所以当他耳朵慢慢听不见，他住的地方啊，教堂，国外的个教堂啊，都会打钟嘛，打钟，那个打钟的声音他听不见了。他心想：我完了，我完了。他一度想要自杀，但是他说呀：我不甘心人生就这样结束了。所以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不允许这个命运把我毁掉了。命运毁掉了，这个命运是什么？30岁就开始听不见。各位好朋友，你现在81岁了，你退65岁了，你90岁了，哎呀，我不能做事了，我不能做什么了。你不要被这个年龄大的这个命运扼住你的咽喉，听懂吗？捂住咽喉。所以贝多芬就努力作曲，他的著名的作的曲都是他30岁耳朵听不太见以后做出来的。他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做的就是54岁的时候，大家注意，57岁他过世了，54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叫做第9交响乐曲，叫做《欢乐颂》。这个《欢乐颂》啊，1824年呢，在这个维也纳首演的时候，他亲自指挥。哇，在场的人看了啊，真是高兴不得了，5次起立鼓掌，这个在维也纳没有过这种事的，所以5次起立鼓掌。他指挥，他耳朵听不见，所以当人家鼓掌他也不知道，所以啊，就有人告诉他说：哎，你要转身过去跟观众欢呼一下嘛，跟观众见面嘛，不要老是背对到观众嘛。他因为他指挥嘛，哦，他才转过去跟观众打一个招呼，是这样的。所以他，你看贝多芬，我绝对不让这个耳朵听不见的这个东西扼住我的命运。结果这个耳朵听不见真的没有扼住他的命运哦，他的作曲好的都是在失聪以后是这个做的。那么这个贝多芬啊，不但这样啊，耳朵不行，一度啊生活很困难，你都不能想到他的生活，就好像吃不饱饭一样的那样的意思。他写信给朋友说呀：我差不多到了要做乞丐的地步了，行乞乞讨了，但是我还要装着呀，我生活无虑还不错的样子，因为我是大作曲家呀。他的那个环境啊变成这样，他的耳朵听不见的那种时候啊，他也写信给朋友，他说：我多么凄惨啊，他说我总不能跟别人说：哎，说话请大声一点，我是聋子。他说这不行啊。好，所以这个残疾的人，他耳朵听不见，聋子，这是残疾的人。残疾的人只有接纳自己，才能活出精彩的人生。好，我们年长了，这个还不能叫残疾，但是哎，总是好像感觉比较弱势一点了，对不对啊？但是你不要把这个年龄大了，身体

体衰了，就当作一个借口。你一定要结了，结了什么？哦，我年纪大了，哦，我体力不衰了，那么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这样你才能活出精彩的人生。那么有一个人啊，也出了书啊，这个人啊是个在澳洲出生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叫做 Nick。这个 Nick 1982年啊在澳洲出生的，生下来没有两个手也没有两个脚啊，四肢都没有。10岁的时候他决定自杀，结果去淹水啊，没有淹死，没有成功。后来他跟他弟弟说，我21岁的时候啊一定要自杀，要自杀。后来他向神祷告说，神啊，我四肢都没有，你只要给我一只，我就一辈子来帮你传福音，为神做工。哇，跟神这样来祷告来交换的样子啊，那神还是没有给他一个只。结果呢，有一年他在台北小巨蛋传福音演讲，我呢被邀请去，那时候我做监察院长，好像贵宾一样，所以我坐在第一排，我就睁大眼睛看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一上来的时候，他的那个讲台啊，不是我们讲台，讲台像一张长长的大桌子，人家把他用个小的木板，他坐在那个木板上面，四个人把他抬了，放到那个长桌上。他在长桌上啊，从这边呼噜噜噜噜就滑过去了，咕噜咕噜又过来，哇，行动自如。大家我就讲他的这些情况啊，传福音啊，讲得不得了。哇，小巨蛋里面大概上万人啊，在那里听他讲啊，听得过瘾的不得了啊。讲完了以后，主办单位就跟我讲，王院长啊，要不要到后台去跟这个 Nick见一见面啊？哎呦，我说好啊，难得有这个机会啊，我就跑去啊。要说你讲得太好了，怎么样？他就跟我讲啊，跟我拥抱一下，要跟我拥抱一下。我一愣了以后啊，他就因为坐在那里啊，我跟拥抱，因为通常拥抱都是两个手抱起来，他也没手，我抱什么东西啊？他会晓得我有点迟疑，他说没有，过来，抱住我就好了。哦，我就赶快过去抱住他的身体啊，抱到他背是。这样的，你看，神啊，给我一只，四只给一只，我就为你做工。神不给，结果他做的工更大，你知道吧？你看他传福音一次上万人听，我现在在外面传福音，一年要讲上百场，我能讲到几个人听啊？他一场讲的人比我一辈子听的人都多，你知道吧？他的福音效果，你看看有多大。所以神给他的是那个，他如果要气馁说，哎呀，我本来要这样嘛，可是我四肢都没有嘛，如果有一只我就可以怎么样嘛，噼里啪啦再来哀怨，再来抱怨，再来痛苦，一事无成。他现在有个团队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不得了，现在结婚也生了孩子了，你看他的人生多么美妙啊。他如果要是像那一副气馁，21岁要自杀，要这样的话，没有用。各位好朋友，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大型垃圾，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年人来讲。各位，如果是我讲的这个对象，你看到立刻四肢没有，居然为神做了这么伟大的事出来，你呢四肢都有，只不过年龄大一点，就那样唉声叹气变成大型的垃圾了吗？不能够这样，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美国这个斯坦福大学有个校长，这个校长很有名哦，因为他有一年啊为学校募款募了100亿美金啊，这不得了的，打破私立大学募款的一个记录。他现在退休了，他写了一本书，大家要记得他这个书名，这个天下文化已经把它出版出来了，叫做这一生你想留下什么，记得这个名字，这一生你想留下什么。各位可能会变大型垃圾的人要注意这个，你要听懂啊，你这一生想留下什么，快讲快想。我们今天节目完了以后，你就要赶快去想你这一生要留下什么，然后讲，哎呦太晚了，我刚刚前面已经讲过，绝对不嫌晚，人生没有嫌晚的时候，人生没有太晚的起步，人生做任何事都不嫌晚。所以你想一想，这一生你要留下什么，想清楚了，然后不要把那个年纪大了体力比较差了当借口，努力往下去做。最后我要跟
刚刚讲的

太严肃了啊、哦！我要跟各位讲一个小小的东西。这一生你想留下什么？也像摩西奶奶去画画，啊，像摩西去传福音啊，那这样样都很好。那我要告诉各位的，就要去做爱心的事。我们人一定会走掉，像我81岁，有一天我一定会死掉，保证会死掉。你们也一定会死掉。你今天听众朋友，你不要不喜欢我讲死是死。今天听众朋友，你们在听的这些人，有一天你们都会走掉。现在世界上70多亿人，每个人通通会走掉，所以我们人一定会走掉。我们要留下什么？留下爱，留下爱心。这个爱心没有大小之分，小事都有。这是第一个、哦。我最后结束的时候要跟你们讲的，要人去爱留，做爱心的事，这个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一定要广交朋友，广交朋友听懂吗？广结人缘，叫广结善缘，要广交朋友。朋友这个在澳大利亚呀，他们有做研究，他说这个朋友圈越广的人啊，他的平均寿命延长7年。各位好朋友，如果你朋友很多，你的寿命会比那个朋友不多的长7年哦。你不要想去吃什么营养品，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鸡精鸭精猪精的，不是吃这个。你主要广结人缘，好朋友在一起，你寿命可以延长7年。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哎呀，人到老了呀，一定要有老本，就有一点钱，然后还要有什么呢？老伴，对，还要什么老友？这三个老里面有两个老都是关系到人的，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一定要交到很多的朋友。这个美国白宫啊的医生，他开出来的一个健康秘方啊，秘方啊，听清楚啊，看着秘方啊，会使你健康啊。他说化疗是特效药，哎，听懂啊？不是那个癌症化疗，那个化学的化呀，他这个话是讲话的话。你朋友多就跟朋友在一起讲话，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回忆往事，讲了将来要做什么，哇哇哇哇，快乐得不得了。这个话讲话，化疗就是特效药，这是美国白宫的医生开出来的健康秘方。他说每个星期啊，至少要跟家人交流15个小时，每天要跟太太或者先生交流2小时。讲到高兴的事的时候就会笑。他说这个笑的功能啊又很大了。笑的功能呢可以降低血压。我们现在很多人血压高啊，要吃高血压的药啊，对不对？不吃很危险呢、啊、要吃降血压的药。但是你不要吃那个药，就每天大笑，每天大笑三声，高血压就降低。我就问一个医生啊，我说我血压已经很低啊，再笑一笑又降低，不是更低了，完蛋了。医生说不会了，如果你血压低啊，你大笑三声，血压就会升高。简单说，高血压降低，血压升高，刚刚好，保持有美好的血压，要大笑三声。那有的做研究啊，他说笑1分钟，这样哈哈哈哈笑1分钟啊，跟那个对你身体的健康的用处啊，跟那个划船啊花10分钟的效果一样。划船10分钟很累啊，划划划，要比赛的那样划，花10分钟划很远的、啊，花10分钟那个对你健康的影响啊，只大笑1分钟就有10分钟划船的那个效果。所以他医生们都说，药疗不如食疗，就是要吃药吃药吃药，这个不如吃对的食物，食物吃对了，这个食疗比这个药疗要好。药疗不如食疗，那个食疗不如心疗。哎，你每天都吃很好的东西，药也吃了一大堆，食物也吃得很好，心情很难过，你知道吧？那个心情难过，哎，这种人会早死。圣经上讲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你的心不喜乐，你的就会很悲惨嘛。忧伤的灵死骨孤干，所以你常常都是忧伤这个忧伤那个东西，没有喜乐。那跟我前面讲的，你们不要变大型垃圾，你这一生要留下什么？人去爱留，你要做爱心的事，做爱心的事你就会非常快乐。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死孤干。不要再一天到晚在那里想，

我已经81岁了，哎呀，身体不太好，我大概要死了，每天就想要死。你果然真的死掉了，我告诉你啊，忧伤的灵死骨骨干。所以我们大家哈，都要常常去做爱心的事。美国加州大学和密西根大学他们一做研究，他说年长的人啊，就担任两个志工的人，5年内的死亡率比没有担任志工的人低44%，快要一半了，你知道吧？所以我们要去做爱心的这样的事情，要去交友，要大笑，做快乐的事。各位好朋友，我今天呱啦呱啦讲了很多啊，我讲的也很累啊，你们有没有听懂我讲的什么东西啊？如果听不懂就算了，我讲的不好吗？如果你听懂了一些，你要去做呀，不要听懂我讲的以后回去还做一个大型垃圾。好，我相信各位不会了。好，大家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今天我依旧请回了我的好朋友至敦，他呢刚刚只勉为其难的上了邮轮，因为他不是邮轮的菜，邮轮不是他的菜，但是呢，他是一个运动量很强，而且身体很好的朋友。那但是他要。

0: 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他只能够搭邮轮去到那边。那志敦，你先跟我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好的，伊妮，谢谢你邀请我，我是赵志敦，我跟伊妮一样住在拉斯维加斯，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
0: 是，就跟那个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谈了一集关于你的这个南极邮轮之旅啊，这个是在几年前是无法想象你可以在舒服的邮轮上去看南极，我们都觉得是好辛苦、好辛苦、好探险、好麻烦的一段路啊。但是呢，这一次呢，我觉得你也选择了一个相当好的行程。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稍微的讲了一点，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就从你上船，然后经过了几个点，我们很快的一两分钟回顾一下好吗？
1: 好的，我们这一次是搭了一个相当大的邮轮，可以载
0: 对，
1: 客量，包括工作人员，可能4、5千人的大邮轮。那就像
0: 是。
1: 伊尼说的，在过去，因为这个南极洲的11个国家，他们之间的协定呢是有限制，能够深入南极的人数，因为他希望保护当地的原生物，还有加上过去探险家留在那边的一些遗迹，所以他们不希望太多人去，所以只有在一百个，一般说来是要进入南极圈要上岸，只有100个人，一次只能100个人上岸，而且要经过消毒啦等等的一些过程。所以从前一般的人呢，想要看南极是相当不容易。那现在有了邮轮，在大家到南极其实呢，因为是邮轮的吃水量，还有它的大小的问题，那边因为相当多的冰山，所以也不是很安全的一个地方。所以即使邮轮去，它就只能到比较外围的地方，而且它有限制，进入南极的范围之内的时候呢，它邮轮的速度呢，只能减少到不能超过10个 knots，大概算是海里啊，每小时的海里。那在外面，就是在一般的大海上呢，我们航行是20个 knots，那进入那个南极的范围之后，只能走10个 knots。
0: 那真的是慢慢的走船，慢慢观赏风景啊。那南极都是被称为这个 White Continent，就是一个白色的大洲哦。那我们知道，上次您也给我们解释了北极呢是个海，南极是个洲，它是有土地，但是因为它的白雪覆盖，就冰雪这样覆盖，而且冰山跟那个很多的这样的万年不溶解的这种冰，还有这个冰川呐、冰山、冰川等等结合在一起，所以大家都认为它可能也是个海，其实就是陆地，对吧？
1: 是的，
0: 南极是一个洲。
1: 如果从最明显的就是，当你从人造卫星的图片上往南极洲看的时候，你就是看到一片白色。那这次我们去呢，事实上是它的，因为南极洲在南半球，所以我们去是在1月最后下旬。那在那个时候，事实上是南极洲那边的所谓的
0: 夏天
1: midsummer
0: 了，
1: 盛夏，而且不但是
0: 盛
1: 夏天，而且
0: 夏
1: 是盛夏。盛夏
0: 是
1: 呢，也是。它的温度到晚上还是相当冷，那白天大概也在冰点左右啊，所以呢，靠近海就是水的部分呢，它有一部分土地，有的是会裸露在外面，可是呢，从大多数还是90%几还是冰雪覆盖，所以你如果从太空就是从人造卫星往下看，你看到只有白色，不看不到那些裸露的一些海岸。
0: 对，所以那海岸的轮廓其实是不太能够看到的，对吧？就
1: 我们
0: 是
1: 坐邮
0: 你
1: 轮可以看到，
0: 从，
1: 因为我们从侧面看，
0: 可以看到高度了啊，所以
1: 可以看到高
0: 那这
1: 度，
0: 是
1: 对，
0: 一
1: 而且有
0: 个，
1: 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像那个企鹅啦、海狮、海豹，他们会在这个时候跑到裸露的那沿岸上呢去休息。
0: 所以那个就是让你可以假设它就是有陆地在那边了，因为虽然也是白的，但是 OK，
1: 哎，对，那很明显的，相当明显。
0: 对，所以你们是从 BA 就是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上船以后就。

0: 经过了一个点，就是地极之地啊，就是 end of the world，那叫乌苏阿亚，那是在阿根廷的一个算是一个小城市，但是呢，那个非常重要，因为所有往南极方向的这个船呢，几乎都会经过那，所以你们只是做了蛮短的停留就上船了嘛，对不对？我心里在想，他很可能也是准备着，万一有人是搭掉了飞机到不了，就是到不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那他又要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再飞飞机到乌兹瓦亚那边，就是可以赶，还是可以赶上船的，是吧？
1: 不光是这样，而且他有一些比如说表演的人员，或者是给演讲的一些人员呢，那些人员有些是从乌斯怀亚上船的。
0: 是这样子，对，然后从乌兹瓦亚一上船，当天你看到了很多智利的风景，因为乌兹瓦亚就是在阿根廷跟智利边境上，所以我在笑说站到山顶上看到的都是智利，都好像没有阿根廷，但是脚踩的是阿根廷的土地，
1: 对，因
0: 所
1: 为
0: 以，
1: 智利的山比较高，所以你从哪从这个乌斯怀亚你往西看的话呢，你看到的冰山、冰河那些高山呢，全部都是智利。
0: 对，我相信是。那从其实你们一上船之后，我相信这个中间有几天就是要通过那个非常知名的这个中文叫德拉克这个 passage，就是英文是 Drake passage，这就是大家最害怕的一个这个身体考验啊，就晕船晕得要命的地方。但是听说你跟 Pius 都 OK，都还没有怎么样晕得那么厉害。是吧？
1: 我们这次整个航程运气算是相当的好，好像有天助一样。因为我们唯一一个比较颠簸的航程呢，就是经过 Drake Passage，但是呢，它所谓的颠簸，当然我们有一部分时间是在夜间啊，在睡觉的时候，它也是特地这样设计的，让你们那一段没有什么好看的，那也希望大家在那时候休息。所以我在床上躺着，我记得是我半夜的时候呢，感觉上人是有点在床上有点往旁边移动啊，就是说好像被往旁边这样
0: 推
1: 搬
0: 到
1: 了
0: 一
1: 一下，
0: 边去了，
1: 对，推到一边，但是并没有说到会掉下来的程度，就是也有感觉到倾斜。如果你那时候起来走路的话，我相信是会有一点感，会就感觉到船在摇动，可是不是很厉害。只就
0: 那
1: 那一
0: 是
1: 段是这样，对，
0: 非常好运气的。大部分的人说最痛苦的一段就是那一段。但是你们很平安的过去了以后，
1: 我们
0: 然
1: 很
0: 后
1: 平安的
0: 上
1: 过
0: 帝
1: 去，
0: 又介绍，对，又介绍了一个，但那个是叫 Cape Horn，是不是？就是
1: Cape Horn
0: 号
1: 是
0: 角
1: 对，
0: 角
1: 号角，号角。就叫号角
0: 角，
1: 了哈，在叫
0: 对
1: 叫的
0: 对，
1: 叫，Cape 这样。那事实上，号角的角呢，就是 Cape Horn，是在我们到今我们跨过这个 Drake Passage 之前，它才是真正的真正的南就是南美洲最南的一点啊。但是呢，它不是一个城市，所以呢，所谓的 the end of world 最后一个城市呢，还是乌苏怀亚。因为 Cape Horn 就是一个灯塔，没有什么，没住人，
0: 所以经过了那个界限呢，你就知道你出了这个人类生存的那个地方，然后就要往这个南极洲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貌前进了。那今
1: 是。
0: 天呢，我们开始就是要讲这个你进到的可能经过了几天大概3、4天的航行，你第一个看到了一个特别的地方，叫做象 Elephant Island，是不是？象
1: 事实
0: 岛。
1: 上，我们在到Elephant Island 之前，我们还往南走到就是它是一个半岛。那半岛呢，有很多小小的不同的岛，也有很多那个 iceberg。有些 iceberg 看起来也像岛，因为它非常的大。但是它侧面，它唯一的不同是它侧面呢全是冰。那如果是陆地的话呢，就是下面有陆地的话，侧面通常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黑色的。就是深色
0: 土
1: 的一些
0: 地，
1: 海岸，对，那所以我们是穿过了一些小小的、很小的，有一些不同的岛屿啊，然后呢，再进入

0: 最难是走到一个叫做Lemoine 的一个岛。OK，这个岛呢，当时是没有住人的，就是一个它有名字，但它没有住人。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停留了一下，到最南点，可能是差不多南纬65度多，那要到66.3才真正进入南极圈。OK，所以我们就等于是在，我想他们船就最多，可能是有规定说只游轮只能走到那个地方，不能再往南走。
1: 哦，就不能再往下了，所以你们就
0: 对对，
1: 等于是
0: 要往回头走，
1: 西面走，
0: 对。
1: 往回头
0: 对
1: 走
0: 对对，
1: 啊，
0: 我们走
1: 往
0: 另外一
1: 西。
0: 个另外一个海峡，它算是海峡啊。从另外一个海峡呢，往西北走，要到就是最后就到了 Elephant Island。
1: 哦，这样子，所
0: 那
1: 以就
0: Elephant
1: 等于
0: Island 可
1: 是
0: 以说是
1: 让你
0: 南
1: 们体
0: 极
1: 验
0: 洲
1: 一
0: 的。
1: 下到了那个就是在最南边的那个点，然后你们体验一下，他会告诉你哦，这是我们到达的最南边，然后就直接又往北走了，就往
0: 对，
1: 北走到向导去。
0: 我们在最南点是停留了差不多1个钟头啊，那个船就是等于是浮在水面上，然后我们往回走呢，事实上，那个 Elephant Island 呢是南极洲的所有的岛屿的最北一个，它是稍微离就是它半岛算是半岛之一啊，但它是最北的一点，最北的一个岛。
1: 所以在上岛呢，那边是有科考队有人居住吗？
0: 没有，现在应
1: 也是
0: 该
1: 没有
0: Elephant Island 上，因为它的重要的这个研究的人员啊，跟这些科学的研究各国派的观察站呢，都是在真正在南极圈里面，是在南极圈的南极大陆上面，而不是在小岛上面。对，
1: 这样子，所以向导也是一个无人岛，就是了，也是一个独立的岛，并不是在半岛上，南极半岛
0: 是的，
1: 不
0: 它
1: 是
0: 是一个
1: 在
0: 独
1: 南
0: 立
1: 极
0: 的
1: 半岛
0: 岛。
1: 上。
0: 呀，它
1: 这
0: 的
1: 样子。
0: 形状就像一个象的头啊，它的鼻子呢是象鼻子呢是直直的伸起来往东，它的象的耳朵呢是耳朵跟它的头的后部呢是往在正西，所以它就像一个呀向东望的一个象头，所以它叫
1: 对，
0: elephant，非常像。
1: 我觉得很奇妙啊。那个
0: 呀。
1: 时候，因为向导这个名字很早就出现了，那个时候并没有这样的这个
0: 卫
1: 卫星
0: 星，
1: 可以照的照片。那这些人怎么会知道它像一个像呢？我觉得有点奇妙，是
0: 对，
1: 吧？
0: 所以我
1: 因
0: 不知
1: 为
0: 道，我现在不能够确定啊，我现在不能 确定，
1: 对。
0: 这个 Elephant Island 这个名字呢，是不是在当初探险队，像第一个到探险队就是 Captain Shackleton 带去的人，那是160年前，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从空中勘察的能力。所以呢，他那个时候是不是叫他 Elephant Island？我现在无从考证起。但是呢，后来的人确实就叫他 Elephant Island，因为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1: 对，我谈到这边呢，我们其实上次略有涉及谈到 Shackleton 呢，他是一个传奇人物啊。其实他被选为20世纪，因为他虽然是18世纪末开始英国开始派探险队出去，但是呢，他这个人只活得很年轻，47岁就死了。那他曾经到南极3度，都是坐了探险船出去。那在大家在19世纪的什么1916年左右的时候，那是非常古早的时候，那时候的船甚至还是木造的。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Shackleton 的故事呢，一直在留在英国的荣耀的这个探险的历史上头。而且呢，他也被选为20世纪最有冒险精神的人文主义这个英雄，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20世纪有那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呢，他是被选中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好笑，他出去的船呢，就叫什么？通常呢，对不起，那个这个船的名字哈，Endurance。那这个 Endurance 这个船呢，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古早。所以呢，他们一到了那边，也就是在南极圈内的，这个靠近南极的这个船就已经被海浪打坏了，完全打了。然后他的那个船员有将近20个。

船员就没有办法再把船再开回一个好的地方去。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壮烈的一个故事，说他一个人。

0: 终于把捕鲸船的那个队伍带过来，把他们的所有的人都救出来。那么多船员一个都没有死，一个都没丢，他们都在苦苦等待他。所以我觉得像这样一个人呢，他最后他这次他的其中的一次就叫冒险的行程，在这个长留青史啊，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对他们的英国的冒险传统来讲，是一个长久被留下的名字。那他47岁，你都不能相信他是怎么死的。他是第三次出去去做冒险的时候，他竟然就是喝酒，喝的他其实有 heart attack，就是心脏病发。然后他在发的前一天晚上，那个船队的医生就说：“我叫你一定要放弃一些东西。”他说：“我能放弃什么？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弃。”就那个人说，你譬如说可以少喝一点酒，你可以放弃酒精。那他说这个是绝对戒不掉的。结果第二天早上他就心脏病发死了，才47岁啊，这个很可惜。但是他的丰功伟绩大家都常常的纪念。那我想这个反正就是 Shackleton 的故事。那他好像就跟向导有关系吗？
1: 跟向导，对，他跟向导有关系，因为他们，他带的那个探险队，就是他做 captain 的时候，因为他去其他几次不是做 captain，他那次是 captain，他自己组队带去，他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 Elephant Island，所以比较特别，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到地的第一个地方，并没有其他特别的更重要原因让向导成为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跟endurance 有关系，对。
0: 对，我想这个故事其实在英国的后代呢，就这个故事，你想已经160多年前了。但是他给英国的年轻人，他们的下一代，一代又一代的英国人，我认识的好几个英国人，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工作是在一个英国的船公司，在上海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一个 joint venture，我认识的每个英国同事，他们都说他们英国的男孩子从来就是最大的梦想，就是到海外去开疆辟土，就像他们的前面的这些探险的英雄一样。他说，即使死在海外，都他说我都我我们的父母都不会哭泣，因为我们在实现我们的梦想。所以我当时听了，印象非常的深刻。我说，怎么一个来英国人是这样讲，两个来英国人也是在这样讲？我当时就觉得，我周围的这群英国人都是，而且大口大口喝酒，然后非常的豪迈的，他们也喜欢自己去买一艘船，破船也是，尤其喜欢破船，到处修，到处在地方船搁浅，他们觉得很刺激，然后要去修船，要去这样，他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应该男子汉应该有的美好生活，所以我这边特别提一下，这是我们真的比较有趣的一点，民族性也许就是从这个 Shackleton 这个 Captain Shackleton 开始的这样的一些冒险的事迹，已经在被他们的文化渲染得太着迷了，所以变成了一个英国人的传统。好，那我们现在
1: 对不
0: 先
1: 起，我补
0: 休
1: 充
0: 息
1: 一
0: 一
1: 下，
0: 下啊，好，补
1: 稍微
0: 充，
1: 补充
0: 好。
1: 一点点，因为你提到这个精神，冒险精神，我觉得这跟后来那个所谓的英国大不列颠能够到世界各地，这个殖民
0: 对，
1: 其他国家，其实也有，说的不好听一点，也是
0: 对，
1: 很
0: 就
1: 有很
0: 一
1: 大的
0: 脉
1: 关
0: 相
1: 系一
0: 传。
1: 样。对
0: 对，
1: 对。
0: 他们的后来发现，他们这种冒险还是非常有经济利益的，所以
1: 对。
0: 他们的那个能够变成海权王国，起自于一开始这样一种浪漫的冒险活动，然后到后面变成一个举国都风靡的一种想法，就是说他们要出去，然后发现更可以开发殖民地，还有非常大的经济利益，把这些当地的这个殖民地的这个丰富的物产能够补足英国一个小岛国的这样的一个缺陷。因为当初你知道吗？他们刚开始要去冒险的时候，他们是为了要去捕鲸，你知道吗？他们要去发
1: 是
0: 现
1: 的，
0: 鲸鱼的渔场，所以在这种目的下面，其实也有很多经济利益在围绕着这个活动。但是呢，当然英雄主义更加的是助长了他们这些全国男子的那种

0: 喜欢 Nich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还有我的贵宾志敦。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志敦提到了我们这边的向导，就是在一个比较很像象的，不知道他们远古早时候怎么知道那个像象的一个岛屿，那这也有很多的故事呢，我们都谈过了。那么下面呢，志敦，你们的行程往哪走呢？
1: 我们经过向导以后就离开了南极的范围，然后就又经过 Drake Passage， 在下一步我们就到了南美洲的阿根廷的东海岸，大概三个小时的航程的一个很重要的岛屿，就是 Falkland Islands，
0: 我
1: 们就是向 Falkland Islands 出发，
0: 对。对 ，Falkland Island 是英国的殖民地，对吗？那时候还发生了一个战争，是
1: 好多战争，好多次战争，
0: 好多次战争，
1: 死了很多阿根廷人，
0: 对，死了很多的这个，所以这个英国在 Falkland Island 的最后一战，这是在 Thatcher 在柴切尔夫人的时候，她竟然会从英国还愿意跑到这个英国海军舰队还有这个军队跑到 Falkland Island 来再打了最后的一仗。那这个

0: 这个故事呢，也大家也可以去网搜，也蛮有趣的一个故事。这个其实大家都认为你去打什么仗呢？这个 Falkland Island 他们又没有要独立，但是呢，当时就是也还是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大家可以看一下。那 Falkland Island 好像你就是一个看动物的机会哈，因为在这一个。属于比较靠近南极这边的动物是比较特别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主要去 Falkland Island 是真的就是去看动物，所以船到了那边之后呢，大家下船以后都各自的参加了不同，就事先已经注册好的，不同的观光团啊，那这都分成小队，那这小队呢到不同的点去看不同的生物，我们选择一个是也就是最贵的一个，因为它这个地方呢，我们去那地方叫 Volunteer Peak。也就是志愿者的一个角啊，那这个地方它就是去那边其实蛮辛苦的，因为那个岛呢，到了所有的你要看这些海边海就是南极的动物，你要到海边，那到海边通常都是他们人机比较少去，他们动物才比较放心在那边居住，所以没有路可以，就也就是说最后一段大概有40-50分钟呢是没有道路的。所以
0: 真
1: 大
0: 的
1: 家才到那边呀，所以到那边你一定要做当地人呢，他专门做这种生意的人，他们都有这种叫做他们叫 four by four，也就是4轮带动很高很大轮子的一种吉普车型
0: 吉
1: 的
0: 普车
1: 车子。对，我们就这样子颠颠簸簸一路的爬山越岭的到这些不同的海边去看企鹅，所以这也是蛮有趣的事情。
0: 对，所以你们看到的企鹅也有不同种类嘛，是不是？
1: 对，
0: 我只
1: 企
0: 认
1: 鹅，
0: 得一种，我最常看到就是跟卡通影片的那个企鹅长相一样的，但是我听说很多种，那也
1: 对，
0: 许要稍微谈一下，
1: 企鹅长相虽然都不同啊，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样貌，但是呢，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走路的那个型啊。我们常常有的时候
0: 所以
1: 走路就是很好玩啊，就一
0: 对。
1: 边摇摇
0: 对，
1: 摆摆
0: 很可爱，对，
1: 对，很可爱，但他们走起路来都是那个样子。不过在这个向导上面，Falkland Island 的，我们是到不同的点，它里头的不企鹅有些不同的种类。那我们去那个地方，我们所以选择那个地方，是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族群啊，就是叫做国王 King Penguin 国王企
0: 是
1: 鹅，它
0: 国
1: 住在
0: 王
1: 那里。
0: 企鹅，国王企鹅，
1: 那所
0: 它
1: 有
0: 就是
1: 企
0: 比
1: 鹅
0: 较
1: 其
0: 漂
1: 实。
0: 亮，长得比较威武的，个子也比较高嘛，对不对？
1: 它其实不是最高的，最高的一种比它叫皇帝企鹅，那叫
0: 还有皇帝，
1: Emperor Penguin，一般皇帝要比国王大一
0: 最
1: 点
0: 高，
1: 啊。不过皇帝企鹅呢是在南极的，就是要到南极去，深入南极才看得到。那这个地方是有很多的这个国王企鹅，但大家大概我稍微说明一下企鹅的一些生态啊。那企鹅它们通常是它们虽然是属于鸟类，但是它们不会飞，它们是绝对不会飞的。那它们平常在陆地上是用走或者是用滑，就是它们的肚子都是圆圆的，很滑。它们有时候用滑行，或就是往肚子往下一扑这样去滑，或者说是用走的。那到海里呢，它们就是大概是游泳最快的这种生物之一啊，非常非常灵活。那他们可以在海底住很久，就住几个月都没有问题啊。所以那一般企鹅是住在，因为他们的他们选择在南极是因为那些比较冷的地方呢，动物就是他们的天敌比较少，能够把他们伤害或吃掉的天敌少，他们后来选择都住在比较冷的地方。可是呢，他们吃的是水，他们靠的是水里的一些小鱼或者是墨鱼、羊、虾子这些为生，所以他们必须要在就是说他们平常冬天是住在那里，那就是吃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不像一些动物可以冬眠啊，像蛇可以冬眠，那冬眠的时候他们可以不吃不喝，可是企鹅是一定要吃喝的，所以他们就住在海里，可是他们也需要传宗接代，OK。所以企鹅传宗接代呢，就是在选择在夏天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海边呀，就一些比较冷的地方，它的海边呢就会开始冰就化掉了，就会有土地就会出现。那这个时候是它们交配跟产卵的时候，所以企鹅到了快。

0: 快夏天快来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动物的直觉吧，
1: 嗯、
0: 他们会
1: 嗯
0: 远行大概百里啊，非常辛苦，
1: 嗯
0: 也就是花好几天甚至一个礼拜的时间呢，远行
1: 嗯嗯嗯
0: 到他们选择的一个海边。到那海边呢，他
1: 哦
0: 们就会所有企鹅好像跟他们同类都会到那个地方去，好像大家都有默契一样啊，
1: 哦，
0: 就到那地方去。
1: 是，他等于
0: 也许他们每年都
1: 是
0: 去。
1: 团队行为是吧？就是团队行为，
0: 哎，对
1: 全
0: 对
1: 部
0: 对
1: 的一
0: 对，
1: 个 group 全去了啊，
0: 不管他们从哪里来，他们都会走到那个地方
1: 对，
0: 去，然后就
1: 是，
0: 会有大概上万只企鹅啊，在
1: 嗯，
0: 就是一非常壮观的一个企鹅家一个很大的那个企鹅族群呢，就会住在那个地
1: 对，
0: 方。
1: 是，
0: 那个时候他们就选择伴侣啊，选择好伴侣之后呢，那他们就会交配，交配之后呢，还要母的企鹅就会要生蛋，对，他们是生蛋的这种动物，那蛋生下来之后呢，就要孵，那孵蛋的责任呢，倒
1: 等一下，
0: 是
1: 它的
0: 其实
1: 卵生，它的蛋不是要藏起来，不可能暴露在这
0: 是的，
1: 个
0: 是
1: 海
0: 的。
1: 滩上，对吧？是
0: 对，
1: 吧
0: 它的
1: ？OK。
0: 蛋就是顶多生一个到两个啊，它生的不多，因为
1: 哦，
0: 它要藏在它
1: 是，
0: 的身体里面。
1: 对
0: 那
1: 对
0: 这
1: 对，
0: 所谓的身体里面，就是它的脚的上方啊，它们也是
1: 哦，
0: 像鸭子一样有蹼的那种宽宽，
1: 对
0: 也不
1: 对，
0: 是有蹼，它就很宽的脚。那它们就
1: 对，
0: 要放在它们的脚的上方，可是呢，它们的毛呢，羽毛啊很长，所以
1: 可
0: 就
1: 以
0: 像才
1: 覆
0: 可以
1: 盖
0: 覆
1: 掉，
0: 盖住。所以你看到企鹅都是站着的啊，就是因
1: 对，
0: 为它们要站着，它们才能够把卵藏在下面，甚至
1: 哦。
0: 卵孵出来之后的小企鹅呢，也必须要住在它母亲的那个脚的上面，这个毛的下面，就肚子的下面，它就住在那里，就变成它们一个避难呀栖息的地方。那个地方最安
1: 是，
0: 全，因为它们会
1: 对，
0: 被其他的动呀鸟啊
1: 很
0: 这
1: 容
0: 么
1: 易
0: 大
1: 被
0: 的动
1: 吃
0: 物吃
1: 掉，
0: 掉，
1: 对
0: 很
1: 对
0: 容
1: 对。
0: 易被吃
1: 那
0: 掉。
1: 他们是当这个就是等于他们产卵孵化，然后小企鹅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大群挤在一起的？他们会是就还是个别自己找地方藏起来呢？
0: 没有没有，他们这个企鹅呢，大多数企鹅都还是都在大家群居就站在那个地方，大家就在一起，因为在
1: 哦，
0: 一起是最安全的，他们可
1: 对
0: 以一
1: 对
0: 起来
1: 对，
0: 防御外那个所谓的天敌，其他动物比较不会
1: 对，
0: 去 attack，不会去
1: 对，
0: 侵略这些一大群的企鹅，所以他们很
1: 对，对，
0: 少一个单独的站在某个地方这
1: 是
0: 样子
1: 是，
0: 啊。
1: 那他这个就是说，他们这个譬如说这个过程，大概是因为你讲的是在夏天的时候，比较容易这交配，然后就开始就是产卵啊，然后孵卵，然后让小企鹅出来，它都是在夏天完成这一些吗？还是说
0: 是
1: 就
0: 他们在
1: 是
0: 夏天
1: 天
0: 完
1: 气比
0: 成，
1: 较暖的，哦，好，
0: 对对，夏天
1: 是是。
0: 完成，但是在孵的过程中，生蛋当然是只有母企鹅才能生，但
1: 对。
0: 生出来之后，孵蛋的责任呢，就是由雌的跟雄的两个，就是父母两个负担。可是这就是一
1: 哦。
0: 个，这中间是相当的很有趣啊，就是因为它这个
1: 是
0: 蛋
1: 是。
0: 呢不能够暴露在冷空气下面，它很容易坏
1: 哦，
0: 掉，
1: 是
0: 所
1: 啊，
0: 以呢，
1: 哦。
0: 它就如果说暴露在冷空气里面超过2分钟以
1: 嗯。
0: 上呢，就它就不能再变成不能孵化了。OK，所以他们这
1: 哦。
0: 个要怎么样把这个蛋呢，从这个母企鹅，譬如说母企鹅先生了啊，它在
1: 对
0: 上面，
1: 对，
0: 它生出来之后，它就要立刻去吃东西，因为它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所
1: 对
0: 以
1: 对
0: 呢，
1: 对，
0: 那这时候公企鹅就会回来，
1: 就来
0: 那公
1: 孵，
0: 企
1: 就
0: 鹅
1: 孵
0: 已经
1: 蛋，
0: 吃饱了，吃饱就回来。回来之后，它那母企鹅就要把这个蛋，传给公企鹅，它才能够
1: 对，
0: 离开，对不对？这个船呢，你想想看，你可以想象一下啊，两个都是站着的啊，然后他们就是面对面的要把这个蛋呢滚，从这一边滚到对面去，然后所以他们两个站着，常常我看了这个上面的影片啊，我们船上介绍的影片很有意思，他们就这样两个肚子在顶着这样，因为他吃饱了那个
1: 对，
0: 公企鹅肚子就很大了，对，那母企鹅
1: 对
0: 还扁
1: 对
0: 扁的，它就很大，所以
1: 对，
0: 他在那边旁边蹭啊蹭的，找一个最好的角度呢，让
1: 对，
0: 母
1: 把
0: 企
1: 那
0: 鹅
1: 个
0: 能够
1: 蛋
0: 把那
1: 移
0: 个
1: 过
0: 蛋
1: 去，
0: 移过公企鹅的下面，然后如果失败的时候呢，这个蛋就完了，这样
1: 就
0: 失
1: 这
0: 败
1: 完
0: 的蛋就完
1: 了啊。
0: 了，对
1: 哇，
0: 对，
1: 这个好
0: 很
1: 神
0: 辛
1: 秘
0: 苦的，
1: 的，好神秘。我觉得这对对对对，但是呢，它这个也是很有趣啊。这个大自然，它选择了伴以后，它就是公企鹅就会回来负责做。

0: 为父的责任啊，他就去继续孵，然后母企鹅就去觅食去吃东西。
1: 对对
0: 哦，这个真的是这个生态太特别了，太特别。那其他种其他种的企鹅也是这样子嘛，也是在夏天的时候。
1: 这个企鹅都是呀，企鹅都是这个样子。不过呢，我还没完全讲完，就是它蛋孵出来之后，那个小企鹅呀，那个小企鹅在很小的时候，它也只能够住在那个羽毛下面，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那母就是孵它，不是保护它那一只，如果说是公的母的，都可能，他们吃了一段时间的这小鱼虾就留在肚子里头。那这个时候他们就负责要喂这些小企鹅，让它长大。对呀，那小企鹅呢，一直要长到毛，它自己生下小企鹅跟大企鹅长得完全不同。它小企鹅身上只有毛，没有羽毛，它只有毛。
0: 哦。
1: 那这个毛是通常是棕色的，不像那个雪灰灰的这样，它是棕色的。然后呢，它就拼命吃，它就一天的责任就是拼命吃东西。然后那吃什么呢？就是父母亲呢，他一肚子的这个鱼虾呢，他就是割，就是用反这个叫什么反刍，就是他会消化，
0: 把
1: 那消化的把消化的东西一点一点吐给小企鹅吃，然后让小企鹅长大。所以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母企鹅已经没东西了啊，那公企鹅就回来的话，他也要负责做一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
0: 他也要喂食，
1: 他又要把小企鹅从一边又传到另外一边，
0: 接过来，
1: 这也是
0: 又接过来，然后呢，
1: 不过比蛋容易一点，比蛋容易一点。
0: 对，因为蛋好不容易滑掉就伤亡了嘛，这个小企鹅就伤亡了。
1: 对，
0: 只有两分钟的时间暴露在空气中，就会这个蛋就没用了。
1: 那个是蛋，对，那个是蛋。我在一群我在这个 Volunteer Peak 就看到一群大概有几千只的国王企鹅啊。那个时候可能是已经这个季节的关系，我想那个时候大多数可能还是蛋，因为我看到很少的小企鹅，
0: 乖乖站在那边，
1: 我没有看到很多小企鹅，但是看到大家都站在那不动啊，那就是那我看到一个蛋呢是滚在外面的，就在它大概才刚刚滚出来，就我看那个企鹅站在旁边一直看着这个蛋，然后它也没办法，所以那个蛋就完了。
0: 真的，
1: 然后
0: 它就收不过去啊，它难道不会移动？
1: 它没办法收，它们没有，它们虽然有两个那个像翅膀一样东西啊，但它们事实上就是没有，真的没有手脚嘛，就是没有手，就光是脚去勾把那个蛋弄回来，
0: 只有脚去弄，对对
1: 对，
0: 它还没有开化到，没有进化到那个脚可以变成手的方式。哇，这个好精彩啊！这个我从来不知道耶，我不晓得他们的这个传繁衍后代是这样的，经过这样的。
1: 还有一个更精彩，就是小企鹅，它长得很快，到时候如果你父母好好喂它，长得很快。
0: 对对对。
1: 它要长到它把身上的毛就会慢慢脱落，变成羽毛，就跟大企鹅一样。它要到那个时候，全部毛都掉光了，都长的是羽毛的时候。他们才能够自己去海里觅食，所以在那之前，他是完完全全是live with parents，OK，所以就等于是父母亲要完全的照顾他们，喂他们。要如果在那之前，父母呢，就发生了什么意外啊？譬如说好了，公企鹅如果或者母企鹅，它去海里头吃食物，在那个时候，它在海里被别的东西吃掉了，那不是它就回不来了吗？他不回来的时候，
0: 对对，
1: 那另外一只在那边喂这个小企鹅的这一只呢，他到的喂完之后，他也没东西了，他肚子已经没东西了，他必须要去觅食，要不然他自己也受不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如果小企鹅还没有完全长大啊，
0: 对，
1: 这个是最惨的地方，他只能放弃小企鹅，然后去海里
0: 自己求生，
1: 自己求生，
0: 哦，
1: 因为他没有办法。对。那这个小企鹅如果是被没有父母在的话啊，那别的企鹅也不会去养它，虽然它在旁边，他们也不会养它，因为他们就养自己的小企鹅，所以它也没有这个抚养中心，也没有孤儿院啊，所以
0: 是，
1: 所以这小企鹅就死掉了，就这样死了，
0: 真的，
1: 后来就活不成了，这样。
0: 哇，这无情的大自然了，就是你只要是双亲。是走了一个就没办法，小孩也就死掉了。
1: 对
0: 对
1: 对，这叫适者生存吧，
0: 好，
1: 啊，这个进化论。
0: 对，
1: 所以我看到一些，我还看到一些尸骨啊，在那个地方啊，那看的也蛮难过的。
0: 哦，都是小企鹅的，对对对，哇，这个故事好。

0: 好精彩，让我们知道这个人，这个是很残酷的自然界
1: 我们
0: 哈。
1: 对父母要多
0: 对，
1: 感恩，你想想看。
0: 对，真的是。好，那个在你们的下一站车，就是离
1: 哦，对不
0: 开
1: 起，
0: 这一点，你啊，哦，还
1: 我
0: 有一
1: 讲一
0: 点，
1: 下，我们看到几种企鹅，但有一种企鹅是比较特别的，它
0: 对，
1: 叫 Magellanic，它们是倒是一对一对哈，它们会挖洞，它们会在海边挖一个洞啊，然后就是它只要稍微高一点出来的地方，它们就可以在那边挖，挖一个洞以后呢，它们一对一对是住在洞里头，所以我觉得那样子的生存可能是稍微安全一点啊，但是我没有再
0: 对，
1: 仔细的去上网络找资料说它们。这种是不是比较死亡率会低一点？这我就不太清楚，但是我有空的话我就查一查。
0: 对啊，
1: 对
0: 我就觉得你这
1: 呀，
0: 光看动物的世界也是很有趣的，因为这
1: 对
0: 个
1: 对
0: 我
1: 对，
0: 们实在很少看到企鹅，这个企鹅是有特别的生态，难怪我的那个好朋友这样那么的着迷，他一生哦，
1: 呀
0: 一生就
1: 呀，
0: 是。每次都是去南极去看看企鹅，
1: 对。
0: 他因为人也
1: 我
0: 是
1: 也非
0: 矮
1: 常
0: 矮胖
1: 着
0: 胖，
1: 迷，对对对，
0: 对，肚子大大的这
1: 呀，
0: 个 John，大家就叫他 Mr. Penguin，因为他太爱企鹅了。对对，
1: 可
0: 是
1: 是呢，
0: 的，
1: 你知道我们觉得企鹅的一生给我们的感觉啊，就是像个给我感觉，我想到三个字就是苦行僧，又觉得他
0: 这么
1: 们
0: 辛
1: 这样
0: 苦，
1: 子来回跋涉啊，这一生就是为了传宗接代。
0: 对，
1: 那而且为传宗
0: 对。
1: 接代付出自己的生命，我觉得真的
0: 对，
1: 是有时候想想有很难去想象说这样的动物世界啊，所以我对 Penguin 真的特别有特殊的感情，就是这
0: 是，的确是，它的形貌又特别可爱。我觉得他们的那种，其实它的脚，你说它脚是带蹼的，但它走路起来就是不是像它划水那么有能力嘛，对不对？它的其实
1: 对
0: 那
1: 对
0: 个
1: 对对，
0: 走路这样颠来倒去的
1: 它
0: 这
1: 就
0: 样
1: 一
0: 走，
1: 歪
0: 其
1: 一
0: 实。
1: 一歪一歪的。然后企鹅站，因为它都是站着，对啊，就像它有一屁要一直站着，所以它们睡觉很好玩，它就把头这样往下一就躺着，它们就站
0: 低
1: 在那
0: 下
1: 静静
0: 来
1: 的
0: 啊，
1: 站着，低下来就像睡觉，好像就是一辈子就一直站着。有时候想想也蛮 好
0: 所
1: 玩
0: 以
1: 的
0: 是苦行僧呢，
1: 这 苦
0: 一直
1: 行僧
0: 在
1: 真的
0: 站
1: 是，
0: 着。对对对，那你们在这个主要在这个Volunteer Peak 待的就是看企鹅，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没有其他动物。
1: 它有其他动物，但是我们那个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去
0: 是，
1: 看其他动物。但是我们
0: 对，
1: 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继续航行到 Port Madryn 的时候，那是在阿根廷啊的
0: 对
1: 这
0: 对，
1: 个靠近阿根廷大陆那边，我们去看了
0: 对，
1: 海狮。对，那边也有别的动
0: 哦，
1: 物。
0: 海
1: 对，
0: 狮，我对海狮，因为我在阿根廷也是去看海狮，我的印象不是那么好，因为那个地方，海狮给我的感觉它的。这个长相不太可爱，你知道，然后那个味道重得不得了，我就记忆很深刻。我们去的时候，哇，真的
1: 对对对，因
0: 好
1: 为他
0: 重的
1: 们
0: 味道。
1: 大小便都在同一个地方解决
0: 对
1: 嘛。
0: 对，所以我
1: 其
0: 们
1: 实
0: 走到那边就
1: 企鹅
0: 是，
1: 在的地方也是呀，企鹅在的地方也是这样，那到处都
0: 对，
1: 是那个地方的沙都是粉红色的哦，因为是他们的排泄物
0: 对，
1: 是粉红色的，所以久了以后那个
0: 对对对，
1: 地方沙都变粉红。但是呢，我们去那边风
0: 嗯，
1: 蛮大的。所以还好
0: 对。
1: 没有闻到什么特别的味道
0: 空气清新一点，对。那海狮，我们就是去到那成千上万的去看那个海狮，其实没有特别的好感嘛，就是因为它也不好玩，长得也不可爱。然后他们海狮是哺乳动物嘛，对不对？所以它的那个他们也是用爬的，对不对？基本上就是那个
1: 他
0: 两
1: 们
0: 个
1: 是
0: 蹼
1: 在
0: 带蹼
1: 水
0: 的
1: 里很
0: 脚，
1: 厉害。水里很
0: 对
1: 厉害，
0: 对。
1: 在岸上他们就爬得慢，所以企鹅就比较不怕他们，因为企鹅虽然走的样子很好玩
0: 可
1: 啊，
0: 以
1: 但
0: 跑得
1: 企鹅还
0: 快，
1: 是跑得快一点。
0: 所以 他们不
1: 对，
0: 会混身嘛，他们还是各自有各自的生存的
1: 对
0: 空
1: 对对，
0: 间，
1: 他
0: 对
1: 们
0: 吧？
1: 各自生存，像海狮、海象跟那个海豹啊，在我们看来都长差不多，他们身上都也很像，就是都是那种咖啡色。然后都从海里上来以后，就砰，就变成一个好像一大坨的一个肉啊，就往石头上一躺。可事实上，他们都是可以爬行啊，但是他们就是看起来都好像很笨重的样子。
0: 但是就是到这个区域呢，我就觉得大家也可以有很。

0: 难得的机会看到这些你平常看不到的动物，而且它
1: 哎，
0: 们的
1: 是
0: 生
1: 的，
0: 态也真的是很
1: 嗯，
0: 不一样，就是那
1: 对
0: 海豹
1: 对，
0: 好像比较常见一点，因为海豹比较多的表演，海豹的智慧可能比较高一点，它们也
1: 对
0: 会，海豹
1: 可
0: 它
1: 能
0: 们
1: 是
0: 会。
1: 海豹，它身体小一点，它身体较稍微
0: 对
1: 小一
0: 对，比较
1: 点，
0: 灵活一点，因为我记得我们
1: 呀呀，
0: 凡是到什么 Sea World 或者什么，都会有海豹在那边表演嘛，所以他们的
1: 对
0: 智
1: 对
0: 慧相
1: 对，
0: 信是
1: 呀。
0: 比较高一点，就是，
1: 没有，我相
0: 所
1: 信
0: 以，
1: 海狮、海象、海豹都智慧都很高，只不过说它可能是它比较能够适应热一点的环境，我猜想，因为你要把它从你知道你要把它带到这种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啊，
0: 对对。
1: 像我们在那个 San Diego 的海岸边常常看到 seal，
0: 对，
1: 对，那他们能够在
0: 对，
1: 那边生存就不容易，因为并不那么冷，
0: 对对对，
1: 我想跟
0: 是。
1: 那有关系呀。
0: 有，对，那个到了，就是你们到了这个，已经到了你们的14天的这个航行的大概最后几天了吧？是不是？
1: 对，我们过
0: 对。
1: 了，我们过了这个Falkland Island，我们大概是30号到的吧，然后
0: 对。
1: 三十或者29还是30号，然后我们就到了这个下一站，我们就到 Madeleine Port Madeleine 是1月31号，那就差不多后面几天了。对，
0: 那是在 BA 嘛，
1: 是
0: 就
1: 在
0: 不
1: no 还没
0: 在
1: 有，
0: Brenner 还没
1: 他
0: 有
1: 是
0: 到 Brenner
1: no no，他是在Ushuaia 跟 Buenos Aires 的中间那个位置。呀，那个叫 Port Madeleine，
0: 是，对，那它的Port Madeleine 是有什么特色呢？如果你经过在那边看的
1: 它也
0: 话，
1: 是，因为它也是一个很大的海岸啊，而且它在海湾里头，所以说我们也是在那边，我们也是坐这个参加了一个four by four，就是那种很大的吉普
0: 对
1: 车
0: 对，
1: 啊。然后
0: 是，
1: 那因为我们运气的关系，我们本来是参加一早的这个航队，可是后来呢，
0: 对，
1: 可能是人多的关系，他们就
0: 对，
1: 把我跟我先生排在下午，结果我们下午才
0: 对，
1: 12点去，他那个时候
0: 对，
1: 就我们就只有两我们两个人，没有别的旅客了啊，
0: 怎
1: 所
0: 么
1: 以
0: 那么
1: 呢，
0: 好？
1: 他就对很好，所以他说，哎，那我是他说我变你的私人司机，好，那这样的话我就带你走那个海边的沙渡，就沙堆哈，这沙路，
0: 对对，
1: 那因为他车可以做这件事情嘛啊。所以呢，就很好玩，因为我前面跟你讲到在那个 Falkland Island 呢，我们是经
0: 对，
1: 过那种没有路的山啊，就是一
0: 对
1: 边一边
0: 对
1: 的，一堆一堆的，那个不容易
0: 对，
1: 走。但是这个呢是沙子啊，所以又是另外一番景象。那但有些时候，我觉得他也许是故意的，他你都觉得那个车子往旁边倾斜了45度，但是他就是能够爬所有，你一看那个前面哇，明明是一大堆一大堆沙子啊，糟糕的这个
0: 对，
1: 叫丘，他就是可以爬上
0: 对，
1: 去，所以我们在那
0: 哇，
1: 旁边倒是光是那个经验就不错。然后
0: 对，
1: 我们那边是看的海狮是在那里看的。还有，我寄给
0: 对，
1: 你一张照片，说里边有一个大鲸鱼啊，很大的鲸鱼。
0: 对
1: 它
0: 对，
1: 那个海滩，后来我 study 了一下，那个地方常常有鲸鱼在那边，可能
0: 出没
1: 快
0: 的，
1: 死亡的时候，它们就上岸，然后就死在那里。那
0: 是
1: 我在那边
0: 啊，
1: 看，对，我在那个海湾的地方呢，看到往下一看，看到一个我本来以为是半岛啊，一个粉红色的
0: 对，
1: 一个长，像半岛突出来这样。结果后来那
0: 是，
1: 个导游告诉我，他说不是，他那个是一只鲸鲸的一次鲸鱼的尸体。那我再仔细一看，
0: 天哪，那么大
1: 果然
0: 哦，
1: 是一个尸体，但他好像下面他已经死了一段时间，所以他的身体呢，就是都被其他动物吃掉了啊。那所以他
0: 是，
1: 只剩下一个厚厚的一个算是像身上背上的皮肤吧啊，整个
0: 对。
1: 的浮在海面上。旁边很
0: 哇，
1: 多那个海蜇，你知道白色的那种 jellyfish
0: 对，
1: 可以看得到，然
0: 对，
1: 后所以好大一块像陆地一样，我记得照片给你
0: 哇，
1: 看，那个就是蛮特别的一
0: 是，
1: 个情形，所以平常我
0: 对，
1: 以前从来没看过
0: 所
1: 的。
0: 以鲸鱼真的多大呢？你能不能把这个 dimension 形容一下？因为我们 都
1: 它
0: 是
1: 看起来
0: 知道
1: 像个
0: 鲸鱼
1: 半
0: 很
1: 岛，
0: 大很大，像个
1: 哦。
0: 半岛
1: 这
0: 那么
1: 个
0: 大而已。
1: 我觉得它的长度可能有可能至少10公尺以上吧，要20公尺都有可
0: 哇，
1: 能。这一只特别大，这只比普通鲸鱼都要大。
0: 是，
1: 然后
0: 所以
1: 呀，
0: 这个鲸鱼 如果真的是碰到有船的话，那个船是小船的话，它的确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没有错。
1: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我们请到至敦来到我们节目，跟大家介绍了，不仅是南极我们没有办法去的地方啊，还有呢，他又提到了南极圈的那些特别的珍奇的动物，这样的经验我们真的是也十分渴望，但是呢，好事。就是说，我们现在慢慢可以有亲民版的这样的到南极去的邮轮之旅，价钱呢也不是非常的贵，不像过去要2、3万美金的那种小船，而是大家很亲民的大船，所以朋友们欢迎我们一起可以在坐上这个这样的非常大的邮轮，一起到那个区域去看一下我们心中的梦土。是一个去冰雪的世界，那就是南极。所以，我们相伴走天涯，也很高兴能够把这样的资讯给大家。那么，我们希望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在那个冰雪世界相见。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平安顺心啊，祝福您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想事成的那个幸运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每次节目当中一开始都跟听众朋友来问声好了哈，来祝福您啊。在今天呢要带来的好的节目内容是什么呢？我们要为您邀请到的是一位理财专家啊，来跟我们谈一谈理财的一方面的一些讯息啊。那其实我们常常讲说这个理财啊，理财啊，有些人会觉得说哦，他的赚的钱永远不够花哈。那有些人的话呢，就会觉得说一点一滴的把它累积起来啊，然后存下来的钱才是自己的啊，不管赚多少钱哦都没有用哦，如果存不下来的话，其实就没有办法来做理财，对不对？陈亮君他是小管家儿童理财课程的创办人哦，在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管家儿童理财的课程里面，帮助了很多的小朋友，也帮助了很多的家长，让他们学会重新用一个正确的眼光来看待金钱管理啊。那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孩子还小嘛，又不懂啊，对不对？这个学什么理财啊？哦，有的时候会在想说，他们呢，到底这么小小孩子要学什么理财呢？就很奇怪，对不对？其实生活当中哦，点点滴滴哦，都是教导孩子怎么样学习理财的好的机会哦，怎么样？

0: 利用这些机会呢，在家庭生活当中来给孩子这方面的相关的教育呢？很多家长说，我连自己都不晓得怎么理财啊，我怎么教小孩嘛，对不对？所以呢，就大人孩子大家一起来学习理财啊。那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小管家儿童理财课程的创办人陈亮君老师，我们来欢迎您，向亮君。Hello， 亮君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梁慧姐好。
0: 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想来谈一谈这个理财啊。那这个在谈这个理财之前啊，想说既然你从事这个儿童理财教育嘛，你以前是学这个财务管理的吗？
1: 哦，没有诶，其实我是英系英研所毕业。
0: 哦，
1: 对，我是后来进入了金融业，
0: 嗯，
1: 才开始从不会到会。对，就以前自己也是文科生嘛，文科生其实真的跟钱完全就是八竿子打不着。
0: 嗯，
1: 对，然后所以自己也是就是自己摸索。
0: 那你为什么会进到金融业啊？
1: 这是一个上帝的带领跟安排。
0: 嗯，
1: 其实我一开始就是做文科生，很就是很典型会做的一些工作，
0: 嗯，
1: 例如说文编、编辑，
0: 嗯，
1: 还有教英文。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觉得说，哇，我好辛苦，而且赚的好少，我就毅然决然的从商，弃文从商，我就开始去做业务。嗯，那时候赚了非常多的钱，但是把身体搞坏，很累。
0: 卖东西吗？
1: 对，我那时候做 B2B 的，就是跨境电商的平台业务。
0: 哦，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又在跟上帝许愿说，我想要有一个轻省高效率的，我不想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的工作做一辈子，因为我觉得我的体力可能没有办法负荷。然后呢，上帝就带领我有一个猎人头来把我挖到就是金融业。
0: 嗯，
1: 他是一个投顾，然后我就开始就是认识了什么是共同基金，什么是长期投资，然后自己的观念跟方法调整了之后，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投资人，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0: 嗯， 嗯，所以你自己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学习就对了。
1: 对，
0: 进到这个产业当中开始学习。
1: 对，
0: OK， 那也是蛮特别的哈。那你在这个金融业啊做了一段时间啊，这些金融业其实某些时候来讲，就是通常对跟这个所谓的理财教育有相关的话，通常都是这个本身他自己可能也对于这种所谓教育是有一点理想的人哈，不然自己去赚钱就好了，对不对？根本不需要来做教育，是吃力不讨好的，赚的钱很少，然后要花很多时间。
1: 对，
0: 基本上他要有一点理想的人，因为他不是赚大钱的工作嘛。那你在做这样子的投资的工作，帮助一些投资人，然后也做这样的一种财务顾问啊，然后理财管理啊，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要来做儿童的理财教育呢？
1: 嗯，梁慧姐这问题问得很好，跟你刚刚的开场白一样，就会觉得说我自己赚就好了，我为什么还要教小孩？小孩那么小，他学什么理财？他可能连一二三都才刚学会而已。对，那但是就是在，其实我觉得有个很关键的转折点，就是在2021年那一年，就是全世界的疫情。
0: 嗯，
1: 对，那所以就是我当时身处的教会，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大家都 lock down 都在家里面，
0: 嗯，
1: 我们要怎么样持续去接触我们想要关心的族群？当时特别是亲子跟家庭。
0: 嗯，
1: 那我们就只能拿出我们口袋里的压箱宝啦，我们会什么，我们就开始教什么。
0: 嗯，
1: 对，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慢慢的学着把理财这个观念呢，把它不只是变简单，我还得去了解小孩的学习曲线跟他的心理。
0: 嗯，
1: 然后去编自己的教材。
0: 嗯，
1: 一开始我是拿国外的英文绘本教材来教，后来教一教我发现我觉得有一点，我想要自己写教材，因为我认为那样更接地气，我更懂得怎么跟生活在跟我一样的环境脉络里的小孩去沟通，并且帮助他们把这些概念落实到生活，
0: 更加本地化嘛。
1: 对，那个是国外的教材做不到的，因为这个是在地化的一些情境。
0: 对，
1: 所以我就开始自己写绘本故事。
0: 嗯
1: 嗯，所以是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然后疫情开放比较稳定了之后，我就开始办实体的活动。
0: 嗯，
1: 对，这样子。
0: 绘本，所以是你绘本要画画哎，
1: 要画画。你知道早期没有 AI 的时候，
0: 嗯，
1: 非常困难，我怎么画我也不会画画的，

0: 我自己手非常拙，我也不会画，我就去网络上找一些图拼贴、嗯嗯、然后有时候因为网络上找不到图，我还甚至得需要屈就这个图来改回我改我的故事，回头改我的故事、嗯嗯、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上帝很奇妙，当我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有推手来帮我、嗯、就是在大概一两年之后AI 就出现了、嗯、然后 AI 画图的技术呢真的叫日新月异，你每天早上一起来你就发现、欸、这个 AI 怎么又进步了，跟上个礼拜已经不一样了、嗯嗯、所以我就开始就是学习用 AI 来制作数位的绘本，
1: 是
0: 对，然后一路到现在我甚至能够做动画、嗯、我能够做儿歌、嗯、我也能够做双语，甚至连剪接都可以透过 AI、嗯、这个真的就才短短的一到两年的时间里面、嗯、它就可以飞速，那我相信这是一个趋势，就是说这样透过这样的形式，这个小管家儿童理财它的触及的范围可以是更广的，它可以透过更多元更丰富的一些教学的方式带给更多的家庭一些帮助。
1: 嗯，是谈到这样子的这个理财就要谈到钱了啦，哈，
0: 对，
1: 钱哦，其实要怎么解释钱给孩子啊，孩子这么小哦，那基本上的话可能顶多的话就是跟孩子讲说你不能够要买什么就买什么、哦、然后或是跟把孩子讲说爸爸妈妈工作赚钱很辛苦。
0: 对。
1: 可是钱这个概念哦，你要怎么解释钱，而且你要启蒙的要启蒙孩子跟金钱有关的这个几岁开始，其实很多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疑惑吧。
0: 嗯嗯，我最小的学生他只有3.5岁，也就是真的还在幼幼班的那个时期，他就可以开始认识钱，钱是一种货币，它是有价值的，它可以拿来交换你想要的东西。
1: 嗯，
0: 那但是针对小孩子而言，他们不会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也知道钱可以买东西。
1: 嗯，
0: 他们比较不知道的是钱从哪里来，
1: 嗯，
0: 然后以及该如何去管理金钱。那通常父母讲到这的时候都会变碎念，就是会一直讲出他想要孩子变成那个样子，可是我们能够给予的帮助就是用小孩子能理解的方式，就是透过故事跟游戏，
1: 嗯，
0: 去帮助他们了解钱从哪里来，然后你该如何去管理钱，不只是钱哦，甚至是你有限的资源，
1: 嗯，
0: 包含时间，包含你的情绪、你的心情、你的注意力，跟钱都是一个道理的。所以其实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说会管钱的人，其实他的时间管理、他的自我管理，或者是他的其他方面管理，其实都是一个道理相同，都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1: 嗯，
0: 所以其实与其说我们在教小孩管理金钱，不如说在教他如何管理有限的资源，
1: 嗯，
0: 用有限的资源把自己的人生活得很丰富，
1: 嗯，
0: 很富足。然后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教小孩钱不是教小孩发财，绝对不是这样子，因为钱的多寡那是上帝的祝福，但是你人生能不能活得富足，有的时候跟你的钱的多寡是不一定有关系的。
1: 嗯，
0: 对，是在你管理的过程，你如何能够让它的价值是最大化。
1: 嗯，怎么样一块钱可以当5块钱用啊？
0: 对对对 对, 对，是这样的。
1: 那想办法可以呢，让我们的钱在手上的价值可以变高。有些人就是很会精打细算啊，他能够买到呢又便宜又好的东西啊。那这样虽然没赚钱，你省钱就等于赚钱啊，对不对？把这个钱省下来，然后便宜一点，哎，就等于赚钱了。或者是说，有些人他可能有些人他比较不是看到什么就要买什么啊，有些人他可以就是说啊，抑制自己啊，就是想要拥有东西的欲望哈。其实这些其实不光是钱呢，这才牵涉到很多很多我们的这种价值观啦，我们对人生的期待啊，这个是反映在我们金钱的操作上。
0: 对对，
1: 那但是不容易啊，就是说要怎么样避免过度物质化，因为对孩子来讲那么小。就叫他钱钱钱哦，会不会让孩子好像很早就物质化？
0: 嗯，所以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核心，就是说钱它只是媒介，它其实是要帮助孩子建立一个正向的品格。
1: 嗯，
0: 品格就是呢，就是我觉得对于钱，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就是，我不想要 ，maybe 是我未来的小孩，或者是我身边亲友的小孩，让

0: 他们有一种贫穷的观念，意思是看只要想到钱就觉得自己不够，就觉得一直想要去抓，那是一种匮乏感。我自己是从这样子的匮乏感里面走出来的。
1: 是，
0: 对，因为刚刚有提到我的经历嘛，我是文科生毕业，文科生毕业就是做那种就是钱很少事很多的那种文编或者是的那种的工作，然后好，就算做英文老师，但其实那个薪水也存不到什么钱，因为它就是一个文科生，我自己可想而知的一种框架。然后到后来我又去走极端，去为了追求短时间赚到很多钱，那我就去做一个非常高薪高奖金的业务工作，但是那却让我牺牲掉我其他的东西，例如说我的时间，你知道那时候很夸张，我六日我都是抱着笔电，然后家人在聚餐，我在旁边查客户资料的，是这一种的。那我是从这样子的过程走过来，我就发现其实钱对人的意义而言，不是你有多少而已，而是你在这当中你可以去经营你富足的人生。所以有了这样子的观念，我并不会想要让小孩第一课就告诉你说，首先你要赚很多钱，你的人生才叫成功。我觉得这个世界一直都在给我们这样子的观念。对，但是其实上帝给我们的观念是他给你多少的资源，他可能给你马太福音里面讲的嘛，5000两、2000两、1000两都是不一定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好的管家，忠心良善的管家，不管你能够赚到多少钱，你都可以把你的人生过得很有意义、很富足。那这个才是真正钱的意义。钱不是拿来只是存起来，像那个埋在把钱埋在土里的那个样子，它需要去发挥它的价值，去创造能够服务别人的机会。所以我的理财课到一个系列是6堂嘛，到后面的2堂呢，我会开始教孩子去观察别人的需求，去创业。要有创业的思维，原因是因为钱不应该只停留在你的手上，它应该是能够去祝福别人的。那这样就成为一种金钱的循环。对，就会这个世界才会越来越美好。
1: 你说创业吗？
0: 对，
1: 创业的话是可以给别人钱的。
0: 对，它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它可以透过它的商品或服务去满足人的需求。所以我今年12月也有办了一个，就是透过那个圣诞市集，对，然后我透过3次的课程加1堂的在市集上面摆摊的这样子的一套系列的课程，教小孩，这个是比较适合大一点小孩，小学2年级以上会比较适合。那也有小一的父母举手问我说可不可以来，我说可以，那请家长要一起陪着，就是参加，这样小孩子比较有安全感，他比较敢发挥。对，就3堂课，然后1次的市集，小孩子就去想他自己的创业项目，我会带着他们在3堂课里面去发掘孩子，发掘客人的需要。这客人有可能就会是你的邻居，有可能是你的父母，有可能是你的老师，有可能是你的同学。对，那孩子的眼光就不会只停留在自己的口袋的里面，就说哦，我有多少钱，我还要硬存下来多少钱，我不能花多少钱，变成砍梦想的方式。他会去想的是看到别人的需求，我要解决你，所以你的需求，所以我要去找资源来成为我的一个产品或服务来服务你。我们其实自己在课堂上，我曾经就是上个礼拜而已，我们就共创了一只动物的角色，一只小白兔。这只小白兔呢，它的本金只有50元。好，它在它的森林里面，它要怎么样开始用这个50元去活用它的本金？它可以选择把钱放在它口袋里都不要用啊。他也可以去选择拿出一部分钱去创业去投资，然后我就拿出一张大海报，让孩子们，我就开始问他们问题，每一个人开始用彩色笔画出这只小白兔的立体的轮廓，包含这只小白兔他赚多少钱，他邻居是谁，他的邻居有什么需求。结果你知道小孩子他们共创起来这个角色，他的创业项目是什么？帮狮子做陷阱。这实在太有趣，因为狮子不是要捕猎吗？那这只小白兔看到了狮子的需求，他们就创造了一个这个服务，制作陷阱服务，1次100块，然后他要先花30块去买工具，挖陷阱的工具，这样，这就是一个过程。所以只有50块钱的小白兔，透过活用他的本金，他也可以为森林带来一些很有趣的价值。我们共创完之后，我就会发学习单给小朋友，

0: 每一个人你就创造你自己的角色，
1: 嗯，
0: 然后你就开始发想自己的版本，
1: 嗯，
0: 我们是透过这样子的引导，
1: 嗯，
0: 对，那让每个人，其实让家长也很讶异，因为我们在现场也有请家长当那个狮子，当那个客人，
1: 嗯，
0: 然后小孩子胆子大一点，小孩子就要开始售卖他的产品。

0: 这都还蛮诚实的，他们想买就买，不想买也可以拒绝，
1: 嗯，
0: 这样，所以我们只是把这在课堂上面发生的事情，我们把它搬到真实的市集上面，
1: 嗯，
0: 让小孩有真实的体验，
1: 嗯，
0: 对，
1: 等于说他们自小也明白这个商业的模式是怎么样，
0: 是的，嗯，是的。
1: 其实谈到这个用钱啊，就是说很多家长会问，就是说因为孩子他们开始手上会有钱，都是从有零用钱开始，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这个零用钱啊，就是要怎么给啊？然后呢，这个零用钱呢，就是怎么拿捏，怎么发放，或者是要怎么样帮助孩子来管理他们的零用钱，这个部分。啊，你的建议是什么？
0: 嗯，给家长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说你一定要坚持预算的观念。
1: 嗯，
0: 预算给了就是给了，它是一条线，它是一条就是你已经画下去的界限。如果你要轻易破坏这个界限，说真的，我们会很难去在小孩在很小的时候建立正确的花钱的观念，因为零用钱花完立刻跟爸妈转头要就有了，那这种观念到他们再成长一点点，你要再把它再慢慢的引导或扭正，其实你花费的成本是多的，
1: 嗯，
0: 对，那我们在
1: 就是说给他的固定零用钱就是固定的，
0: 就是固定的，他可以拿到零用，他可以选择一夕之间全部拿去买牌卡全部花完，他也可以选择存下来或慢慢花，但是有一条界限，就是你给了就是给了，除非哎，你又有多的奖金，或者是小孩又多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你给他多的一些基于你们已经树立好的游戏规则，
1: 嗯，
0: 然后你再多给他一些补充，对，因为零用钱这件事情，它最大的意义其实就是真的去开始用小钱，就培养孩子预算的观念，那个叫做计划，
1: 嗯，
0: 对，
1: 嗯，在我们在讲的零用钱的话，我们要来先来定义这个零用钱，它怎么定义哦，因为。很多父母亲他们因为工作忙碌嘛，所以可能三餐孩子就要自己去外面吃，
0: 对，
1: 爸妈会给钱，
0: 对对，
1: 给钱呢就是给饭钱，但是有的时候父母亲不会那么的仔细说这是什么钱，反正我就给你钱，
0: 对，
1: 然后你就去吃饭，
0: 对，
1: 然后之后没有了我再给你钱，
0: 对对，
1: 就是说这种所谓的吃饭钱学习的钱，也就是说有些钱是餐费跟零用钱，
0: 对，
1: 这个其实他还是要有点分野，不然小孩子他可能就搞不清楚，他反正他就是花花花花花，他也不会去想，
0: 然后他最后饿肚子。对，我身边的父母都会把这两笔钱分开，
1: 嗯，
0: 对，包含他可能在学校有些杂费或什么，其实都是会区分开来，
1: 嗯，
0: 那零用钱这一包就是非常的非常明确，就是说这个就是让小孩自由学习支配的这一包钱，
1: 嗯，
0: 那跟餐费或者是一定要花的钱是会是分开的，
1: 嗯，
0: 对，我们在团队里面有一个二宝妈，有一个老师，他就是这样子帮助他孩子去学习预算观念，他的那个界限踩得很紧，
1: 嗯，
0: 他小孩才小学一年级而已，对，但是呢小孩如果太提早把这个礼拜的零用钱花完，他就是一毛钱都不会再给。
1: 嗯，
0: 我讲个反例，另外我有个朋友的小孩，就是比较天真烂漫、比较自由派型的。
1: 嗯，
0: 那他的行为模式天生哦，天生就是一拿到钱，不管三七二十一，眼睛看到一个自己想买什么东西就全部买下去。
1: 嗯，
0: 他不会去管说，我这个月才一号二号而已，我这个月还有三十天要过，就是孩子每个人天性不一样，那但是正是因为天性不一样，我们才会需要更越及早的去提前布局给他们这样子观念的一个基础，
1: 嗯，
0: 因为孩子只要一旦一次两次觉得说，哎，这个零用钱反正只是先给我花，我后面想要伸手就有的话，那他其实后面会有很多就是你会给不完了，说真的是这个样子，
1: 那如果不给零用钱呢，只给他饭钱啊，必要他要花的钱，比方说他说爸爸我要买什么，我学校的课业，然后呢我学校我的什么，我啊我的这些学用品啊餐费啊，这种是生活的开销，这种可能他基本上他就是跟他拿伸手拿钱啊，拿然后就用掉什么，伸手拿钱用掉。那如果他自己想要买一个东西，那他也就跟爸爸拿钱，就是我要买什么，我要买什么，然后就跟父母亲拿钱。
0: 嗯，
1: 那这样子他并没有所谓零用钱，但是他基本上要买什么他都有。

0: 这个、那这样子是好的吗？
1: 我的学生90%以上，他们都会从大概国小一年级就开始拿零用钱。
0: 嗯，
1: 那我也观察到这些智慧的父母，他们其实也是蛮有智慧，都不会给多，就是会给那种让孩子可以刚好可以买一点点自己喜欢的小玩具，但是又没有办法乱花钱的那种程度。因为这些父母他们的想法，他们其实是希望小孩子开始练习学习支配。所以该给的会给，学校的费用什么的都会给。那还有另外一派的父母，他们不会给固定的金额，但是他们例如说学校可能随便讲哦，要缴个杂费600块，那他们可能就会给小孩一个整数，可能给一千，那剩下的400块就会当成他们的零用钱。也有的父母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就叫做不定额，不定时也不定额，但是绝大多数的父母是定时跟定额，因为其实这样子比较有助于就是建立孩子的纪律，纪律的观念，他会知道他每个月的一号就一定会有100块，类似这个样子，对
0: ，OK。所以像这种小学生在台湾啦，哈，小学生的零用钱怎么个给法？你觉得比较好？
1: 我觉得定时定量，
0: 怎么样给？叫定时是多久？然后定量是多少钱？
1: 这个完全取决于父母自己的判断。但是我可以分享我自己身边的父母的那个方式。就是他们大概就是会每一个礼拜会给100块，就这样子。你看哦，这个100块啊，其实如果小孩要去转个牛蛋是够的，可是或是买个盲盒或许也够50块80块，但是如果他想要买贵的盲盒，现在盲盒很贵哦，一个假设150，那他就要存2个礼拜。哎，他是不是开始就体验到他要存钱，他要计划消费，他要等待，他要延迟享乐，所以是这个数字，我觉得是蛮刚好的。
0: OK， 那但是你不同年纪的孩子，可是他会不一样啊。
1: 对，
0: 那小学生或国中生、高中生会不太一样吧？
1: 会不？对，可以酌量增加。对。那其实主要不管，我觉得不管给多少，还有我觉得给太多没有意义，原因是因为给太多孩子就觉得反正我钱都花不完。你知道在课堂上有一种孩子啊，是死存钱绝对不花钱的那种性格。对，那就是
0: 所以爸爸妈妈给他零用钱他都存起来，
1: 全部存起来。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反正想要买什么东西，爸爸妈妈会额外给他，那个零用钱就他全部存起来。其实小孩子也不知道我存这个钱到底要做什么。他就是身边的大人都叫他要存钱，所以他就真的存钱。对，所以其实或许父母可以搭配的一种操作，就是说可以存钱，但是有某一些买到你想要买某一些项目、某一些东西的时候，Sorry， 这个我已经有给你零用钱了，你要自己想办法。对，就是父母也可以适时的划清一些界限。例如说去便利商店买牛奶、买早餐，那父母付钱很合理。对，但是如果小朋友就突然拿起一个牌卡，就说哎，我要买这个宝可梦最新的，那请问这个时候父母，你觉得你要帮这个牌卡付钱吗？通常如果孩子已经有在拿零用钱的，你不妨就可以引导他，问他他是不是可以拿他的零用钱是否足够来买这张牌卡。那如果够的话，那如果你的零用钱付了，你还剩多少？就是用问题去问，让小孩子自己去判断，冷静下来再决定他到底要不要买。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在帮助他学习管理。
0: 有些家庭是这样的，孩子的零用钱是要做家事赚来的。那你对这样看法怎么样？
1: 这个会有一些，我觉得有些可以讨论的空间。因为家事是每个人都活在这个家里面本来就要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叫他做义务。
0: 对
1: 对，那还有一些叫做奖励型的，不是家事，奖励型的任务吧。这两个呢一定要分开。否则如果所有的家事都能够领到钱，孩子就会觉得那是一个我赚钱的手段。但是其实我们应该要带给孩子的是，家事是人人需要分担的，
0: 这是你的责任嘛。
1: 对，共同经营这个家里

0: 里面的，所以这东西跟零用钱一点关系都没有哦。对，但是我们可以适时的去给孩子一些我们叫挑战任务。
1: 因为有些孩子不肯做家事，家长呢就说："那这样子，你做家事，我给你点零用钱，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鼓励孩子做家事。"
0: 对对，我看到的比较好的教养的示范，的确是会把这两种类型的家事给分开。对，然后也会建立孩子的叫责任感，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在这个家里面一起共同经营的一份子。对。那但是什么事情是可以获得奖励的呢？我看过有的妈妈非常的认真，她把它写下来贴在冰箱的上面，都是一些很特别的项目，例如说去帮助邻居做一件事情，例如说拿一个礼物给邻居，这些都是额外的，对，或者是去帮亲戚做一件什么事情，这类跑腿的事情，小朋友都可以
1: 额
0: 做这
1: 外
0: 些事，
1: 的，
0: 对，这些是额外的，这个不叫家事，但是这个是可以创造家里面的一些价值，好比说可以让妈妈多休息个5分钟之类的，这种就还蛮适合给零用钱做奖励，对。
1: 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儿童理财教育专家陈亮君老师哦，他也是小管家儿童理财课程的创办人，他今天跟我们聊儿童理财。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我是梁慧。怎么讲话讲的好像很有气没力，或者很着急？是因为刚才在放音乐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这个音乐我们放音乐嘛，哦，我的麦克风当然是关起来的，我就跟我们的亮君老师在聊天，聊得太开心了，结果呢就差点忘记了，就音乐已经结束了，所以我才急急忙忙的赶快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哦。亮君老师，我们今天在谈这种教儿童理财哦。其实我们听说过有一种方式，就是用这种好像分配的。

0: 然后拿到一笔钱、
1: 嗯、
0: 你就多少钱啊，是留做什么，
1: 对，
0: 多少钱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把它用分配的，然后你就只能够用这个范围，
1: 对，
0: 对这一类的你就只能花这么多钱，好像它有这样规定的啊。
1: 对，
0: 那这种是什么样的类型，就是说通常这样子对孩子来讲，我们要教他们这样分类，把钱分成几类，那怎么样才能够落实有效这套方法，对孩子来讲，然后他们不会觉得麻烦或者是处理不好这样。
1: 哦，其实这是一套非常古老的充满智慧的犹太人教导孩子的一套的规则、
0: 嗯、
1: 对，坊间有些叫做信封存钱法，
0: 嗯，
1: 哦，信封理财法，
0: 对
1: 对。那对孩子而言呢，我们也不用太多个信封，有些人做到5个或7个账户、
0: 嗯、
1: 那个有点复杂，
0: 嗯，
1: 那对我这些孩子而言，我就是真的在课堂上面我就是给他们3个罐子，每个人就是3个罐子摆在他的眼前，然后再加上一张学习单，透过一个故事，一只小猫呢，它的一个礼拜零用钱只有30块，
0: 嗯，
1: 那他一开始原本是想把这30块通通拿去买冰淇淋，
0: 嗯，
1: 可是他就发现说，哎，他全部都买了冰淇淋，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吃，他突然有一些其他想要做的事情，
0: 嗯，
1: 因为他发现他如果买了冰淇淋，他既不能出去玩，然后也不能就是去关心偏乡的那个住院的小猫，他看到一个新闻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所以他就回来问他的小主人，他小主人就给他3个罐子，就说那你这30块钱你想想你要怎么存进这三个罐子，好，他就开始试啊，一次存两个存在这里，一个存那里或怎么样的，好，最后呢他就把它平均分配到3个罐子，并且过了4个礼拜之后，他发现他小小的30块钱竟然可以有大大的功效，他可以买家庭号的冰淇淋，他也可以买一些玩具，他也可以买长途的客运的车票去探望他想要探望的偏乡的小朋友、
0: 嗯、
1: 他一开始真的只有30块哦，可是透过计划储蓄，他可以做到他原本想不到的那些的丰富的体验、
0: 嗯嗯、
1: 所以我们把这样丰富的体验带给小朋友，他的眼界自然打开，这就自然不是一个说教，他自然看到说，哇，原来我只有30块，可是我透过罐子的理财的方式，我可以有很多玩具，我可以买大号的冰淇淋，我可以交很多新的朋友，我还可以帮助别人，他要对那个丰富有想象跟有渴望，他就会心甘情愿的知道自己的钱要怎么存，那个是很自发性的，对，
0: 嗯，欸，但如果说今天孩子哈，他把零用钱啊全部花在一些比方我们大人觉得没用的玩具啊、
1: 嗯嗯嗯、
0: 或者是后悔的一些消费上、啊、那家长应该介入呢还是说放手让他们去承受这种花光光的代价呢？
1: 我觉得家长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他来上小管家理财课我们有线上课啦，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很多家长不是在台北市区嘛，
0: 嗯，
1: 所以我们有开线上课，刚刚我讲的这个小猫的存钱罐的故事也在线上课第二课会教，
0: 嗯，
1: 对，总共有4堂课，
0: 介绍一下你们的课程有哪些课程、嗯、
1: 我们有4堂的线上课为一个系列，它可以很从由浅到深的把一个概念把它讲清楚，
0: 嗯，
1: 包含钱从哪里来，计划储蓄，
0: 嗯，
1: 还有预算的分配跟最后的商业创造价值的思维，
0: 嗯，
1: 全部都是透过动物为主角的故事，
0: 是，
1: 然后我们会讲完故事之后会跟小朋友有互动，所以它是线上 live 的，
0: 嗯，
1: 对，这种形式啊，其实在疫情期间其实是效果非常好，
0: 嗯，
1: 那家庭啊，家长都玩得很开心，你知道很多家长都是在荧幕的旁边陪着他的小孩，
0: 嗯，
1: 跟我们一起互动，有些家长举手还比他小孩还热烈，你知道，就是
0: 大人一起来学，
1: 对，因为这个不是录影回放的，这个是我即时的互动，那所以我可以看小孩子，我可以观察，我可以 cue 他们，然后我可以有一些游戏的指令可以带着他们做，
0: 嗯，
1: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4堂课，是在礼拜六的12点半到1点，刚好是吃完午饭的时间、
0: 嗯、台湾时间，
1: 对，台湾时间有一只手机就能上，
0: 嗯，
1: 那当时在疫情的期间其实有蛮多的海外的华人，
0: 嗯，
1: 对，他们都是直接上线来跟我们做学习跟互动、
0: 嗯、
1: 有来自非洲的、欧洲的、德国的、各国的家庭，对，他就是都可以一起参加，我认为线上课是非常有价值，因为

0: 我在疫情期间的线上课，我接触到许多偏乡的孩子。
1: 嗯，
0: 因为我不想要只是线上嘛，所以我在课后呢，我都会寄实体的小礼物给当天表现最好的一到两名的 MVP， 就是最积极的小朋友。嗯，而我发现 有些地址怎么填起来就是感觉很偏僻，我就 Google Map 一看，
1: 嗯，
0: 是在桃园的深山上、新竹的很山上，或是台东的很海边。
1: 嗯，
0: 这让我很感动，而且很受激励，就是说，就是城乡差距，
1: 嗯，
0: 还有就是这种资讯的落差，不应该成为下一代能够成为富足的金钱的管家的这种的障碍。
1: 是，
0: 嗯，所以线上课我会持续的办下去，因为我真的是看到这些孩子学习比谁都还要积极。
1: 嗯，
0: 对。
1: 嗯，其实这个是一种未来的趋势了哈。
0: 是，
1: 现在整个的这个数位化的环境啊，但是我们在讲说钱的管理，有时候是跟孩子他想要或是需要有关嘛。
0: 嗯嗯。
1: 那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去判断他的想要跟需要，然后钱可以花在刀口上？
0: 嗯嗯。我觉得我比较特别，我比较应该讲，我比较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吗？就是我知道主流的财商都会第一课就开始先讲想要跟需要，
1: 嗯，
0: 可是我体验到的富足法则偏偏就不是这样。
1: 是，
0: 我认为如果你有想要，那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为什么人不可以有想要？我们追求我们的生活跟生命的成长，不就是因为我们有想要的东西吗？
1: 嗯，
0: 对吧？所以不然我就一直永远就是住一个小破屋就行啦。没有啊，我想要提升，我想要体验到各种不同的层次的富足与快乐，那是非常合理的。那个是，我们不需要去压抑孩子有想要或需要，我们要教他们只是做计划跟管理。
1: 哦，
0: 对，所以我就是没有用这样子的词汇，但是其实上完我的课的人的小孩，他们不需要去分别自己的想要跟需要，他们只要会管理，他的想要也可以达成啊，
1: 对，
0: 并且是达成到超乎他的所求所想。欸，
1: 嗯嗯，这句话讲得好。欸，真的，这一段讲得好，的确是，这是一种迷思吧。哈，
0: 我觉得是一种减法的思维。
1: 嗯，
0: 减法思维叫砍梦想。
1: 嗯，
0: 对，但是我们如果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那个叫做富足的 DNA，
1: 嗯，
0: 我们的梦想其实是应该要是敢梦敢想，
1: 嗯，
0: 并且是要能够创造出价值的。我从小就想要让孩子，你不要先从砍你自己的梦想开始，
1: 嗯，
0: 你要先想好，如果我有这个梦想，我要哪些资源可以做到它，
1: 嗯，
0: 我要怎么样去累积我自己的能力实力，我要怎么投资我自己，以至于我可以朝我的梦想迈进，而我的梦想是可以对很多人有帮助的。
1: 嗯，
0: 对，我想要走的路线跟方向是这样子。
1: 嗯，是。谈到这呢，我知道您个人啊，就是曾帮助过很多的朋友，
0: 嗯，
1: 啊，除了这种儿童理财课程的这样子的分享之外，
0: 嗯，
1: 有很多你的朋友，他们一辈子可能觉得他这辈子没有机会买房子，
0: 对，
1: 嗯，因为他的收入不多嘛，嗯，
0: 对对。
1: 但是你自己本身是这样，当你买第一栋房子的时候，你其实收入是不多的，
0: 不高的，欸，
1: 不高的，但是
0: 还没超过4万哦，
1: 那时候
0: 3万多而已，
1: 对，3万多块钱就开始买房子了。
0: 哦，对，
1: 别人会想说，哎，欸，怎么可能？你光房租
0: 啊，对，
1: 房租、吃饭弄一弄就都没钱了嘛。
0: 对 对, 对，
1: 而且你是怎么样帮助你的朋友？而且你自己是怎么做到的？
0: 嗯，就是我说真的，我自己在金融业之前，就是我刚出社会我就开始存股、存台积电，那时候一个月真的也存不了多少钱。
1: 嗯，
0: 因为我还有就是以前我读研究所的时候读很久，那时候还跟妹妹借钱缴学费，
1: 嗯，
0: 我要先还她钱，
1: 嗯，
0: 所以有点类似学贷吧，亲友的学贷，嗯嗯，对，那所以我就是从那种非常非常小额的定期定额开始，然后认准了这个就是很厉害的龙头股票，我就不断的存股。
1: 嗯，就不断的一点一点的。
0: 对，那时候我刚开始买的时候，台积电股价才99块，
1: 哦，
0: 现在2300多了。
1: 对啊，
0: 对，这样一路以来，所以我就发现，哎，欸，其实不太需要什么很厉害了不起的看盘技术或技术分析，那些我的心脏都承受不了。
1: 嗯，
0: 我就是把所有我的精力去专注在我的本业，提升我本业的收入。
1: 嗯，
0: 那在投资这一块，我就是采取最稳健的做法。
1: 嗯，
0: 早期我还不认识有 ETF 或基金，进入了基金行业之后，也开始存基金，那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威力。

0: 不同的一种绩效，但是我的方法都没有变。
1: 是因为你从蛮早期的时候就开始有计划的这样存股什么，那时候股票还没那么贵啊，现在已经贵到已经真的是吓死人了，根本怎么买，怎么你觉得现在到现在这个机会，很多人哦就去银行哦贷款，知道吗？房子拿去贷款，然后什么，然后去炒股，那但是有些人会说他没那个房子，没有办法去贷款去炒股，那他赚的钱也不多嘛。那他也买不起股票，那他怎么办？
0: 就是说我觉得在讲投资之前应该还是先专注本业，因为像例如说有教会里面有很年轻的姐妹会弟兄姐妹会问我说要怎么投资理财，我就先问说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啊，如果说很少的话，我就说哎，先不要想这件事，你先专注你的本业，把你的本业本职学能提升，把你的
1: 薪资提高，
0: 对，把你薪资提高，或者是你去做斜杠的多元收入都没有关系，你 focus 在这个地方，然后才去想下一件事情，否则如果你的本金永远那么少，怎么滚都是还是很少，所以说这不是偏废的意思，而是在人生的可能某一个很初期的阶段的时候，先去把自己的实力跟竞争力先去提升，这个叫做投资自己。对，我也有一课在教小朋友投资自己。
1: 说得好，的确是这样子啊。其实因为最近很多人都在忙着炒股票，我有点担心，是有点太超过了，我觉得就是
0: 开杠杆，
1: 对，太超过。有些人就是因为觉得股票比较好做嘛，然后本业都不做了，就专门去炒股啊。我有些朋友都这样子啊，而且有些人他就想说要本金大一点，本钱大一点啊，然后才能够赚得多，就把房子拿去抵押什么的，我就觉得很风险很大哎，万一亏了怎么办啊？
0: 我有一课啊，在教小孩投资之前，我先上一课叫做风险
1: 啊。
0: 你知道有一本书就是非常有名的，就是说投资最重要的事，这个是书名。
1: 嗯，
0: 他这整本书就是在教我们说，你比赚钱更重要的事情，就叫做认识风险。
1: 对，说得好，说得好。
0: 所以我有一课就是讲说，一只松鼠它存了一大堆的松果，它要把这些松果存到哪一个猫头鹰所经营的树洞里面去，那就一二三号猫头鹰分别用不同的方式话术在招揽，有些比较像定存，有些像保单，然后有些就是那个高利贷那一种，就是骗人的洞。
1: 是，
0: 然后这只松鼠呢，它第一年它存错洞了，就钱呢全部被卷款而逃，它冬天都没有东西吃，然后要跟邻居借松果来吃。
1: 是
0: 啊，这个就是刚刚梁慧讲的，你杠杆开太大，你太轻信保证获利，太小看市场的风险
1: 、
0: 对，甚至这样的心情如果再推到更极致，容易遇到诈骗，
1: 对，
0: 因为你太急着要致富，
1: 对，
0: 对，然后所以呢下一个春天来的时候，这只小松鼠又有一个新的机会来选择猫头鹰的树洞，但是他发现哇，森林里开树洞的猫头鹰变得更多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风险意识必须不断的随着市场的变化跟自己收入的变化要提升。
1: 是，的确如此哦，这个风险是很需要教导孩子的，让孩子可以稳扎稳打的，
0: 是
1: 让孩子成为一个脚踏实地的孩子。
0: 是的，所以我的课程其实都是有顺序的。
1: 因为现在现代的孩子，他们常会看到大人有时候手机逼
0: 付钱，对，
1: 逼付钱，这个现象看起来就是这个数字哈，感觉上很抽象，但他钱就付了，这种看不见的钱，会不会造带来一些这种理财教育的一些盲点或者是危险？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理财教育一定要趁早，因为要在小孩子还在认知期、摸索期，就是在物质的那个对物质还很敏锐的那个时候，让他借由在课堂上面的教具认识货币的有价性，那你这样才他先建立了这些实体的观念，他才比较好想象那个虚拟的，
1: 对，
0: 虚拟的数位支付，
1: 他才懂啊，不然他根本没概念，
0: 对，
1: 没有概念，他迷迷糊糊的就把手机的这个刷卡的，他就是大家讲他没有这个概念是危险的，
0: 对，这真的要从小及早开始教，因为像我自己朋友的小妹妹，就是非常小的孩子，她就会就是会

0: 很简单的操作手机，结果就储值了一大堆不必要的一些游戏的代币、
1: 嗯、
0: 因为他对于他而言他没有任何的感觉，他觉得他就是按确定确定而已、
1: 嗯、
0: 他不知道那个在刷卡、
1: 嗯
0: 啊、然后因为现在手机的操作也都比较方便，所以如果没有很早的去建立小孩子这些都是叫做有价的概念的话，到后面会对于你花了多少钱是没有感觉的，他会比较 难再拉回来。对，
1: 其实谈到这个金钱教育哦，其实我觉得父母的身教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这个你在上这些小孩子的课的时候，大人在旁边可能要一起学嘛，哈、嗯。
0: 大人其实学的都比小孩子还要起劲，他都会一起举手回答问题了。对，
1: 有时候孩子也会看爸妈怎么花钱了，
0: 对啊，
1: 然后就学着父母亲用钱的方式。
0: 对对，
1: 因为我有三个孩子啊，我的孩子都很大了啦，哈，就是都已经二三十岁了，嗯，有的孩子也都结婚成家立业。我像我先生，我觉得他就蛮不错，他在从小他给孩子的这个金钱教育算是做得不错。那当然就是说最基本的了，那时候孩子们就是说叫他们记账，就是说如果你要拿零用钱的话，你要记账，拿着你的记账本过来领你的零用钱，那爸爸就可以看他花钱花在什么地方，然后给他一些建议啊什么的，然后那孩子知道说每一笔钱都要记录，然后呢这个对孩子，所以我的孩子他们现在都会养成记账的习惯，而且他们对于这个每一笔钱怎么花，然后要用在哪里，就是他们有概念，就是说从小就是这个习惯，我觉得是蛮好的，然后他们也会发现天啊，我花这么多钱我都不知道。对，很有意思哦。然后我先生也鼓励孩子哦去打工嘛，所以我儿子国中毕业时候就去打工，他升高中那一年暑假去一个工厂，去一个那个玩具工厂，就是做包装，他们就是流水线啊，他就做 part time 做两个月，他就是在那边包装玩具什么的，那个领班很凶啊，把他骂得狗血喷头的，他实在很痛苦啊。然后可是他为了他已经做了，他不能白做，他要做满才能领钱嘛，所以他好不容易做了一两个月把他领到钱了，他跟爸爸讲说，爸爸你工作实在太辛苦了，我要请你吃饭。
0: 哇，
1: 对，而且他还跟我说，妈妈我要用功读书，他说我不想要三十岁还在工厂工作。我说怎么啦？他说我们那边有人已经三十几岁了，他还在做这个工作，赚这钱好辛苦哦。他说如果不读书的话，可能我没有办法做更好的工作，我就要做这种劳力的工作，而且赚钱赚得很辛苦这样。他就是有这个概念，
0: 这个发现，
1: 有这个发现，哎，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说
0: 蛮好的，
1: 就是说就是我觉得这里算理财教育吗？不晓得，就是说反正我现在就是希望我孩子能够去了解这个过程，
0: 这绝对是理财教育的第一课啊！就是说，我的线上课的第一课也是钱从哪里来，就是小狐狸的妈妈带着小狐狸去观察钱到底是从哪里赚来的。那我们没有要帮助孩子很快的决定他未来的志向，我以后要当什么，但是可以先开启他们的视野，就像你的孩子透过去打工，然后看见各种的生存的方式，那未来他对于他自己就会有自己的一个期望。
1: 对，我觉得蛮好的，我个人觉得对他影响是蛮大的。
0: 对，
1: 对啊，那当然孩子在高中的阶段的时候，他也去那个什么摩斯汉堡打工啊，他们就有工作流程 SOP， 他就学会这个做事情要 SOP 啊什么，所以他说、哦、他们很严格、啊、训练，然后你结账要说什么话，要怎么样啊，怎么样怎么样 SOP 工作流程，
0: 是
1: 他在高中阶段他就学到这个东西，所以他自己也会建立他自己这种所谓的做事情的一个工作流程。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像孩子他其实不同阶段他有不同学习，
0: 对，
1: 就是他如果说早一点接触到，
0: 对，
1: 比方说他并不是进到社会之后才开始，
0: 对，
1: 他可能在学生阶段他有一点机会，他有空闲，
0: 对，
1: 他去做一些这个工作，因为他不去打工，他也是玩电动啊，我现在就说你不打工，你就是玩电动啊，去打工你还可以赚钱啊，他想想也是有道理，他就所以很有意思了哈。那 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跟听众朋友继续聊了。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小管家儿童理财的创办人陈亮君老师，他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儿童

0: 通理财的课程、哦、他本身自己、他们也公司也开设了、哦、叫做新域有限公司，他们也开设很多这方面的儿童理财的课程，有实体的课程，有线上的课程、哦、如果呢、对于这个理财儿童理财课程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呢就是去网站上去找嘛，哈，小管在脸书上面有这个小管家理财，
1: 嗯，
0: 小管家儿童理财的这个脸书粉丝页啊，也可以上去参考。那我想最后的话呢，有没有什么核心的建议要给爸爸妈妈的？
1: 给爸妈核心建议就是别因为孩子太小而觉得他现在还不需要学，其实应该是趁早，
0: 嗯，
1: 趁早那个建立观念，并且建立对金钱责任感，还有对于计划的这件事情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对，所以不管你家在哪里，在台北市可以参加实体，在外县市也可以参加线上，
0: 嗯，
1: 因为我们都有办法透过孩子能够方便吸收学习的方式、
0: 嗯，
1: 让他们在乐趣的里面去体验理财这件事情。
0: 是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陈亮君老师，小管家儿童理财的陈亮君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
1: 谢谢梁慧。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这期节目当中呢，为您介绍的是儿童理财哦。其实这个学问可大着，不光儿童，大人也需要理财哦。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过得丰富游刃有余哦，就要学会怎么样管理我们的金钱啊。梁慧祝福您，那我们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碰面，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哈。很开心哈，我们又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延续我们在过去这个几个礼拜当中跟大家一起在分享的这个主题。好，这个主题呢是我自己在我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看了许许多多来自于日本的一些动画漫画的作品哈。那这些动漫的作品呢，尤其当它变成这个动画之后，他后来就有进到台湾来，在当时候台湾很蓬勃发展的这个第四台有线电视当中，就这个很大量的被播放哈。那我自己很多，我相信也有很多年轻朋友，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放学之后回到家，很重要陪伴你的就是这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哈。但这一个又一个的不同的故事呢，却非常有趣的，它让那些年轻的孩子看到一些世界的一些不同的面向，这倒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透过了这些作品，认识到了在世界上有不同的主题类别的一些内容。好，当然有些人会说啊，他这个漫画或者是动画里面讲的东西不见得是实际的状况，他有很多想象，没有错，这也是个事实。但是至少孩子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作品的形式，能够接触到一些蛮不一样的一些东西。好，那这些东西当你长大的时候，你如果喜欢，你就可以就更多的去做一些不同的接触。当然慢慢你就会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东西是那个作品他自己的想象，有一些是这个世界上他们真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都是一个算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好，好，我今天呢要跟大家，我们要来再分享一个作品哈。这个作品呢可以说是在日本的动漫的产业当中算是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一个主题哈。就是这个类型的作品基本上不多见哈。那这个作品呢却在这个尤其动画产业当中可以说是蛮受欢迎的一个作品哈。那这个形态的作品，这个主题的类别的作品，在它的前后也并没有看到有很 remarkable 的作品是跟它去做衔接哈。当然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已经算是有点长的系列的一个动画的作品，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作品本身还是让很多当时候在看的我们，像我们这些孩子们哦，觉得非常的有热血澎湃哈，这样子。好 ，OK， 好，它是什么作品呢？这个作品的名字呢，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呢叫做《闪电霹雳车》。好，那如果是用它日文的这个说法呢，就是《新世界》好 ，GPX， 然后 Cyber Formula。好，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好，意思就是赛车，用赛车为主题相关的一些作品。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

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动画作品它当中的一些好听的一些歌曲。好，好，话不多说，我们就先让大家一起来听听它的歌曲。我必须说这个类型的这些作品它的音乐在这当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是片头曲。好，片头曲其实是很多这个要引导一个作品要开始进去的时候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几乎现在像我自己长大了比较少在看动漫的作品，但是很多不管是电影也好或者是甚至电视剧也好，它的开头的这个片头曲对我而言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intro。 有一些时候像我自己到现在还常常在追剧，如果我听到一个好的片头曲，其实我会让自己每一次在看剧的时候从这个片头曲进去。好，就是说我几乎在看了这一集之后我还是要，很多人就是啊我跳过片头反正就直接衔接嘛，好，这是一种看法。但是像我的话，我自己喜欢从片头进去，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个的tempo 的一个延续。好，所以我觉得尤其动画作品更是这个样子。好，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于闪电霹雳车当中的片头曲，好 ,TV 版电头片头曲，就是 I will come, 一起来听。

闪电霹雳车啊、这首歌曲叫做 I'll Come， 好，非常好听的歌曲哦，这是充满这个活力朝气的一首歌曲哦。当然这个故事本身也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哈、哦。那跟大家稍微简单的说明一下哈、哦、这个故事的背景呢，其实它当时候是它发行的时候是1991年的时候。好，日升动画在日本电视台当中播映的哈，那是由史力照做原作哈，然后福田己金央哈做监制，好，那第一推出来第一版是 TV 版，总共是37集。那当时候呢，他所推出的时候，他的故事的背景是在2015年，也就是在一个未来的世界哈。当时候呢，用配备电脑作为导航系统的这个赛车比赛叫做 Cyber Formula 哈。那当时候就取代了曾经很有名的叫做 F1 哈 Formula One 哈的这个一级方程式，成为了21世纪最高水准的这个赛车的赛事。好，那这个主角呢叫做丰见准人。好，那丰见准人当时候年纪很轻，只有，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只有14岁。好，其实14岁当时候呢，这个主角丰见准人在护送他爸爸生前呢所设计的这个赛车叫做阿斯拉，好，到日本的富士冈赛车场的时候，途中呢受到了不知名的攻击，好，那危机之下呢，他只好被迫驾驶这个阿斯拉，但是却被这个系统记录为唯一的赛车手，好，因此呢展开了这个闪电霹雳车史上最年轻的冠军的这个传说，好，那这个事情其实有点有趣，我不知道放在现在是可以这样做吗？因为基本上14岁应该是没有办法考得驾照嘛，好，不管应该是哪一国，应该世界上应该哪一国都没有办法在14岁考到驾照，就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但是他14岁是赛车手，这个是蛮好玩的一个设定。那当然这个设定是他当时候他原本是一个摩托车的赛车手，这也是更奇怪，好，没关系，他是一个摩托车的赛车手，但是为了要碰到了，等于说有一些有人是就是有人觊觎这台车，就攻击他们这个车队，那他就只好为了护送这个车子，他就只好去开这个阿斯拉的这个车子，这样子。好，开了之后，他就变成了他认定的这个赛车手。但是原本这个赛车是要送到那个赛车场去给别人开的，所以另外那个对象就被气走了，就是，但是丰见就开始了他的这个赛车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生涯，这样子，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故事的起源。当然在这个赛车的过程当中，里面就有很多跟他的这些 team 当中的一些互动的关系，然后跟他的对手之间比较的一些关系，那也让大家用另外的一个视角去了解了这个领域。因为赛车的领域，当然我必须说 F1 方程式很多，当然我们应该也算是一个体育赛事啦，可以这么说嘛，一个世界级的赛事。那当时候也有很多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朋友们有认知这个事情，但是它普遍的是在一个比较成人一点的环境当中，好，所以它不是一个太年轻的朋友对 F1 赛车，我觉得他的了解应该是非常有限的，好，至少像我那个时候，我看这个动画作品的时候，那时候还小学嘛，根本不知道赛车是什么。好，但是就透过这个作品能够对这个领域有一点点窥见一点，哦，我看起来他竟然可以这样子哈。当然这个撇除他在那个开推进器的时候要喊一些口号嘛之类的哈。好，没关系，这就是一些 fun point。好，但是他的歌曲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好听哈。来，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首歌曲，是他的TV 版的这个片尾曲哈。那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那个 I Will Come 是由这个 G Grip 好所演唱的哈。那片尾曲也是，好，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片尾曲，叫做 Winners。好，一起来听。

哇、wow, 非常好听的歌曲哦 ,Winners, 来自于这个闪电霹雳车当中的这个歌曲哈。闪电霹雳车的这个作品呢我自己觉得是蛮好看的哈，我自己算是很喜欢。那而且另外一个我觉得除了这个比赛的本身的这样子的一个很紧张的关系以外哈，这个主题很特别以外呢，当然这里面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我觉得是很重要，就是这个团队性的这个概念哈。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常常我们在看这些比赛的赛事，尤其这种车子的这种赛事，大家的镜头基本上锁定的当然都是赛车手。好，因为看起来赛车手他开车他就一个人决定胜败嘛哈。但是其实这里面还有他的背后的整个的后勤团队基本上是很重要的，因为赛车手基本上他的很多人对于赛车的这个比赛，他其实你很难想象那个是一个非常高压而且耗体力的一个比赛。好，很多人会说开车不过就是又不是你在跑，对不对？是那个机器在跑嘛，车子在跑嘛，哈。但是其实整个赛车，因为它是一个高速的进行的一个比赛赛事，它是属于高危险性的一个比赛，所以它的整个驾驶的人他所承受的身心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他必须要非常的专注去做这件事，因为随时都可能会让你自己丧失性命，因为速度太快了。那更别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争分夺秒，你的车子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状况，因此你的后勤支援的团队

对，是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什么样子的专业介入，其实这都是在这里面会出现的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状况。好，所以你的车子的维修的 team， 你的在旁边给你做行政支援的 team， 包括你的教练，这些都是跟这个主角之间互动上面很重要的一些不同的角色。好，当然更别说跟你一样身处于另外一个车队的你的对手，他也有这样子的一整个系统必须要去互动，所以这里面的角色基本上是很丰富的。他不同的人都怎么样带着 不一样的怎么样的立场来进行这个赛事，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故事。好，随着这个 TV 版的结束以外，他之后呢就进行另外一个大家也非常喜欢的一个版本，就是他的 OVA 版。好，那这个 OVA 版呢，就是随着它后面还有好几个版本，好，也就是说这个风见准人慢慢长大，慢慢长大的过程，好，所以它的整个的心性越来越成熟，那它也会面对到因着成熟而来的不同的挑战，好，那当然跟它的同样在车队里面的，我们说这个动画的颜值担当明日香小姐之间的这个两个人的情感的发展呢，这也是这里面的另外一个看点。好，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他在 OVA 版当中的这个片头曲，因为我这个曲子我自己蛮喜欢的，那我觉得这里面这个曲子慢慢的也让他的这个故事推向成熟的改变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在这些歌曲当中是有一些体现的。好，来，我们就来听一看这首歌曲。一起听这首歌曲，叫做 Wind is High。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作品哈，是来自于日本的这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动画作品哈，它叫做《闪电霹雳车》哈，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哈，日本的原文哈叫做《Shinsekai GPX Cyber Formula》哈，那这个就是以这个赛车为背景所进行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发展哈，那其实它的原本的这个 TV 版还没有那么的红哈，后来它的 OVA 版持续推出了几个系列之后呢，就慢慢这个很多的它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像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 OVA 版里面的 Zero 好这个系列，那后面还有包括 Saga 啦。好，还有其他的不同的 OVA 的一些系列，什么 Sin 啦，好这些，好，不管是哪一个系列，基本上都是同样的主角，就是丰建准人，他的整个的他的发展。那然后后面还有谈到一些他跟他的女朋友，后来是他老婆嘛，好，明日香的一些互动的关系呢，他有想过他要退出，好，但是又怎么样再回来，好，后来他已经不是所谓最年轻的赛车手之后，还有其他的车手出现，那跟他之间的互动关系，那还有其他的车队里面的异动这些，所以他的整个的故事算是他的发展的蛮大的哈。那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这个角色怎么样不断的从他的年轻越来越大越来越年长这样子的，那画风上面也有一些转变，所以当然这个游戏画风的转变，有一些时候就是有一些人喜欢，有一些人不喜欢，觉得没有原汁原味哈。但是有一些人会觉得，哎，那又有另外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见仁见智了哈。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它整体的歌曲我是很喜欢，所以给我这个很有这种冲劲的这个感觉了哈。好，我们今天呢哈，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来自于《闪电霹雳车》好这样的一个作品哈，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会之后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各式各样不同的主题相关的一些作品哈。那而且这些作品当中，它所带来的这些，我觉得这些给我们当时候看着这些孩子们的一种感动，我自己都会觉得，哎，真的是很不错哈。所以我也希望把这样的快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呢就在这个地方要告一个段落了哈。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好，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哈，是这个 Zero 这个版本当中的片尾曲，叫做 Get Up。好，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好，我是念伟，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好，我们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的是《妮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来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除了《妮子 Radio》，我们还有 Stars Radio、华丽广播网以及华丰电视网。我邀请听众朋友。可以来下载妮子 Media 的 App， 然后就可以听到看到更多的内容。然后我们今天的阿麦威呢，听众朋友应该还记得，然后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青崩北崩啦，什么什么灯桃北立啦，或者是这个
1: 跳架萝卜啦，
0: 这有点像台语的成语哦。
1: 回你烫天呀、
0: 啊！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在平日有没有听过或是用过，都欢迎跟我们分享您听到的跟我们盖销的有没有一样类似，还是嘟嘟啊得病哦，完全相反的个意思。都邀请跟我们分享啊，今天要来讲对一句嘞。
1: 嘿，好，咱今天来盖销一句哈。冤家娘子，
0: 冤家娘子，
1: 某人安尼讲，冤家老子，
0: 冤家老子，冤家我知道就是吵架嘛，
1: 对，所以冤家吼，咱会当讲有名俗甲动俗，动俗就是吵架，对，有诶较严重，可能会。唔敢那烧咩呢？可能就烧怕，对，啊，不过那做名数的是讲啊，因两个是冤家，欢喜冤家，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哈，就是讲啊，去了可能安尼完了啊，随着个好哈，对，我想在地迄个囡仔哈，细汉囡仔原来嘿对，很多。打架完结了呢，哎，因即马随个，
0: 对，很快就和好，
1: 生这会安尼哈。
0: 或者是我们华语也有讲嘛，不是冤家不聚头。
1: 哎，对，哈，啊，嘿，啊，这作者嘛来形容翁阿母，
0: 夫妻，
1: 对，就是
0: 完结，
1: 对，
0: 啊，娘子，甲老子，
1: 好，啊，所以就是咱咧讲迄个。冤家吼，可能啊，唔是我干那冤家一拜，可能冤家两拜、三拜、五拜、十拜，啊，所以真个那像个欠债务同款吼，啊，小欠债吼，啊，所以人个安，啊，所以那债务人讲啊，咱来算看卖呀，你欠我偌济，
0: 量量看，
1: 就来量看卖咧，所以咱来算个清楚，所以这个哈。冤家啊，这一摆好，咱来量看卖下到底是偌济债务吼，我欠你偌济，
0: 算算看，
1: 嘿，对，就是来算看卖嘞，量量嘞，哈，嘿，量量嘞，
0: 量者，
1: 量者，好，所以这冤家。

0: A New Z，
1: 所以是凉，凉凉看的凉，不是阿娘的娘。
0: 哦，不是，牛看麦，
1: 哦，你牛看，阿牛，阿娘，
0: 不是阿娘，好，牛姐，啊，对，啊嘛，我咧讲乐姐，这个乐吼，可能就是因为有姐母嘛是足乐欢的嘛，吼，足辛苦的吼，嘿，对，所以人嘛讲啊，嘿，冤家乐姐，
1: 嗯，哈。
0: 对，对，所以咱这句话咱买当安尼用哈，啊，有甚物代志，咱就慢慢啊讲得好哈，唔通挡不挡得安尼冤家路窄。
1: 哦，
0: 嘿，对，就是讲
1: 有点劝和。
0: 嘿，对，哈，啊，有甚物代志，咱好好啊讲，
1: 哈，
0: 唔免安尼挡不挡哦，开始哦，声调的愈来愈大声。
1: 这个调节庭很需要。
0: 哎，对，哈，啊，一边的安尼声音愈来愈高，哈，对，哈，啊，所以咱。
1: 呵呵啊說，
0: 呵呵啊說，
1: 哦，賣安尼，
0: 冤家路窄，
1: 冤家路窄，
0: 冤家路窄，
1: 哦，可以用在这边，
0: 对，
1: 好，但是也有人说这个民间说法，就是小孩跟父母是这个丁细郎小欠债，
0: 对，我想这咱拢足熟悉的吼，对，不管是啊，父母吼为着这个囝儿吼，安尼足操劳的，啊，这囝儿搁这年啊。安尼无听话吼，嘿，对，所以爸母会遮尔啊怨叹。啊，我是顶世人是安怎甲你安尼去欠你偌济吼？即世人来咧甲你啊行这个债务吼，嘿，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也可以说，小孩是我的冤家。
0: 冤家，对，好啊，所以当应对啊。亲子哈，爸母甲囝子嘛会当完的，嘿，先生甲太太哈，对，
1: 所以也是应该说这句话可以用在很多层面，
0: 对，
1: 用在很多的对象，
0: 是，
1: 不论是朋友之间的小欠债，
0: 对，
1: 真的是有这个金钱的往来，或者是夫妻之间，但你要说他完全负面嘛，也不一定，有时候我们就是会用。开玩笑的方式，
0: 嘿，对
1: 啊，这阮冤家啦，
0: 对，哈，这就足有迄个味道哈，对啊，这个是阮茶杯哈，对，
1: 所以还是要听上下文，还有当时候的口气，
0: 嘿，有呀，
1: 这学问太深了，
0: 嘿，对，啊，个是爱对什么人讲哈，对你的顶西你一定袂安尼讲啊，对你的好朋友讲啊，这阮茶杯啦。对，哎，好，冤家啦。
1: OK， 所以
0: 拢会安尼讲，
1: 冤家路窄，或是冤家牛窄。
0: 嗯，
1: 哦，所以这是，听起来有点像台语的成语哦。
0: 嘿，对，拢细字啦，拢细字。嘿，对。
1: OK， 好，所以它泛指。你要讲泛指嘛，也可以啦，就是讲到夫妻关系，或是亲子关系，或是朋友关系，
0: 对，好，还是讲你在做和事佬的时阵，哈，你会当
1: 主要去当和事佬去安大，
0: 嘿，对，
1: 安抚这个造事两方，
0: 嘿，对
1: 的时候可以用的一句话，
0: 嗯，
1: 所以这个。债务可以量一量，算一算，量看卖，量量看。
0: 对，所以这个冤家哈，对，所以咱嘛是唔忙，债务唔好遐尼济啦哈，所以冤家唔免冤遐尼济拜。
1: 可以不要就不要，可以没有就没有。
0: 对，好，啊，佮另外迄个附带来讲者来讲，咱在讲诶，迄个小妹，咱迄个华语讲口角，
1: 口角冤家，
0: 啊，有诶靠一个较有文化诶讲法吼，对，拌嘴硬，
1: 拌嘴硬不是我们以前讲说绕口令，
0: 绕口令，对，咱绕口令本来拌嘴硬就是绕口令，
1: 嗯，
0: 不过迄个咧小妹时吼，咱嘛有一个较幽默诶讲法，啊，因两个咧拌嘴硬嘛，一句来一句去安尼，吼，嘿，啊，一句来一句去，你诶声调嘛，拢哪拢白白，迄是好啦，
1: 吼，
0: 不过你唔好愈来愈大声，就变作口角去啊，吼，对，
1: 哦，
0: 所以这个拌嘴硬，咱嘛会当啊，跟照应，啊，照应，因为。拢是得讲绕口令，就是啊，一句来一句去，对，嘿，
1: 好，所以也是有一点，就是都是讲话嘛，
0: 嘿，对，
1: 只是讲话的声调啊、频率啦、内容，
0: 嘿，

0: 对，啊，个你的表情啊，对，
1: 很微妙的变化，
0: 是，
1: 都有他的用语，这明明就是吵架，可是可以讲成在绕口令，也有一点啊，就是你一句我一句，或者是你就是同样一句话一直绕来绕去，
0: 对，
1: 有时候吵架就是
0: 有影有影，嘿，一句话就要讲几摆，
1: 对，明明我讲这样他都听不懂，然后我又换个方式讲啊，他还是听不懂，他就吵起来，
0: 对，翻旧账啊，哈，对啊，古小安呢，丢丢很丢丢很，
1: 翻旧账，
0: 哎，对，
1: 就是那个债，
0: 哎，
1: 牛贼勒贼，
0: 对，
1: 一直翻来翻。
0: 对，
1: 就是
0: 过去的这一步又提出来讲，
1: 对，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希望我们都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当下把它说清楚就好了。
0: 是是是，
1: 卖有迄个冤家路窄。
0: 对，阿妈唔忙啊，你的家庭你的另一半哈，唔是冤家啦。
1: 对，我们是亲家，但不要。冤家，好，这就是阿嬷以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冤家牛仔，或是冤家乐仔。牛是凉凉看的凉啊，或是乐仔就是劳力的劳啦，然后乐仔，冤家就冤家。你想得到的那两个字，不是冤家不聚头的冤家。
0: 对对，
1: 多谢你收听阿嬷以为，我是阿芬，
0: 我是碧玉，
1: 难熬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时间过了清假吼，
1: 清假，
0: 十月初五，你看
1: 初五，就是我老公的生日
0: 哦，真的。所以他是天秤座的，是吗？
1: 我都不知道西洋的天座，我都只知道我们东方的属性
0: 啊。那是什么属性？是什么？
1: 姓兔，姓兔
0: 啊，那个属性。他跟我女儿一样，我女儿属兔，我大女儿她也十月八号生的，所以她也是一个天秤座。
1: 哦，真的？
0: 对。
1: 我从来不会去管什么星座，但是反正相信的人就那个。
0: 我也没有信或者不信，觉得好玩而已。
1: 对啊，听别人讲。
0: 对啊，但是有一点真的，你说完全没有，还是有一点的。你看处女座的人就特别龟毛，是真的。
1: 对，我知道有人特别龟毛，有的人特别开朗，有的人特别这个正直。就是各种性格都有，
0: 他特别固执，
1: 但是我就没有办法去对应那个到底什么做什么做。但是事实上呢，人性基本要有的那种善良，或是就是正直，或是公正，这个可能我觉得这个也跟教育有关哈，或者是就像我看到那个一个影片，他说是说。他就说那个时候二次大战的时候，然后盟军有一架飞机，一个年轻人22岁开着一架 B-17 的轰炸机在打仗。可是呢，他那个时候已经他要飞越敌军那里，结果呢，他的飞机里面这个起码大概9个里面就有受伤，死了一个，其他都受伤，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打敌人，只能够逃。他想要赶快脱离这个敌军的那个敌军的那个轰炸，德军的啦。那他，我就说这个真的世界上哈，你说人呢哈，为着权力，为了这个什么自己的，好像打仗的时候都只有分敌我，然后国家跟国家就分敌我，可是实际上人就是人啊，人只有分善良跟邪恶嘛，对不对？
0: 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分，
1: 对，
0: 就是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份善良面，也有邪恶面，是这样。
1: 对，但是如果你善良面被遮盖的时候，被譬如说被虚荣，或者被这个权力，或者被那个
0: 或者
1: 好像莫名的
0: 仇恨什么，
1: 没有被教过的话，他可能就。但是我看到那个，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那个后来哈，有一架德国的军机，刚好看到他这一架轰炸机，他飞上来的时候，在他后面，那他很可能就是说。
0: 就是他刚装满弹药，他应该要去打
1: 敌人。对对对，他看到前面那架，应该是他打一个敌人。
0: 他原本想要攻打他的，
1: 他原本对，但是呢，他我想应该很近。
0: 他说他看见那个破洞的那个飞机呢，
1: 里
0: 面很多受伤的残兵这样。
1: 对，
0: 而且他发现他们的那个炮弹都已经朝天空，没有人在操作，里面根本没有人会攻打别人，已经没有攻击能力了。
1: 没错，就是已经都躺在那里当伤兵了嘛，所以我就觉得说，有的人看到这一幕，他一定会哇，
0: 乘胜追击。
1: 对，我就是肯定，我就可以
0: 立刻把他打下来。
1: 我跟你就可以得勋章了。
0: 对对。
1: 但是他就想到说，他们的那个教官就是教过他们说，如果你要争得荣誉，就是要有一个，就是你要争的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你打一个已经没有还手的能力，那叫胜利吗？可能那种教育只有那个人里面是公正正直的。

0: 要比赛，你也要是双方都起势均力敌，你不要说你去打一个弱小的，说你赢了，一点都不光彩。
1: 是是。
0: 那这种观念一定是教育出来的。
1: 对。
0: 小孩子都只抢，只想要抢赢的嘛。嗯。然后他后来他就没有打他，
1: 没有攻打他。
0: 对。他没有攻打他，就是他想到那种赢起来的那种感觉是很虚伪，而且是真的是
1: 不光彩，
0: 不光彩。对呀、啊，结果他就带他们哦，脱离那个战机攻打的那个视线，所以他们就脱开了、
1: 嗯。
0: 他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以后呢，战机就各自分开了，也没有联络，什么都没有。但是彼此两个心中，都一定有
1: 隐藏着这段过去的
0: 记录
1: 秘密，
0: 对，
1: 都没有说出来。
0: 一定是那个美国，那个是美国的了哈，美国的那个军官，他下飞机以后，我觉得他心里面一定觉得很感恩，可是他也不能讲，他不能讲，然后带他的那个德军的，他也不能讲。他回到他的那个基地，他也不能讲说他在讲
1: 护送敌人回去了，是不是？
0: 对呀、啊，
1: 说我们得讲，
0: 对，说我们得讲，就是不能
1: 说出来，
0: 不能说出来。对，我觉得有时候人世间有很多那种你不能说的，是因为你自己用你人里面的正直，或是你里面的良善，然后呢，你想要。不是说要来炫耀自己，他就是非常的
1: 对
0: 这个，可以说我就性格上面就很成熟的、
1: 嗯。
0: 然后重点是后面，你知道吗？就这样子几十年过去了。然后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大兵，他也退休了，他也养生
1: 退休哎，退休了
0: 哈。22岁那时候还没有结婚生子，后来就结婚生子了。然后呢，这个德军呢，他移民到加拿大的温哥华。
1: 哦，这么巧嘞！
0: 然后他40年以后嘛，然后他移民到加拿大的温哥华，然后呢，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也不知道他们两个都没有联系啊。可是他心里面美国这个，他心里面一直记着这个人。那他也不知道说，他也不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后来他就在那个他们好像得40年后，这就没有那种盟军啊敌军的感觉了哈。所以他就在他们的那个好像是什么军中的那个知友会，大概退休退役的那种，他就在那个报上写说某年某月某日
1: 是
0: 谁开的这个机的那个人哈，希望能够找到这个人，如果可以找到的话呢，他就把他的电话留下来哦，然后就希望能够跟他联系上
1: ，
0: 结果这个在温哥华的这个
1: 看见了。
0: 他居然看见了，
1: 看到熟悉，
0: 缘分多可怕耶！
1: 对啊，
0: 缘分呢、啊？
1: 缘分
0: 、啊，对啊、然后呢，他就打电话给他，哇，两个人好高兴的说不完的话，怎么真的是迟来？
1: 他可是他的恩人呢、
0: 对
1: 不对？
0: 对啊，对啊，
1: 要不然他根本没性命在活到现在跟他讲话，
0: 肯定，就是，这就是很奇妙的，
1: 对，
0: 因为一点点的良善，一点点的荣誉心，一点点的正直，他就拯救了这么哈，这一架飞机，
1: 不止这个是这个开飞机的车，那个机里面还有好多受伤的，
0: 对，大家就跟着就被救了，对、
1: 而且这么多个家庭都获救，
0: 真的，
1: 也不是说，
0: 所以一点点你不要小看那个，所以古人讲说那个什么不宜善小而不为。
1: 客家话一点点叫一些些的，
0: 一些些的，台湾话叫一些些的。对啊，所以所以我看到后面呢，我就觉得，然后他们两个后来就是每年都会复访，
1: 就联络，
0: 就真的很像自己亲人一样，真的是，我觉得这一段这种
1: 很感人，是不是？
0: 这段这种交情，
1: 懂感通哈，
0: 懂感通了，对，这样的交情，突然间就会瞬间，你就会觉得，就因为在天空的 那
1: 觉得人间还是很温暖的，对不对？
0: 真的，人间真的是这样感觉了。看起来，你看了这样的影片，
1: 即便是战争中也是有温暖。你看那种战争战火连绵的时候，你有些人根本不会想到这些。
0: 而且你把那个平素素昧平生的，一下就把他变敌人，非要置他死地不可。那真的是好可恶哈。其实我还看到之前也是二次大战那个德国的那个伤兵跟一个美国大兵，然后因为他们都是因为反正那时候作战的时候都是敌人嘛，结果那时候下大雪，一片大风雪，然后那个
1: 落雪，
0: 然后呢，他们美国那个就进到好像是德国的那个进到一个犹太人，好像是一个犹太人，那个女在山上里面，然后他看到下大雪，这些人快要被冻死了，就让他们进来，然后进来还知道他是德军年轻人，然后呢，后来又发现又有一个也是这样子，好像快要冻死了，来敲门，然后他也让他进来，结果发现两个，一个是德军，一个是犹太人，结果呢，这个女的就非常的严正客观的说，今天是圣诞节，你们在我这里，你们绝对不能够有敌对的，因为这是
1: 想法
0: 爱嘛，基督圣诞节的时候绝对不能够说啊，这是敌人，我要杀了你什么，就那两个人就在那里被救，然后后来也是回去以后就忘不了说那样的一个恩怨机缘啊，没有什么恩怨啊，
1: 对不对？
0: 所以战争是最莫名其妙
1: 的。
0: 对，我还有一个同学的爸爸，他以前在那个东南，好像在日本替打仗，跟在东南亚的样子。结果他也是，他爸爸也是受伤，结果也是一个日本的那个那个，好像是日本的军人还是什么救了他，
1: 救了他。这样子
0: 也是敌对的，但是呢。也有人是这么
1: 就展现他良善的一面，碰到这个需要有人帮助的时候还是伸出援手了，就
0: 对，所以他爸爸后来回来台湾以后，他就一直在寻找这个恩人，然后后来
1: 找
0: 到了，
1: 有找到吗？
0: 有找到，
1: 请
0: 斗
1: 有请斗吗？
0: 请斗
1: 他叫寻到嘛，
0: 啊，
1: 客家话就是找到叫寻到，
0: 请斗，寻到请斗，
1: 有请斗吗？
0: 寻到，对，有找到，
1: 有
0: 吹掉，吹掉，对，所以感谢哈，我都觉得说人生里面就是因为这样凸显出很美好的见证了哈，就人是有善良的。
1: 对，故事讲完的，就复习一下今天的课语。
0: 对，
1: 退休啊，不能说出来就是做唔得讲
0: 啊，做唔得，
1: 没办法，不能讲，做唔得讲，退休。退休
0: 、
1: 缘分、一些些的，一点点，
0: 一些些的，一点点，
1: 很感动，叫做懂感通，
0: 懂感通，
1: 下雪呢叫落雪，
0: 落雪，
1: 寻到就是
0: 找到，
1: 寻
0: 到。
1: 今天讲的也时间就多
0: 感谢大家，
1: 今天的书堂
0: 安子生
1: 上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一起来探讨一个特别的议题，心理健康的议题啊。为了引导大家，我们一起迈向这个社会有共好，这个社会有共荣，这个社会有幸福感，我们希望能够寻找，一起来寻找台湾集体的心理健康终极解方。今天我邀请的特别来宾

0: 林李玉婵教授，他是来自于国立台湾护理健康大学，所以他的台语叫好利健康，护理健康大学的一个特别的系叫生死与健康心理咨商系的特聘教授李玉婵教授来到我们当中，要引导我们一起来对话，就是心理的见解跟医疗还有咨商怎么把它统合在一块，让我们来养心如养生一样。我们邀请李教授来跟大家来问好。
1: 永尧好，大家好，又见面了，真开心。
0: 是，我觉得心理健康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常常比较侧重的就是身体的健康，所以今天特别邀请你来到我们当中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除了这个心理健康，我们会比较注意的时候，是因为开始工作了，开始有收入了，那开始压力比以前学校的时候更大的时候，或者是有些人他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到了中阶或高阶，这个职位他所要掌管的人事物更多了，所以这样的人呢，在中高阶主管而的心理压力，不晓得你在心理咨商的这个领域里面，是不是有遇到这样的人？那他们的问题都来自于哪些部分呢？那你怎么帮他找出这个养心跟养生的重要性？
1: 我以为永尧在问我嘞，虽
0: 哦，
1: 然
0: 你也是中高阶啊。
1: 如果这个好利健康带哈，这个学校也如同企业经营一样，它也是个职场嘛哈。
0: 是。
1: 那我们到了某个年纪之后，当然就会开始有一些提升哈。从最初阶的那个员工哈，到最初阶的老师，像在学校本来是讲师，然后慢慢变成要升等成副教授、教授。其实光要往上爬这个过程哈。考虑升迁，然后你要不要争取达标，你才能够继续往上爬。这个在任何一个职场，我想企业的竞争就更鲜明了。有时候企业会帮你画出一条路径，哦，比如说你的业绩要做到什么程度，或者你可能要到某一个条件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昨天遇到一个非常资深的专科护理师，然后他正好呢要把工作辞掉，他已经工作20年
0: 二
1: 了，
0: 十年，
1: 哈，也算是在 team 里面，他也算是中高
0: 是
1: 阶了。
0: 主动还是被动？
1: 主动的，然后他就提到说，其实工作了这么多年以来，他开始面临到一个瓶颈，就是人生要怎么样往下走，哈，就是说，如果他要在职场上，你接下来要管理的人。势必呢，他们可能年轻人的条件就会跟你不太一样，譬如说他学历可能就会比你高。那中高阶主管，你要不要？你不能再拿原来的条件，那你是不是要再往上？所以他自己就在跟我聊说，其实对他而言呢，他有一个面临的挑战，就是人生的选项跟转折的规划。好，他要如果要继续往上爬，他因为这个职务，譬如说他可能需要再进修、再修炼或者再提升，你不能拿着你20年前所学，跟你这几年的经历再往上，你就足以去服气哈。因为以前常听说，王永庆只有小学毕业，他下面都是博硕士，那是王永庆啊。我如果只有大学毕业，可是我下面来的都是博硕士，其实自己是有压力
0: 压力的，是的。
1: 的。哦，那譬如说现在 AI 来了，那 AI 来临的时代呢，那对年长者啊，这个中高阶主管他又是一个考验。当然年轻的人比你厉害，所以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压力，就是下面的有点像是那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如果不要死
0: 是
1: 在
0: 在
1: 沙
0: 沙
1: 滩
0: 滩
1: 上，
0: 上的话，
1: 那你是不
0: 只
1: 是
0: 能
1: 要，
0: 自立自强啊，
1: 你要不要
0: 锻炼
1: 起
0: 一把
1: 来
0: 手
1: 锻
0: 枪。
1: 炼自己，然后冲浪呢？所以他就开始面临一个，他要回家，因为他不想要念书。他跟我分享，他非常喜欢这个临床实务工作，可是他如果再往下，人家把他提拔成
0: 是的，
1: 好部门的主管了。
0: 是。
1: 那可是他如果不往上走，他要往上走，还得再去念，继续进修，然后再往上，这是一条路。可是他如果要继续做临床，那他可能就要回到另外一个不同的选项，所以他可能就要转战沙场。所以我觉得中高主管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压力是来自于我们讲的 中年危机，
0: 嗯，
1: 就是说我来到了这个阶段以后，中年危机就人生前半段，我是跟着这个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嗯，一定就是要怎么样呢？继续努力打拼，不管是薪水啦，我们讲五子登科嘛，哈，你要有金子、有房子、有车子、有孩子，你什么都要，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成为这样的位置。可是在接下来，如果你还要继续往上爬的话，你必须还要继续进修，继续付出某些代价，继续去管理你下面可能更多的精英的时候，你如何提升自己？我觉得光这件事情，那个人生在中高阶段的时候，它会进入我们一般讲的更年期。
0: 嗯，
1: 那在心理面向，那个就是一个中年转换成一个更进入中年，甚至要进入老年。所以我们常在讲第二人生、第三人生。所以我是要继续职场上继续打拼奋战，争取更高的职位呢，还是我就来回到我自己真正想要的，好，去他就想要回到他的临床，然后自己就是做直接面对客户的服务，这个才是他想要的，所以他就离开了大型的医疗院所，
0: 嗯，
1: 然后他想要回到一个比较基层的地方去，嗯，那可是别人就会觉得你怎么会这么笨，做这样的选项啊，嗯，因为大家都往上爬，而且已经位置都帮你量身定做好了，嗯，可是那不是他要的，
0: 嗯，
1: 所以中年危机在心理学上就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人生前半生大概都是为别人而活，就是活在社会价值底下，
0: 嗯，
1: 可是人生到了后半生，你总想要为自己而活，那为自己而活是下一个实践的梦想是在职场上呢，还是譬如说我要花比较多时间陪家人了，
0: 嗯，
1: 所以他选择跟我说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他觉得他需要花一点时间陪家人，
0: 嗯，
1: 不然家人可能有一天就会树欲静而风不止，
0: 嗯，
1: 所以他想要做一个比较能够自由掌控的工作的形态，然后让自己呢可以回到这样的一个生活，兼顾他的家人，照顾他的爸爸妈妈，那他能不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职位的转换。所以这个是刚好昨天遇到的，我的服务的那个护理师，哦，他往上爬的时候有这样的压力。
0: 所以李教授，你这样提到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哦，在一次的谈话当中可以帮他厘清，还是说需要好几次的这样的专业对话才能够慢慢的帮助他往前走呢？
1: 哎，大部分的人有的人是来一次希望试水温，看看诶我心理諮商可以帮我些什么，然后呢其实他本来就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他没有一个合适的人可以跟他讨论，因为譬如说刚讲在职场上老板就是青睐你嘛，所以他就希望你往上，所以他觉得这个不够客观，回到家里又觉得说不要因为我们老人家耽搁你的发展，
0: 嗯，
1: 那所以你其实大家也期望，哎呀，我们家的孩子即使到了中年，爸妈眼中还是孩子嘛，还可以往上的时候，嗯，所以他其实在生活边上找不到一个所谓的客观的人可以去跟他讨论他原来心里面的这些 OS， 我们讲的就是自我的对话，所以你来到了諮商里面，我们讲说你有一个全然一个客观的第三者跟你进行陪着你进行你内心的对话探索，然后搞清楚我的人生的下半场我是要在职场上冲锋陷阵继续往我的人生梦想里前进，那这样子你看可能一次不够吧，因为他要讨论的不是只是职位要不要再晋升，还是说他要回家，如果他选了下一个阶段之后，他可以继续去讨论他的人生的梦想，他最理想譬如说十年后的人生他想要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甚至二十年后，然后回到他甚至我们讲的他内心里面的召唤到底是什么，可能不是只有职场哦，
0: 嗯嗯，
1: 因为他也想要把家庭放到比较优先，
0: 是是，
1: 那我们还没有谈到他的另外一个角色，他结婚孩子还有他自己还有其他的规划，诶，那所以我们通常就会建议他至少来个3次到6次、
0: okay.
1: 然后也许他可以借由这个人生的转折点对自己心里面的想望会更清楚，
0: 嗯，
1: 然后他就会知道自己内心真正我们说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因为心理学有句名言，我们最大的挑战的敌人是谁，是自己，因为你搞不定自己，我留下来当继续往主管方向发展，你想说我干嘛那么累为了我的梦想，所以你是说服不了自己，回到家呢，哎， 面对爸爸妈妈又觉得说，哎呀，爸妈又觉得说，哎呀，我拖累了你，你又觉得说，爸妈又对你有个期许，你明明可以往上爬的，可是我想要陪你们啊。所以好像跟人的互动上面，他自己也得要说服自己，整理好了，他才能够去安顿他爸爸妈妈。我是陪你们，不是你们是我的负担。好，那他也要让他的主管青睐他的主管说，你可以等我，我过一段时间，我也许会回来。

0: 对，那可是这样的整理跟对话，他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所以如果有找到一个非常信任的心理师的话，你不用是只是这一次两次，就像你有个信任的医师，你不会只有看他这一次啊，你一年后、两年后、三年后、五年后，你还可以找他。
1: 是，
0: 然后你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灵的一个对谈的一个，我们讲心灵导师好了，
1: 是，
0: 陪着你去把你内心世界最大的内在状态好清楚，所以你的每一个往下走的挣扎，你就会有一个更明确的路径。
1: 嗯，
0: 那可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通常我们讲的这个就很像那个健身房，你也可以自己去啊。
1: 嗯，
0: 还是你要有个健身教练，
1: 自练也可以找教练的。
0: 对，那你有教练引导，你就少了摸索。
1: 对，
0: 那你当然也可以自己摸索啊。所以你如果有个心理健康的心理教练，那多好啊。
1: 哦，
0: 那可是心理教练到底教你什么？你不知道。就像你就要去健身房，我为什么要付那么贵找个教练？他到底教我什么？因为你不知道那个真正的专业在哪里。所以也许你可以花一次两次的时间、金钱，你就会搞清楚之后，你就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它，用在刀口上。哦，
1: 是，所以谢谢李教授的说明。您本身也是专业的心理咨商师，也是学者。那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不可以延伸到全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不管你在哪一个阶段，特别刚才你说学业之后开始工作的，大家可不可以有一个全民的所谓心理素养，或者全民心理健康的身体有体适能嘛？有没有这样心理也有健康适能这样的一个名词？然后大家知道以及要做到哪些才能够算是有这样的素养？
0: 对，这是个非常重要很好的提问哦。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的心理的现在在看，就是生理也要看你有没有疾病之外，看你有没有肌耐力，你有没有足够的那个生理的那个条件，然后让你可以接下来面对人生更多的挑战啊、压力啊、衰老啊这些问题。那心理同样的有这个面向，所以现在的我们前面几集有讨论过，就是所谓的心理健康检查，因为检查大部分是在检查有没有疾病风险，可是它并没有去检查你的心理健康的素质好不好，也就是一般讲的心理的韧性、抗压力有没有比较好。所以呢，我就发展了一个三大面向。
1: 哦，
0: 其实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三门那个心理学的课程。
1: OK， 三门心理学，
0: 三门必修的心理学课程。
1: 哦，跟老师学要学三个学期吗？
0: 哎，
1: 还是三年？
0: 很快就可以学会了，公婆不得杀生级。
1: 哦，要
0: 刚讲说，对，我们可以用最极简的法门进入最高深的学问。好，就是说，其实这个是这几年呢，从全世界流行，大概二十几年来流行一个叫正向心理学，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心理素质，不是只是看你心理有没有生病。那如何去增强这个正向心理的那个素质？里面有三大元素，一个呢，我把它称为心理健康的 BMI。第一门呢，其实就是人际关系学。好，如果以刚刚我前面举的这个例子呢，你看他在做自己生涯的人生的这个职场上的一个选择的压力的时候，第一个他考量的是除了自己以外，他第一个考量是我的主管赏识我如何回应我的主管，我考量的是我的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所以这个人际关系里面会的互动期许会影响我这个人的选项。所以人际关系心理素质里面的第一个是你在人际关系里面的一个关系的经营的能力。
1: 哦，是
0: 好，人际关系有没有你自己的那样足够的能力去跟职场的老板沟通，不然老板说你看我给脸你不要脸，最后以后要回到职场就翻脸，然后再也没有这个机会回家呢，照顾爸妈人家也不领情，觉得说你干嘛变得拖累你的人，哇，那你可能会觉得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1: 是人啊，
0: 对，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人际关系学。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情绪管理学。
1: 嗯，
0: 好，那不论我的主管怎么期许我爸妈的想法是什么呢，我都会受到这些的影响。所以我如何稳定我自己的情绪，我要有一些策略跟方法，我们有方法可以去搞定我自己的情绪。好，我要有一些策略跟方式嘛。好，譬如说我听音乐， 或者是我做运动我可以调节我的情绪，或者是我可以信心喊话说其实我是有办法可以感受快乐，我有知道各种的方式，那这是情绪管理学。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最困难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自我的这个跟自己的自我成长学，就是刚讲的，我在这个职场上面，我到中年了还在讲成长吗？对啊，中年危机是我要职场上往前成长呢，还是我要亲子关系，我作为女儿的角色，我要再有一个境界的一个变化？所以这是回到我这个人，我的自我里面，我的这个角色里面，我是要在我的职场上发展我的职能呢，还是我要在我自己的私生活的私领域里面呢去成长我自己的什么呢？自己对于生活里面的看重，也就一般在职场上讲的工作跟家庭生活的平衡的另外一个面向的我自己。那一个非常有名，大家都比较常听过的心理学家，发展心理学家叫艾瑞克森 ，Erikson，他就讲说人生有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发展的重点。
1: 是，
0: 那在青少年跟刚讲中年危机的这个阶段。是要迈向从小时候呢是要建立亲密的关系，要交男女朋友嘛，然后慢慢的迈向了什么职场找到一个工作的定位。可是从了中年之后呢，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自我认同之后，找到自己的定位之后，包括到人生的最后是要去统整人的一生。我这一生回望我这一辈子的时候，发现啊，我这一生过得很值得，因为我最后选择回去陪我的家人，我觉得我没有遗憾，还是觉得说啊，我留在职场，我这个人是最能够发挥潜能是在这里，所以我其实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是不同的选项，所以回到了最后一个是自我认同的成长学。那因为专有名词太多了，大家会不太容易记住，所以我就发展了一个叫心理的一个 BMI， 有情义三件事情，
1: 把、这个、有情义，
0: 有情义，有情义，第一个就是。有这个有关系没关系很有关系的这个友善，你要能够友善的去跟你的主管相处啦，职场相处，员工相处啦，跟家人相处啦，你这些美意才能够出现。好，所以这是一种心理技能，能够跟你的关系在不同的面向
1: be friend，
0: 对，你跟职场也可以成为好朋友，你跟你的爸爸妈妈也可以成为好朋友，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mindfulness， 情绪这件事，心里面被什么给充满 mind 的、心嘛，然后充满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情绪是被垃圾给充满，忧郁给充满，焦虑给充满，还是情绪是被快乐给充满，像永耀就永远都被快乐给充满、那你就知道说哇，我们一般讲的正能量就很像那个我们去喝那个能量饮的时候，你那个是升级很高的。那第三个就是我把它称作叫做自我成长的自我价值意义感。
1: Identity,
0: 身份证。李玉婵身份证上面写的是李玉婵。那李玉婵这个字呢是等于大学教授吗？那我哪天不当大学教授我就变 nothing 了。所以什么可以定义我自己？我回家顾我爸爸妈妈我也觉得我很棒。然后我在职场当教授我也很棒，所以我在角色转换上面我依然觉得是很棒的、那这个就是身份证上面的名字代表的我自己、那我怎么选择成为我自己，这就是第三个自我肯定跟自我成长的那个自我关系学跟自己的关系跟定位。
1: 所以李老师，你从这样一路教学上来，你发现在人的成长以及你当专业的这个心理师在陪伴一些人的时候，你看到说预防医学怎么样跟他结合，就是说有些时候已经很严重了，到有些危机要出现了之前那些预防除了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所有的人都来上你的课，但是可以听今天的或看今天的广播或听今天的节目，那你会觉得预防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有这个想法开始去翻转，或者你已经在台湾推出什么样的方式来翻转？
0: 我觉得 从这个心理健康的我刚讲的 BMI 有情意这三个要素，是正向心理学家们发现这个是三大的心理健康营养素，它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预防的基底给撑起来。好，譬如说我可以问永瑶当作那个您已经有情绪正能量爆表了嘛，齁，可是这三个我们就可以来看，我通常就会从这三个面向期待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进行全面

0: 名的养心运动。第一件事情刚不是讲人际关系嘛、嗯、你有关系没关系很有关系，因为孤独这件事情会对一个人的杀伤力是比抽烟还严重15倍，
1: 是、哦、
0: 这是有

0: 他可能是朋友，可能是家人，可能是亲戚，但有人告诉我那是上帝。
1: 上帝哦，
0: 我说那更棒，因为上帝无所不在。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他的伴侣，但万一丧偶了，他就突然他的那个他的支持系统就没了。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他不孤独，因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连接。所以这个关系你可以看是有没有永远有这样的一个人。就很像我们到医院里面去看诊，一定要给你写一个紧急联络人，你那个护照上面也要写一个紧急联络人，有人连这个人都不知道写谁，
1: 是
0: 啊，你就会觉得
1: 他这样。我想起了一首诗歌叫做耶稣是我亲爱朋友，哇，如果上帝是你的朋友，你就无所不在，朋友都在，你在需要心理支持的时候。
0: 所以有信仰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随时就有这样一个永远在的朋友。好，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面向上面去拓展，因为我们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上嘛，所以我们有信仰上的上帝，那我在生活上我也可能有家人，像刚的案例，即使我离开职场，我跟我的原来的同事啦、上司啦，还是个好的关系啊，这也可以，将来我还想要重返职场的时候，好，或者是这样的关系的连结，它都可以变成我的生活里面很好的资粮，对。那第二个是刚讲的，永远每天都很快乐，这是不太容易的事。有些人天生就快乐，因为我们看那个刚出生的小孩就很爱哭，一直哭，
1: 对，
0: 哭怎么样搞他，给他
1: 每天哭的时候比笑的时候多。
0: 对他，因为他是天生的。我妈妈就说我从小就是天生磨娘精，就一直哭，不知道干什么都哭。后来发现，因为我不能喝牛奶，我只能喝稀饭米粥，可能喝了牛奶对我是乳糖不耐症之类的，然后就发现了。可是你就会发现这个人怎么一直搞不定，然后一直在爱哭。所以情绪这件事情就是你要能够察觉自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绪状态。如果你想要改变情绪状态的话，你有没有办法改变你的情绪状态？譬如说我在很焦虑的时候，有没有至少一个方法？譬如说永瑶，你想一下，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当你想要让你自己从比较烦恼或者是谷底的时候，可以有方法让你提升起来，有没有至少一个方法？
1: 第一个是我有两个方法，至少第一个是唱歌或听歌当然除了刚才所说的祷告之外，唱歌或听歌让你的情绪焦点会马上被转移然后那个心情会马上开朗起来第二个就是去运动，当你跑步的时候，那个身体的这种出现的节奏感会让你也是转移，让你的那个焦虑感会马上被转移掉这是至少有两个。
0: 太棒了，你其实不只讲了两个，你讲了三个。
1: 哦是哦，
0: 你还讲了祷告。
1: 哦是啊，
0: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哦，在这个我都会用一个简单的量尺零到十分来看。你这些你光是这样你立刻就想到了三个方式。那如果你在谷底的时候，零是情绪在谷底，十是在情绪的高峰假设这样说，你觉得如果运动的话，情绪从零分的谷底，它可以跳到几分？最高分是十分，
1: 可能会八分哦。
0: 哦，你看这特效药，你所以运动随时就可以做，即使在家里，即使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有运动。好，那如果是刚刚讲的第二个呢？譬如说放音乐、听音乐，它可以
1: 也大概有七八分哦。
0: 哇，所以运动效果很佳，这个不妨多让的就是听音乐、唱歌，刚还有一个祷告。
1: 对对对。
0: 那祷告呢？祷告
1: 祷告我可能会到九分。
0: 哇，七分、八分、九分你都有。我如果再问下去，录不完了，因为你就有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那这个其实就是心理素养，因为我有方法。因为有时候，譬如说，我发现，不适合，没有地方适合我平常做的运动，那我还可以听歌。我听歌甚至听某一首歌对我还有特效药我可以自己唱歌，那也很帮忙因为我有很蛮多的一些病人，他是譬如说他中风，他不太能动，那他就会陷入忧郁的状态可是你可以看到他用这些方式，他就可以自得其乐情绪他就可以得到一些缓解，
1: 是
0: 甚至就可以调整。所以方法越多你就可以记录下来，我把这个叫做快乐清单所以你就知道如何取悦你自己 那这个也

0: 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心理健康的势能跟素养，然后你可以把它平常累积。忧郁的人，你去问他，一个都想不出来。
1: 是啊，
0: 甚至有很多小孩，他也想不出来。
1: 是吗？
0: 所以这是可练习的，
1: 可练习的，
0: 可练习的。譬如说，我女儿小时候中耳炎，很痛，然后已经用了第二代、第三代抗生素，你只能等它慢慢的
1: 好起来，
0: 发炎慢慢指数下降。可是你那个痛苦的经验是在的，那我就问我女儿，那同样的问题，你现在感觉到很焦虑、很辛苦、很痛，那痛也是一种感受，除了生理之外，心理也会觉得很不舒服。那我说，那你做什么可以让你自己下降？所以我女儿在小的时候，她就会跟我说，喝养乐多有效。我就问她，那可以降到几分？你现在痛有几分？她说，当然是最痛十分啦，你痛苦很害怕，万一我以后听不到怎么办？所以你看，除了耳朵痛，还会加码自己想说，万一听不见怎么办？还会自己吓自己。
1: 哦，
0: 那喝养乐多就可以再下降，然后再做第二个。我说那他总不能每天一直一天喝五罐十罐吧？那还有没有第二招？他说不然你给我看卡通，他也会有效果。所以他就会开始累积各种不同的方法。所以我们刚说人际关系学，你要有不同的人际关系的系统成为你的支柱。
1: 嗯，
0: 好，那情绪管理学里面，你有各种。你可以察觉你的情绪的状态，当你想要改变的时候，你有这些的方法，然后就把这个清单列下来，然后对你自己是有用的。那第三件事情，那永瑶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棒？
1: 还好耶，自己没有觉得很棒。当然我觉得周围的人给我很多鼓励，自己自我形象从以前没有那么好，然后后来周围的人给我鼓励，我就渐渐的好起来，可以接受接纳自己的。
0: 你说了一个很大的重点，有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有一个可能觉得我可能不够好，好跟自己对话，但别人告诉你你其实是很好啊，哎，我就会开始修正。所以我们跟别人互动有个好处，就会调整我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所以如果旁边都是损友，整天骂你，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自己更不好。但你刚刚说你遇到了很好的旁边的我们叫神队友很多，然后神派来的队友很多，所以就会常跟你说你很棒，所以听起来你就会觉得你自己比以前更棒。那我看到蛮多的老人家，好或者是学生，他可能本来是在比较偏乡的孩子，譬如他考到台大，然后他就变成班上本来是班上第一名，考到台大变班上最后一名。他的感受很糟，他觉得自己从来本来觉得自己很优秀，突然变成最后一名。那他如何去肯定他自己？就像刚说的，你旁边的人不用告诉你，你就知道我比不过别人。可是我要怎么知道？把别人告诉我很棒的地方记下来。譬如说你刚刚说别人说你很棒，那你就会觉得自己本来没有那么好，现在觉得很好。譬如说你觉得很好的在哪里？可以举个一个两个吗？
1: 很好的在哪里？
0: 对你，别人会说你很棒，然后你也这样觉得的地方。
1: 有人说，你唱歌很好听
0: 哦，
1: 你声音很好听。我本来不觉得，被他们这样一讲，我好像不好听都不行了哈，就感觉要装成很好听。那好像这样有一个正向循环之后，我也变成感觉可以达到他们的目标了。
0: 然后自我感觉就会良好。
1: 对对对对，自我感觉就会良好。
0: 对，所以你
1: 就然后比如说原来跳舞会同手同脚啊，慢慢的当然经过练习之后，别人说你跳得很好我也觉得好像你经过练习之后，你就可以胜任这些原来比较高难度的动作，然后表现之后也得到老师或者是观众的称赞，自己就觉得再提升了能力或者。会有自己的信心出现了，当然跟所有的专业的还比不上，只是自己觉得我已经够好了。
0: 太棒，所以你就会告诉自己我已经够好了。光是养成这样子一个我们讲的自己来称赞自己，自己来肯定自己，自己来认同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我们亚洲的孩子因为爸妈怕我们停滞不前，通常就会告诉你说你怎么只有考90分，你应该可以考到100分，所以我们就觉得90分还不够好。可是现在发现说我原来唱歌我觉得我可能不是那个第一名，就别人告诉我说其实你唱歌很好听，所以你现在变专业广播人，哇， 太棒了，我非常羡慕啊。那所以我们就会慢慢，也许有时候是我没有看到我自己的优势在哪里，透过别人的眼光，我看重新看见我自己，终究我最后会发现我自己其实是挺不错的。就像刚刚说，我透过练习，我可以越来越精进更好。所以你提到了自信，我就会越相信我自己，越肯定我自己，我也越能够去告诉我自己是不错的。而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心理能力。
1: 嗯，
0: 因为很多人会唱衰自己，都会在 FB 上暗赞别人，不暗赞自己，然后打压自己。那尤其在压力大的人、忧郁的人，忧郁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对自己觉得自己很糟糕，然后不如人，然后所以别人不用批评他，他就先批评自己，把自己打趴在地上。所以肯定自己，欣赏自己，然后看到自己的不错的地方，这是我们讲的人际自我成长学、自我肯定跟价值感的第三门课，也是最重要的一门课。当你的自我价值是稳固的，我们讲的韧性心理其实最重要是来自于这里，因为你会有非常稳固的能力跟自我价值。那你说，欸，可能你有声音真的很好听，那只是欠栽培，
1: 欠栽培。
0: 欸，啊，有的人，欸，他的五音就真的不全。可是我们常讲一句话嘛，我们不要拿我们的短处去跟别人比啊。也许我唱歌没那么好听啊，就像你讲的，欸，刚才跳舞同手同脚，我现在就是同手同脚的阶段，所以我最近就开始跳舞，我就发现我是里面的那个什么小学生啦，幼稚园，但我也相信
1: 有一天你会成为大学教授。
0: 对，我可能可以变成大学教，但刚讲的练习是可以提升，但有的人还看到自己不好之后，他没有相信自己有一天可以变成 number one。好，没有 number one 也 number two， 可是他要透过练习。所以当我相信了之后，我就有一个未来感，我就相信明天会更好，那我就会往前。所以我们肯定自己跟相信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三门课。所以有情义，义就是觉得自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我做这些事情都是有意义的，即使我老了，即使我退出职场了，或者我可能比我的下属学历还低，能力还低，只是我比较早卡位，我站在高点了，那但是我知道我可以肯定我的能力在哪里，然后我也知道当别人有奇怪的声音的时候，觉得那个主管怎么这么能力那么 low， 还不赶快下来站在那个位置的时候，我可以调整我的情绪，但我也知道我旁边有哪些的支持系统。所以有情义就是正向心理学里面讲的三门增加我们心理健康素质的很简单的元素。
1: 好，比方说我想说这三个的 BMI befriend mindfulness 跟 identity BMI 心理的 BMI 怎么变成我们日常可以训练的或者练习的一些方式，或 people 可以跟我们说吗？因为这些中高阶主管可能他们每天滑手机的时间很多，然后可能负面的讯息也很多，那他们怎么在这些负面的讯息可以有透过我们刚才说练习慢慢提升自己，把那个正向的找回来。练习如何？
0: 我觉得这个是可练习，就像我们刚刚的。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把这三个元素给拉出来，所以你知道你的人际关系里面你要有你的支持系统，我觉得这个叫做贵人清单。好，我们讲爱的清单，人际存折也好，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真正的，就像刚刚荣耀有提到，就是因为我旁边有这些神队友，他们会看到我的好，所以我就会知道我自己是可以的，我就可以慢慢提升。所以你第一个，你要去有意识的储存这些好的人际清单，所以你的贵人清单要去整理。那贵人不是放着就好，譬如说荣耀是我的贵人，我一整年都不看到你，这个贵人对我也发生不了影响。
1: 对，贵人都忘事了。
0: 对，贵人就把你忘掉了，那你就没贵人了，对不对？所以你就要花时间去经营你的人际关系。哎，对，那所以为什么它是一个心理技能？虽然永瑶可能是我的贵人，但我要如何去维持跟永瑶的关系？这个可能对我来讲是个好的一个人际养分的，它才会继续维持。所以主管可能在职场上面，他得要去看。好，那我们常讲往上也要经营嘛，往下要领导，那 同层也要，所以你要往上也要经营，那同侪也要经营，往下也要经营。那所以这个就是他每天可以练习的，他可以把他这个贵人，所以你的贵人不

0: 不能永远都是当年赏识你栽培你的大老板。
1: 这样会不会有一个情绪为了要经营这么多关系我又变成焦虑起来了？
0: 当然有目标就会有压力，有压力必然就有焦虑，所以没关系，我们有第二个叫舒压，刚讲的舒压快乐清单，就是刚讲的 mindfulness 的第二件事情，所以你每天要练习，所以你要察觉我要去经营这些人际关系。你刚很棒示范，就是我已经感受到我的情绪有压力了，因为我又要经营上面，就像三明治嘛，又有老的又有小的，同温层也要顾，这就三明治时代的压力。压力一来之后，刚刚不是讲我们有好几招快乐的清单、舒压清单嘛？那我可能可以做个运动，所以要维持运动习惯。我可能听歌，没有很多时间听歌。你有没有发现哪一首歌特效药？我知道哪一首歌对我而言是最有特效药的，真善美的 Advice。
1: Advice，Advice， 哇塞！
0: 果然歌声很棒。
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急诊科医师。他也特别每天喜欢听某几首古典音乐，因为他觉得急诊科医师的那种压力指数也蛮高的，但是他每天有某几首古典音乐帮助他舒压，就呼应你刚刚所说的，
0: 那他就会变成仪式感了。就说我每天知道我的，有点像我们前面讲的心情温度计，我知道我的压力啊，我想到经营人际关系，压力来了。好，我要去，我是外科医师，我今天有很多刀要开，我今天势必会进入一个备战状态、高压状态，不可能没压力。人没压力就瘫掉了嘛，肌肉也是这样，所以我就会养成一个仪式。所以他如果有几首这些歌是非常棒的，因为他的歌单只要一放，他就进入了舒压的状态。就像您只要一运动、一祷告，哇，那个整个张力就可以进入一个不太一样的状态，所以这个仪式跟方便法门它就可以存在。同样人际关系也是，我虽然有的困难关系要经营，但我只要跟永瑶互动，我就很好啊。那刚不是讲吗？我有上帝，我只要每天跟上帝有所接触，我的人际关系里面的贵人就一定是存在的，会给我很多资粮。那同样的，刚讲的，那回到第三件事情，你有没有每天记得也去肯定你自己？因为你会发现睡不着的人通常就是在晚上的时候自我检讨，尤其以前的教科书上写要吾日三省吾身，然后就发现哎呀我今天这个没做好，哎呀我今天又被我的部署嘲笑，我今天又干嘛，你这个就是自己给自己批评跟压力。虽然我们也得看到这样的事实，但你不要忘了，你要给自己负面之外也要给自己肯定。所以我可能要肯定我自己，我今天很勇敢，因为我去面对了我部署给我的挑战，虽然我还没有做得很好，可是呢我开始面对了，所以我给我自己按一个赞。
1: 所以自己有那个贴纸，慢慢提那个贴纸，
0: 你就可以把它按赞在上头。那我跟我妈妈讲这件事，我妈86岁了，她就跟我说，那好可怜啊，我又不是大学教授啊，我有什么这么老了啊，又走路不太方便，我有什么可以肯定我自己、赞赏我自己的？俄勒瓦嘎基耶，伊拢讲台语嘛，俄勒瓦嘎基耶，我讲你比我较高，你唔知吗？伊讲我哪有比你较高，你博士呢，你教授呢？我讲啊，唔过你生五个呢，我才生两个呢，我这世人嘛不可能超越你。我讲台湾是欠
1: 教授了哈，
0: 对，我讲。伊讲，伊就开始笑，讲啊有影哦。我讲啊，你感觉台湾是欠教授还是欠囡仔？伊讲你搁较有影。我讲，所以你成就比我高，因为你生五个比我较高。我对台湾，我对地球的贡献只有二，你有五。啊，台湾教授赢卡吧？到处都有教授嘛。
1: 少子化，对，
0: 教授也都多很多嘛。但现在少子，这才是真正的需求。所以你怎么看你自己？很重要。我妈妈，我就告诉我妈妈，你还是比我厉害，而且你的五个小孩还有教授嘞，我的小孩还没教授嘞。如果你觉得教授很厉害的话，你唔免家己读啊，你早囝读得好啊，对吧？他就觉得，自我感觉是不是就升温良好？所以你就要记住，尤其别人批评你的时候，你知道你有哪一些是你自己的优势。那我也知道别人批评我，你老 Coco 不懂得科技，不懂得 AI， 也不懂得什么啊，

0: 确实这我还在学，所以我接受你的批评，但我知道我有这些的优势，所以我就比较能耐受批评。那这些是需要练习的，所以你也可以变成仪式感，每天告诉我自己。所以我跟我妈妈说，你睡觉前不能一直想说，哎呀，你多一个孩子不知道有吃饭没有，下班没有，加班，我说你要想说，你可以想说，哎，我很厉害，我生五个孩子，现在都各自打拼，你这样晚上就会睡得很好。那这个就是平常可以练习的，
1: 是的，
0: 变成仪式化。那重点就是要往这三个方向，三角鼎立，你的心理健康素质就会提升上来。
1: 哦，这样我终于有一点融会贯通。基督徒为什么每个礼拜要去教会哈？有个仪式感，然后练习，然后他们有小组，也彼此有支持，然后彼此肯定。哎，这样真的是有一点串起来哈。那是不是有一些人，我觉得我们遇到，比如说如果你是帮助者，那 有一个人他可能婚姻失败啦，感情生变啦，然后突然职涯又被卡关了啦，那遇到那样的人，你会给他什么样一两个建议，让他从你这个三个方面可以比较快的有转换，不然他们一直聚焦在失恋跟失业的双重打击，不吃不喝关起来孤独，或者是 狂找 AI 刷存在感，怎么办呢？
0: 这无可讳言，人我们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所以你有时候我们常讲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就是有时候那个压力跟挫败事件它是接二连三发生，这是很常见的。那可是你有没有养成前面那个习惯很重要。如果我知道我越在谷底的时候越需要心灵里面的这些我们讲的这个心理素质去等待我走过这个谷底，好，那所以我怎么样子帮助我自己这些可以持续下来，如果我平常就有这样的习惯，我相信即使像刚才形容婚姻也挫败，职涯也挫败，然后那个自己的那个譬如说财务也挫败，那可能健康也挫败，哇，好像糟得一塌糊涂。可是你有没有另外一个视框是去看到即使在这么困难里面你依然拥有的是什么，譬如说我现在还活着，然后我还可以有个一口饭吃，然后我还能够感受到，哎，反正现在什么都没有，说归零以后打掉重练，那我是不是可以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人生可以再次的重来，就重新开始。所以人最大的挑战不是那个高峰上的比赛，而是在谷底的时候谁能够耐住，然后可以反转跟东山再起。所以挫败的状态里面的人有两种类型，一个就被直接被打趴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那第二个最重要的是后面有没有那个反弹力量。所以刚形容是这样啊，可是其实不知道永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台湾的再婚的族群是多的。
1: 诶，是哦，是哦，
0: 并不是所有的人你婚姻挫败离婚或者是失恋以后他就再也不交往男女朋友再也不结婚哦。所以我们发现那个要算结婚数有两种，一种就是第一次结婚新婚，第二种就是再婚，所以其实这两个高峰都是有的，所以我们说杀不死我的比可以让我更强大，所以心理健康素质的意思是当我还不知道我的路要怎么往前走的时候，至少我可以把我 hold 住，让我在这个状态里面有点像修身养习蓄势待发，然后我就可以看我是要从BMI 有情意的那个部分做起，譬如说刚讲我就可能全部关起来，因为所有的关系都断掉了，那我有没有还有一些其他的关系，譬如说至少我还是维持祷告吧，我跟上帝不会遗弃我，那所以我还是维持这个上帝的关系，或者我还是可以回到教会聚会，我的婚姻没改变，我的职场没改变，我的财务没改变，但这个支撑的力量可以让我可以在这个谷底的时候不要再继续往下掉，那 这光是这个就是一个好处，或者我可能可以从我的情绪面向，我每天在很挫败里面我可不可以感受到一点点喜悦也快乐，譬如说我依然可以放刚讲外科医生放的那个古典音乐，或者唱我的 Advice， 然后也许我就可以在24小时里面依然可以感受到一丝的

0: 平静跟喜悦。零到一是最困难的，从零到一开始有了以后，我就可以开始重新感受到我的能量是可以往上的。那所以我就会鼓励他。那当然这些工作在最挫败的时候不需要一个人扛，如果你身边都没有合适的人，你就找心理咨商，你可以在那里肆无忌惮的，甚至有人陪着你，然后你就可以决定你要在这个谷底待多久，然后什么时候才是另外一个起点。还是像刚说的，我就在这里，但是我只要维持我的心理健康，不要处境很困难了，我的心理也被挫败到全部放弃了，那才是人生最大的输家。
1: 是的，因为你这样，李教授这样的提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有一个朋友很类似，但是类似这样啊，事业啊婚姻都遭受到困难啊。不过你这样提，我突然发现他有几个面向支持他继续的往前走。第一个是他每天一定要遛狗，他每天有仪式感的遛狗，说他每天跟狗都对话，好像狗会跟他互动。虽然他朋友越来越少，因为他这些关卡卡住的时候，他也有点羞于跟人家互动，但狗好像变成那个他陪伴。第二个是因为我们会定期的聚会祷告，还有也有建立一个这样的关系哈。第三个，他也尝试着在交友的软件里面呢，去开始认识的新的朋友。我觉得他有在进步哦，只是这种进步不明显，那常常会好，他自己感觉会在原地的哈。
0: 那所以如果他是有意识的，他就会发现说，对他现在的关系里面可能。这个我们讲最无害的、最滋养的就是这一只，就是他的宠物，他的狗。他不仅跟这个狗有一个跟宠物有一个好的关系，因为他不会批评他，他也不会因为他离婚或者没有婚姻或失恋、没有工作或者变穷光蛋，他就看不起他，所以他不离不弃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力量在那里。而且很重要，你刚刚讲说他要遛狗，他光是遛狗本身就有我刚刚讲的运动，活络身体，而且很重要的，他会被需要。因为他要带狗出门，因为我们就有发现了，老人家常常被那个外劳推出去，是被外劳遛老人，跟你让老人家遛狗，我被狗需要，所以我依然有用，这是我们 BMI 里面的第三个最隐晦的。
1: 是
0: 因为你虽然在很多地方是失败，人家不需要你的，可是在狗身上你发现你们家的狗还是需要你，你的价值感会提升，你就会慢慢发现，我们常讲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这些不需要我，但我的狗需要我，所以我们会发现我可以重新去感受跟发现哪一些依然是我可以发挥的，可以提供的，然后我的能力跟我的价值感跟我的存在，它依然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狗就证明了这件事。如果你今天不见了，狗怎么办呢？
1: 是，所以他真的有被存在被需要，
0: 对、
1: 那个狗狗对他也非常的非常的，如果他一进门，狗狗好像都会迎接他，他就觉得
0: 被需要，
1: 对，被需要，被肯定，
0: 对、被喜爱。
1: 好的，感谢李教授今天的分享，我们也非常的因为你的分享，我们知道有 BMI， 而且心理的 BMI、让我们可以透过日常的练习可以更多的培养我们的这个心理的素质跟势能，这种知道跟做到以及可以怎么做。谢谢，我觉得非常好，也感谢各位的今天的收看。我们这样的节目，希望这样的节目可以帮助你或者你周围需要帮助的人，他的 BMI 更强壮，在心理的素质更多的提升。我们下回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我们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我是廖宁。人家都说艺术与人生呢，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种，应该算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也是提升人生的境界、深化情感跟丰富认知的一个途径。不晓得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啊？因为朱光潜曾经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所以你是这样想的吗？艺术的根源就在于人生，而人生需要艺术来点缀与升华。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一样，能够在人生当中做一种可见或不可见的都可以，但是这种追求是必须要有的。因为艺术是反映文化的，使文化得以透过作品检视并且认识自己。所以艺术仿佛是一面镜子，反映的是人类文化上的历史发展。那么今天我们艺术是生活的来宾呢，哎，我该怎么说呢？因为他本人是非常淑女，而且漂亮又时尚的女生，可是她的工作，哎，我们来看看啊。目前呢是中华文创学会的秘书长，还是中国文化大学推广教育部艺术文创中心的主任，她是总监，那么更是中华国际策展经济交流协会的理事长。我会觉得说，哎呀，他有这么多头衔，会不会把生活搞得忙碌不堪呢？我们来把潘慧敏潘小姐请到节目中来。你好。
1: 你好，廖老师好。
0: 哎呀，你会不会很忙碌不堪？
1: 通常是的。
0: 通常是的。因为看你这么多头衔就知道说，其实都是跟艺术有关的了。
1: 对，没错，
0: 对不对？对，都是跟艺术有关。所以你本身原来是学的就是这个吗？
1: 其实不是，
0: 不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这个年代啊，我们的家长父母呢，他们都会觉得说，走艺术这条路径呢是没有前途的。
0: 对，
1: 对，没错嘛。
0: 说的这前途是
1: money 的前途，
0: 金哥哥。
1: 对。然后呢，我们虽然说从小受的教育是可能是比较完整的，那时候我们会选择是五育并重的一个学校，可是呢，等你渐渐长大的时候呢，他就会告诉你说，你不要选文科的，等你再进入这个要进入选大学的这个科系的领域的时候，对。然后那个时候呢，就会跟你说，那我们最后就选择去念商的好了。那你知道那个年代，不管是台湾的贸易非常的蓬勃发展，所以呢，我们就说好，那你考进商学院，你就去念个贸易，然后复修个气管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一路这样子走上来，一直到后来出国念 MBA， 所以就到那个阶段，都是在这种商业的领域里头，
0: 是哦，
1: 对，
0: 所以你开始是先走商的。
1: 对，然后甚至那时候我刚工作，虽然我一直在学校工作，可是我们那时候老板会帮我们洗脑说，你们最好都是念气管相关的书，其他的书都是杂书，不要去念了。
0: 怎么会这样讲？
1: 对，然后因为他觉得说跟工作有关，跟效率有关，
0: 比较有用。
1: 对，所以我们就会选择在这个领域来琢磨。可是呢，很幸运的是，因为我从小念的学校呢，他可能就从小学就教你念古文古诗，然后呢，你进一年级的时候呢，你就开始要学乐器。对，
0: 你是什么学校的？
1: 我的学校是很小的一个学校，是魁山小学。
0: 啊，是啊，在哪里啊？
1: 在那个石牌跟天母的交界那边。
0: OK， 私立小学。
1: 对，但是如果说我讲那学校创办人是谁，大家可能知道。
0: 谁？
1: 他是以前王身上这样的王妈妈创办的，
0: 真 的，
1: 对，但后来他们后来
0: 所以会重视中国传统的东西，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因为我们也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
0: 嗯嗯，
1: 所以从小我的领域呢就是音乐、诗词，然后美术当然也是有，
0: 嗯，
1: 然后跟一个教会的一个念圣经，
0: 哎，太好了，哎呀，这是跟我们的电台不约而同，可是我们从来不晓得啊，就是说其实哎，对一般的小朋友来说哈，
1: 嗯，
0: 从小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引领是非常重要的耶，
1: 嗯，
0: 是不是？因为起码你看看各方面都给你照顾到了嘛，
1: 嗯，
0: 对不对？音乐、美术啊，是不是？几六语上，以前都觉得说，哎呀。

0: 哦，像我们的乡下地方的小学就没有这样子，什么六育哪有这个，吃饭都很重要的啊！我就记得我哥哥那时候在家里，那时候大溪比较远呐、也比较乡下地方啦。其实呢，有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可能还好，我大哥说他小时候那个鞋子都要提着去学校。
1: 嗯，有这种事，
0: 舍不得穿，怕说穿坏了，所以鞋子拎着到学校就在穿。就我，所以其实台湾在当初也有很苦的一个年代了。所以算起来的，那我叫你慧敏好了哈。
1: 是
0: Erica 是吧？
1: 对 ，Erica
0: 比较好叫啊。在您这个从小这个生长过程，其实原生家庭对你来说其实影响还是蛮大的。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1: 我上面两个哥哥。
0: 你是唯一的公主。
1: 但是我说公主是最累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可能一方面就是家里可能会重男轻女，我觉得这是可能是我自己的感受，但是在我哥的角度来看，他觉得说我是最被疼的宝贝这样子。
0: 是啊，
1: 对，但是我觉得总是父母的要求，就是不管男女
0: 期待
1: 然后他会觉得说女生应该什么什么都会，就是对外也会，对内也会这样子。那男生就没有要求那么多的一个。一个面方方面面都要顾及到，但是就是一方面我也是很感谢我的父亲。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个学校小学是很自由的，我们不是所谓的一个升学导向的一个学校。那我小时候最多的礼物就是书
0: 啊。
1: 对，然后
0: 你是最小的是吧？
1: 对，
0: 两个哥哥嘛，所以你是老幺。
1: 对，哥哥大我比较多，所以没有玩在一块儿，
0: 没有办法玩在一块。
1: 然后呢，所以我小时候大部分都是在书的世界里头。
0: 很好欸。
1: 对，所以我每次我爸爸从外面回来就是带几本书，就是以前的世界的文学著啊这些带回来看。
0: 好幸福哦。
1: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呢这个小学的一个习惯呢，我们从小学一年级每天要写日记。
0: 真的，所以文笔也练出来了。
1: 对。然后因为你一方面你从小学一二年级念三字经朱子诗家格言，然后三年级念古诗，然后再念七言律诗，然后学作诗。
0: 是啊，
1: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底蕴慢慢累积出来的。
0: 很棒欸，我觉得你好幸福哦。
1: 我觉得不管以后有没有用到，但是你在那一段日子里你就觉得你是吸收能力最强的时候。
0: 对，
1: 我觉得
0: 是，而且记得特别快，也不会忘，对不对？
1: 对，
0: 现在这个早上讲的可能下午就有点忘，可是以前记得好像不容易忘记。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很久以前我三字经还可以背全本，但是现在
0: 太可爱了。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每个时期读书你都有不同的一个感悟，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懵懵懂懂的把这些
0: 都
1: 背起 来
0: 、
1: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很有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去把它反刍或者是再去体会，我觉得那感受是不一样的，
0: 绝对不同。因为曾经有人跟我说你们老要我背，我要活用不是要背，可是我后来跟你讲，都跟他讲说，你没有背，你就没有基础。其实刚开始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背是跟你，就像你说底蕴的增加，对不对？而且对于小孩子的思想来说，思维来说，这个背的东西对他的影响一生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你们那个学校的那种方式是对的。像现在我都很有点担心现在小孩该怎么样教哦，我发觉连我别说说你们了，连我都觉得说那些东西我好像没有办法把这那个东他现在的东西按照我以前的方式来教给他们，应该他们不懂。两个几乎都不一样的，你都不晓得你的思维应该用什么样来灌输给他们，可是怕跟他讲了之后他到学校里面讲的跟我们不一样。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是，因为的确是这样。我觉得说每一个时代或者每个世代呢，都有他们各自的使命跟任务。那当然，像比如说我们讲最简单，现在有 AI， 他很多东西觉得说好像垂手可得，他只要问一下 AI，
0: 就可以了，
1: 好像什么都知道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给鱼不如给钓竿。

0: 那所有以前像这种记下来的东西，那个就是我们的钓竿，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它们。
1: 对，
0: 那就像现在 AI 一样，我们也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鱼，是一个结果，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当成是你的钓竿，你是要去驾驭它的，而不是完全去仰赖它。
2: 完全仰赖任何一样东西都不对。其实这个现在的世界不断的在改变，你不能说 我今天讲的或者上次讲的明明是这样，那么我这次为什么要更改，可能我改的对或是不对怎么办。可是事实上呢，就是那种辨明辨是非呢，就是靠以前的底蕴基础，你才能够明辨是非嘛。所以现在礼义廉耻都弄掉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知识近乎勇，我每次都讲说哎呀，我说现在这个时代老师也很辛苦。就像上次我们曾经问卷过很多老师，他们都不愿意教学。可是问题是，他再怎么不愿意教学，他们目前都是在位者。那你说怎么办？他目前都还在教书，可他对教书的热情已经没了。
0: 是，
2: 而且对正确性都已经觉得说都减低了，那怎么办呢？
0: 我觉得是整个社会的氛围，这个热忱呢，我觉得其实的确是慢慢在消失。为什么呢？像我很多朋友，他可能是小学的老师，可能是大学的教授们，但是呢，他们在教学的过程，包括我之前我也可能教了十几年吧，确切的时间我没有。
2: 你得教了十几年啊。
0: 对，我教了十几年。因为后来念 PhD 的时候才把这个教学停掉，因为可能没办法负担那么多。那时候我们曾经抱怨说，哎呀，我教这样子，然后学生考试还是这样子，明明你是已经
1: 付出了，
0: 对，明明就是把说好，我就考这二十题，你就不要再，你就二十题好好念，
1: 对，
0: 然后考出来就好了。那有的考出来当然还是不理想，然后那时候就讲个笑话，就说很生气，我说以后这个人出来不要说我是他的老师这样子。然后我旁边的老师就说，放心，现在小朋友都不会记得老师的名字。
2: 是哈、哦，哎、欸，好像有点道理耶。而且最糟糕的是现在的学生不是说学习的心理不够健全，我说的不够健全吗？对不对？就是说事实上他们对学习这两个字的那种认知跟我们以前认知是不一样的啊、不觉得说老师一定教你，是不是教，而是告诉你，我们只能告诉你一个道路，你一个道路走，我们不希望你走偏。我是现在对学生跟小朋友的要求已经不大了，现在说你不要走偏，不要走差了路、就很好了。可是如果说他们的接受不一样的话，还真的是挺无奈的。那你告诉我们，你当过一阵子老师，有没有做其他的工作？除了老师之外，
0: 艺术创作
2: 啊。所以其实你什么时候开始走入艺术这两个字？你看开始不是学商吗？
0: 对，其实虽然我学商，但是因为我常常有机会就是去看很多的一个艺术的展览或者是表演。那么应该是从大学的时候，那父母就很安心的放我去国外，寒暑假都是在国外的时间度过比较多。所以世界的几大博物馆啦、美术馆啦，
2: 都走遍了。
0: 对，那个时候大概都看了，
2: 是。
0: 所以你有会累积到说，哦，我大概喜欢什么样子的艺术。那么这个一个过程其实是累积蛮长的一段时间。那刚好因缘际会，在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千禧年嘛，大家都很紧张，或者是
2: 弄电脑快疯掉了。
0: 对，然后所以那个是特别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年份。然后呢，我那时候工作也一段时间，然后就跟老板说啊，我累了，我想要休息一下。然后呢，因为因为我们的个性是每次一进入工作就是全力冲刺，那你冲刺个几年之后，那你当然说想要转换一下脑袋，
2: 想要突破
0: 或者是沉淀自己。那个时候呢，我就遇到了一个学习摄影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之前接触的都是美术的一个领域嘛，那接触了摄影的这个期间呢，我大概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学习，就是从单眼。

0: 相机、怎么装底片、
1: 再找到莱卡，
0: 对，然后呢，因为包括我后来有些教一些艺术的一个学生，比如说教那个基础的一个摄影，
1: 是
0: 现在小朋友甚至不知道底片是什么，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他们用不上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刚好我那个时间点掐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接触到了底片、幻灯片、手工冲洗的时候，然后我后来又经历了数位相机，又不同的带，就是说有不同的一个功能跟它的一个进步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科技方面的。那一直到现在用手机，所以这整个历程我全部都经历过。
1: 哇！
0: 那因为也是在那个时候经历，那也很幸运，因为我的个性是每投入一个事情我一定非常的
1: 全力以赴，
0: 所以我大概在三年的时间我就去参加了郎君山纪念奖。
1: 哦，我看你有得奖哎。
0: 对，得奖，因为那个奖很不容易，因为他每年只有一到三个名额的一个得奖人，而且他的不是靠一件作品两件作品，他是一整个系列的作品，等于说你要对于你的影像的一个叙事能力是有的，你不仅要拍得好，你还能说得出你的故事，然后讲出你的一个创作的一些意涵。那是从这样子进来到影像摄影的一个领域。那在之后呢，我摄影大概五年之后呢，我就去接触到刚好那时候的一个有一个台北摄影的一个，他们都有出一本摄影杂志。那时候的一个总编辑简龙泰老师呢，对，他在这个系列也非常的有名。
1: 是，
0: 然后呢，他就邀请我当主编。
1: 哦，
0: 对，
1: 一开始就当主编啊？你知道主编必须要懂多少吗？
0: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给我自己很大的一个激励跟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怎么说呢？因为你在摄影每一期的一个内容里头，有各式各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文章。
1: 是，
0: 那这些文章，第一个你要看过，你才知道说，我怎么样去写每个月的编辑引言，对。
1: 对
0: 然后呢，
1: 跟我现在碰到的问题一样，
0: 对对，跟主持一样，你要准备事前的 study 要很多，
1: 对对对
0: 对。对，然后呢，你还要去看相关的展览，或者是说中间有哪个会员，或者是哪个老师或者那个创作者呢，有什么展览，你也要去了解，
1: 对，
0: 因为你不可以跟这个整个脉动去脱钩，
1: 不能脱节，
0: 对，所以我大概14年是这样的一个训练，我写了14年的这样的一个，
1: 写了14年，
0: 对，每个月写了。每个月一篇，写了14年，
1: 一篇几个字？
0: 大概1000多个字而已。
1: 你看看，就我们这种讲，才会一讲就讲我大概几个字，我多少能够交件啊？这个东西其实，这个虽然说现在想起来啊，那一段时间有点累，可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给你的积累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等于是不断的编台，我每次讲说编台做嘛，我被敲的非要做不可，你就只好做了。但做了之后才知道对自己还是有益处的，那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你一开始在艺术方面，先是从摄影开始吗？还是从
0: 摄影开始？
1: 从摄影开始，居然就得到郎君山的奖，哎，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其实你在你的感觉上啊，摄影啊，它对你的影响怎么样？摄影，因为人家说，那摄影就是拍下来而已。可是就像你刚刚讲的，不只是拍嘛，对不对？你还要构图嘛，还要懂得嘛，了解我要的是什么，我表达的是哪一方面嘛，不能够说啊，通通通像以前居然有一个大学生，他美术系的。然后他要交件的时候，因为他也来不及，然后自己平常大概不太认真，他居然拿个马桶干，拿个什么咚咚咚就说交件，老师问他说你交的这是干嘛？我创意呀，
0: 的确，
1: 我的创意我就跟与众不同啊，对不对？然后可能他嘴巴还不错，还会讲一些东西，问题是以一个美术界的老师来讲，不知道。

0: 要怎么样帮他定位跟评分。
1: 嗯，对，
0: 如果你是老师的话，对这样的学生你要怎么评分？他是要给他一项当当当敲一敲，看能不能敲醒，可是是有点难哦。
1: 我觉得这方面他这个学生还算有一点点客气了。
0: 还有
1: 我听过一个更夸张的一个例子，他呢在 B 展，B 展不是

0: 放了两天之后开始臭料了之后呢，大家就老师说好了好了，可以了，
1: 你可以收掉了。
0: 对，这也是听到一个最神奇的一个事情，
1: 也有点离谱哦。可是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他评哦。那这个对一个喜欢艺术家来说，你会觉得说，你用思维、用脑袋还是用眼睛，该怎么去看？你要怎么样看？怎么样去领受他要表现的是什么东西？真的很困难呢。
0: 因为我觉得。有想法有创意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就像那个英国的艺术家 Damien Hirst, 他的一个他把做一个很大的一个鲨鱼放在一个防腐的一个水槽里，他那个也是他的一个很知名的一个艺术作品里头。那你说相对于刚刚我提的那个例子，对。
1: 猪头会烂啊，这马桶盖不会烂。
0: 对，同样是对于这种衰败或者死亡的一种致敬好了。但是呢他们呈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只是说我们学艺术的一个或者是目标好了。就是我们怎么样把一个你觉得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可以做出让人家是发人深省，或者是可以产生共鸣，或者是打动人心，然后或者各种方式往一个善的方面，我觉得都是很棒的。
1: 对对对，我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方向走的对不对？那方向能够引导人，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引导这两个字也不是很轻易能做到的啦，对不对？还要本身能够承受，然后能够知道、懂了、了解的是啊。其实我可以这样做耶，本来也不错，对吧？其实我可以这样做，好像也不错。可是你不要走错路就对了，不要走错路。所以整个来说，事业跟职场哦，对你来说，这个角色的挑战跟成就方面，你觉得怎么样去看？它对你的改变是什么？
0: 说到刚刚的一个摄影的部分呢，我觉得是让我开阔了对于台湾这里的一个眼界。怎么说呢？因为可能家里是比较属于保守的，虽然对于教育是很前面、很开放，但是呢，我对于在地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接触是少的。对，比如说我以前可能没有看过庙会，在学摄影之前没有参与过，就是走出台北看台湾很多美好的一个地方。
1: 对。
0: 那么也曾经有一个文学家说过，如果你要歌颂你的国家，你必须先去了解你的在地的所有的一个
1: local 的东西。
0: 那所以很多年呢，我也是走了很多的一些地方。那我觉得这是摄影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算是启发或者是感动吧。因为我觉得我长了这么大，虽然我可能看过很多国外的一些事情，
1: 走那么多地方
0: 那么我可能不太知道说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但是持续我觉得说还是需要继续去了解，那你才能知道说怎么帮助这个地方把一些文化接轨，或者是说把更美好的事情或者是正向的事情去把它散播出来。
1: 这真的是有时候想想是也简单也不简单啦。因为事实上艺术这个东西，虽然说我们开始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传统的东西来做基础，可是真正它是与时俱进的，对不对？就像广告，你不可能说我今天跟着你后面走，那你就永远都被排斥在最后面了，它是一项与时俱进的。但当初像最近那个云门舞集，在法国的演出，他们是也是很 local 的，弄一些哈八家酱的东西。我说，以前一直觉得说八家酱对我们来说，虽然说在乡下地方会常常在庙会的时候看到，可事实上心里是没感觉的，就觉得热闹。我就是看热闹，但如果像云门那样子把它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出来，那又不同了。但云门最近这些东西啊，大家看得傻眼了。所以我以前会没想到这云门像以前用那个 水墨，
0: 它是比较
1: 画啦、竹啦那种，就觉得非常非常传统、非常中国，然后那种感受是非常

0: 很刺激人心的。可是当他这次这种主题出来的话，其实我一开始有点愣在那里，哦，是吗？可是非常的不是热闹，而且是彩色缤纷的。
1: 嗯哼，
0: 就讲那跟水墨水是不同的。
1: 嗯，
0: 怎么？他那个缤纷的不只是色彩，是脑袋，
1: 嗯，
0: 就是思想。他的缤纷思想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有很多时候哈，在艺术方面的一个展现跟表现的方式啊，是真的能够让人家思想或是眼光有不一样的感受啊。像我觉得Erica你在那个摄影也弄过，好像其他水墨你也画吧。
1: 我是先接触书法的
0: 啊，
1: 对，书法大概接触了七八年以后才接触水墨。
0: 说你几岁开始练书法？
1: 三十几岁吧。
0: 所以也不是从小开始练的哦。
1: 小时候当然会写，但是那时候是
0: 交作业，交作业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书法其实呢，不太容易耶。我觉得要掌握那个毛笔啊，这毛笔本来是中国很传统的一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有学问的。
1: 嗯，
0: 它这毛笔是这样子一点一点慢慢这样子卷起来，那从来没有真在整个美术界啊，像毛笔这样子从最细可以弄到最粗，从最最深色可以弄到最浅色，这种层次感哦，毛笔能够做到。甚至我是觉得说要掌握毛笔也是不当不容易，所以你看你后来是怎么想的，开始说哎三十岁开始学书法嘛。
1: 因为我是觉得我每十年会给自己定一个新的一个目标。
0: 好主意耶。
1: 对，除了说自己的一个工作专业之外，那么比如说我从摄影大概十年积累了一定程度之后，在中间交叉的一个时间里头，我可能最后再进入另外一个领域里头，然后这样子慢慢的一个叠加，我就觉得说在艺术的这个圈圈里头我就觉得非常的丰富。那您刚刚讲的说比如说像毛笔，那我记得我们有一句话说用水比用墨还难
0: 啊哈。
1: 对，
0: 真的
1: 就是说你怎么样一笔下去可以分几个色，我们说墨分五色，那或者是浓淡干湿燥，
0: 没错，
1: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你怎么样去把它表现出来，在合适的题材里头，或者是合适的一个文字里头，就像书法里头有行草篆隶各种的一个字体，那么古人呢可能在写的时候呢，他是依他的一个心情，他就是可能写出的是一个行书，那他可能是觉得很恭敬的一个碑刻的时候呢，他就是用隶跟篆这样子去写，所以他是唯一全世界一种文字，它可以是一个字体的形态
0: 就能够表现
1: 你的心情，你甚至不需要知道说它的内容在讲什么，你就可以背它的，不管是它的一个极慢，或者是说它的一个形式行草，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受它的一个感动。
0: 是真的，我是觉得传统的东西有几件东西呢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虽然说好像小时候接触过，就像你说小时候先念书法那是因为老师说交作业，对不对？所以一个礼拜就写一次交一次作业就好了，是不是？可事实上呢，我有点后悔小时候没有跟着练了，因为小时候练可能手会比较听话，现在练起来这个肢体语言太难表现了哦。那我知道这个艾瑞卡他现在的工作呢，除了是摄影，因为我们可以说你摄影有接触到，然后书画研究，还有我知道他现在是大夏艺廊上，大夏艺廊的总监。你知道艺廊的总监要策展嘛？哦，又是策展，然后又艺术经纪人，那你又当过老师，又是个教育者，所以在这方面，你等于是文化交流活动的推动者啊，这好几个角色都在一块儿啊。那你觉得说，你从

0: 镜头啦、水墨啦、艺术家到策展人啊，你怎么样用你的眼睛来看见艺术与人的世界？
1: 其实学习艺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优点，就是说你很多看法呢就会比较多角度，你就不会那么的单一，因为每一个艺术家想表达的你都得尝试去了解他想说些什么，或者是背后的故事是什么。那么这也方便我们跟他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语言。
0: 是，
1: 那在这每一个东西的一个转换里头，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一般我们讲我们的职业就是我们的工作，它就是一个领薪水的一个工作，对不对？然后呢，再来是说它成为你的所谓的一个兴趣爱好，这就是说你如果你的工作刚好也是你的兴趣爱好，
0: 是，
1: 那你是不是更开心了，对不对？你就会更投入这件事情。那更胜一筹的是说这个东西变成你的一个职业，我们没有跟宗教有关，但它变成你的职业，
0: 是是，
1: 等于说你会想说我怎么样帮助台湾的艺术家出国去展览，或者是帮他们办比较好的一个展览，或者给他们一些建议，说我们的创作可以怎么样去跟一般的大众沟通。所以方方面面我们就得去学习到，或者是说去观察到整个一个社会的一个动向。那刚好我也是中华文创学会的秘书长，所以我们现在呢有想说跟学校一起推动，说我们可以不仅有教人们如何去进入这个艺术的拍卖的一个领域，艺术策展的领域，让我们的东西或者是作品好了，因为艺术家常说我创作了但是卖给谁或者谁来看我，这是很重
0: 要，我要怎么生活，饭碗在哪里，
1: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可能本科生可能就说哦，那我最后去当老师好了，或者是去当相关的一个从业人员啦、设计啦、广告啦这相关的，但是你说这些每年毕业生呢，他真正的去从事创作以艺术为生的人呢有多少？
0: 哎，我跟你讲，这个其实哈，每个人说起来哦，都是酸甜苦辣，有心酸在心头，是不是？
1: 对，
0: 很多人像这个大学念艺术系的毕业，往往第一个工作呢是学广告，或者是到学校当老师，到后来当老师变成是逼不得已的，就我没办法在我的养家活口当中啊，寻找一个缺口的时候，我就只好去当老师。那以前有朋友说，你知道吗？你以为我喜欢当老师吗？因为我没路可走了。当老师起码有个固定的收入，我家里大大小小几口在靠这个薪水。可是，你也不得不这样做，有时候是逼不得已的，说啊。广告公司就算是一个跳板吧，啊，或者是老师就算是我养家活口的一个最基础的。那有的一开始没有办法，都因为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说，我画得很好，都毕业展会怎么样的话，你看看每个广告公司老板会去点，点谁优秀，点谁优秀，然后优秀的就拉到广告公司里面去，但是没有被抓出来的呢太多了，对不对？
1: 对，
0: 你以为可以跳上几个人，好，没有被看上的人最后都只好到乡下去当老师，他觉得当老师反正教小朋友嘛没有关系，可是也有人会觉得说他是在埋没，那在这个当中你要怎么样去让他们说 让人们在心里面比较平衡一点，我觉得也很难哦。让他们觉得说在艺术跟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平衡自己的生命啊，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好了算了算了，那就像您一直他说摄影有了，水墨有了，其实这两个看起来是不同的艺术了，不同的艺术中你有没有看到它当中会有共同点？
1: 当然艺术都有一个共通性，就是我们对于美感的一个追求。

0: 所以很多包括像我的摄影偏向报道摄影、
1: 哦、
0: 对、嗯、然后常常以前我的朋友或者是长官他们觉得我很不可思议，怎么跑到那么偏僻的地方去？
1: 最偏僻的地方到哪里？不丹、
0: 不丹、印度我也去过很多次这样子。
1: 你去那边没有怎么样？我朋友去印度中他都觉得说好像快脱成皮再回来。
0: 的确就是第一个你要克服卫生环境嘛。
1: 对，
0: 那当然是非常的小心，因为记得我有一次在外面可能没有洗手，因为当然你吃东西会一定会洗手、
1: 嗯、
0: 可是你那时候没有洗手就揉了一下眼睛马上就肿起来了。对，所以这方面就是要特别的小心。那当然说
1: 健康方面要自己留意。
0: 对，然后去那些地方当然是你对于是一种文化的一个冲击。
1: 嗯嗯嗯，
0: 因为你去不同的一个国度，不是你平常接触了不管是中华文化或者是典型的西方文化，
1: 嗯嗯，
0: 你是一个全新的，对你一个陌生的一个世界。那我们讲到说哦，好像佛教跟那有关，但是那以、嗯印度其实他们佛教人口非常的少，
1: 是
0: 吗？对，他们是印度 教
1: ，
0: 对，他们是吠陀为主嘛。
1: 哦、那这个唐僧去那边取经又是咋回事？
0: 取经他有他们一个路线，是真的到了那边我不知道，但是对，但是他们的那个、
1: 嗯，
0: 我当时也走了他们一个算是
1: 路线
0: ，对，在。他应该是德里的东边嘛，就是东边的这个路线、
1: 嗯、是啊，
0: 对，但是我去西边拉加斯坦区呢是去的比较多次，因为我觉得那边的一个人文比较丰富、
1: 嗯、
0: 那当然说在佛陀经过的那些路呢，我虽然是跟着走一次、嗯、但是那边会有相对的风险一点，就是会遇到比较等于说你太阳还没下山你就要回到你住
1: 的
0: 地
1: 方，
0: 对，你不要在路上溜达
1: 嗯嗯嗯，
0: 然后你要小心各种事情。当然说在很多地方遇到了，因为我有个朋友曾经去说，哎，他帮你渡到，
1: 安排好了，
0: 对，渡到那边河的就是一个湖的岛中间，然后讲好价钱，
1: 回不来
0: ，他说你要加多少钱，我才把你再把你摇回来。
1: 你碰到过？
0: 是我朋友碰到的，我们那边很小心，然后就是会有听到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其实出门在外不管哪里就是都要
1: 真的要留意啦，
0: 留意真的。
1: 我一个朋友他是为了要追寻这个哎怎么讲，就是他是舞蹈的，
0: 嗯，
1: 所以他为了要去敦煌舞，
0: 嗯，
1: 为了敦煌他每年都到敦煌去住上一两个月，
0: 嗯，
1: 那好像很简单又不容易，
0: 嗯，
1: 因为当时敦煌那个地方其实飞机不是说随时都有，也不会按时给你起飞的，他是今天天气不对了就取消，所以他去那边去敦煌之后，居然有一次连他老公都打电话给我，哎，你有没有接到我老婆的电话，他们说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你都不晓得我怎么会知道，他说他已经超过开回来的时间了，这个四五天了，那后来回来了我们都问他说就是临时他沙漠这个风沙一起他就取消航班了，
0: 嗯，
1: 那航班下一次什么时候起飞不知道，所以也不能告诉人家说我什么时候的航班什么时候会到台湾，
0: 嗯，
1: 更不知道啊。然后半夜呢因为他要回来的时候搭的飞机是凌晨的，
0: 嗯，
1: 所以他必须夜里面就去机场，
0: 嗯，
1: 都不晓得怎么叫车然后坐在那个叫的还请饭店叫车的，
0: 对，
1: 然后车子跟你再叫到哪里根本不晓得，两个女生都不知道怎么样，我说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啊，
0: 嗯，
1: 他们就是听天由命，觉得说
0: 就上天的祝福就
1: 对对，就只好这样了，
0: 嗯，
1: 所以去印度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
0: 对，因为那时候刚好我去了几趟，其中有一趟刚好遇到是那一年印度大海啸，我那时候在印度，但是印度海啸是在南边南部，
1: 所以你在比较
0: 我在
1: 北
0: 边，对，我在北边，嗯，但是因为你知道讯号也不好，其实那时候我家人还有紧张了一下子，我说啊，只是刚好讯号不好但是我没有在南边，
1: 吓到了对不对？
0: 对，
1: 真的有时候这种事情真的很难一时的去解决，那怎么办呢？只好这样做了。好，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算起来，要真正从事艺术工作啊，其实就本来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不容易，就是说，很多人讲说艺术是要你要卖钱，或者是不卖钱，或者是在生活上的那种感受跟表现，这个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像我有时候到埔里乡下地方去，那时候有一些老朋友都是学艺术的，他就自己就在那边埔里的乡下，然后很大就一个大院子大农场，然后自己种东西啊啊、
1: 嗯，
0: 然后我在他们那个地方挖到了一个好大的地瓜，你知道那个地瓜有多大吗？我快疯了，我说有这么大的地瓜吗？他说你不是自己挖出来吗？我说。我说这么大地瓜比头还大，我要怎么样吃它哦？所以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是一种不一样的表现了。
1: 嗯，
0: 所以他做的雕塑，他有很多是他家的公鸡、母鸡，然后母鸡，然后小鸡，嘟嘟嘟嘟一堆。那你在他家感受起来就不一样。
1: 嗯，
0: 因为他是真的自己养的。
1: 嗯，
0: 是不是？所以他做起来的东西，哎呦，这好真实。你会觉得说他就是在把自己心里的感受哦，透过他的雕塑的手啊，去表达出来，会觉得好温暖，好温馨。
1: 嗯，
0: 那跟一般的那种表现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说，但觉得说有人觉得说，哎呀，你看他画弄得好像哦什么的。有的人说，那拍照更像。
1: 嗯，
0: 啊，所以对你来说啊，因为你做过摄影家，所以对摄影呢，到时候拍照算起来是一种捕捉了。
1: 嗯，
0: 是不是？不管是各方面都是一种捕捉，但是你画水墨或画其他东西的时候，有时候这种创造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捕捉跟创造这两件事，对你而言哈，有没有什么不同？
1: 我从
0: 这艺术观方，
1: 对，久远的从我们从这样讲好了。
0: 好，
1: 从摄影1839年开始的时候呢，那时候有一句话跑出来说：“绘画已死。”我什么东西都可以拍下来，我还要你画干嘛？因为就是都画得栩栩如

0: 灯、嗯、那我现在有摄影，我这样子一拍就
1: 可以了，就不需要画的那么辛苦。
0: 对、嗯、但这么多年来了，一两百年来了，我们绘画还是在的、嗯、摄影还是在的、
1: 啊、
0: 然后摄影又可能又走到更不同的一个里程碑里头了、嗯，那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呢，我们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史观来看好了、嗯、就是说你今天不论从事哪方面创作、嗯嗯、不管是摄影或者是水墨、嗯、书法这些艺术来讲、嗯、我们史观是从纵面跟横面来看、
1: 嗯嗯、
0: 摄影当然比较短了，两百年左右这样子、嗯嗯、那你说这中间有哪些人做过什么事情你要了解、嗯嗯、这就一开始回到我们的一个教育的部分、
1: 嗯、哼，
0: 现在的一个社会氛围就是快速
1: 快速，
0: 说我什么都是最快去拿到什么、嗯、最快去呈现、嗯、最快去赚到钱，
1: 是
0: 都是最快的、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忘了回去看到说我们在这个点，在现在这个时间此时此刻，我的位置，我的职业、
1: 嗯、
0: 在纵从历史的纵面横面来看有什么不同、
1: 嗯、
0: 好，比如说我纵面来看好了，这可能在文艺复兴时候人家已经有做过了，或者是说在唐三彩的时候人家有表现过了、嗯、
1: 是
0: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纵面的方式、
1: 嗯、
0: 那在平面的这个就是横切面的方面，在同一个时期的有哪些艺术家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就是从横切面来看，所以我们自己呢就要去做比较，我在这个立足点的时候我要去跟谁去做比较，那过去有谁做过这些事情，那即使他做过呢，我要怎么样要去突破他的不一样的事情，就是表现我的一个新技法里面、
1: 嗯、
0: 或者我这个技法以前有人用过、嗯、但是我现在怎么样去转换去做别的一个主题、
1: 嗯、哼哼，
0: 我觉得这些都是互通的，
1: 嗯，
0: 等于说你要知道以前做什么，以前有人做过什么东西、
1: 嗯、
0: 那你现在可以做什么，所以常常有人很自豪说、嗯、哦，我这个古今第一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心想说你书念的不够多
1: 对啊
0: 对，所以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嗯、
0: 那这两个的一个共通性，比如说、嗯、好，一个是我去做捕捉，但是这两个通常都有一个构图的一个问题，
1: 都要先想，
0: 对，要先想，而且另外一个共同点是一样的，是一个等待，
1: 嗯，
0: 等于说我可能在等待这个画面出现，尤其是我们一个报道摄影，你要去预期，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你要去抓到那个最精彩的 moment。 然后在我们做的一个书画创作里头、
1: 嗯、
0: 因为我做的是比较当代水墨的一个表现、
1: 嗯、
0: 所以你做的技法你有时候要等，你要等它要是湿的时候去做，半干的时候去做，等全干的时候去做、
1: 嗯、用春的
0: 对，等于是说你的方式是不同、
1: 嗯、
0: 你要在旁边去观察它的一个变化、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共通点，虽然它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艺术表现，
1: 对，所以能像你那样子能够同时做这两方面的、哦、也才能够说它所以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或者他的艺术观有什么不同，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这么轻易做到的啊。那就像我们刚刚说到说你曾经用旅行很多地方啊，那你说印度之外你还去过不丹啊，因为我对不丹这两个字完全非常陌生，就是只是用这种只是一种感受说哦我知道这个地方，可是不丹到底他的地方后怎么样？你在不丹待了多久？
0: 大概待了快一个多啊，一个月吧，二十六天，
1: 二十六天等于一个月了嘛，是不是？那为什么会想到要去不丹呢？
0: 那时候也是因缘机会，就是有一个不丹的仁波切在台湾、
1: 哦、
0: 对，然后呢刚刚我提到了那个简龙泰老师呢，他也认识了，就是当时做音乐，因为他们要去做不丹做音乐，就录一些传统的音乐，
1: 嗯嗯。
0: 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就一道去拍一个记录
1: 哦，
0: 所以是以记录的一个方式去走这整趟的一个行程、
1: 当时是因为要记录所以去走这趟行程，
0: 对，
1: 那不单是尼泊尔，尼泊尔
0: 旁边
1: 是我还在想这两个地方
0: 完全不一样不丹它一边有西藏，
1: 不丹，所以我们以前常念的历史地理就不丹尼泊尔嘛，
0: 对，然后旁边还有印度，因为它可能都是所谓的佛教或者是藏传佛教。

0: 教的一些。
1: 不丹好像还有个王室在上，
0: 对，还有王
1: 室，是不是？我记得还有王室嘛？
0: 对，他们还是王室的一个。
1: 一个政治情况，
0: 对，然后蛮特别的是，他们怎么样去保留他们的一个传统文化呢？比如说我们常觉得说他们还会穿不丹的传统服装，那他们
1: 现在还很多人穿吗？
0: 对，他们怎么鼓励他们穿这个服装呢？有些去政府机构，你一定要穿传统服装，
1: 哦，
0: 才能进去。对，至少在我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1: 改。你那时候去的时候，
0: 对，然后呢，你去一些特定的一些公园设施
1: 也要穿，
0: 也要穿。然后你看到路上的小朋友上学也是穿，
1: 是啊，
0: 对，他可能是穿上半身，然后下半身可能为了他方便这样子，所以你就觉得说他们想在把这个文化保留住，所去做的一些功夫这样子，
1: 下次你有那照片可以给我们传一下。我现在不晓得不单单他们的服装，所谓的他们传统的服装是什么样的。像韩国啊、朝鲜，他们也是很多地方都要穿那个韩服哦。那我觉得说，其实这个也是个方式了，保留传统也是个方式，而且不是保留传统的那种思想而已，他保留传统的习惯，有时候会对人心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是不是？那种带领是不同的嘛，哦，那好像。所以在不丹的那几天的26天的拍摄期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我觉得他们非常热天之命，
1: 会吗？是啊，
0: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1: 好，
0: 比如说呢，我们在那边的资源比较匮乏一点，我们能吃的东西就是非常的有限
1: 啊。
0: 比如说，可能 cheese 跟辣椒炒，这是他当地的一个名菜。
1: cheese 跟辣椒炒，
0: 对，就是吃这个。然后平常的没有什么叶菜的蔬果，所以我们通常是吃。
1: 是因为气候关系吗？
0: 对，可能它高海拔，然后土壤可能没有那么的肥沃。
1: 是是。
0: 然后呢，我们会吃一个萝卜，白萝卜。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因为我们没有吃外面，我们不是那种像那个谁刘嘉玲去结婚的那种高档的五星级饭店，
1: 是是是是，
0: 我们就走一般的那个民间路线。然后当然说仁波切有他们的那个帮忙的下厨的，他一样的萝卜，他今天切长方形，明天切个滚刀块，都是萝卜。
1: 是哦，
0: 对，但是他就把你做一个变化，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 对，有意思，因为萝卜算起来呢是中外都有了啊，但好像对于在亚洲我们地区啊，萝卜用的是从头到尾，整颗萝卜都能够用上哎，对不对？
0: 对，
1: 对我家来说啊，萝卜连。萝卜上面的那个梗啊，那个叶子的梗，我们都可以吃到，而且特别好吃。你没吃过吗？
0: 没吃过。
1: 这个真的别人都没吃过，只有我家吃，我老爹弄的。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啊。萝卜是一种从头到尾都能吃的东西，可是对吃中药的人来说却不能吃萝卜。觉得它太凉啊，会把那个药性都冲淡了，所以我对我来说我是很纳闷的，这到底是好还是坏？
0: 可能就烧的方式不一样就行了。
1: 是，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的开心高兴的，居然很快的时间就到了啊。那我还有一些事情没有跟您讨论完，所以我想。再跟您安排一个时间，再跟我们讲你在比如说不丹啦，我知道你还去过北朝鲜，不容易耶，所以我很好奇。然后印度上当然印度啦，还有法国那个有个巴黎跨文化的展览，还有俄罗斯的纪录片的拍摄，这些我们留到下次再跟您谈好不好？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谢谢这个潘慧敏秘书长，我讲这个秘书长又是总监又是秘书长，然后这个在这个怎么讲，理论上你好像是非常的很非常顺利的能够在琢磨这方面的事情，因为你写很多，
0: 对，
1: 我写的多了就容易记得多，因为平常如果说我光是用嘴巴讲的话，其实我忘得快，那你写的下来就忘得慢了啊，那太好了，我觉得我要鼓励小朋友们，就是说下笔是没错的，多写就帮助记忆嘛，是不是？那很重要的，不要以为说背没用啊，不要以为写没用，什么都有用啊，对不对？
0: 对
1: 啊，非常谢谢艾瑞卡今天到节目中来。

0: 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希望他再一段时间呢，给我们另外一段，就是说他在旅行期间碰到的事情跟，我们的目前的社会跟艺术跟生活也有什么不一样的交关，好不好？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呢，艺术是生活节目中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建轩。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今天要跟大家谈谈什么呢？哎呀，我们现在跟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的人啊，越来越多呀。什么越来越多呢？就是很多人退休了。这个日本啊，他们的女性就是家庭主妇啊，他们形容啊，家里面如果有一个退休的先生啊，或者这样的人啊，他说他家里面啊就多了一个大型的垃圾，有人叫大型的垃圾，大型的垃圾。这垃圾是什么东西啊？垃圾就是没有用的东西吧。所以呀，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已经退休了的呀？那你在家里面是不是被别人感觉是一堆垃圾，而且还是大型的垃圾？哎呀，为什么叫做大型的垃圾呢？因为这些退休的男人哦，可能在退休以前啊，做过大官啊，做过大企业呀，哎呀，发明过什么东西，反正总而言之，他觉得他很了不起了，那么一退休到家了以后，哎呀，没有用武之地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就在家庭里面来出气呀，或者来发挥一下呀。我们曾经碰到真的有这样的现象哦，什么现象啊？这个做先生的啊，常常做主管啊，像我们做过这个院长、做过部长的人哦，常常底下人签公文上来说，这样子这样子做好不好啊？那我们做长官呢，很好批，就是说可，或者他说宜这样办，我们就批如宜。所以做长官啊，只要懂得两三个字啊，就可以做部长、做院长哦，很轻松。哎，这个做公务员啊，或者做这些领导的，做久了以后啊，他习惯了。他一退休回家以后啊，哎，没有公文可以批了呀，这个很难过呀。常常跟太太就会吵架起来，争执起来了。今天买菜，你买这个什么菜呀？

叫你买小白菜，你怎么买大白菜呢？我怎么怎么样，又吵起来了。所以这个退休了的人啊，离婚率非常高，你们知道吗？为什么离婚率很高啊？就是两个人本来各有天地，先生在政府机关或者公司服务，太太在家里面或者做他的事，两个各有天地，没事。但是到了一退休以后啊，哎，这个先生的天地就在家里面，太太的天地在家里面，这两个退休的就干起来了。所以说，哎，你买什么小这个菜啊，叫你买一点葱和姜，这个菜才会好吃，你怎么每次都忘记啊？好好好，以后这样子好了，你要把今天要买什么菜啊，写一个签呈上来，说今天要买小白菜，买鱼，还买什么鱼，怎么样怎么样，可不可？这个先生看了以后说可，哎，就行了，这个就不吵架了。所以这个虽然有一点开玩笑啊，哎，确实有一点这样的现象哦。所以这个离婚了以后啊，哎，不是离婚了，就是退休了以后啊，这个家庭主妇啊都觉得很难过，你知道为什么呢？哎呀，家里面多了一个大型垃圾。哎呀，你讲这个话很对啊，怎么办呢？我先生哦，再过两个月就要退休了。哎呀，那我们家不是也多了一个大型垃圾吗？所以啊，这个实际上你是不是大型垃圾，看你要怎么样子做，你知道吧？哎，有很多的事情啊，我们处处都找借口，都原谅自己，你就会变成大型垃圾。就任何事，哎，我他不写签呈，我怎么批啊？他不跟我讲啊，结果吃的菜不合我的胃啊。哎，讲的好像都有道理啊。事实上不这样做难道不行吗？所以我们一个人成功与失败啊，这个失败的人他常常找借口，就是这不是我的错呀，我倒霉啊，我没有一个好爸爸呀，我是很能干啊，没有遇到这个好长官啊，我是很好的长官啊，可是我的部署都很混蛋啊，所以怎么样，他都一大堆借口，他都原谅自己，这种人很容易成为垃圾。所以我们要不要退休以后就变成家里面大型垃圾呀？大家想一想哦，不要找借口，不要都原谅自己。哎，这个大型垃圾呀，哎，有几种现象哦。我有一年呢，到这个加拿大，到加拿大呢，到这个温哥华，这个温哥华呀，是世界上啊最适宜居住的地方之一，大概前三名。我有个朋友啊，他就住在温哥华。那有一年我跟我太太就去那边玩呢，哎，就在他家那里住了大概有两个礼拜哦。这个他的房子什么样子啊，我形容给你们听一听啊，我是很喜欢哦。是个圆圆的圆的圆的，一下子三十几层，你看在那个地方一个建筑物。哎，旁边啊还有一个圆的跟他一样几乎一样高，两栋树立在那个地方，两栋中间啊隔的距离很短，那么大概就是一个四线道的那个马路的那样宽。所以你在这一个房子里面啊，它冬天很冷嘛，它住的这个是住宅的，三十几层都是住家的，隔壁的对面的那一个圆圆的也三十几层啊，那个是公司还有商业化，里面商场很多。最引起注意的哦，就是它有这个中国的餐厅啊，大概有五六家。哎，五六家你不要以为是小摊摊哦，每一家都是很豪华的大餐厅哦，是这样的。所以你要到这个地方去买东西啦，它像个墨一样，到那里买东西啦，或者一些吃饭呐、啊，或者做什么事，哎呀，好的不得了。冬天啊都不需要穿很厚的衣服，你只要从自己家的这边扑噜一跑就过去了。到那边它又很温暖嘛，他们冬天都放暖气的吧，很温暖，好的不得了。好，我这样描写了一下哦，那我这个朋友啊就住在里面，住在他这个圆的，我很喜欢，因为圆的啊不像我们啊只有对面看窗子啊，隔壁啊他是圆圆的，哎，你走起来很味道不一样，反正很喜欢他。然后他跟我讲啊，建轩兄啊，你不要在台湾搞啊，我那个时候啊在组织新党，我是新党的创办人之一啊，所以那时候搞得很热闹啊。哎，
建元兄啊，不要再

台湾在搞了，搞什么新党啊，有什么意思啊？你到我们温哥华来，你看住在我们这种地方多么的好啊。然后他就指给我看，他说你看那个窗子外面远远的啊，一大片绿地，那就是公园啊。然后呢他说我们早上起来啊，就约好了大家一起到公园里面去慢跑，跑回来一身汗啊，就洗澡，冬天就洗热水澡，洗完澡以后呢就吃早饭，这个吃早饭啊吃烧饼油条。哎，我也很喜欢吃烧饼油条，可是啊在台湾你要多买到烧饼油条还不那么简单呢，你知道吧。所以哎，他们呢就跑到对面那个墨，一跑进去就买烧饼油条豆浆回来了，然后呢还看世界日报。世界日报就是联合报的姐妹报，在温哥华有，就买回来看，看报吃烧饼油条和豆浆。都问完了以后，那我说你们在干什么呢，他说这个，他就手比一比给我，好像游泳一样啊，就是打麻将呢，就几个人搓麻将。搓麻将搓到几点呢，哎，搓到下午两点了。哎，好家伙，搓这么久啊，搓到两点以后吃午饭，吃完午饭以后就睡觉，睡觉呢睡到大概四五点呢，这种时候就起来了。起来以后他说就看连续剧。建元兄啊，你们台湾有的连续剧我们这里都有啊，你看现在我们播的连续剧叫做什么东西，你们有没有啊，是不是也在播这个。我说对啊。哦，好厉害啊。哦，看连续，看完以后就睡觉啦。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又去慢跑啊，又去洗澡啊，又去吃烧饼油条，看世界日报，然后又搓麻将啊，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天。哎呀，建轩兄太愉快了，赶快来吧。我说你这个东西啊，退休生活这样过呀，我也不能说你错，对不对呀，各有各的喜好嘛。不过就我看来呀，实在没有太大意义。我说你们呢，这样的退休生活呀，就好像一条小毛虫一样。这个毛虫啊，起来以后，你看毛虫怎么走路啊？它在一拱一拱一拱一拱啊，停了，然后一拱一拱一拱。我说你们啊，就像一条小毛虫，早上起来就慢跑等等的，就是一拱一拱一拱，拱到晚上睡觉不拱了，第二天又拱拱拱拱拱，拱了又不拱了，那拱到有一天你永远不拱了。那现在这个大概二十年前的事情呢，现在跟我讲话的这些人里面有好几位啊，这个小毛虫现在已经不拱了，已经回到天家去了，你知道吧。所以这样过毛虫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啊。哦，另外我办了，跟一个好朋友办了五个慈善基金会。哎，有一天啊，有一个不认得的人啊，他是小认得我们王先生啊，我到你的基金会来做志工好不好，不要钱哦。哎，我说好啊，我说你是干嘛的呀，他说我在美国纽约啊开珠宝店，珠宝商，他说我把它卖掉了。我说是不是不赚钱啊。哎，不不不，很赚钱啊，我的珠宝店很赚钱，我很赚钱，你卖掉干什么。他说我每天都很赚钱，一直赚，每天就到我这个店，不很大，但是里面都是贵重的东西。哇，今天赚了$2000，哎，啊，哎呦，笑死了。有一天一赚，赚了$5000啊，每天都赚赚赚，一个月都赚好几万，十几万美金，赚很多钱了，舍不得。每天我早上就做的，他每天这样赚，每天这样赚，哎，他在我在想，我这样人慢慢老了，我将来要干什么？我就这样一直每天赚几万，赚很多钱，赚到我有一天死掉了，而我那个钱给谁用啊。哎，想想不对啊，人生不是这样啊。他说我就把它卖掉了，卖掉就拿了很多钱呢。那我说你要干什么呢，他说我拿了钱以后啊，我就游山玩水，世界各地玩呢，这样很快乐。我说那你现在怎么不玩了呢，哎呦，天天玩也没有意思啊，那个风景啊，漂亮的东西看来看去也差不多了，没味道了。所以我想还是应该做点爱心的事吧，看看你们做的不错做嘛，所以就想来做志工。哎，我告诉你，这个大垃圾啊，退休以后这个大垃圾，里面有一种人就是啊，我忙了一辈子，现在啊，我要下来游山玩水，没玩多久啊，就觉得也没有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啊，看这个风景好漂亮好漂亮，哎呦，这样漂亮风景我看过很多地方了啊，吃这样大餐，吃这个什么东西我都吃过了啊，哎，没有什么好吃，就没有，对它没有味道了，你晓得吧。所以这个垃圾退休以后，这个大型垃圾很难过呀，你知道吧。哎，有一年啊，我到这个纽西兰啊去演讲，我演讲很多啊，

到纽西兰去演讲，那么就遇到很多中国人啊，我们中国人台湾的移民到纽西兰非常多，有一年啊是纽西兰外来移民最多的一个地方，从台湾来的，所以很多人去了以后没事干，你晓得吧，因为纽西兰真的环境非常好，但是呢人口太少，工作太少，所以外国人去根本找不到工作，你知道，很多人就飞台湾，叫空中飞人，就是空军。那我们在台湾打高尔夫球很贵，对不对啊？那纽西兰啊，高尔夫球场太多了，你就去打，有的地方根本不要门票，要门票啊，新台币50块，你就去打好了。就有些人没事干，就自己背个袋子，也没有干地，就背个袋就打，天天打。这个他们叫做陆军。还有一种人啊，叫海军，海陆空都有。什么海军啊？我去教会讲道的时候啊，那个牧师说你很辛苦啊，我带你去海钓，海钓就开个小船，我还没有搞过，那个小船啊不很大呀，船上一开得很快啊，结果那个船在海里面啊，那个会打到那个水上，砰砰砰砰砰砰，哇，你要抓紧啊，不然会掉到海里面去。开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哎，就开了一个。里面就有小岛，上面很多鸟啊什么的，那个鱼很多，我根本不会钓鱼啊，他就拿两个杆子给我，就上面很多个钩子啊，甩下去啊，哦，鱼就来了，你知道吧，因为鱼太多了，就钓回来钓鱼。这种人啊就是叫做海军，所以这种人好像退休的一样，他们退休了以后啊，到那边就是海陆空军啊，从我们另外一个来讲啊，哎，他们就很接近大型垃圾，你说对不对啊？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再看看是不是所有退休的人真的都是大型垃圾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王建轩时间了。哎呀，我刚刚讲的那个大型垃圾，我猜想哦，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真的有这个实际的感觉。哎，有人想一想啊，哎呀，我退休以后希望不要变成大型垃圾，不变成大型垃圾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就看你自己要不要找借口。你要找借口，你就是大型垃圾；你要不找借口的话，你就不是大型垃圾。哦，大家都晓得英国有一个首相，世界有名的叫丘吉尔。这个丘吉尔老拿个烟斗啊，拿一个雪茄烟挂在嘴巴上，就那个样子，那个样子蛮有味道的啊。这个丘吉尔啊，曾经写过一首诗。这个写这个诗啊，他主要是为一个英国在印度做总督的一个英国的公爵，为他的光景写的。这个公爵呀，做过印度的总督。然后回到英国以后，又还当了官，啊，所以丘吉尔就写了一首诗。这个诗是什么样呢？翻译成中文啊，意思是说黄金般的晨朝，像黄金，大家晓得啊，像黄金一样，晨就是早晨的那个晨，朝就是潮水的潮，就像黄金般的早上的潮水。然后呢，黄铜似的午潮，就是中午那个潮水刮起来啊，像黄铜一样的那个颜色，黄铜般的午潮。然后呢，黄昏的时候啊，那个就像那个黄昏那个景色呀，看起来他说很像铅，像铅，就像我们那个金字旁跟一个那个一个耳朵一个口啊，就铅一种金属，像铅般的黄昏。好，再讲一遍啊！黄金般的晨朝，黄铜似的午朝，铅般的黄昏。他说：“但是，无论是什么金属，我都尽力去把它擦，把它磨，让它发出那个金属应有的光辉，发出那个金属特有的光芒。”他说：“我也做这样。”好。那这个总公爵呀，在做印度总督的时候呢，是很像黄铜般的午朝。那个时候他已经中年了嘛，黄铜午朝。然后回到英国再做官呢，这时候就晚年了，就像铅一样的黄昏。所以丘吉

姐就鼓励他，不管你向同还是向铅，你都要努力做，做出那个金属特有的光芒。好了，所以各位好朋友，现在你退休了，你年纪大了，你是铅般的黄昏，但是你记得，你一定要努力把你这个铅给它擦擦擦擦得亮得不得了。大家一看，哇，从来没有看铅能发出这样的亮光出来啊！这样呢，你就不会是那大型的垃圾。但是你要如果找借口的话，你擦什么金属你都擦不出来，也是那个特有的亮光。所以找借口的人都会变成社会的垃圾。如果处处努力找亮光的人，他自己会发亮，而且他会照亮别人。所以各种年纪都有各种年纪的优点在那里，所以你不要老去想那个老年了。哎呀，我年老体衰。哎呀，如果我在年前30岁就怎么样？哎呦哎呦，你这样讲没有用。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你在30岁啊，哎呀，我要50岁的时候就可以做部长了。现在太年轻了，做不了啊。你讲什么东西都有借口。我们圣经上箴言书20章29节说，气力就是你很有气力，气力是年轻人的荣耀。年轻人一动一动，我们搬个东西搬不动，他扑噜一下搬起来。哎呦，谢谢你，谢谢，好厉害啊！一搬一搬，年气力是年轻人的荣耀，白发是老人的尊荣。看我白发苍苍，哎，这是我老年人的尊荣，你没有吧？我有这样的白发，你看我讲的话，你看我做的事，大家都非常钦佩，你知道吧？所以。罗马书8章28节，这个大家更晓得。但是我们晓得啊，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神让你年轻的时候，你有年轻的用处；年老的时候有年老的用处。所有的事都是互相效力的。这个万事互相效力，你们能听得懂吗？我再举例给你们听啊，在我们台湾有一个总统叫做陈水扁，你们知道吧？陈水扁从前做过台北市长，他第一人做过，做得还算不错哟。那么第二人要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啊，国民党就推马英九出来选。我那个时候新党啊，新党就推王建煊，推我出来选，所以我们就三个人。三个人，我是属虎的，马英九也是属虎的，陈水扁也是属虎的，三只老虎啊，在那边竞争，他们两个都比我晚一轮，小12岁。这个陈水扁啊，选台北市长的时候输掉了，哎呀，气死我了！我第一任4年做的也还不错呀，怎么搞得输掉了？输掉了，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哎呀，我政治前途没有了。过了1年多啊，选总统，当选了。哎呀，总统比市长要大很多了，权大很多了。哎呀，陈水扁呐，你没有当选市长很好哎。如果当选市长，你还在做市长啊？对，现在没有当选市长，哎，反而当选总统，太好了吧？这叫万事互相效力。你不要以为没当选市长就倒霉倒霉，不是的。哎，结果当选总统以后呢，第二人又当选了，就选总统啊，选总统当选了，当选两任啊，两任以后就贪污，哇，贪污贪很多很多钱啊，都是用亿做单位啊，人家讲啊，描写呀、啊，要送钱给他，你不好送给他啊，都到他家去看他老婆呀，问他老婆这个案子要多少钱啊，他的老婆用2个手指头这样举一举，2亿，哈哈，我管我们赚很多钱呐、啊，那很多钱有的是现金啊，现金没有办法就摆在银行的金库啊，银行。金库你们很多人没看过啊，我在银行做过事啊，我所以晓得看过金库啊，那个金库哦，你们很庄严的大，那么你也摆在金库，银行当然不会给你摆啊，哪有那么简单？但是他是总统啊，大家也晓得那个里面都是钞票啊，就摆在金库里面，哟，被抓到了，判刑坐牢，夫妻两个都曾经被判无期徒刑，你晓得吧？判刑很重，陈水扁去坐过牢啊，现在有保外就医啊，等等啊，讲了一大堆。所以呢，哎呀，我要是没有当选总统，我也不会去坐牢啊。哎呀，这个当选总统对我实在是很坏啊。嘿，所以你认为好的事，最后你倒霉；市长没有选上，你认为不好的事，结果选总统就越好。所以好事中常常藏了有坏的因子。
坏事当中常常藏了有成功的因素在里面，你知道吧？所以啊，这个就叫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哎呀，我们可以做很多从前不能做的事，哎呀，年老对我是不太好，哎，但是却能做很好的事，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我们爱神，神说让你老一定有他的美意在，神让你年轻也有年轻的美意在，对不对呀？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年老了，年老了有两个现象，第一个，日子不多了，我老了，老了。

天黄昏擦得亮亮的。我有机会再跟大家讲我的退休生活，我根本没有退休生活呀，我创办了五个慈善基金会啊，我到处演讲啊，我一年的演讲都是上百场啊，我最多的演讲你们知道吗？我给你们猜，你们保险猜不到，我2015年在世界各地演讲276场，你会相信吗？大概听错了是不是啊？276场，去年3月我到洛杉矶，美国洛杉矶，55天讲了104场。有人说你讲100场，我才55天就讲了104场了，所以干嘛？没有钱的哦，他们有给演讲费，我不拿演讲费，飞机票、旅馆都自己出。上帝有给我钱，我就去做工。别人听我演讲了以后，听着说，哎，有道理啊，我要改变我的价值观，改变一些做法。像我参加逆子这个 radio 来做这个节目，我的目的也是要没有拿钱的啊，也是很累啊。但是我觉得我讲的，如果你们听了以后觉得，哎，有一部分，哎，有道理，有道理，对啊，对啊，我不要做大型垃圾，我不要找借口，我要好好的干，哎，我这个主持这个节目就达到效果了呀。所以啊，我是努力去做，绝对把它擦得亮亮的。所以我们到年老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呀，哎呀，人老了体衰了，如果让我体力更好一点，让我年纪更轻一点，老子一定要怎么大大做事，这种人都找借口，没有希望的。好，我再跟大家讲一个人啊，在美国有个叫摩西奶奶，摩西这个名字很多啊，一个摩西奶奶，摩西奶奶为什么很有名啊？她呀，在76岁的时候，她本来做刺绣，那个关节发炎啊，就不好做刺绣了，所以77岁开始作画，80岁的时候就开画展，轰动，哇，这下不得了，大家都晓得她是作画非常的好的。那她到100岁的时候，她101岁死掉的。他100岁到101岁这一年当中还画了6幅画，他一辈子里面画的那个数量啊，有1000多幅之多呀，这个这是不得了的一个状况，你知道吧？他刚刚我讲1000多幅多少啊？1600幅画，他是美国最多产的原始派画家，所以这个了不起啊！好，最近啊，中国大陆2014年11月出版了一本书，专门讲摩西奶奶的，讲得非常的完整。这本书的名字很有意思，你们一定要记得。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哎呀，我都77岁了，再来学画太晚了吧？如果让我年轻20岁，还差不多呀。77岁不晚，所以摩西奶奶这本书叫《人生永远哦，没有太晚的开始》。这是2014年11月，2015年过了几个月啊，中国大陆又替他出版了一本书。这本的书叫什么名字呢？《人生随时可以重来》。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这两个书的名字，人生随时可以重来，怎么样？再来过，重来，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这是摩西奶奶啊，了不起的地方。摩西奶奶她有一些名言，我念给你们听啊。摩西奶奶说，做你喜欢的事，上帝会为你开启成功之门。做你喜欢的事，努力做，老天爷会为你开启成功之门。所以摩西奶奶77岁开始学画，结果成为世界著名的大画家，上帝为他开启了成功之门。摩西奶奶说，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间出现，就是说你不要着急。像他作画，他也没有想到他变成美国这么伟大的大画家呀。美国纽约还用他的生日，100岁的时候用他的生日叫做摩西奶奶日，定为纽约的摩西奶奶日。他还上过这个美国的这个时代杂志做封面的人物，美国还替他发那个纪念邮票。你看了不起，他也没有想说70岁我来学画，将来我会如此有名啊。他不是画画自己好玩吗？我就喜欢画画吗？所以他说，不要着急，做好的

做你喜欢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间就出现你的成功了。他说我100岁了，但是我觉得我还像个新娘子一样，很年轻，你知道吧？所以大家要晓得，所以要努力去，不要把年龄当作一个借口。他说摩西奶奶说，他说有人讲啊，哎，已经太晚了。他说实际上啊，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对于一个真正有所追求的人来说，生命的每个时期都是年轻及时的。对剩的岁月来说，今天都是最年轻的日子。各位好朋友，你现在像81岁，假定像我81岁，我今天现在跟你们讲话的时候，今天就是我最年轻的日子，因为到明天我又老了一天，到后天又老了2天，所以我现在对我余生来说，我现在就是我最年轻的时间，所以你们要用最年轻的时间做，就现在就赶快做，所以要把握的时间。所以这摩西的奶奶啊，真的是非常了不起，他的很多东西都值得我们大家来参考。好，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谈大型垃圾啊。

好朋友，又回到我们王建轩时间了。刚才我讲摩西奶奶，那个是美国原始派的非常有名的一个画家哦，大家都晓得。哎，现在下面啊，我要跟你们讲一个摩西。这个摩西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那比摩西奶奶又要有名的不得了了。这个摩西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摩西。摩西啊，是以色列著名的一个重要的领袖，也是个伟大的先知，你知道吧？他受到耶和华的差遣啊，要率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苦境，就有出埃及记这个。那么这个摩西了不起，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前面几章，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除了生命记的尾后面一点点是别人写的以外，其他这个我刚刚念的这些通通都是摩西写的，所以我们就称这个五个叫做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在旧约里面占了四分之一的分量，你知道吧？旧约里面提到摩西这个名字的170次，新约里面提到摩西这个名字的是70次，所以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那我要讲他是什么呢？这个摩西受耶和华之命，就去到埃及跟法老说，他对法老说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要我这样说，用我的百姓，就是跟这个法老说，要让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到旷野里面去为我守节，就出埃及了。出埃及，那后来就一大堆的这个圣经还有故事说出来了嘛，对不对？啊，这个摩西，我要讲的摩西去向埃及法老去传达耶和华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摩西已经80岁了。摩西在这个之前也是还有小有名气，但是他为神做工是80岁才开始的，前面不是跟神做工，所以他为神做工是80岁才开始。这个圣经里面如此有名的一个人是80岁才开始。另外一个有很有名圣经的人叫亚伯拉罕，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呀75岁的时候才开始为神做他的工，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叫信心之父啊。这个又有一大堆的他的事，大家可能看过电影啊，看过圣经都知道，我就不去多说他了。圣经里面提到亚伯拉罕的在旧约有100多次，在新约有70多次。那么亚伯拉罕在75岁以前，大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摩西在80岁以前，大家不知道他为神做了什么，因为没有做，是80岁开始。所以各位

位好朋友，80岁要做得像摩西这么伟大，照样可以办得到；要做得像亚伯拉罕这样大，75岁开始做，一样可以做到。总而言之，我举这些例子就告诉他，年龄比较大，身体比较衰弱，这都不是原因，这都是你的借口。你只要不把这个当借口，你做什么样的事都可以，绝对不会变成大型垃圾。我们在现代的这个基督徒啊、牧师这些里面有很多伟大的人，我随便提一个人，叫做穆安德烈。这个穆安德烈啊，他是福音布道家，一个重要的牧师。他一生啊写了240本的书，但是240本里面书写的最好的传世之作，通通是在70岁以后写出来的。哎呀，你说70岁我很衰老了啦，哎呀，提笔也困难了，思想也慢了啦，所以写的不太好了。我写的好的都是从前的，相反，从前写的没怎么样，写的240本里面传世之作，通通是在70岁以后写出来的。各位好朋友，你现在退休了，你想不想成为一个作家呀？你要成为一个作家，不要觉得太老了，或者我的文笔不够好，不会的，只要努力，你就会变成一个大的作家，对不对呀？要告诉大家一个更好的消息呀，就是在前几个礼拜呀，2019年诺贝尔奖的化学奖的得主，这个人很有意思。第一个，他的名字很有意思。他的名字叫做 good enough， 就是够好了，很够好， good enough。 好，那么他得奖的时候啊是多少岁你知道吧？就是今年啊，97岁，听清楚啊，不是79啊，97岁，再过3年就100岁了。他 得诺贝尔的奖的化学奖，他是发明这个锂电池，这个锂就是金字旁隔个 一里路两里路，50公里那个锂，锂电池大家现在都在用啊，它被称为锂电池之父，它改变了10,000人的生活，你知道，我们现在都离不开这个玩意儿。他呀，在1952年的时候啊，在军中退伍了，退伍了以后啊，那个时候已经30岁了，他要去考研究所，这要去念物理。那学校的人搞得、哎、太晚了，你是30岁了，别人30岁啊，物理都练得差不多，都重要的都练光了，你还在那练。哎，他说没有关系，他不认为太晚，他就去练物理。到了64岁的时候，他就做出来一种叫做锰酸锂电池，用于那个电动车。75岁的时候又发明一种新的材料，叫做磷酸铁锂，这个我都不晓得叫什么啊、哦！如果你各位听懂就懂，不懂没关系，反正一种新的锂电池，这个用在电动的手工具的上面。90岁的时候，他还在开始研究固态的电池。他85岁的时候，有人到他这个实验室啊去看他呀。他到85岁的时候，他每天都到实验室去做研究。早上7点钟到实验室，中午吃一个三明治，没有午休，5点半自己开车下班。这是85岁这个前后的时间，现在97岁了，所以现在有司机替他开车，他还是继续这样子来做。所以他的名言是什么？他说人生开始从来没有太晚这件事。你别讲，哎呦，我太晚了。他说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胜利永远是属于坚持到最后的人。他说呀，他自己啊像一只乌龟，爬呀爬得很慢，但是呢一定会到达终点。开始有先后，胜利是属于坚持到最后的人。所以他说人生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年龄从来不是一个枷锁，把人锁起来了。哎呦，我不能做这个事，为什么？太老了。我不能做这个事，为什么？太老了。有个锁把你锁起来。他说年龄从来不是这样，你所在的每一天都是你现在最年轻的一天，我刚才讲过的这个。所以
92岁的时候啊，他接受采访，他今年97岁得诺贝尔奖嘛，92岁的时候啊，有人去采访他，他跟人家哈哈大笑，人家开玩笑的，他说我啊只有92岁，那不是跟人家讲我已经

62岁，我只有92岁，我还有时间。像我现在81岁啊，我也学会他这个了。我才81岁，我还有很多时间。所以各位好朋友，你们可能比我还年轻很多呀。你才退休65岁呀，你就说太晚太晚的话，哎呀，恐怕有点不好意思啊。有一句话说，人老心不老，老亦不老。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人他老了，年龄大老了，但是他的心不老。这种呢，他虽然老也不老。有一种人呢，心老，他心很老，他人不老，他在30岁他就很老了，心很老。人心老，那人不老，这种不老也老，听懂吗？所以简单来说，一定要心维持一个开放的心，不老的心。我一辈子绝大多数99%的时间，除了现在做公益这些以外，都是在政府机关里面在做。这个政治人物里面啊，也有很多像这样的情况。大家想，这个去年呢、啊，在马来西亚当选这个总理的是什么人啊？是什么人啊？叫做马哈蒂，对不对？马哈蒂是1925年出生的，所以去年他当选马来西亚的总理，当选是选的啊，当选总理的时候93岁。哦，93岁，那就讲美国。美国雷根是1911年生的，美国雷根选美国第41任两任总统，他选第一任总统的时候70岁，那个时候我都还很年轻的，我想，哎，70岁还选总统，选上了，高票当选，连任又再选74岁选，做到满78岁，70到78岁，怎么样？够老吗？够老，哎，那我告诉各位啊，他们都是选总统。我现在台湾不是选总统选得很热闹吗？对啊，哎，前一段时间啊，也有人跟我讲啊，哎，建轩兄啊，你出来选总统啊，选总统啊。哎呀，年纪大了，不大呀。看看马哈蒂93岁，比你还大82，不大12岁了，没有问题呀。哎，我那个时候真的有一点想要出来选哦。想啊，哎，这可以来选选啊。那后来看到国民党啊，有这个韩国瑜出来啊，可能啊，还有郭台铭啊，还有朱立伦，这些人都不错呀，我们就不要出来再搅和了。如果国民党没有人的话，说不定我真的出来啊。那个时候他们跟我讲啊，你要出来要快一点哦，在阴历年，就是去年阴历年，就要赶快宣布怎么样。我说不来这一套，我选举啊都是选一个月的，我第一高票当选立法委员，我选只选了一个月。我跟苏贞昌选台北县长差一点当选，我拿了80几万票，也只选一个月，我不跟人家搞那么久。所以我说要到最后，最后看到他们这几个好人都出来，所以就没有来搅和了。要老王，本老王也要选总统，我告诉你啊，我要选总统，我敢说因为比这些家伙干得好，你知道吧？你们想吹牛批没关系，说我吹牛就吹牛，但是很多事你看看我过去做的事就晓得我不是那样吹牛的人。好，我要做选总统，海峡两岸关系马上会变好，你知道吧？就买什么 F-16 战机买了一个鬼用啊，不要，跟中国大陆关系搞得很好，就会保持台湾的和平，将来跟大陆去谈判是要统一啊还是要怎么样啊，大家都可以来谈这个，我有很多想法啊，这个今天不去讲它了。所以这个政治人物里面老的人啊，刚刚讲总统，美国现在啊现任众议员的议长79岁，美国现任众议员多数党的领袖80岁，他们都还在做呀，怎么不可以啊？所以这个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们再来聊一下。

各位好朋友，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啊！下面是这一次的最后一段了。最后一段，我要跟各位好朋友来谈什么呢？哎，第一个，如果你喜欢音乐或者不喜欢音乐，大概你都会晓得有一个人叫做贝多芬，对不对呀？但是贝多芬，你要晓得他的话呢，一定会知道他五十。

7岁的时候过世了。30岁的时候啊，他的耳朵啊就慢慢听不见了，吓死人了。一个搞作曲、搞音乐的人，耳朵听不见，那怎么去作曲啊？就等于判死刑了。所以当他耳朵慢慢听不见，他住的地方啊，教堂，国外的个教堂啊，都会打钟嘛，打钟，那个打钟的声音他听不见了，他心想我完了，我完了，他一度想要自杀，但是他说呀，我不甘心人生就这样结束了。所以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不允许这个命运把我毁掉了。命运毁掉了，这个命运是什么？30岁就开始听不见。各位好朋友，你现在81岁了，你退65岁了，你90岁了，哎呀，我不能做事了，我不能做什么了，你不要被这个年龄大的这个命运扼住你的咽喉，听懂吗？捂住咽喉。所以贝多芬就努力作曲，他的著名的作的曲都是他30岁耳朵听不太见以后做出来的。他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做的就是54岁的时候，大家注意，57岁他过世了，54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叫做第9交响乐曲，叫做欢乐颂。这个欢乐颂啊，1824年呢、啊、在这个维也纳首演的时候他亲自指挥。哇，在场的人看了啊，真是高兴不得了，5次起立鼓掌，这个在维也纳没有过这种事的，所以5次起立鼓掌。他指挥，他耳朵听不见，所以当人家鼓掌他也不知道，所以啊就有人告诉他说，哎，你呀、啊、转身过去跟观众欢呼一下嘛，跟观众见面嘛，不要老是背对到观众嘛，他因为他指挥嘛，哦，他才转过去跟观众打一个招呼，是这样的。所以他，你看贝多芬，我绝对不让这个耳朵听不见的这个东西扼住我的命运。结果这个耳朵听不见真的没有扼住他的命运哦，他的作曲好的都是在时冲以后是这个做的。那么这个贝多芬啊，不但这样哦，耳朵不行，一度啊生活很困难，你都不能想到他的生活，就好像吃不饱饭样的那样的意思。他写信给朋友说呀，我差不多到了要做乞丐的地步了，行乞乞讨了。但是我还要装着呀，我生活无虑还不错的样子，因为我是大作曲家呀。他的那个环境啊变成这样，他的耳朵听不见的那种时候啊，他也写信给朋友，他说我多么凄惨啊，他说我总不能跟别人说，哎，说话请大声一点，我是聋子，他说这不行啊。好，所以这个残疾的人，他耳朵听不见，聋子，这是残疾的人。残疾的人只有接纳自己，才能活出精彩的人生。好，我们年长了，这个还不能叫残疾，但是哎，总是好像感觉比较弱势一点了，对不对啊？但是你不要把这个年龄大了，身体衰了，就当作一个借口。你一定要接纳。接纳什么？哦，我年纪大了，哦，我体力比较衰了，那么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这样你才能活出精彩的人生。那么有一个人啊，也出了书啊，这个人啊是个在澳洲出生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叫做 Nick。这个 Nick 1982年啊在澳洲出生的，生下来没有两个手，也没有两个脚啊，四肢都没有。10岁的时候他决定自杀，结果去淹水啊，没有淹死，没有成功。后来他跟他弟弟说，我21岁的时候啊一定要自杀，要自杀。后来他向神祷告说，神啊，我四肢都没有，你只要给我一只，我就一辈子来帮你传福音，为神做工。哇，跟神这样来祷告来交换的样子啊，那神还是没有给他一个只。结果呢，有一年他在台北小巨蛋传福音演讲，我呢
被邀请去，那时候我做监察院长，好像贵宾一样，所以我坐在第一排，我就睁大眼睛看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一上来的时候，他的这个讲台啊，不是我们讲台，讲台像一张长长的大桌子，人家把他用个小的木板，他坐在那个木板上面，四个人把他抬了，放到那个长桌上。他在长桌上、啊、从这边咕噜噜噜噜就滑过去了，咕噜咕噜过来，哇，行动自如。大家我就讲他的这些情况啊，传福音啊，讲的不得了。哇，小巨蛋里面大概上万人啊，在那里听他讲啊，听得、过瘾的不得了啊。讲完了以后，主办的单位就跟我讲，王院长啊，要不要到后台去跟这个 Nick。见一见面啊，哎呦，我说好啊，难得有这个机会啊，我就跑去啊，哟，我说你讲得太好了，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跟我讲啊，跟我拥抱一下，要跟我拥抱一下，我一愣了以后啊，他就坐在那里啊，我跟拥抱，因为通常拥抱都是两个手抱起来，他也没手，我抱什么东西啊，他会晓得我有点迟疑，他说没有，过来过来，抱住我就好了，哦，我就赶快过去抱住他的身体啊，抱到他背是。这样的，你看神啊，给我一只四只，给一只我就为你做工，神不给，结果他做的工更大，你知道吧？你看他传福音一次上万人听，我现在在外面传福音一年要讲上百场，上百场我能讲到几个人听啊，他一场讲的人比我一辈子听的人都多，你知道吧？他的福音效果你看看有多大。所以神给他的是那个，他如果要气馁说，哎呀，我本来要这样嘛，可是我四只都没有嘛，如果有一只我就可以怎么样嘛，噼里啪啦再来哀怨，再来抱怨，再来痛苦，一事无成。他现在有个团队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不得了，现在结婚也生了孩子了，你看他的人生多么美妙啊。他如果要是像那一副气馁，21岁要自杀要这样的话，没有用。各位好朋友，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大型垃圾，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年人来讲。各位，如果是我讲的这个对象，你看他立刻四肢没有，居然为神做了这么伟大的事出来，你呢四肢都有，只不过年龄大一点，就那样唉声叹气变成大型的垃圾了吗？不能够这样，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美国这个斯坦福大学有个校长，这个校长很有名哦，因为他有一年啊为学校募款募了100亿美金啊，这不得了的，打破私立大学募款的一个记录。他现在退休了，他写了一本书，大家要记得他这个书名，这个天下文化已经把它出版出来了，叫做这一生你想留下什么，记得这个名字啊，这一生你想留下什么。各位可能会变大型垃圾的人要注意这个，你要听懂啊，你这一生想留下什么，快讲快想，我们今天节目完了以后你就要赶快去想你这一生要留下什么，然后讲哎呦太晚了，我刚刚前面已经讲过绝对不嫌晚，人生没有嫌晚的时候，人生没有太晚的起步，人生做任何事都不嫌晚。所以你想一想这一生你要留下什么，想清楚了，然后不要把那个年纪大了体力比较差了当借口，努力往下去做。最后我要跟刚刚讲的太严肃了、我要跟各位讲一个小小的东西，这一生你想留下什么，也像摩西奶奶去画画、像摩西去传福音、那这样样都很好。那我要告诉各位的，就要去做爱心的事。我们人一定会走掉，像我81岁，有一天我一定会死掉，保证会死掉，你们也一定会死掉。你今天听众朋友，你不要不喜欢我讲死是死，今天听众朋友你们在听的这些人，有一天你们都会走掉，现在世界上70多亿人，每个人通通会走掉，所以我们人一定会走掉，我们要留下什么，留下爱，留下爱心。这个爱心没有大小之分，小事都有。这是第一个、我最后结束的时候要跟你们讲的，叫人去爱留，做爱心的事，这个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一定要广交朋友，广交朋友听懂吗？广结人缘，叫广结善缘，叫广交朋友。
朋友。这个在澳大利亚呀，他们有做研究，他说这个朋友圈越广的人啊，他的平均寿命延长7年。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朋友很多，你的寿命会比那个朋友不多的长七年哦。你不要想去吃什么营养品，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鸡精、鸭精、猪精的，不是吃这个。你主要广结人缘，好朋友在一起，你寿命可以延长七年。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哎呀，人到老了呀，一定要有老本，就有点钱，然后还要有什么呢？老伴，对，还要什么老友。这三个老里面有两个老都是关系到人的，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一定要交到很多的朋友。这个美国白宫啊的医生，他开出来的一个健康秘方啊，秘方啊，听清楚啊，看着秘方啊，会使你健康啊。他说化疗是特效药，哎，听懂啊？不是那个癌症化疗，那个化学的话呀，他这个话是讲话的话。你朋友多，就跟朋友在一起讲话，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回忆往事，讲了将来要做什么，哇哇哇哇，快乐得不得了。这个话讲话，化疗就是特效药，这是美国白宫的医生开出来的健康秘方。他说每个星期啊，至少要跟家人交流15个小时，每天要跟太太或者先生交流2小时。讲到高兴的事的时候就会笑。他说这个笑的功能啊又很大了。笑的功能呢可以降低血压。我们现在很多人血压高啊，要吃高血压的药啊，对不对？不吃很危险呢、啊、要吃降血压的药。但是你不要吃那个药，就每天大笑，每天大笑三声，高血压就降低。我就问一个医生啊，我说我血压已经很低啊，再笑一笑又降低，不是更低了，完蛋了。医生说不会了，如果你血压低啊，你大笑三声，血压就会升高。简单说，高血压降低，血压升高，刚刚好，保持有美好的血压，要大笑三声。那有的做研究啊，他说笑一分钟，这样哈哈哈哈笑一分钟啊，跟那个对你身体的健康的用处啊，跟那个划船啊花10分钟的效果一样。划船10分钟很累哦，划划划，要比赛的那样划，划10分钟划很远的、啊，划10分钟那个对你健康的影响啊，只大笑一分钟就有10分钟划船的那个效果。所以他医生们都说，药疗不如食疗，就是要吃药吃药吃药。这个不如吃对的食物，食物吃对了，这个食疗比这个药疗要好。药疗不如食疗，那个食疗不如心疗。哎，你每天都吃很好的东西，药也吃了一大堆，食物也吃得很好，心情很难过，你知道吧？那个心情难过，哎，这种人会早死。圣经上讲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你的心不喜乐，你的就会很悲惨嘛。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你常常都是忧伤这个忧伤那个东西，没有喜乐。那跟我前面讲的，你们不要变大型垃圾，你这一生要留下什么？人去爱留，你要做爱心的事，做爱心的事你就会非常快乐。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死孤干，不要再一天到晚在那里想，哎呀，我已经81岁了，哎呀，身体不太好，我大概要死了，每天就想要死，你果然真的死掉了。我告诉你啊，忧伤的灵死孤干。所以我们大家哈，都要常常去做爱心的事。美国加州大学和密西根大学他们去做研究，他说年长的人啊，就担任2个志工的人，5年内的死亡率比没有担任志工的人低44%，快要一半了，你知道吧？所以我们要去做爱心的这样的事情，要去交友，要大笑，做快乐的事。各位好朋友，我今天呱啦呱啦讲了很多啊，我讲的也很累啊，你们有没有听懂我讲的什么东西啊？如果听不懂就算了，我讲的不好吗？如果你听懂了一些，你要去做呀，不要听懂我讲的以后回去还做一个大型垃圾。好，我相信各位不会了。好，大家再会。